0: 中医藏医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那非常高兴啊，这几天以来啊，我在节目当中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同时呢，得到了大家的一个支持。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几天来啊，我接到的电话呀太多了，有一些呀我还能够抽时间回一回，可是呢，这一个人呢，确实来讲分身乏术，学生们呢还能够帮我搞一些分担，反正是这几天呢，这个电话呀真是此起彼伏。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对支持此档节目的我们收音机前的热心听众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和支持。同时呢，心里面呢也比较惭愧，确实啊，很多人呢关心自己的身体，想了解一些治病啊方面的一些方式方法。那孟非老师啊，在这里面可能说确实不可能100%的满足所有人的这种需求，所以啊，您呢也别着急，无论说哪一种疾病，只要呢您一直关注咱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那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就一定会能够讲到您关心的问题。那为什么说要感谢呢？首先呢，这三天的时间呢过去了，湖北恩施、巴东他们这个富硒的海棠，咱们呢陆陆续续已经开始送到我们部分听众朋友的手里了。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呢先说感谢再说抱歉。感谢是什么呢？确实啊，感谢您对节目的认同认知，同时呢也对您听了孟非老师的节目之后的这种认可来表示感谢。再有呢，咱们还要感谢另外两个人。那这两个人呢，第一，也就是说深耕细作经研我们湖北恩施巴东硒海棠差不多快40年了，弘扬和继承推广我们中华始祖啊炎帝神农氏他的这个方子，把这个临秦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这么一个天赐之物啊给开发出来了。有了汪俊之这几十年以来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这么研发和推广，才让这个埋在深山大川之中啊几千上万年的这么一个珍宝湖北恩施解毒的这么湖北海棠面世，让一部分我们的国人呢知道它、了解它，甚至到头啊用到它，这个呀叫功不可没。那感谢的第二个人呢，就是湖北恩施巴东硒海棠公司的总负责人，也是我们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余作坤先生。那也确实因为有了他呀，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个药食同源两用的老祖宗神农氏留下来的这个海棠啊，才能够让这个好东西面世啊，做了包装，同时呢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留存量。那这个东西啊，现在主要就两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三峡医院，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心里面这5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里面啊占到了主量当中的 90%， 也就是说全国年产量的 90% 被我们这两个单位给收拢了。您就记住几个字，这个东西啊，解毒治病之前的第一步就是解毒，尤其是我们身上啊这个慢性比较多的情况下，那你治病啊可千万不要乱投医。为什么这么说？您看现在啊，我们很多人呢上了年纪，身上的慢性病呢比较多，同时呢他这个痛苦的程度啊别人替代不了，他难受啊，你说这心脏天天又闷又疼多不舒服，你说这个脑袋呀晕沉沉懵乎乎跟浆糊一样多难受，睡又睡不好，醒了又没精神，这难受的呀说不清道不明。再有呢，那身上啊 又是关节炎，

又是骨刺又是增生，还有的呢都到了脑梗了，半身不遂那种程度。任何人呢只要一生病都想治好，可是你见谁说吃了一种药就把这个病治好了呀？不现实的事儿。你就是哪怕现在华佗在世，李时珍复生，孙思邈还阳，他也不可能说给你吃上一个药你几天就好啊，对不对？咱们自古不就有一句话吗，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这个病啊不是一天两天得的，那你想好也不可能一天两天就好了，除非说你急症，是不是？那你治得快一点。一旦进入了慢性病的阶段，你想快也快不来。你要是再去迷信说吃上一种药两种药马上这个病就好了，也确实啊有难度。你包括到我们中心来了这些病人，他们都是循序渐进的。我这手里啊，说实话不瞒大家，学中医啊这科班毕业，江西中医药大学的，然后呢又在医院里面实习，然后又是我的中医老师啊给我送到了咱们现在这个慢病救治中心这工作，一下子呀差不多就15年的时间。这15年呢也算给了我历练和成长，又到国外去学习，后呢就把我派到了藏区，也是整个藏区啊美的城市，就是这个西藏的林芝。在这个地方啊给了我好的一个成长和历练，同时呢也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二个老师纳日老师，学习藏医。这一学呀也是15年的时间，你看这30来年呢匆匆转眼就过去了，可是呢也给我留下了很多傍身的记忆。你无论说中医中药还是说藏医藏药，咱不能说很精吧，但是起码一般的事儿你难不倒我。可是就到了这种情况下，也算是在医疗战线工作了30年，咱也不可能说有一个病人上来了之后吃上一个药马上就好，是不是？这不现实的事儿。他一需要时间，第二个呢需要对症。那在这种情况下呀，选择药就很关键，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就关键。你看尤其是治疗这个慢性病上面啊，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步骤，有个节奏啊，是不是？不是说随随便便拿个药吃就行了。现在呀我还发现有一类这个患者呀，他们特别注重什么品牌，就是什么哎呀我要吃哪个哪个品牌的，哪个哪个厂的就是好。这个事儿啊你说孟非老师认同吧？认同，确实认同。你看我此时此刻呀，你看咱们这个云南白药是不是就厉害，对吧？生产的药的品质就好，包括什么，对不对？那这些企业啊确实无论是从制药工艺还是从品质上，那绝对是整制药企业。从这个企业生产的药啊，无论是从药材的选择到加工的工艺再到配方上面，绝对是一流的。您呢尽可放心，这药绝对是好药。可是有人就奇怪了，说我吃了这么多年名牌药贵的药，这病啊为啥就没治好呢？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里面呢人家生产的药一点问题没有，可是估计啊这说明书你可没注意看，你就听说别人吃了消耗，然后你买了，你吃了呀它不一定对症啊，是不是？那不对症那就一句话了，叫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是不是？你不对症你吃再多，你无非就是干什么，一浪费了时间，二浪费了钱。有些时候啊对症的不一定贵，贵了不一定好，好了不一定是花钱多的，是不是？你就以海棠为例，你们刚开始听啊以为这个东西啊不二绝无仅有的这么一个东西，年产量还这么低，没想到啊价格能低成这个样，是不是？您记住了，正品不一定贵，贵了不一定好，这是孟非老师说的实话，是不是？咱们不是打击谁烹养谁啊，咱们就以冬虫夏草为例，需要的人20万一斤你也要买，你吃了效果好。你说你不需要的人，那10几万一斤的虫草你买了浪费不浪费啊，是不是？你有那个不慎

不费，你说用到虫草，那如果要是不对症的时候，你都不如吃点原根效来的好。有人说我化瘀啊，这个活血呀、啊，用这个用那个，我告诉你啊，这个药材的种类千千万，治疗一个病的也不一定只有一种药，你就分对不对你的症，对不对你的病。如果要对症对病，我告诉你效好的不得了。你可以打个比方来说啊，你看我们一说有人贫血呀、啊，我们就是什么猪肝菠菜汤啊，我们一说养眼睛啊，羊肝羹吃眼睛，你看对不对呢？对。我告诉大家，如果有幸啊，以后你们到了我们单位那附近呢，你们就旅游的时候，我告诉你到藏区你买点啥回家，大家听好啊，你就到藏区啊买点那个牦牛血粉。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啊不得了，怎么来的呢？他是把这个健康的牦牛啊，就正胸口这个位置拿那个锥子扎一下，穿出来的这个血呀、啊、大概有一碗，鲜红鲜红的，把这个血呢把它放到一个方盘里面，放到太阳底下晾，晾干过后把它磨成粉，然后啊拿一块石板，石板底下架上火，石板上面扫干净，把这个牦牛血粉干粉放到这个上面，再把它焙。这个时候啊，这个焙完了之后，这牦牛血粉呢从棕红色就变成了深棕红，发乌黑了。这个牦牛血粉我告诉你，你拿回去干什么用，大家听好了，这都是招啊，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今天教给你们。你无论是贫血的、血虚的、血瘀的、血液运行不畅的、痛经的、脸色发白的这类的，只要跟血有关的你就用吧，那效果特别的好，活血行血养血化血，这牦牛血粉呢当之无愧的好药。你要在活血上它不如三七来得快，但是它化血养血就比三七好得多了。尤其是我们人呢一上了年纪之后啊，绝大多数的人气也虚血也虚，正气一虚那邪气就进来了，血一虚一缺血了，你脏气就不好了，浑身没劲儿，哈气连天，干点啥事儿啊一点劲儿都没有，浑身累的呀就跟扛了几百斤麻袋一样。你血也要补，气也要补啊，是不是？这类的方式方法多了去了，你也别认为说我吃了两天牦牛血粉就好了，不是的，它都是有节奏有流程的。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仔细讲一讲，让你们呢每个人都掌握这种方法。我呀就把我们中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治病的这个流程，今天呢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如果说您手边有笔有本的，您也可以记一记。您记住了啊，什么叫循序渐进呢？就是这个节奏啊您别乱啊，该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你可别搞反喽。您记住啊，如果要想我们的身体好，无论你是有病的还是没病的，大家听好啊，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治病呢你也千万别想着说快点慢点，听好了，疾病快治，慢病那你就慢治。治疗慢病上面饮食是很主要的。那什么叫饮食主要呢？大家听好啊，也就是说第一个你要控制你的进食量，你可不要暴饮暴食使劲吃啊，这个东西喜欢吃多吃点，那个东西不喜欢吃少吃点。您记住了，科学饮食这一块啊，咱们中国讲究的叫食疗，外国讲究的叫营养医学，实际上说的是一回事儿。无论你年纪大了有病没病，你掌握呀三个基本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只要你掌握好了，至少让你多活五年一点问题没有。听好啊，您手边有笔有纸的你可以记一下。什么呢？就是一定做到三个事儿。第一个，少放盐。第二个，少放油。第三个，坚决控糖。我再说一遍啊，第一个，少放盐。这盐呢正常你放了半勺，你想起我这句话再把它去掉一半。哎，这个菜虽然吃着滋味不足，可是对你身体好。我告诉你，很多病跟盐多有关。为啥说越往北高血压的越多呢？就是因为北方人吃的太咸。

盆菜，那都当菜吃。你看家里从小就是啊，什么腌那个咸蒜、蒜茄子呀、咸豆角啊、咸辣椒啊，是不是哪个不咸？齁齁咸。煮面条都不放别的了，一勺的酱咔嚓倒进去了开吃，要不然加上点咸菜往里一倒吃了。你说这盐摄入量能不高吗？盐摄入量高了血管发硬，是不是年轻不显？吃盐多了都说有劲儿，是不是呢？是。可是你年纪一大代谢不出去，这些都变成毒了。这个毒啊给你血管变硬，你不动脉硬化谁动脉硬化？以后你就记住孟非这句话，再做菜放一勺，那你就想一想去掉一半，咱吃的淡一点，低盐。第二个呢，少油。你看现在呀，咱们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一做菜呀，那油桶一拿过来，咚咚咚，你听听，现在一倒油啊，咚咚咚。然后呢，这肉也方便了。我记得那小的时候啊，哎呀，那吃顿肉那不容易啊，是不是？那有点肥肉啊，熬油了，那一次炒菜呀，放一点点，一个底儿。那时候那个洗盘子都不用洗洁精，为啥？没啥油啊，是不是？拿个刷刷一刷就干净了。你看现在，无论说在饭店吃还是在家里吃，这油啊，那你是用的太多了。你记住了啊，正常代谢年轻了，这些油还没事儿，只会让你变胖一点。年纪大了，这些油一多了，是不是就进入你身体当中代谢不出去，循环在血管里，最后又变成了血毒。这回知道你这毒为啥这么多吧？你是新毒又来了，老毒不清。你说我们是不是老毒人小毒人？是不是少吃油少吃肉？不是不吃啊，以后你这油啊，记住一个事儿，比盐还要少。怎么说呢？你一次放一勺，这回啊你改成三分之一。你想想三四十年前一个月一个人多少油啊，是不是？是不是领粮的时候一个人一个月才三两油啊，是不是叫老三两啊？那那个时候你咋没病呢？发现没有，油吃的越多人老的越快。现在人呢，肥胖概率多高啊，是不是？你们自己回想一下收音机前的长辈们，你看看你的体重，你再想想你小的时候你们长辈人的体重，是不是你一个一个瘦成那样？瘦了好啊，有钱难买老来瘦啊。年纪越大越胖，其实啊身体负担越重，血毒越多，那脂肪要控制。第三个就是糖。我告诉大家，糖可不是好东西。糖啊是战备物资，这不假。可是呢，大家听好了，糖这个东西对身体的破坏是最强的。你呀，水果要吃，少吃，不是不能吃，挑那种不太甜的吃。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要吃水果，什么水果最健康？苹果。就没有比苹果还要好的水果了，维生素又多，纤维素又多，糖分又低。哎，你吃吧，你多吃别的水果都不一定好，什么西瓜呀，是不是？橙子呀，是不是？你吃点西瓜橙子你试试，那血糖嗖嗖就上来了。你吃个柚子，你吃个榴莲试试，那血糖飙涨。可是你吃苹果呀，这血糖上来的就慢，为啥？又有甜味，糖又少。包括家里那个什么红糖、白糖、冰糖都给我收起来。想身体好戒糖，饮料都不喝，啤酒记住了，你如果真有酒瘾少喝一口白酒，这啤酒都不要喝，各种糖都不要喝。到我们单位我告诉你，就这三点戒的那好得不得了，谁不听？不听不行，就这点吃的一定让你吃饱也让你吃好，就是低盐低脂戒糖。在我们单位你想吃点糖就一个事儿，除非你低血糖了，给你个糖罐，要不然一口糖都不让你吃，一点甜的都碰不着，最多就是苹果，有的时候加一块香蕉，别的水果不给吃。有人说到你们是真吝啬，交那么多钱，交那么多钱才不让吃，你交少了钱反倒让你吃，就是因为交的钱多，管得你才严，哪方面管都是跟健康有关。所以你记住了，孟非老师教给你们的都是有用的啊！多吃苹果还促进胃肠蠕动呢，是不是？纤维素要高，又低糖又有维生素，记住了，低脂低盐，严格控糖。第二个，有的东西就要多吃，什么东西多吃呢？纤维素类的东西你要多吃。哎，第二个，
蛋白质类的。

0: 西多吃。第三个，微量元素类的多吃。什么叫纤维素啊？我告诉大家，那个倭瓜呀、丝瓜呀、茄子呀、辣椒啊，哎，这类的东西，芹菜呀、小白菜呀，我告诉你，这类型的纤维素多吃点。纤维素的东西多吃点啊，它刮你的肠油，带你身体当中多余的糖，尤其是这种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的人，你记住了，这个东西啊，你多吃点，对身体特别的好，增强胃肠蠕动，解决便秘。哎，再说一遍啊，什么茄子呀、丝瓜呀、南瓜呀、芹菜呀、小白菜呀，这类的纤维素含量高的，多吃点。哎，第二个，蛋白质。什么叫蛋白质高啊？听好了，牛奶啊、蛋清啊，是不是瘦肉啊，这类的你可以吃点，不是不让吃肉，是尽量吃红肉、鸡胸肉啊、瘦的牛肉啊，是不是啊？瘦的猪肉啊，这类的你可以吃一点，但是呢肥的肉啊就不碰了，这东西进入身体都是血毒，而且还必须足量，是不是？也就等于什么，肉蛋奶你要保证，然后呢粮食少吃，粮食啊，尤其什么粮食，大米白面，你吃点什么高粱米面啊、荞麦面啊，我告诉你，这个对身体好。哎，掌握一个事儿，叫少食多餐，重视早餐，早上吃的一定要好，搞点麦片啊、牛奶啊、鸡蛋呢、啊、哎，甚至搞一小块鸡胸肉啊都可以，早上吃的越好越好，早上吃的多一点好，然后中午啊就差一点了，到晚上，您记住了，越上了年纪，大家听好，越上了岁数，晚餐一定一定要糊弄，不是糊弄别人，拿晚餐糊弄自己，大家听好啊，你别嫌饿，您记住了，有饥饿感实际上是身体当中自身代谢往出排泄的过程，这个时候是个排毒啊，越有饥饿感越排毒，这是好事，听明白了吗？少吃多餐，肉蛋奶够用，饮食减少，主食少，主食少就是大米白面少，粗粮多一点，这没事。那在这儿啊，我就教大家一个好方，哎，你们有笔有纸的就记一下啊，现在拿着笔和纸准备记录。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我给你们说一个健康饮食好的一个东西，大家听好啊，这个东西啊你好找，这个东西全国上下哪儿都有，啥东西呢？山药。有人说，孟非老师，什么样的山药？我上次听你说过有一个山药叫铁棍山药。对，这个好的山药啊叫铁棍山药，可是呢这铁棍山药啊原料少，在哪儿呢？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就这么一个地儿有这个铁棍山药。河南省啊都说自己是铁棍山药，那质量差一些。我今天告诉大家的就记住了，就两个字儿，山药。你是当地的山药，河南、河北、山东、鹤岗哪里的山药无所谓，只要是山药就可以了。当然啊，你如果说能够买到正宗的铁棍山药那好了，因为那个绝对是好的。那如果买不到，你在菜市场买点那个菜山药、长山药都行。我呀说到这个山药之前，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你们听一听啊就知道这个山药到底有多好了。说这个中国古代啊有这么一户人家，这个孤儿寡母啊，然后呢这当妈的呀确实是不容易啊，把这孩子呀拉拔大，培养成人，然后呢又给这个儿子呀娶了一个媳妇儿。你看这没有老爹，一个老娘领着个儿子，

然后呢，经过艰苦的生活，然后给儿子娶了一个媳妇儿。按理来说，这是不是挺好的呀？可是啊，没想到走了眼了。怎么走了眼了呢？这儿媳妇儿啊，恶毒，她嫌弃啊，这个婆婆年纪大了，在家里面呢，给她帮不上大忙，就总想着这婆婆呀，什么时候能死？你看，这就是什么？发现没有？自古以来呀，就有这个婆媳矛盾，这不是现在有啊，要不怎么说不聋不瞎不当家呢？就这么回事。你看，这恶儿媳妇儿遇到了一个婆婆，就想这婆婆什么时候？哎呀，这婆婆呀，明明看到儿媳妇儿不待见自己，就想着这小两口过呗，是不是？这也不敢多说个话，就这样一天天日子就过去了。可是呢，这儿媳妇儿呀，是左看右看，越看越烦，反正心里就一句话：怎么不早点了呢？哎呀，一直就这想法。可是啊，这日子一过一过，突然之间有一天机会来了，机会什么来了呢？这个开始啊，老婆婆生病了，哎呀，这一生病啊，浑身难受，干活也没劲儿，就快要卧床了。这儿媳妇啊，原本着对婆婆就不怎么好，给的吃的喝的呀，也就那个样。儿子呢，这也不敢说个啥。这一听恶媳妇儿，你看看是不是都当家呀？是不是？结果就这样，就粗茶淡饭凑合着吃。老太太也是敢怒不敢言。这病了呀，没招了呀。这儿子说了，又领着老太太去看呢。结果就这样，就这领着老太太呀，就去看了看，找了个大夫。到了大夫这一看完，这大夫啊就给儿媳妇儿说了，说家里老太太呀是什么什么病，什么什么病。啊，给开个方吧，就这样，就领着老太太拿了个药就出去了。回家呀，就吃了几副，这吃了几副不够啊，是不是？还在后面还得去抓。这儿媳妇儿啊，又去抓药又花钱，这是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当着这个大夫的面，这表情就不好，就一顿碎碎叨叨啊，老不怎么不早点死呀？是不是？又浪费粮食，还得伺候他。还浪费这银子，哎呀，一顿抱怨，结果这个大夫啊，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为啥看不下去了？你想想啊，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你说没点善心，没点爱心，没点良心，没有医德的人，他能当大夫吗？这大夫啊，就看不惯儿媳妇这个样，哎呀，就有心说吧，又没法劝，结果呢？这大夫啊就想了一招，这大夫啊就这么说，说这个小媳妇儿，你这婆婆一听就不好。结果这儿媳妇儿就说，可不是，怎么不早点死了吧？啊，一天天的浪费粮食，还得找人伺候她。结果这大夫就说了，他说你想让你婆婆早点死，还不简单吗？你这样啊，该给她正常抓药，给她正常抓药啊，是不是？我这儿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啊，是一个药，只要你把这个药啊给掺到你婆婆的饭里面，哎，吃上的10天半个月，你这个老婆婆呀就神不知鬼不觉，你是不是也就轻松了？你也就不用看她脸色了，你也不用照顾她了，你也不用挨累了。这儿媳妇一听，对呀，这我给她下点慢性药把她毒死，谁也不知道。哎呀，这恶儿媳妇啊，一下子就笑了。他说："那太感谢你了，那我给你银子，你给我呗。"结果这大夫说："行，你等我啊，我去给你拿。"结果就这样，这个大夫啊就到了后屋，过了半天，拿出来一个纸包，这纸包里啊装了很多白色的面面。然后呢，这大夫就悄咪咪的就说了："他说你注意，说这个毒药啊，吃了一次两次不了。"至少吃半个月就差不多了，知鬼不觉。如果说你要想这个药效快，你就给它多加点饭，把这个药面啊，这毒药面啊，你就给它拌到饭里，饭越多菜越多，哎，这个毒药啊效果更强。你给它吃上半个月，如果说还没死，再给它加上10天的量，你这样呢吃上差不多一个月，这老太太没人能知道是你干的。哎呀，这儿媳妇一听说，那你给我多拿点吧。

结果这大夫就给他拿了两大包一个月的量，这儿媳妇啊就拿着这个药啊高高兴兴的就回家了。这回你这老太太，你这老婆子的，我非得毒死你。大夫说了，多给加饭，多给加菜，然后把这个棒面就加到饭菜里给老太太喝，我等着你死。结果就这样，这恶儿媳妇啊就把这药给拿回去了，然后呢正常的给老太太熬别的草药。到了早上晚上，这农村呢吃两餐饭，一到吃饭的时候，这儿媳妇啊就悄悄的往这饭菜里啊就加上那个棒面，怕这药效不够，把这饭和菜呀多盛点，就给这老太太就给她拌上这个棒面，就给她送过去了。哎呀，可是啊，这儿媳妇啊是千算万算没算到，没算到啥呢？这老太太呀好几次无意之中啊就看到门外这儿媳妇啊悄悄的往她这个饭菜里面呢加东西，而且呢明显的感觉到这老太太从生病开始抓完药之后，这儿媳妇啊给的饭和菜多了，这老太太能吃饱了。这老太太呀把这个事儿啊都看在了心里，也看在了眼里。然后啊这老太太也不吱声，就悄咪咪的也把这个饭和菜都吃了，这药也都喝了。没成想啊，这过上个一个多星期，这老太太呀身体啊又好转，脸色也变了。哎呀，这个儿媳妇就有点着急了，说这是不是这道药劲儿不够啊，那我多加点，我把这个饭菜里啊加点肉，我让它药效足药强。结果就这样，又给老太太熬鸡汤，又给老太太炖肉汤，又给老太太多加米饭。结果这老太太吃了半个多月，不止没毒死，满面红光，而且呢身体还一天比一天好了。这老太太出了门啊，有的时候就在门口啊就可以坐一会儿，这坐一会儿不大紧，大家也知道啊，你说在农村都有啥事啊，是不就在墙根底下，这张家长李家短，东家死没人管，这说说东家说说西家，说是谁家不好都说这个。结果这老太太呀到了门口啊就各个地方跟别人夸啊，我的儿媳妇儿多好多好，你看看这我呀孤儿寡母的给我儿子拉扯大娶了这儿媳妇儿，我这儿媳妇儿啊家里地里一把手，啥活都抢着干，把这家里的呀收拾得又好。你看我老婆子年龄大了也干不了啥活了，然后又生了病了。你看我这儿媳妇儿啊平时啊跟我话不多，可是啊我感谢我儿媳妇儿。为什么我感谢我儿媳妇儿啊，一看我老太太生病了都快死了，是我儿媳妇儿领着我去看大夫，然后啊又怕这个大夫给开的药不好啊，人家第二次再去拿药都没领我去，我儿媳妇儿自己去的，怕我这个病治不好，又怕我吃不好。你看我生病的这个阶段啊，我儿媳妇儿是又给我做多饭，又给我做多菜，然后呢自己都舍不得熬的鸡汤炖的肉汤，人家小两口都不舍得吃，人家我儿媳妇儿啊都给我送到病床前了。你说我是不是八辈子得来的好儿媳妇儿啊，你说我是不是祖上修来的福气啊，我有了这么好的儿媳妇儿啊，而且我都看到了我儿媳妇儿为了让我病好得快呀，人家自己不知道在哪儿啊弄来的偏方啊，人家就把这个药给我掺在这个米饭里，又把这个偏方给我掺在这个肉汤里，我就喝呀我就吃啊，我怎么就贪了这么个好儿媳妇儿啊啊！我吃了这半个月，你们看看是不是我这病一天比一天好，我老太太有福气啊，我都长胖了，我身体都好了，我这就是祖上积了德呀，我有了这么好一个儿媳妇儿。哎呀，这没成想啊，这老太太在这村里啊就四处宣扬这儿媳妇儿好，这四里八乡啊都知道这人家家里面有了一个孝顺的儿媳妇儿，这不得了啊，这事儿传到儿媳妇耳朵里那就变味了呀。儿媳妇还在想啊，这老太太吃了半个月药，她不止没死，越来越精神。结果这个儿媳妇啊一气之下就找到那个大夫去了，张口劈头盖脸就说，

啊，你这个你就是个骗子，这你说了给我的慢性药，然后能够毒死老太太，结果没成想，不止没毒死，这老太太满面红光，病都好了，你这个骗子。结果呀，事到如今呢，这个大夫啊一下子就爆发了，对着这儿媳妇啊劈头盖脸就给了一顿教育，说你这个人呢心如蛇蝎，一个毒妇啊，你说难道你没有父母，难道你没有爹娘，你看一看你这个婆婆在家里面是任劳任怨，无钱无后，啥活都干，为了让你们小两口过好日子，人家是任劳任怨，没有一句废话，人家生了个病，你说你还要下毒毒死他，你的良心何在，你的人心何在，你是不如。结果给这儿媳妇啊一顿骂，哎呀，给这儿媳妇骂的是脸红脖子粗啊。结果到后这个大夫就说了，他说你看看现在你老婆婆身体越来越好，人家叫以德报怨，你以前给人家吃糠咽菜破衣烂衫，人家一句都没说你，现在呀治好了，反倒四处说你这儿媳妇好，我就告诉你，我给你开的根本就不是毒药，这就是一个滋补药，谁吃了谁好。你说你现在有这么个家多幸福啊，有这么个明事理照顾你为你着想的婆婆多不容易，你贪心不足，你这个人呢良心歹毒，你要再这样对老人家天理难容。结果一顿说，哎呀，这儿媳妇啊突然之间就悟透了，她就发现确实啊，这自己有父母，自己怎么这么丧良心呢？这大夫又说，你早晚有老的那一天，你要有儿子你也会当婆婆，等到那一天你生病了，然后让你的儿媳妇看到了你给你婆婆下，你告诉我又一天你儿媳妇会不会给你的药里下啊？你们现在干什么你们的孩子都会学，你再不知悔改，我告诉你大雷劈。哎呀，这一顿教育啊，这儿媳妇啊幡然悔悟，这一幡然悔悟不要紧，这眼泪也下来了，也知道错了，赶紧给这个大夫啊一顿赔礼道歉，说哎呀，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现在才明白啊，这个人在做天在看，确实啊我也有老的那一天，如果等我老了那一天，我儿媳妇要是给我的饭菜里下，那你说我得多心寒呢。他说我明白了，我这次啊一定痛改前非，孝敬父母，照顾家庭。他说大夫啊，我真心错了，我回去就给我婆婆道歉，说实话以后啊，我就像对我自己的亲妈一样来对她，我呀孝敬她，送她终，我亲妈什么样我就什么样，我像女儿一样孝顺她，你就告诉我给她吃的什么药，给她吃的这么好，以后啊我给她养的白白胖胖，我还给她吃，让她长命百岁。哎呀，这个大夫一听也笑了，大夫就说了，说你看这知错能改啊，善莫大焉，你呀就不用多想了，你婆婆这个病啊快好了，我也不瞒你，我给你婆婆吃的就是山药粉，一天你给加的量多了，它的效果也就快了，如果你想身体好，你自己也吃这个山药粉，结果呀你就不用跟你婆婆说多了，你想让你婆婆身体好，以后你就每饭菜里加一点，我再给你拿一包，看看你有没有孝心，给不给他吃。结果儿媳妇又拿了一大包就回到家了，到了家里啊直接就给他婆婆就给说，娘啊，说我呀不懂事儿，我呀以前呢对您不好，我呢以前亏欠您，但是这次啊我懂了，这您呢是个好婆婆，我呀是个坏儿媳，可是呢今天我知道了百善孝为先，您对这个家呀做了一辈子贡献，以后啊就交给我，家也交给我，我一定照顾好你，照顾好这个家。哎呀，这儿媳妇啊是悔改，婆婆呀是高兴，这一下呀一个家庭就幸福了。你看就这一个事儿，就把这个山药这个故事啊就说出来了。我告诉大家，山药是什么，补虚安脏，养气养血的，任何体质虚的人只要用上这个山药啊都好。我跟你说，你看我讲这么多才讲了我们中心里第一段，你记住了，如果收音机前您身体体质弱的，免疫不好的，气不足的，没劲儿的，你就多吃这个东西。怎么吃？拿笔拿纸记好了啊，这孟非老师教你，你呀
无论是什么山药，什么菜山药、麻山药、铁棍山药，你呀，把这山药洗干净，去掉皮儿。听好啊，这个皮儿啊，有的人山药皮儿上面那个黏黏的东西啊，过敏。可是煮熟了就没事了啊。你呀，别捏那个黏糊的，有的时候手上痒痒。怎么搞呢？你把这个山药啊切成段，放到锅里蒸，蒸熟之后去掉这个皮儿，然后啊，把这个山药捣成泥，捣成泥之后放到碗里面。你一个人呢，一天就吃这个半碗，往里面加点什么呢？稍加里几滴，大家听好，稍加里面几滴油，然后呢，稍稍放一点点的盐，再有，你呀，滴上几滴牛奶就可以了。如果你不喜欢吃奶味的，你就不用放奶了。哎，就是山药堆成泥，再加上点盐，加上几滴油，然后呢，你每天吃上这么半碗，每天吃上这么半碗。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了，这个是食疗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东西，叫低油蒸山药。这个山药你吃下去，听好啊，你呀，胃口好，消化好，肠道咕噜噜，便秘的问题能给你改善。你呀，每天吃上这个山药，又当主食又当菜了。你吃过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慢慢慢慢的，你身上力气会有所增强，你有劲儿了。哎，这个方法呀是又简单又有效，小孩子消化不良的可以吃，年纪大了没胃口的可以吃，年纪大了体态瘦的可以吃，年纪大了呀太胖的也可以吃。我告诉你，上到99，下到刚会走，只要能吃东西的都可以吃，包括刚刚会吃饭的小孩子吃都好。我告诉你，全营养，营养是非常好，又能够健脾和胃助消化，又能够补虚安脏，特别好的一个健康饮食。菜山药、麻山药、铁棍山药都可以，只要不是干的就行了。你看我们单位中心里面呢，经常给那些特别瘦弱的、大便不好的，就给他们蒸这个，就是用这个山药。不过我们给他们蒸的是什么？是这个铁棍山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河南那面啊，给他们定制的什么？定制的正宗的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给他们拿过来。他们不喜欢吃那个蒸的那个，就给他们喝这个山药粉，就像那个芝麻糊一样的，给他们喝这个。哎呀，喝完了之后也可好了，又香又带餐，又有营养，又健脾和胃。您记住了，年纪一大，胃口要好啊，你这个身体啊都差事儿。胃口不好，啥都吃不下去，那个人呢，我告诉你，吃个药都费劲，那体质就不行了。你看今天教给大家山药这个活方活用，你记住，对你们一定好。那说完了吃，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第二个就是烟和酒。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一定一定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个烟和酒啊，您千万要注意。您呢，有人说这个不抽了，戒了，酒不喝了，戒了。大家听好，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烟酒啊对身体都有害。你看烟是百害而无一利，酒呢稍微还好点，你少喝点酒啊，还能够驱风散寒活血，量要少一点啊，一次一两以下就行了。可是啊，千万千万要注意一个事儿，绝对不能让老人家突然之间戒烟戒酒。为什么啊？因为酒有酒瘾，烟有烟瘾，这个成瘾性一旦出现，几十年了，如果突然之间戒烟戒酒，就会造成他的兴奋神经乱。这个时候啊，我告诉你，人就会烦躁焦虑，一烦躁一焦虑，睡眠再一不好啊，血压会急剧升高，而且呢，内分泌一乱了之后啊，身体体质会严重变差。我就发现了，生活当中啊，一旦突然之间戒烟戒酒的，容易出大问题。那怎么办？孟非老师教给大家，大家听好啊，一定是怎么样，是你慢慢的戒。你打个比方，你现在一天喝2次，一次喝2两，你就可以改成什么？
改成一天喝

呢，你就一天从20根儿，你就变成18根儿，你少抽2根儿，然后啊，你就往下减，一个月减上一根儿，一个月往下减一根儿，咱别多，你该抽抽，不是说抽烟好，是你一下子戒了反倒不好，你呀，这烟是越抽越少，越抽越少，慢慢的对身体好。你像我吧，孟非老师，我这边呢是几乎不喝酒，几乎不喝酒，除非有什么重大场合。那我就那么一死一口，我呢多就一次喝上那么一两酒，哎，就那么一口，一死一下完事儿了。烟呢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了，没办法呀，我是夜班，我是不抽烟的。可是呢，有的时候夜班实在是太困了，又是茶呀，又是咖啡呀，盯不住了的时候，那有同事他们都在那儿摆着呢，什么茶呀、咖啡呀、烟呢都有。那个时候我可能拿起了一根，哎，点着了。抽那么3口5口的，呛一下，精神点，要不然没办法呀。那晚上太困了，我又不能睡。你说单位里那么多这个人呢，在这住着，所有的监控那些都在我面前，万一报警了，我们睡着了，那面突发危险了，你告诉我，那是人命啊，是不是？你无论如何不能睡觉啊，整晚整晚的，绝对不能睡。这15年值班，你们想想，把我熬成什么样啊？那50岁的年龄，头发几乎都白了，就跟这熬夜有关。你看，我还告诉你们，注意睡眠呐，千万不熬夜。你说我呀，真是没资格劝你们。我呀，晚上是真的没法睡。你就包括到现在，我这出来了，是不是？现在是顾问，我这晚上啊，这睡觉都困难了。白天好睡一点，不过慢慢的，我再用药物调理，再加上经络疏导，我现在这睡眠呐，慢慢的再调回来，估计啊，调一阵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啊，你们记住了，烟酒一定是这个样子，慢慢戒，不要一下子就戒了。那再有呢，你看我们单位里一步一步跟你说，我就教你们在我们中心怎么治病，然后再教给大家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单位里面有很多的仪器还有药浴，哎，这些东西啊用处都大了。那仪器是什么仪器呢？有什么中频静电、高频光波、氧气、高压氧舱等等等等辅助治疗的。那还有呢，就是药浴，我们有瑶浴，还有藏药浴，这都是国内顶尖的外部治疗的方式。那我说了，我说你们呢，在家里面呢，没法做这个药浴，我今天呢，也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这个没法做药浴啊，你可以泡脚啊，是不是？你用白水泡脚，哎，舒缓气血都好。那你如果把泡脚的水里面加点药，是不好啊？我给你们说几个方，你们都可以记住啊。第一个简单的，你抓一把花椒，放到洗脚盆里，你拿这个花椒水泡脚，驱风，有风邪的，你可以把脚里的风给你去掉。这花椒不是麻的吗？麻酥热呀，它这个东西啊就能够驱风。那第二个，你要犯懒的话，还用什么泡脚啊？听好了啊，用醋泡脚，杀菌的，有脚气的，脚部有感染的，脚脚痒的，然后那个脚底下容易裂的，你拿醋泡脚也挺好。还有啊，就那个脚啊发酸，真菌比较多的，用什么？用茶叶泡脚，哎，效果也好。那这些要是你用不上，我教给你个藏药的泡脚方，大家有笔有纸的，你也记一下。用什么嘞？大家听好啊，红花、丁香、艾叶、菖蒲。我再说一遍啊，红花10克，丁香10克，艾叶20克，菖蒲10克。红花10克，丁香10克，艾叶20克，菖蒲20克。这个呀，你到药店里面抓一抓。这个呀，不能代替药浴，但是呢，你用这个方，这是藏药方啊，你用这个方泡泡脚，哎，那可是挺好。你脚部下面呢，舒筋活血呀，尤其你脚冰凉的那种，是不是？下肢血液循环不好的，记住了，人老先从腿先老，脚上啊，决定着一身的温度，脚底下凉的人，他怕冷啊，是不是？脚底下热的人，火气旺啊，火气旺啊，阴虚也不好，怎么办呢？你不管脚冷脚热的，你就拿这个方来泡泡脚。哎，红花10克，丁香10克，艾叶20克，菖蒲10克。把水呀、

0: 烧开，把这个药烧开，然后呢放了一点凉水，这样的话调温了泡脚十分钟，微微出汗就可以了。这个脚泡完呢，你能睡个好觉。尤其是脚上有风寒的，脚上啊酸麻的，是不是走路脚累的，脚肿的，你用这个方泡泡脚可好了。那还有我们那有那么多仪器你们没有咋办呢？你说我拿这个药方是不是就等于藏药浴了，是吧？但是没有那么多仪器啊，你们那么多我们没有啊，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能够替代？有啊，孟非老师一点点给你讲啊。我告诉你，你不用买那个什么足底气血循环机，你也不用买那什么经络仪经络通，这些东西啊都可以用，家里条件好你就买了。小那个经络通100多你买，我今天教给你一个又简单又方便几乎你家都有的东西。哎，啥东西呢？拿这个呀每天咕噜脚底下，两个东西都行。第一个算盘，家里面有没有算盘？无论是那种白珠子那种算盘，还是那种老算盘都行。你把那算盘呢把它反着放，这样的话把那个珠粒朝上，就把那个算盘放到地上，你洗过脚泡过脚把脚擦干，然后啊你就拿这个脚底板啊你就搓那个算盘珠，可别横着搓啊，横着搓搓不动，顺着搓，出溜出溜的，左脚搓完右脚搓，右脚搓完左脚搓，你就慢慢拿脚底板搓这算盘珠。哎，我告诉你，它就等于无形之中按摩了你脚底所有的穴位。你把脚底的穴位按一按，你说你是不是增强全身的气血循环呢？是不是好事啊？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我家里面以前有算盘，现在咋都没了，说我要不要再买个算盘啊？这算盘还挺贵呀。你要是没算盘啊，我再教你一个，家里面有没有擀面棍？就那个包饺子的擀面棍，一般的老同志家里面呢，至少有一根到两根，有的都三四根。你就挑一根，哪根擀面不好使的，粘饺子皮的那个，你就别用了。以后啊，你就拿它弄脚，干啥呢？洗了脚之后，也是把它擦干。你把那擀面棍放地上，你拿两个脚啊搓，拿两个脚搓，搓就行了。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腿动都疼。那简单，你要腿不疼你就拿脚搓，你要腿疼啊不得劲啊，我教你一招，你把那擀面棍或者把那个算盘拿起来，你把这脚横着放，把脚的指头啊往上扬，脚心上面鼓起来一根筋，这根筋呢你摸都能摸到，你一掰脚掌脚底下有一根筋就能看着，这根筋呢叫地筋，这个地筋呢就不得了了。你听好，地筋越硬筋就越硬，筋长一寸寿多一年，你这筋要硬那都影响寿命，知道吗？那这地筋一出来了，你要不然拿这擀面棍慢慢的给它擀一擀，要不然就拿这个算盘在上面搓一搓，轻点啊，别把皮肤搓破了。我告诉你，你搓一搓，你揉一揉这个地筋，你脚底板拿算盘搓，其实也是搓穴位搓地筋。你要是腿疼的，你把这个脚横过来，拿这个擀面棍和算盘搓这个地筋，那效果可好了。前几天疼，搓上个5-6天不疼了，你一下就感觉呀，脚上舒服了，一得劲儿了。我跟你说，这是啥？这是根，脚底有根儿，你走道就稳当。哎，你脚底这根修好了，我跟你说你走道越来越稳的，你发现孟非老师这都是招啊，以后啊天天教你们，我这招啊多得很，我把咱们中心里面所有治病的流程按照什么节奏我都教给你，你看今天吃饭我是不是教给你了怎么吃，是不是啊？什么该多吃什么该少吃，哪类的能吃哪类的不能吃，然后再教了你一个山药这招，你看第二步是不是又教给你了一个泡脚的招，第三个又教给你个搓地筋的招，别着急，明天呢再教给你，咱这招多了，我把中心里这些招我一点点全教给你，就一个事儿，我是火车司机带着你长命百岁，好不好？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时间呢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

0: 谈，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献血400毫升没事儿，失血400毫升却很危险。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来解答一个听上去有点巧合的问题。都是掉了400毫升的血，为什么献血安然无恙，而意外失血却可能命悬一线呢？是不是身体认得出来，这是护士抽的，那是意外流的呢？当然不是，但这个问题的答案比你想的复杂，也更有意思。第一，献血是自愿加预警，失血是突发加创伤。当你去献血时，护士先测血压体温，确保你的状态 OK， 抽血速度受控，通常持续8到10分钟，之后还有糖水饼干，甚至贴心的提醒你多喝水多休息，这是一次身体准备充分的可控流失。而失血就不一样了，比如车祸、刀伤、胃出血，这些都是突然发生，而且常常伴随疼痛、应激、创口感染，甚至内脏损伤。简单的说，一个是身体商量好了，一个是身体被偷袭了。第二，人体的总血量大约是体重的7%，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全身血液大概4000到4500毫升，一次献血400毫升看起来挺多，但其实只有不到10%，而且流速慢，身体能慢慢调节。但如果是突发伤口，几分钟内快速流失400毫升血，身体就会进入应急模式，血压骤降，心率加快，大脑供氧不足，甚至头晕，甚至休克。如果伴随剧烈疼痛或者恐惧，还会触发迷走神经反应，直接晕倒，这就叫急性失血性休克。第三，失血带来的创伤与风险远超数字本身。失血往往不只是血的损失，还伴随着其他致命因素，伤口感染、器官损伤、出血部位不可控，无法及时补血或补液。而献血是在安全环境下进行的，既没有创伤，也没有感染风险，恢复得更快。

0: 总结一下，献血是一次身体知情同意的资源调度，而失血是一次突发性伴随危险的紧急事件。下次有人问你400毫升血算多吗，你可以自信地回答，不是流多少，而是怎么流。献血是身体点头，失血是身体报警。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关关难过关关过，
2: 关关好过过三关，
0: 吹响梨园集结号，
2: 答题闯关乐逍遥，
0: 梨园

0: 欢迎各位来到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老朋友李成啊，哎，欢迎各位在这个点准时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上午10点到11点，吃饱了饭，摸啥事儿，来点弄啥来，哎，打打屁，说说事儿，聊聊天，唱唱戏啊。这都是咱可以做的事儿啊，这个人呐、啊、这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应该都是老朋友啊，老朋友这个我觉得历尽一生，然后已经看淡风云，是不是？好多这个价值观啊，人生观啊，啊，包括这个生活啊，其实都很平和的啊，不像我们这现在还40岁是吧？40岁，我觉得是人生最难的时候了。怎么着呢？这到哪儿去就是跟一条狗一样啊，谁都不要。哎，就你去找工作嫌你太年轻啊，你去这个做别的事儿呢，又嫌你这个资历不够。啊，这各种事儿，反正就是最难的时候就是这一段了啊。等熬上几年，熬成阿香婆是吧？我觉得这是个挺好的问题啊。各位呢，想打电话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开场的时候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来了啊，咱那个邓周口的邓阿姨啊，花木兰羞答答，她要登场。邓阿姨你好啊，
1: 你好啊，李
0: 生。哎，你好，你好，周口今天是不是也有高温预警啊？这个千万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啊。好不好？
1: 对，
0: 哎，这个有啥？
1: 我不好热，跟那门楼底下坐着，俺那是带院的一个大门。
0: 哦，
1: 我那门楼底下一坐，有风可带劲。
0: 是家里的自己的那个房子有院儿，是不是？
1: 嗯。
0: 哎，可好，可好，可带劲啊！哎呀，
1: 比三天三带劲。
0: 哎，就是、啊。
1: 下午不冷，下午热还有硬。
0: 那咱就回屋待会儿，是不是？
1: 哎，那都回空调间里了。
0: 平常好吃个啥喝个啥，这个防暑降温有没有？比如说绿豆汤啥的，有没有？
1: 就是绿豆汤，西瓜。
0: 西瓜，哎，这西瓜好啊！我哎，周口的西瓜，今天我们还要做一个内容，就是那个什么开封的沙地西瓜，啊，还要给他们做个宣推。您平常吃的那个西瓜都是啥的？
1: 昨天听新闻也说了，西瓜走路的那个开封的卖不掉是吧？
0: 不是，它就是一个地区的，我们要专门给人家做一个项目啊，现在是啊。哎，好嘞，那个咱们来唱戏啊，花木兰羞答答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好嘞，鼓掌欣赏，开始喽。
1: 花。

为边关金军情急征兵宣将，我的父在军机就该报边疆，见军帖不由我愁在心上，父年迈的年幼怎比虎狼。

他苦苦煮灯，说木兰我发了疯啊，烟雨癫狂，为从军的故人我好。

与充军与爹爹俺比肩较量，俺俩好好武艺强啊，喜坏了高堂。

唯恐把北伐军犯了军纪，丢了军情时难退羌敌。那一日在军阵中间丧敌呀，莫元帅来探病，又把起来提，那是我来见上啊。

0: 谢谢。
1: 哎，好。还想听段啥戏不想？
0: 送去唱我都紧张有点儿。
1: 我听出来了，后边这一段越来越那个什么了啊。后来唱的越来越着急了。好嘞好嘞，谢谢啊，谢谢邓老师啊。哎，这个有啥想什么的，待会儿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啊，花木兰羞答答这个戏啊。好嘞。演播热线继续开通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大家可以通过演播热线继续打进电话来，咱们一块儿来，哎，唱唱戏，聊聊戏，说说戏，听听戏，哎，打打 T 啊。

听一段啊，听一段这个戏，听一段这个传统欢快的选段啊。大家如果想打电话的话，继续两部热线还在开通着啊。

亲，双修路，我要把小姐和

0: 听听这一段啊，这是来自烤红啊哈，这在小楼我奉了小姐严命啊。咱们来有请南阳的田春啊，你好，田春。
1: 老
0: 师
1: 你好。
0: 哎，您好，嘿，
1: 大家愉快。
0: 哎，祝您天天开心。好，这个打进电话来了，今天还是想来答答题，是不是？
1: 答题，开心开心嘛。
0: 好嘞，好嘞。这个话说呀，这个二十四节气，您了解的多不多呀？二十四节气。
1: 反正是听说过。
0: 哎，还行哈。那个什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二十四节气当中最后一个节气是什么？哎，二十四节气，您这个稍微背一背，或者稍微捋一捋，咱。想想二十四节气最后一个节气是什么？
1: 大寒。
0: 啊？
1: 大寒。
0: 大寒，确定啊？
1: 确定。
0: 哎，恭喜答对啊！特别棒啊，这个一答就答对啊。咱这个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还是二十四节气的啊？二十四节气下。芒种之后的下一个节气是什么？芒种。
1: 芒种呢是夏至。
0: 啊，芒种之后是夏至啊。
1: 啊。
0: 确定吗？芒种之后的节气是夏至吗？咱们。咱们听。
1: 别下的芒
0: 种。嘿嘿，数数数数。
1: 芒种了就是夏至。
0: 哎，恭喜答对啊。哎，这个恭喜答对了啊！咱们这个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这个这两天的时间啊，除了发布的有高温橙色预警，还有强对流天气预警。强对流天气呢，经常就是突如其来的大风啊、雷暴天气啊等等的啊。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啊，在这个夏季容易发生这个雷电灾害，我说四个事儿。您听听哪个是不正确的啊？不正确的或者不建议做的啊？如果发生这个周围突然产生野地里啊什么的产生这种巨大的雷暴灾害的时候啊，哪个事儿是不正确的？请听好。第一个，降低身体的重心啊，就啥叫降低身体重心？就蹲下呀，或者抱头蹲下呀，哈，这个弯腰啊之类的，这叫降低身体重心。第二个。拔掉座机电话线。第三个，冒雨骑自行车回家。第四个，关闭家中的门窗。这其中这四个事儿，哪个是不正确的？
1: 那是不正确的。
0: 不正确的，雷暴天气里边啊，不正确的。
1: 第四个。
0: 第四个说的是关闭家中的门窗。嗯，您听这个答案啊、哦，我再给您说一下这个四个答案啊：降低身体重心蹲下，拔掉座机的电话线，冒雨骑自行车回家，还是关闭家中的门窗？这四个事儿，您觉得是第四个吗？还要改吗？
1: 是冒雨骑自行车回家吧，冒晒了，咱不住。
0: 哦，好，这个确定了没有？这个答案。
1: 答案错
0: 就嘛。好嘞，听听这个答案是否正确呢？

0: 这是答对了是答错了？
1: 这是答对了，答错
2: 了，
0: 答对了，开心不？
2: 哎呀，李胜，谢谢李胜。
0: 好嘞，这也是好几次打电话啊，这个今天难得有一次答对啊，恭喜田春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姐姐啊，恭喜您闯关成功，祝您心情愉快啊。我指的这个雷暴天气啊，哈，一般来说就是那种周围突然，你比如说您在这个开阔的地方啊，你有时候干活啊啥的，需要去野外啊，然后突然就有那种咔咔那个雷暴就是不断的发生，很密集的。这个时候呢，降低身体重心蹲下是有用的啊，可以减少受雷击的这个概率。然后呢，拔掉座机电话线啊，这个现在可能也不太多了啊，但是呢，在露天的旷野当中，尤其是周围有这个持续的雷暴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手机打啊，一样的道理。第三呢，就是冒雨骑自行车回家，这个应该一般来说，反正有小伙什么的，是吧？也愿意，我就非得骑啊。这在雷暴天气当中，这样其实是很危险的，尤其自行车是金属制品啊。好，第四个是关闭家中的门窗啊，再次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关闭门窗还是有用的啊。好，咱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啊，是两部热线开通着03716588-9988和65889989。陈万杰来喽，好久不见了啊，您好。
3: 腾腾好，大家好。
0: 您好，我就对您
3: 天热呀，我像个治疗一样，天越热越唱，唱唱高兴。
0: 嘿，这比喻啊，越热越唱，唱的响亮是吗？咱今天
3: 唱唱接热嘛，
0: 唱唱接热。
3: 这个我唱一段曲剧，
0: 曲剧吴家坡，
3: 吴家坡，王宝钏的唱段啊，
0: 王宝钏啊，好嘞。好嘞，先鼓掌后欣赏，来吧。
3: 听说军人呀把信封，不知是喜还是凶，老爹爹认定平贵一丧命，人不到黄河心不死，托红颜少得写书寄良心啊！我这里上前去忙询问，见此人似曾相识，我记不清。看背影好像是薛平贵，却为何五绺黑须飘前胸？卖路人搭话应身装，确认了丈夫可是难为情，我这里加一碗菜耐心等啊。我问他，他问我，一言我答一声啊！谢谢大家，谢谢啦！
0: 谢谢万杰啊，谢谢啦！好嘞，唱唱啊，唱唱咱这个解解热，是不是？唱一唱，这个嗓子一响亮啊，浑身通透哎，全体舒畅啊！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啊，这是咱们许昌的郑刘喜，您好啊。
4: 哎，你好，李晨。
0: 您好，您好，又听到您的声音了啊。许昌今天也挺热的吧？
4: 热，这几天都是热。
0: 哎呀，这热的时候咋办？
4: 咋办？那你开空调呗。
0: 哎，开空调啊。空调开多少度？
4: 开个26-27度吧。
0: 26-27度啊，这个好啊，节能又环保，然后身上也不至于吹得太凉，是不是？
4: 冷了也受不了。
0: 哎，就是啊。好嘞，欢迎您打进电话，我们的规矩就不再给您重复了啊。这个答对三道题，咱们有奖品啊。这个答不对呢，也当吸收知识了，不行着急了，好不好？
4: 对，玩
0: 嘞。哎，玩嘞。好嘞，接下来的时间请听题啊。

0: 这两天热呀，其实说到一句古诗，咱们共同来学习学习啊。这句古诗是这么说的，叫城市上于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家。啊，就啥意思嘞？说的是就城市里边，这个还有这个热，还热着呢，结果呢秋光已经到了那个荒野了，就是说荒野已经很凉快了啊。我的问题是呢，这个诗反映的是一种什么效应？给您三个选项啊，一个叫热岛效应，一个叫温室效应，一个叫高原效应。城市上于三分热，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家，就说这城市里还可热的时候，哎，您到旷野里，到这个乡村反而很凉快，这反映的是一种什么气候现象呢？三个选项啊，热岛效应、温室效应还是高原效应，请选择。
1: 应该是高原吧。
0: 高原效应，三个选项，热岛效应、温室效应、高原效应，您选的是高原效应，确认吗？
1: 那我得是温室效应。
0: 温室效应啊，这个待会儿您就把三个答案全问我一遍了啊。确定一个吧，老师。
1: 啊，不该了，就这吧。
0: 啊，温室效应啊，这个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嘞？请听答案。哎呀呀呀，这个其实是叫啥嘞？叫那个热岛效应。
1: 热岛。
0: 热岛就是所有那个热气儿啊，因为城市里边它有那个啥，大气污染呐，人工热量啊，然后那个城市的温度就高，所有的热量都集中在这儿，就像给大刀一样啊，有热气儿的刀，它是热刀效应。
1: 哦，好，明白了
0: 。有啥想听的戏没有，老师？
1: 不点走不麻烦你了。
0: 啊，中，好嘞，那下一次有空的时候咱再来答题啊，祝您心情愉快。

0: 哎呀，这两天的时间啊，这个河南这块啊发布了尤其是郑州啊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啊，今天12点到17点，就是7月8号12点到17点啊，到晚上5点啊，到下午5点的时候，主城区、商街区、航空港区所辖乡镇和街道啊，都将升至37度以上，高温天气实属不容易啊，实属就是不好受啊。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是外出啊什么的啊，应当尽量少在外边待啊。我觉得今天我碰见一同事，咱们前两天去小浪底那块去做活动啊，在外边拍摄啊，进了学校以后啊，然后拍了半天，出来再说是去吃饭啊，2-3点去饭店里，饭店那空调开的高啊，呼呼的冷风吹着，他们坐那儿哗哗冒汗冒1小时。天热呀啊！许昌的王俊岭，你好。
1: 哎，小乐你好。
0: 哎，老王你好啊。这个天热，咱心情不能热啊，咱一块儿来好好答答题，乐呵乐呵。
1: 好好好。
0: 时间关系，这个就和您不多寒暄了啊，咱们就直接听题。
1: 好好好，
0: 您听好了，第一道题是这样的，是一道判断题啊。
1: 好。
0: 这个啥叫健康啊？其实健康是每个人都想要拥有的事情，但啥叫真正的健康呢？啊，世界卫生组织给健康有这样一个定义，您听听是对还是不对啊？身体、精神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完美状态，您觉得是对还是不对呢？身体、精神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完美状态，对还是错？这样是代表健康，是对还是错？您觉得？
1: 应该是对，
0: 应该是对的。
1: 对
0: 不对呢？恭喜答对了啊！这个非常简单哈，就是啥叫健康啊？不能是光是身体健康，精神也得健康啊，对不对？平常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而且呢，社会活动也得健康。人总是活在社会当中，对社会有价值，哎，这人的心态才能好啊！好，恭喜您答对了啊！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关于一道健康的题，您请听好了。咱平常老说呀，说是啥东西都不能吃太多，

0: 啊，尤其是这个燕，燕你不吃燕身上没劲儿，但是平常也要少吃燕。话说这个低盐饮食，这种健康的饮食方式主要是为了预防以下哪一种疾病呢？啊，几道题啊，您听好了啊，低盐饮食是为了预防一糖尿病，二高血压，三冠心病，四白血病。低盐饮食应该是预防哪一种疾病的？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还是白血病？
1: 高血压。
0: 高血压。哎，这个恭喜答对啊！平常少吃盐啊，其实因为盐它主要的那个元素叫钠啊，钠元素容易引起体液和人体的这个血容量增加，会引起血压升高，加重心脏负担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有一个生活就是古代的常识题啊，您听好了。
1: 嗯。
0: 下一个节差不多中秋啊，再下一个节就是重阳了。咱们中国古代在重阳节经常佩戴一种植物，请问是哪一种植物？三个选项啊，艾草、茱萸、柑橘，请作答。我们在重阳节古代的时候经常佩戴哪一种植物？是艾草、是茱萸还是柑橘？
1: 茱萸。
0: 茱萸，确定吗？恭喜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您有多少个小时没睡着吗？
3: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咱们很多听友都跟我们大倒苦水，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加，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障碍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3: 没错啊，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的大脑神经放松，但是我们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忆一天不如一天，血压和这个血糖啊也跟着乱。
2: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呢，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听友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一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150年的安睡方子。
3: 是的，只要您的电话打得够快，花一块钱就可以带走一整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能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好睡眠呢，从今天开始不再是奢望了。
2: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并不难，但对身体的伤害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都希望您身体里管睡眠的那套系统啊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
3: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啊，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把这祖上传下来的150多年的安睡古方和现代营养学这个成果是结合起来，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用着 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这紧绷的神经啊做按摩，让你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方面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古方药材，从根本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上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您说对不对啊？
2: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说的是好，可我试过那么多方子都不管用，凭什么这一回就得信你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们皇室玉容服务了太多的失眠朋友，深深知道睡眠痛苦，更苦的是花了钱却好不彻底。出于对这款安睡饮的自信，所以呢提出来给大家1元钱来体验。这一块钱不是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让您拿回去真真实实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睡得是不是安稳，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是最诚实的，管不管用您先体验了再决定信不信我们。
3: 但是丑话要说到前头啊，不少朋友体验后会发现喝一盒就有些改变了，但是失眠不是一天落下的毛病啊，我要是说吃一盒两盒就能彻底断

0: 儿了，那肯定是在骗您呢。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能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所以黄老给咱们定制了一个科学的调理周期，多少呢？100天，三步走。第一个月是安抚期，先帮您把这紧绷太久的神经啊给松下来，让您到点儿，哎，我就困了，就往床上爬。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儿上啊养心血、安心神，把这紊乱的这个睡眠节律啊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的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不靠外力也能自己睡深睡眠。
1: 所以您看，一盒的体验是让您相信自己可以睡着，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实现可以睡好。现在您打进电话，1块钱申领一盒，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快递费需要您自理9元钱。如果您说体验一盒不过瘾，那得照着全面调理断根的目的来，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的2.5折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的名额，本档只限10个。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0: 先用这1块钱呢，抢到一盒体验的机会啊，接着呢，享受这个2.5折的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个皇室玉容老字号想的就是周到，福利确实到位。那个福利到位了啊，咱们的服务更得跟得上。大家听好了，您一元体验的那个一盒啊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了，哎，您30天内团购您还没拆封的产品呢，您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一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1: 话说到这儿啊，所有道理都给您掰开揉碎了，您只需再做一个决定，是继续熬着，还是拿起电话，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机会呢？我想大部分听友都会果断地参与进来了，1块钱拿回一盒价值199元的百年老字号安睡饮，同时锁住2.5折的团购资格，只有10个名额，福利库存全省就240盒。我们优先给愿意用100天把睡眠调理好的听众，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多犹豫1分钟就少一个名额。400-710-2818，400-710-2818。
0: 很多听友啊，以为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是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吧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哈，您就撑不住了。这日子久了，脾气是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儿，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啊，家里人都不敢往拧根凑啊，这哪是过日子呀，这分明就是在熬日子呀。
1: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神头，更是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啊，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了，干什么都没劲儿，日子也过得没滋没味儿。
0: 现在呢，您只需要1块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这个找回来啊！这种机会呢，我想啊，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想参加啊。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1块钱就能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同时呢，赶在前10个来电的朋友啊，还能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
1: 有听友说，万一我试了觉得不合适自己呢？很简单，您团购没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我得跟您说实话了，1元体验名额全省240盒，团购库存听着不少，实际上啊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电话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就归谁。您犹豫这一下呀，可能就有很多人抢在您面前把这个资格拿走了。400-710-2818，400-710-2818。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啊？还得出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究呢。
0: 是的呀，夏天是老祖宗说的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啊，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时候身体吸收营养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理1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
1: 咱们专门在这个时候推出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

0: 时间趁势把失眠的老毛病连根拔起，本来可能需要六个月才能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三个月就能给您调得差不多了。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 2.5 折的团购价，您拿到手的就是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红利。错过这个夏天，再想调理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这可就亏大了。
1: 所以啊，别再犹豫了，各位啊，前100个一元体验的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头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先拿到体验装的验证啊，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优先给谁。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节目进入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总结一句，您听好今天的福利。首先，您拨打热线用1块钱就能获得一个体验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10名申请享受2.5折团购福利，按箱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趁现在线路还通，趁夏天刚开始不久，趁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了，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参与成功。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大春关等你来战。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梨园大春关呢，咱们来听戏啊。这个刚才说到前进路上，哎，找到一段前进路上这个火红的太阳这一段啊，听一听，马上回来。

升了官，十八官，做清了官，还是做赃官，做一个良心官，做一个美心官，升官大官，大官小官，清官赃官，好官坏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我王强，二中头号人物。
3: 本期推荐查案二中。
2: 我儿子们，那不兄弟们。
3: 初三三班最调皮的学渣王强和暴躁班主任石妙娜意外交换了身体，压迫已久的王强过了一把当班主任的瘾，石妙娜也体会到了做学渣的滋味。石老师的公开课比赛日期临近，二人急需找到换回身体的方法，却遇到重重阻碍。
4: 哎，兄弟，能和你们一起放声大笑真是太爽了。
3: Movie Time 推荐查案二中。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吊桥效应。研究人员让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站在一座高70米的悬空的吊桥上，这吊桥来回的摆动让人害怕。这位女士站在桥上等着15到35岁之间且没有女伴的男性经过吊桥，她会告诉那些符合条件的男性，希望他们能够参与她正在进行的一项调查，然后向他们提出几个问题，并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他们。还说啊，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他们可以给这个女士打电话。然后啊，同样的试验在一座只有3米高的普通小桥上又进行了一次。最终的结果显示什么呢？经过吊桥的很多男性啊，都对这位女士产生了好感。后来大概有1/2的人给她打过电话并向她表白。然而在这个普通小桥上经过的16名男性当中，只有2个人给她打过电话。你看啊，吊桥效应就指的是当时一个人提心吊胆地过吊桥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心跳加快。如果这个时候碰巧遇到另外一个人，那么他会错把这种情境引起的心跳加快理解为对方使自己的心动才产生的生理反应，故而对对方滋生出了爱情的情愫。当我们处于危险情境当中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呼吸急促，心跳加快。但如果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位异性，我们很自然的会将这些生理上的表现归因为都是这个异性导致自己意乱情迷，因为我们通常不愿意承认自己当时只是纯粹的害怕而已。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影视剧当中经常会看到类似的场景，比如说一个漂亮的姑娘被几个歹徒劫持，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人出来英雄救美，于是最后这个姑娘就和英雄在一起了。为了躲避危险，一男一女拉着手在街上狂奔，并且随后彼此之间的感情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玩过山车或者是看恐怖电影的时候，年轻的情侣就会靠得更近。所以说，如果你对一位异性有好感，想要与其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那就要多与其做一些惊险刺激的事情，比如说爬高山、玩过山车、看恐怖电影等等，这些都可以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不过我们需要提出的是，如果我们在一种危险的情境当中对异性产生了好感，或者是觉得自己心动了，那真的是要认真的思考一下的，这种心动究竟是吊桥效应在发生作用，还是真的动心了呢？很多时候心动不一定是爱情，如果我们不能确定，那最好还是别着急着做决定，先离开那个人几天，让自己清醒一下，再做最后的决定吧。
2: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不少家长在爱这个问题上只是给予了义务，不讲索取，如此一来日久天长会在孩子的心中形成这么一个概念，父母的爱是应该的。因此啊，要向孩子索爱，让孩子学会感恩。一般家长对于孩子的要求太低，如果孩子在饭桌上给自己夹菜就会感动万分。其实家长可以向孩子要求的更多，聪明的妈妈不妨撒撒娇，让孩子觉得家长的不易。当然可以向孩子多要求一点，孩子自然也会多回报一些。青春期的孩子特别敏感，所以父母不要开口就是下命令，你应该怎么怎么，你不能怎么怎么。如此一来，在孩子心里你只是一个领导。其实青春期的孩子渴望被当成大人看，要让他感受到尊重。偷听孩子打电话，偷看孩子的日记，或者是上网看孩子的留言等，美其名曰是为了了解孩子的行为，千万不要有。事实上，这是破坏孩子对于家长信任度的首要杀手。和孩子签上一份保密合同，写下什么事情是父母可以知道的，哪些是属于孩子的秘密，然后双方违规会怎么样。对于同一错误，千万不能老调重弹，这样会引起孩子的厌烦情绪。在批评中要切中要害，简短术语指明问题，也要避免廉价的表扬。过多的表扬使孩子对于表扬失去敏感性，就会失去激励的作用，甚至怀疑表扬的真实性。接下来要寻找孩子的闪光点，鼓励孩子，欣赏孩子，表扬孩子，给孩子新的积极的自我定位，建立孩子的自信系统。通过这种积极的方式，包括正面的积极的语言，爱的温暖的给予，细心的心灵的呵护，认可和接纳等，去影响孩子，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爱和关注，孩子才能够重新回到家长身边。没有比心的遥远更难的教育，心近了，沟通通畅了，才有谈教育的资格。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今天一上班，头气冲冲地拿着新买的17 Pro Max 找到了老马，说自己明明买了一个最新的 5G 手机，为什么上面显示的却是 2.4G， 直呼自己上当了，非要老马带着他去退货。但是老马只操作了三下就让头转怒为喜，重新爱上了自己的手机。你猜老马做了什么？提示一下，和 WiFi 有关系哦。接下来我就报告给你。一切要从老马给办公室新换的路由器说起。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现在在设置路由器的时候， WiFi 信号经常会被一分为二。你起好名字生效之后，就会看到我们的手机 WiFi 页面里同一个名字后面跟着 2.4G 和 5G 两个后缀。老马首先要澄清一个经典误会，那就是路由器名称里的 5G 跟你手机上那个让人心潮澎湃的 5G 信号完全不是一码事。手机 5G 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而 WiFi 里的 5G 其实是 5G 赫兹的简写，指的是工作频段。这就好比一个叫小明的人他是米其林大厨，另一个叫小明的人他是程序员，你不能指望着程序员小明给你炒盘菜，对吧？那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从物理学角度上来讲， 2.4G 赫兹的频率更低，电磁波每秒重复震荡24亿次， 5G 赫兹的频率更高，每秒钟重复50亿次。在高中物理课上，我想大家也都学过，频率越高波长越短，意味着同样的长度下能容纳更多的信息，所以它拥有更快的信息传输速度。如果你已经忘记了高中物理，当然也没关系，你可以把这两个频段想象成两种不同的车道，信息就像是在车道上行驶的汽车。 2.4G 频段就像是一条乡村道路，它比较狭窄一些，在道路上行驶的汽车可能会相互干扰，而且每个车道上车辆的行驶速度也相对较低。5G 频段则像是一条更宽阔的高速公路，上面有更多的车道，互不干扰的车道也更多，每个车道上的车辆速度也更快。所以相比之下， 5G 频段的无线网有更快的信息交换速率，更好的稳定性，网速当然也就更快了。不过虽然 5G 频段的无线网络信号传输速率快，但是因为它的波长比较短，穿透性就比较差，如果有墙壁之类的障碍物，它的信号衰减会更快一些。相比之下， 2.4G 频段的无线网络信号波长比较长，穿透力也就更好一些，所以如果你和路由器之间隔着好几堵墙，比如去上厕所的时候，可能 5G 的无线网信号只剩下一格，而 2.4G 的无线网信号还是满格的。结论，那么到底该怎么选呢？如果你家里还有其他连接局域网的设备，比如智能灯泡、空气净化器、智能空调之类的智能家居，你可以把它们连到 2.4G 网络上，因为 2.4G 网络的网速对他们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而且有些早期的智能家居只支持 2.4G 的无线网络连接，用它们连接 5G 网络是会出错的，在连接时需要你更加注意。而 5G 网络这样更快的网，当然也要留给手机、电脑、游戏主机这样的设备了，以确保拥有更好的游戏体验。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最长的一天是美国历史战争题材电影，影片讲述了诺曼底登陆第一天所发生的事件，分别从盟军和德军双方面的角度同时来描述诺曼底登陆这起历史战役的来龙去脉。诺曼底登陆战役是20世纪最大的登陆战役，也是战争史上最有影响的登陆战役之一。盟军先后调集了36个师，总兵力达到288万人。诺曼底登陆成功，英美军队重返欧洲大陆，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2: 先生们，我们必须沿着整片海滩布下地雷和障碍物。看看这个地方，看到了吗？先生们，这么安静，这么小，就在这儿，这边海岸攻击的最初24小时最为关键，对盟军和我们德军来说都会是最长的一日，最长的一日。300万大军正在蓄势待发，本世纪最关键的一刻就要到来。300万人，握紧武器，等待着进攻的号角。我们并非孤军奋战。通知全军下午2点整备齐所有的装备。
3: 是。
1: 15万盟军将士在经历了2年多的准备之后，在这一天的清晨乘船抵达英国南部的怀特岛海域集结。几个小时之后，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战拉开了序幕。那场激动人心的战役，当年的亲历者大都已经不在人世，但是人们始终不会忘记改变世界的一天。这一天敲响了纳粹的丧钟，这一天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的新纪元。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不再是纸上谈兵，海陆空三军也第一次并肩作战。
3: 要是留在这儿，就会全军覆没。
4: 什么？
5: 这些都是我们的弟兄汤姆，难道我们带他们到这儿来牺牲，再叫剩下的人逃命吗？当然不是，我们要攻占山头，把部队的指挥官叫来。
6: 是长官。
5: 我跟你说，下面的海滩旁边有个峡谷，
3: 可是敌人沿路设置了许多路障，两侧还有重型机关枪把守。
5: 如果我们能突破那里……
1: 艾森豪威尔作为这一奇迹的最高统帅，他以非凡的组织协调能力完成了他一生当中最灿烂的战争作品，而隆美尔则成了这幕大戏的配角。尽管他预计攻击点可能是在诺曼底，但是他却宁愿相信攻击点会在加莱，并预计在6月中旬以前盟军是不会登陆的。于是他在6月5日还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为妻子过生日，结果隆美尔失算了。一个半月之后，他丢掉了整个诺曼底，再过3个月，他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历史的潮流总是一往无前，只给历史的见证人留下了瞻前顾后的感慨。影片结尾，在盟军用前赴后继的尸体撞开了德军最后一道屏障之后，导演别有用心地将血迹斑斑的镜头擦得近似于冷酷的一尘不染。在被战火践踏的体无完肤的诺曼底境内，当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唯一语言变成了无情的子弹，人类的境遇也被勾勒成了这样的一幅白描。沉闷的空气当中隐匿着一张张的面孔，有的死了，有的已经迷失，而这些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
7: 你们是空降部队的先锋，你们的唯一任务就是开路，替我们的伞兵标明降落地点。你们和英国、加拿大的开路部队，你们要知道，你们联合起来将是第一批登陆法国的人。 技术到了诺曼底，你们只有一个朋友，这把枪。
1: 反法西斯战争使人类蒙受了空前的灾难，参战的国家和地区先后有60多个，人口达到17亿，占世界总人口的80%。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在5000万人以上，财产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万多亿美元。有形无形的战争创伤在各国人民的心头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不让这种悲剧重演已经成为战后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维护世界和平也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最强烈的愿望和共同要求。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5: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作品《出塞》，收录在部编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代诗坛有个非常著名的派别——塞外诗派，它的代表人物就是王昌龄，而《出塞》是王昌龄早年赴西域时所作。一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可谓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既抒发了对汉代抗匈名将卫青、李广的崇高敬意，也借阻挡游牧民族于阴山之外，来彰显自己的英雄主义情怀和对理想的壮志雄心。诗中提到的阴山，在很多传世作品中都出现过，比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路使阴山北》《迢迢雨雪天》等等。阴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在历史上它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势力争夺的前沿阵地。而当时的王昌龄处在唐朝中期，漠北的突厥时常会越过阴山侵扰中原，所以阴山山脉作为一个天然屏障，历史上对于中原王朝是非常重要的。阴山山脉是中国北部东西向山脉和重要地理分界线，它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东西走向属于古老断块山，大体包括了塞尔腾山、大青山、乌拉山、狼山等山脉，海拔一般在2000米以上。阴山是传统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天然文明分界线，阴山和黄河在陕西宁夏境内组成的河套平原也就成了两者都想要抢夺的重点。我们从西北地区的地形图就能够轻松发现，黄河在陕西西北和宁夏一带形成了一个类似几字的水系区域，其中内口中有大量的肥沃的冲积平原，这里就是河套平原。和阴山以北的苦寒之地不同，河套平原对于游牧文明下的几乎所有部族政权来说，无疑是真正的塞上江南。北朝著名的民歌《敕勒川》就给出了最真实

而在包头可以看到阴山山脉的中部部分，包括塞尔腾山和大青山，这部分山脉春夏季植被覆盖会更多一些，景色显得更加丰富。包括大青山、沙化草原、赤勒川、黄河文化的河套平原、沙漠风景响沙湾等等，在这里你可以很全面地了解草原游牧文化，也可以一睹阴山山脉的绝美风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你知道作为一个詹姆斯邦德一样英俊潇洒的信息工作者，随时保持清洁的最佳状态是老马一直不会忽略的一个重要细节。比如坚持洗澡这件事情，我一直保持的就很好，基本上一周一洗吧。所以同事们都不太喜欢和我一起出任务，一定是我身上迷人的味道让他们嫉妒了。当然这种做法不好，小朋友们不要模仿啊。那之所以洗这么少，主要是因为每次洗完澡皮肤总会干干的，觉得不舒服。不知道你会不会和老马出现一样的情况。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既洗干净自己皮肤又不会不舒服吗？老马开始了调查。清洗一直是人类生产生活当中十分重要的行为，那除了洗澡、洗碗、洗衣服、拖地，这些都算。在工业生产中，仪器设备、交通工具、建筑物等外表面的污渍、破损油漆、锈蚀等需要定期去除，可以说清洗无所不在。在日常生活中，清洗可以提高卫生标准，利于人体健康，保护生活环境，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工业清洗的意义则更多，比如维持正常生产、延长设备寿命等等。那传统的清洗技术虽然多种多样，但根据清洗原理可以分为物理清洗和化学清洗技术。比如我们家里用的洗衣粉，我们脸上用的洗面奶，它们都是化学清洗。那像修车厂里的喷砂打磨，我们刷鞋用的刷子，这些都是属于物理清洗。但它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个缺点，就是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化学试剂怕腐蚀基材还产生废水，机械打磨又难免伤及本体，噪音粉尘更让人头疼。老马不禁要问，难道清洗一定要以伤害自己为代价吗？当然不是。196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亚瑟·施克劳偶然发现脉冲激光照在油墨上，墨迹竟瞬间气化，而纸张完好无损。这个看似巧合的发现悄然打开了激光清洗的大门。那么激光是如何实现擦除和清洗的呢？其核心在于材料的选择性吸收和能量的瞬间高效转化。对于不同波长的光，不同物质的吸收程度存在差异，所以我们选择容易被污染物吸收而机体材料不易吸收的激光波长去照射物体，这样激光能量主要被污染物吸收，而机体材料几乎不受损伤。这也许就是未来清洗的终极答案了。结论，激光清洗技术这把高效的光之扫帚，能精准剥离表面的污垢层，且不损伤脆弱的机体材料。故宫、敦煌研究院这些守护国宝的大内高手们已经用它成功让许多宝贝重见光彩了。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普及，激光清洗将在守护蓝天碧水净土的道路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只不过洗澡的话，咱们还是自己手动的好。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不知道你是否想象过，千年之前的中国乡间，一幅鲜活的市井画卷是如何展开的？在古代村庄的阡陌小道上，总有人肩挑扁担，货担上琳琅满目，随着脚步摇晃，叮当作响。他们是大宋的卖货郎，也是行走的移动百货超市。南宋画家李松的《货郎图》就将这一场景定格为永恒。画中看似单薄的货郎，竟挑着几百件货物，从锅碗瓢盆、农具、冷兵器，到孩童的零食、拨浪鼓、妇女的胭脂水粉，无所不包。当他在村口吆喝的时候，瞬间围拢的人群里，孩子们扒着货担瞧新鲜玩具，妇女们翻动布匹挑选针头线脑，男人们摩挲着农具盘算农事。这烟火气十足的画面，正是两宋风俗画的巅峰写照。在有一次逛书店的时候，我被河南美术出版社的《货郎图：小商贩肩挑大历史》深深吸引。这本书也入选了2025年1至2月的中国好书推荐榜单，是读懂中国画系列的新作，由中央美术学院黄晓峰教授执笔。他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儿，将《货郎图》四个主要版本中300多件货物逐一拆解，从医药罐、祭祀用品、茶酒专卖铜牌，到元宵表演道具、亲子嬉戏图景，每个细节都串联起宋代的民俗制度与社会变迁。比如货担上的山东黄米、明州海盐，暗藏着宋代漕运与商品流通的密码，孩童手中的傀儡戏偶则牵出元宵节百戏杂陈的市井娱乐。你看，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超市电商平台挑货的习惯其实早有渊源，人类对丰富物质生活的追求从未改变。而这本书的珍贵之处在于，让我们透过货郎担上的针头线脑、瓶瓶罐罐，看见宋代经济的蓬勃活力，看见中华智慧如何沉淀在日常器物中。从农具的精巧设计，到化妆品的配方传承，从商品包装的创意，到叫卖吆喝的营销智慧，古人的生活智慧正以这样的方式在历史长河中代代相传。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黄晓峰教授的解读，一起来共读这本《货郎图：小商贩肩挑大历史》。今天啊，咱们首先来普及一下李松的《货郎图》都有哪几个版本，他们各自又有什么样的内容呢？书香河南提醒您，通过有声的方式让您了解书籍的精彩。如果您喜欢这本书，请购买或阅读正版。

李嵩是南宋杭州人，画家，他为南宋宫廷服务了很长时间，跨越了宋光宗、宋宁宗、宋理宗三朝，为宫廷服务很可能超过40年，但他的具体情况仍不太清楚。大约在他去世超过半个世纪之后，元成宗大德二年，也就是1298年，曾经在南宋做过小吏的松江藏书家庄素编纂了一本《画记补遗》，专门记载了南宋的画家。书中对李嵩的生平和画艺做了简单的介绍。可以知道，他年少的时候曾经做过木工，但并不喜欢这份职业。后来，他被一位服务于宋高宗宫廷的画家李从训收为养子，继承了养父宫廷画家的事业。李从训把李嵩培养成了三朝老画师，李嵩则培养了侄儿李永年成为宋铎宗时期的宫廷画家。李嵩还培养了好几位高足，有封兴祖、顾师言、马永忠等等，他们都成为宋理宗统治后期的宫廷画家。可以说，李家在宫廷中的绘画活动贯穿了整个南宋时代，成为宫廷绘画世家。李嵩的养父李从训主要画人物画，李嵩也继承了这个擅长。不知是不是因为他做过木匠的原因，他的画艺中界画被认为最好。界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种特殊门类，因其在绘制过程中需要用到界尺辅助画线而得名。传世的李嵩画作中有好几件以描绘楼阁建筑为主，不过这些作品不见得可靠。相对来说，《货郎图》系列是李嵩最可靠的作品，其中也能体现出界画的趣味。对货郎担子上那些小东西的精微刻画，颇有点像界画中对于建筑构件的精雕细琢。北京故宫的那件小横卷是李嵩名下四件货郎图中最复杂的。画中通过两株长在土坡上的老柳树，很好地烘托了偏远乡村的宁静生活，猛然被一位带着浓重城市商业气息的货郎打破的瞬间。母亲领着一众儿童，母犬领着一群幼崽向货郎奔来的热闹情景，使得画面颇具诙谐的喜感。画中唯一冷静的生物是货郎担子最高处拴着的那只喜鹊，它立在尖尖的河叉上，扭过头来默默注视着被团团围住的货郎。这幅画啊，曾经被乾隆皇帝收藏。1744年，乾隆首次命人编纂宫中藏品著录《石渠宝笈》时，这幅画已经在宫中了。但是直到1773年春天，乾隆63岁时，才在上面亲笔题诗一首，赫然写在画面中心处，破坏画面空间与构图的连贯性之余，也透露出他想以权威身份为此画的定义下一论断的心态。北京故宫的这幅货郎图绢本上面乾隆的很多收藏印章不少啊都变污了，这是因为这幅画在20世纪40年代曾经经历了一次劫难。作为一件清宫旧藏作品，此画被溥仪带出了紫禁城，辗转带到了长春伪满政权。1945年又从长春伪满小朝廷散失，若干年后才被满族画家惠孝同偶然买到。1955年，国家文物局从惠孝同手中购入此画，并于同年11月调拨给故宫博物院。这件历经坎坷的画作才重新回到了紫禁城。李嵩在卷尾有一行题款，可以知道这幅画画于宋宁宗嘉定四年，也就是1211年。落款中以恭敬的语气写道：“李，从顺南，嵩画。”这里既证明了画记补遗对李嵩养父的描述，又纠正了文献中写作李从训或者李重训的错误。同样是货郎图，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件画是团扇形式，其技巧和精细程度是整个货郎图系列

0: 中最高的，保存状况也最为完好。画中也有李松的题款，嘉定庚午李松画。您就知道这幅画完成于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比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版本早一年。李松喜欢用顿挫有力、富于转折的线条来描绘人物，他的用笔常可以看到起笔处有明显的钉头形，这种画法常被后世称作钉头鼠尾描，比较适合描绘人物衣纹的变化，尤其适合表现褶皱多而且硬的麻布，画乡村人物和货郎正合适。相对而言，他在表现人物裸露的肌肤时，线条就柔和得多。台北故宫博物院这幅画也是乾隆皇帝的藏品，当时被命名为《世旦英戏图》，乾隆还专门给画作配了一幅团扇形的页面来书写题诗，形成了书画合璧，仿佛是一把团扇的正反面，展现了乾隆与古人对话的意图。货郎图的另一个版本收于纽约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克里夫兰本这件画也是团扇，但是对于场景的安排与台北本和北京本都有很大的不同。画面中没有了作为母亲的成年女性，而以老货郎统领诸多儿童。画面甚至也没有着重表现儿童被货郎担所吸引的景象，而是展现了一幕打蛇场景。相对于后两个版本中货郎担的平视视角，这个版本的货郎担有明显的前后纵深关系。李松在画上也有落款，嘉定壬申李松画，也就是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格式与台北本完全相同。从时间上看，这幅画比台北本还要晚两年，比北京本晚一年。值得注意的是画中货郎的形象，他正弯下腰招呼一拥而上的小朋友，其身姿角度与北京本处于相同的造型模式。画面前景还有两个儿童，一个背对观者张开双臂，一个手持一枚钱币向货郎奔跑而来，其动作姿态与北京本也几乎一样。从这些同中有异的图像表现手法中，正可以看到画家李松的努力，在描绘同样的主题时，不是完全重复，而是始终在追求着新意。现存的货郎图四个版本中，最后一幅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四件归于李松名下的货郎图中，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件是唯一没有落款的。画面的人物造型和线条技巧也显得要松散一些，因此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件作品并非李松之作，有人认为是比李松晚一些的南宋后期模仿之作，也有人认为可能是元代以后的作品。仔细看会发现，团扇形式的画面残破得很厉害，经过了许多修补。一些后世的修补者可能对画面图像有误读，所以制造了一些含混的图像。比如货郎身前的担杆尖上方，细竹竿挑起来一个圆形物品，其中间的形象是一只小鸟，显示出这个物品可能是想表现一只鸟笼。这一块绢面其实经过了大面积的修补，补绢上画出的圆形物品和其中的小鸟就比例来讲是不合常理的，应该是出于后人的修补。以上咱们说到了南宋画家李松存世的四个货郎图的版本当中的内容。刚才您听到的文字来自于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货郎图：小商贩肩挑大历史》。如果您想听到更多有声领读，欢迎在喜马拉雅大象新闻搜索书香河南。感谢您的聆听。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3: 泡泡超人，
2: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3: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2: 非常好，可是

0: 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1: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0: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1: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0: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2: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潇潇。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青苔不会消失》。
2: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4: 《青苔不会消失》是当代作家袁凌创作的纪实文学，该书分为《卑微者》《书生地》《生死客》三个部分，共叙述了12个惊心动魄的灵魂故事，呈现了百位原本鲜为人知的底层人物的生活图景，他们的挣扎、尊严，还有新旧两代的矛盾与争夺。他们就像青苔一样，也许只是附在土地最边缘、最无人问津的一群人，但他们为改变生活现实做出的努力，为保持人的尊严做出的努力，永远不会消失。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读《青苔不会消失》其中的一个选段。在这个任务面前，逻辑和观念都没有究竟的意义，甚至包括空洞的情感，诚实地面对他们的沉默，感受其中质地，保留被磨损掩蔽的真实与事件性本身同等重要。在很多年中，我保持着第一次在棚屋中感到的禁忌，仅仅还原事实本身，避免文学性的嫌疑。一切抒情和形容的文字不能触及他们生活的质地，出口的同时已经轻飘虚弱，在浮泛的事实、过剩的情绪和他们真实生活的分界之前，我只能止步，不愿意搬弄这条界限，制造似是而非的风景。当喧嚣一时的事件归于沉寂，他们仍旧回到阴影中沉默的生活，事实似乎已经被报道多次，甚至变得陈旧，生活本身却并未被传达出来。在遗忘和轰动的镜头切换背后，是一直默然无视的视野，他们仍旧只是生活剧场灰色的布景，是没有机会购票入场的主角。
5: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6: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唐诗中的修身智慧》，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是由作者王世祥与大象出版社共同策划开发的丛书《唐诗中国》中的一本。这本书从正面、反面、历史、现实等多种角度切入，从交友、养生、看待仕途、对待名利、克制欲望等方面，讲述了唐诗中的修身智慧。细心揣摩书中文字，可以使阅读者的生命更具广度、厚度和温度，从而实现修身养性的目的。作者王世祥借助唐诗背后的故事，透视诗人为人处事的态度和方法，打破常规，从修身的角度去重新理解他们，从中提炼出唐诗中的修身智慧。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0: 啊，大家好，我是《唐诗中的修身智慧》这本书的作者王世祥。在我们国家提出来呢，重视传统文化、文化自信，这也提的不是一年两年了啊，好长时间了，好长时间。这一个呢，是我本身就是从事的这个文化教育和教学工作，而且呢，我在我们学校里边讲的课就是唐诗研究和唐宋文学。那我在这个具体的阅读、研究、教学的过程中呢，这经常就会感觉，你可以说是灵光一闪吧。你像这个修身智慧这个呢，我在后记里边就说到，它确实是就在我的家庭跟老人相处的这个关系里边，老人跟老人相处的关系里边，这个很多唐诗我是能用上的。那我就用这个唐诗里边的故事讲给他们听，鸡鸣狗盗的，我就讲，我说你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说不定你看不起那个人偏偏是救你命的人。我就讲这个历史故事，所以我就觉得呢，我想把这个我理解到的能帮了我了，假如说能转化到社会上去，你能帮助社会上的那些人。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放荡不羁的王勃。王勃是初唐四杰中排在第一的人物，一说到他，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首脍炙人口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尤其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句流传千古。据说王勃14岁就对策高第了，也就是说，14岁就已经是官绅了。王勃写文章有个毛病，他先磨好墨，然后喝酒，接着躺下睡觉，等到睡醒挥毫开始写作，一气呵成，一个字都不用改。王勃的才情在《滕王阁序》的创作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高宗上元2年，洪州都督严恭在滕王阁大宴宾客，同时想借机让女婿写一篇文章成名，这就是安排好的套路。当时王勃南下去看望父亲，正好经过此地，也参加了都督的宴会。都督的女婿早就准备好了写什么，动笔之前，为了突出女婿的神来之笔，都督故意客套了一下，就问谁能以阁为题即席赋文。王勃也毫不客气，拿起笔来就写，这就打乱了都督设置好的节奏。严公听完很生气，就以去厕所的名义愤然离席，让别人向自己报告王勃都写了什么。王勃下笔写道：豫章故郡，洪都新府。严公接到报告就说，这是老生常谈。王勃接着又写道：星分翼轸，地接衡庐。严公听到报告，沉吟不语了。当听到王勃写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严公一下子站起来说：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王勃是在看望父亲的途中写的《滕王阁序》。其实如果我们注意的话，会发现王勃的诗歌很有意思，不是他送人，就是人送他，总是在路上，甚至会出现《益阳早发》中的“赤装侵晓月，奔侧后残星”这种披星戴月的情况。这种漂泊在外的日子肯定是比较难受的，正如他曾经在山中说的那样：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他很想家，甚至他在《别薛华》中说：送送多穷路，惶惶独问津， 悲凉千里道，七段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心。王勃为什么总在路上呢？应该说，这和他的性格有关。王勃在沛王李贤甫任职的时候，看到沛王和英王在斗鸡，就写了一篇习英王鸡文，本来就是开个玩笑，为沛王助兴的。可是这篇文章传到了高宗手中，高宗觉得王勃胡闹，他看到两个王爷斗鸡不去劝阻，还在那里瞎起哄，习文是随便用的吗？于是就把王勃赶出了长安。王勃凭着自己的才情和苦心，刚刚经营打通的仕途就这样毁于一旦了。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段话节选自毛主席在1944年9月8日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的演讲稿《为人民服务》。这篇演讲稿也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6年级下册第4单元。张思德，四川仪陇人，1944年9月5日，他带领战士们在陕北安塞执行烧炭任务时，即将挖成的窑洞突然塌方，他奋力把战友推出洞去，自己却被埋在窑洞，牺牲时年仅29岁。为了悼念张思德，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备团在延安枣园为张思德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枣园曾经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城西北8公里处。1944年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驻到这里，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并在这里筹备了中国共产党七大。在枣园根据地，毛泽东主席还接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并进行了2天2夜的会谈，签署了关于成立联合政府中共给国民政府的5点建议。枣园是一个园林式的革命纪念地，春夏秋冬景色秀丽，环境清幽。现在来到枣园，你可以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彭德怀的旧居，还能看到当年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台。每座旧居都干净整齐，却又简陋古朴，只有简单的生活用品。踏在延安的黄土地上，轻抚旧居的木窗格，仿佛看到岁月的变迁，也看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刚才说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是由杨家岭迁驻枣园的，这两处都是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又都是窑洞式的建筑结构，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不过他们也有不同。除了刚刚提到的进驻时间的不同，他们所承担的革命任务也不相同。1938至1947年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驻。

杨家岭，继续指挥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并领导了解放战争，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党的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成立了中央大礼堂，并在此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还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针对当时流行的恐美病，他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如今来到杨家岭根据地，你可以看到毛主席的菜园依然是那么绿油油的，这里还有毛主席的旧居、杨家岭中央会议厅的遗址、杨家岭原中央招待所等等参观景点。枣园和杨家岭都是来到延安必去的两处红色景点。延安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它在人们的心中更多的是精神的象征。这里高楼和窑洞并存，黄土地上车轮滚滚，革命的精神流淌在沿河水，伫立在宝塔山，环绕于枣园。如果每个城市都有颜色，那么延安一定是红色的。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呀，我们来聊聊阴阳的阳这个字。阳字呢是一个会意字，它在甲骨文里啊，左边是腹，就是屈腹的那个腹，表示土山。阳字的右边上面是一个圈，下面一横一竖，特别像太阳升到了祭神石桌的上方。到了金文的时候呢，又加了三撇，就像是阳光洒在上面，更加的形象。所以整个字的意思是山的向阳坡，由此产生明亮的含义。古人说山南水北谓之阳，山北水南谓之阴。那为什么山的南面水的北面就是阳呢？一种解释说，古人认为凡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阴，这是出自周礼考工记。水的北边正是北山的南边，受到阳光照射较多，故为阳。水的南边正是南山的北边，受山岭遮挡，阳光照射较少，故为阴。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水之阴阳与山之阴阳同理，但要看河岸。河岸或为直壁，或为斜坡，无论哪种情况，河的北岸壁必定向阳，因而受到北半球偏南的太阳光照射较多，所以为阳。河的南岸壁必然向北，受到的阳光照射较少，所以为阴。尤其在冬季阳光明显偏南时，往往也正是河水干涸、河岸显露的季节，这时河岸的阴阳向背就更引人注目。阴阳之分就是这么来的。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一首歌认识了他的名字，
4: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0: 当我再唱这首歌，
5: 那是家乡的
6: 这是一首唱给铁路建设者的赞歌，天路。歌中的天路指的就是青藏铁路。青藏铁路是通往西藏腹地的第一条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在高原上修铁路，难度可想而知。青藏铁路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段占全线85%，年平均气温在0度以下，空气含氧量只有内地的50%。除了高寒缺氧的环境，多年冻土的地质构造、脆弱的生态都是世界性难题。1958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动工修建，于1984年建成通车。2001年，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这年春天，著名曲作家印青和词作家屈原在施工现场采访时发现，铁路工人和藏族群众都把青藏铁路形象地叫做天路。一位藏族老阿妈说，青藏铁路是共产党为藏族人民修的天路。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渴望能有一条通往远方的路，带我们走出贫穷，走向富裕。于是他们以此为题创作出了这首天路，娓娓诉说西藏的魅力和建设铁路的艰辛。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战，建设者们攻克了许多罕见的科技难题，终于在2006年建成了这条穿越世界屋脊的天路，实现了人类铁路史上的伟大创举。青藏铁路的建成不仅增强了民族团结，也拉动了西藏的经济发展。坐上火车去拉萨成为热门的旅游项目，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条路了解了西藏，也更了解了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条条铁路、公路在祖国大地上徐徐铺展，打破了贫瘠，连通了希望，创造了未来。
7: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
8: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9: 山居秋暝，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 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鉴赏者傅如一。这首山水名篇

痕迹。正所谓，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啊。此诗句出自鹿柴。又由于这里人迹罕到，峡里谁知有人是，市中遥望空云山，一般人自然不知山中有人了。此诗句出自《桃源行》。空山二字点出此处有如世外桃源，山雨初霁，万物为之一新，又是初秋的傍晚，空气之清新，景色之美妙，可以想见。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天色已明，却有皓月当空，群芳已泄，却有青松如盖，山泉清冽，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有如一条洁白无瑕的素链，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多么幽清明净的自然美啊。王维的《几上四贤咏》曾经称赞两位贤隐士的高尚情操，为其溪阴无恶木，饮水必清源。诗人自己也是这种心智高洁的人。他在《献使新宫》中曾说，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做粮肉，崎岖见王侯。这月下青松和石上清泉，不正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吗？这两句写景如画，随意挥洒，毫不着力。像这样又动人又自然的写景，达到了艺术上炉火纯青的地步，非一般人所能学到。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竹林里传来了一阵阵的歌声笑语，那是一些天真无邪的姑娘们洗罢衣服笑逐着归来了。亭亭玉立的荷叶纷纷向两旁披分，掀翻了无数珍珠般晶莹的水珠，那是顺流而下的渔舟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在这青松明月之下，在这翠竹青莲之中，生活着这样一群无忧无虑、勤劳善良的人们。这纯洁美好的生活图景，反映了诗人过安静淳朴生活的理想，同时也从反面衬托出他对污浊官场的厌恶。这两句写得很有技巧，而用笔不露痕迹，使人不觉其巧。诗人先写竹喧莲动，因为浣女隐在竹林之中，渔舟被莲叶遮蔽，起初未见，等到听到竹林喧声，看到莲叶分披，才发现浣女莲舟。这样写更富有真情实感，更富有诗意。诗的中间两联同是写景，而各有侧重。颔联侧重写物，以物方而明志节；颈联侧重写人，以人和而望正通。同时二者又互为补充，泉水青松，翠竹青莲，可以说都是诗人高尚情操的写照，
都是诗人理想

两境界的环境烘托。既然诗人是那样的高洁，而他在那貌似空山之中又找到了一个称心的世外桃源，所以就情不自禁地说：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本来楚辞招引士说：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诗人的体会恰好相反，他觉得山中比朝中好，洁净淳朴，可以远离官场而洁身自好，所以就决然归隐了。这首诗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法是以自然美来表现诗人的人格美和一种理想中的社会之美。表面看来，这首诗只是用赋的方法磨山泛水，对景物做细致感人的刻画，实际上通篇都是比兴。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寄慨言志，含韵丰富，耐人寻味。

0: 逛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雍亲王胤禛遇上了麻烦，这个人这一生啊难活，不定在哪一天遇上什么事儿。韩宝、吴志广敌住了杨小香、杨小翠、司马良、夏九龄，就剩他光棍老哥一个。对面那老妖婆子过来了，这家瞅着都瘆人呢，这一乐跟老个叫唤差不多少，眼露凶光来到雍亲王胤禛的近前。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说王爷，恕我老婆子有惊驾之罪，哎，你说你怎么办吧？听我的话，规规矩矩跟着我走，我保证俺不伤你一根汗毛。你把本爵带到哪儿去？带哪儿去啊？带我家去，离这儿不远也不太近，叫西山斗母宫，房子都给你安排好了，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我拿你呀当个人质，让佟麟那王八羔子去赎你，多咱他去了呢，我就把你放了，他要不去呀，嘿嘿，你可就够呛。王爷，恕我犯了大不敬的罪了，你怎么办吧？
3: 再看胤禛往后倒退两步，一解蝴蝶拍，唰把斗篷闪掉，摁崩簧，苍啷宝剑拽出来了。胤禛也有两下，平常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这阵急了就得自卫了。未曾动手之前，雍亲王胤禛先练了一趟八仙剑，自个儿给自个儿壮胆子，啪，
2: 老妖婆子在旁边一看乐了，嘿嘿嘿嘿，问你那干嘛呢？啊，你还会两下五八抄？哎呦，甭问你大概在少林学过能耐，你这剑里边带着少林剑的招数呢。不过呀，你糊弄小孩行，在我老婆子面前你耍这套名堂没用，我叫你趴下你就得趴下。
3: 你们这味儿听着叫人脑仁都疼。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老妖婆子是谁？
2: 谁？
3: 当今大清国西山派的派主，斗母宫的老当家的，姓韩，叫韩玉莲，人送绰号江湖的老妖婆子，杀人不眨眼的嗜血魔王啊。
2: 他们怎么跟韩宝、吴志广凑在一块儿了呢？他们还沾亲呢。还就说这盗宝贼，自从清水滩烈焰寨覆没之后，他俩跑了，回到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他俩眯起来了，没敢见大庄主混元侠李坤、李太极。那师大爷那个人翻脸不认人，他们进宫偷镯子捅的这些篓子都背着李坤不知道。怎么办呢？小粉底韩宝领着吴志广来找他爹，他爹就是七庄主清风过流柳叶猫韩中韩殿远。七庄主 韩宝见他爹说了，爹你看这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大庙不守小庙不留，同林紧追不舍，我们在外头眯不住了，想回来吧又怕我大爷不答应，您看这怎么办。韩忠韩殿远能不疼儿子吗？糊涂不吃子，除了把儿子臭骂了一顿之外，还得保护他，不敢跟大哥说。他深知混元侠李坤那是治装严谨，绝不允许他们胡行。哎呀，韩忠一想怎么办呢，告诉儿子了，说你呀别在这儿长期待着，待长了没有不透风的墙，要叫我大哥知道了我也保护不了你啊，好好我都得担责任。我呢写封信，你们赶奔西山去找我姑姑你姑奶去，你姑奶是西山派的派主啊，去找他把事情说清楚，他能给你们帮忙，起码你们住的斗母宫也平安无事。就这样他俩拿着他爹一封信赶奔西山面见韩玉莲，就这老婆子。韩宝见着姑奶奶之后哭败于地，他能说自己不对吗？把罪过全推给佟林了，说佟林如何专横跋扈，说佟林如何仗势欺人啊，当当当当当当当，添油加醋把这老妖婆子的火给鼓起来了。老妖婆子一蹦多高，呵呵呵呵，别说了别说了，哪冒出个佟林来，谁承认他是什么镇八方紫练昆仑侠哟，都把我气死了，你们别在这儿眯着，跟我走，姑奶奶跟您上哪去，找佟林去。眯着那是英雄吗，咱顶烟上，别看您把这佟林说的神乎其神，我见着面我就掐死这猴崽子，然后再找他师父去，我要质问质问他根据什么让他徒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哎呦姑奶奶不行啊，这佟林的确是厉害呀、铁背罗汉法禅八卦山的四庄主多大的能耐，光练武就60年，让他打得口掐鲜血呀！多少成了名的侠剑客都败在他的掌下。您了80来岁的人了，万一这
4: 别说，
2: 校长他的威风灭我的锐气，你们越说我越要找他。就这样带着韩宝吴志广赶奔铁山寺。纪元纪慈啊没请他，还他主动来的。为什么没请他呢？纪元纪慈商量了，知道西山派这位派主老当家的韩玉莲能耐够巧的，可谓上乘，但这个女人属于怪人，一阵风一阵雨一阵烟一阵晴，一天18变，翻脸就不认人，把他整来不好伺候。

0: 哪句话碰他肺管子当众，他就踢桌子摔碗。你说这样的人谁敢亲近呢？故此没给他发请帖。他也恨纪元济私，这次来一则找佟林，二一则要质问纪元济私怎么小瞧我，我不配参加这个会啊，天下英雄你都请了，为什么不请我？他是憋这气儿来的。哎，你说冤家路窄不？正碰上雍亲王恨四小，这不是飞来疯吗？所以韩宝吴志广在树林里的就跟他商量好了，姑奶呀、啊，干脆您甭善铁扇寺了，上那个大堆对咱没好处，就把他绑架到斗母宫。那佟林是非去不可呀，拿这雍亲王啊当钓鱼的石饵，您了往那儿一坐，来一个抓一个，来俩消灭一对儿，那有多好呢？哎，老婆子一听可也是这么个理儿，这才出来的。雍亲王那点能耐在他面前那不是开玩笑，他在旁边站着就好像看那耍猴的差不多少。等雍亲王练得没劲儿了，老婆子这才过来，怎么练完了没劲儿了？该我练的吗？说这话一探掌，雍亲王发现他那手心都是黑的，那手跟五把钢钩相似，甭说打仗，掏你一把就够呛。雍亲王也有点害怕了，哎呀，心说海川呐、啊、海川呐、啊，全怪你不愿意带着我，要带着我，我在你的身边何至于摊上这种危险呢、啊、海川呐、哎，你在哪儿呢？我完了，我他心这么想的，他嘴也是这么说的，毫不自主的就喊了一嗓子，海川呐、啊、你在哪儿呢？这一声听出多远去，惊动了一个人。这人在石喇子上边一棵树底下打盹呢，嗯，突然听见这么一嗓子，这个人机灵灵打一冷战，把眼睁开，顺声音往脚下观看啊，正好看见这个老妖婆子下手要伤害雍亲王。这个人一看再不能等了，脑瓜朝下从石喇子上就下来了，离地还有三尺多高。此人舌尖一顶上牙膛，腰眼一使劲，啪，一个云里翻跟头，双脚落地是生息皆无，像闪电一般来到雍亲王跟老妖婆子的中间，把两臂平伸，晃着脑袋喊了一嗓子，呆住手，半道杀出程咬金了，天上掉下个大活人来，把这老妖婆子韩玉莲也吓了一跳，把脑袋一扑棱，飞身形跳出一丈多远，横掌中龙头拐杖，甩脸观瞧，
1: 什么人呢？我这人可把我吓得不轻。
0: 雍亲王手提宝剑倒退几步，也闪目观瞧，一看呢，不认得这人。此人平顶身高五尺挂铃，五尺挂铃就是矬子，那要跟虎儿小的牛儿小的站在一块儿，就像四五岁小孩似的，长得干巴巴瘦小枯干，一瞅这脑袋长得太难点儿了。我们一般人不管什么脸型什么脑型，基本的轮廓呢是离不开这个圆啊，就有棱有角基本是个圆的，这位是个扁脑袋，好像小时候脑袋还没长硬实的时候叫谁一屁股给坐扁了，这扁脑袋当间还有一溜沟，那溜沟里头长了不少毛，那毛就是头发， 都打着卷黄头发稀不楞登的。再往一脸上一看，这张脸长得面黄肌瘦，好像闹了半年病啊，刚下地差不多少，没人色儿，斗鸡的眉，黄眼珠，小鹰钩鼻子，薄嘴片，芝麻粒的牙，山峰耳，小窄肩膀，小短胳膊，小短腿儿，多少还有点小将军肚。哎呀，那两条腿并齐了，能钻过一条狗去。O 型的罗圈腿儿，在身边背后鹿皮套，穿着一条好家伙，书中代言这条兵刃，名字叫三皇透甲锥，斜挎鹿皮囊，鼓鼓囊囊，里边装的。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这倒须钩的，峨眉刺的，绿林人应用的小家伙是应有尽有，同时暗带一宗宝。什么宝？一会儿咱们再说。你看长这么难看，仔细瞅着多大岁数？20左右岁吧，也许20挂零，也许还不到20。说话小嗓音多少有点发尖，但是挺清脆。就这主长这个模样，比那老太太好看不了多少。要不是在这个场合，雍亲王啊乐的眼泪都得出来。就这样，雍亲王一瞅都好全没乐了，心说这孩子怎么长糟践了？谁呀他是？那么书中代言哪位？哪位？您别忘了，现在是9月9，重阳盛会，天下英雄齐聚一堂，来的这位就是叱咤风云了不起的人物并太岁张方，佟林的左膀右背。那佟林要没有这么个好帮手啊，10个佟林也死了。那么这个年轻人怎么个出身？他哪来那么大能耐？说起他爹来，您是最熟了。他爹是谁？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鼎鼎有名的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定太岁张方啊，是张子美的儿子，还是独根独苗唯一的那么个大活宝。那张子美长得漂亮，要不怎么叫铁扇仙风流侠呢？到现在60来岁了，你看上去40岁挂零，长得细皮嫩肉的，浓眉大眼，轮廓分明，不知道犯什么病了，有这么个儿子，一点都不随他爹。说起来相当有意思，张子美的夫人姜氏打夫妻过门成亲之后就没生过孩啊。你说那年头没有传宗接代的，那叫人笑话呀。东庙烧香，西庙许愿，后来到40多岁了，夫人姜氏肚腹隆起，肚子也大了，就怀上这个病太岁张方了。10月怀胎满了，等生下之后，老娘婆一看可咧嘴了，哎呦，生下一个小黄鼠狼来。上秤称一称，1斤8两半，能活吗？哎，他就活下来了。靠着张子美家里的有钱呢，请了不少人呢，在这给帮忙补充营养，这孩子长大了，就长到7、8岁的时候，跟人家那2、3岁小孩差不多少，身体发育不起来，总是那么面黄肌瘦的。你别看那样，饭量还不小，成年人吃不过他，纯属是怪人一个呀。张子美多怎瞅他这宝贝儿子，多怎皱眉。张子美心说话了，不是我这辈子缺德了，就是我爹那辈儿缺德了。你说这激出个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拿不出手去，这玩意儿要说是我儿子叫人笑掉大牙，哎，把他掐死吧还舍不得。但他发现这孩子特别聪明，那长得挺怪，扁扁脑袋，平常不爱多说话，只要说出话来条理分明，也有可取之处。这个张子美呢很少理他，这名什么都他娘给起的，见头骂头，见尾骂尾，不爱搭理他。为这事儿老两口子没少拌嘴啊。僵尸就说，那不是你儿啊，你烦他怎么办呢？烦他他也长这么大了，这老张家的骨血呀。这样吧，你们爷俩死不对眼，我瞅着也烟心，干脆给孩子找个老师叫他学艺去得了，他不在你眼皮底下，你不就不生气了吗？张子梅一听也对，后来把张芳领哪儿去了？领到广东去了，到广东龙门县找头顶八卦脚踏太极老剑客王师武，打算把这孩子给王师武。等到了那块儿，王师武一看认识张子梅呀、啊，他们还以弟兄相称。子美啊，你这从哪儿来啊？我从瓜州来。怎么这么得闲呢？到了广东了。哎呀，老人家呀，今天有一事相求啊，您可千万别驳我的面子。过来。张芳在外边低着头进来了。王石谷一看一个小孩，这是谁呀？老来得子，我儿子老张家的孽种啊。哎呦，怎么这么说话？来，过来，我看看这孩子。我说老哥哥，你给看看他有什么病没有？他生下来的气色就不正，那个腿也不直溜，一身是毛病，是不是他这个内脏有病？来来，我看看，我看看。王石谷精通医道，在广东人称医圣，里外做了个详细检查，没病。王师谷说，兄弟你放心吧，这孩子一点病都没有，他天生的就这样子。哎，没病那我就放心了。老哥哥，是不是您缺少个伺候人的？我这孩子还挺聪明，给您留下得了。什么倒个夜壶啊，刷个痰桶啊，另外给您跑跑道跑跑街，干点什么事儿都行，您收个徒弟吧。王师谷一听啊，哎呀，张子美呀，跟我跑这耍小心眼来了，就我能收这徒弟啊？但是又驳不了张子美的面子，一看他哭哭咧咧的。王师谷说，这么办吧，兄弟，你张一回嘴是不是呢？这孩子你已经领来了，我就不让你领回去。我老了，快100岁的人了，没有精力教徒的，没这个精力了，怎么办呢？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领他去碰碰运气，如果这位开天恩能把他给收下，这是你们家的造化。是啊，但不知您给介绍谁？谁？你上普陀山吧，三清观去见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那是我过命的好朋友，我写封信把你推荐到那儿去，让张芳拜81门总门长欧阳修为师，比我不强的太多了。人家什么身份、他将来一成之后少门长一份，提起他老师的谁敢惹呀？吴大派81门谁不得给赏个面子？哎呀，张子美说，我不认识，我知道人家是成了名的老剑客，欧阳修乃大清国8大神剑之一呀、人家门槛太高，能收这孩子吗？哎，我给你写信呢、你放心。王石谷提起笔来写了一封十分恳切的信，交给张子美。张子美领着病太岁张芳起身赶奔普陀山面见81门总门长。 在这个张子美的思想当中啊，认为这是个欧阳修不定多老的，老的都快掉渣了。结果一见面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欧阳道长给人的感觉是40岁左右，那头发没几根白的，胡须散满千心，是仙风道骨啊，那三清观高气派。等来了书说简短，见着欧阳修先问了好，报了名字。哎呀，总门长一听，这是风流侠张子美呀，盛情款待。一问来意，他把王十五这封信拿出来了。欧阳修看完之后把脸往下一沉。欧阳修心说啊，王十五啊，老王头，你什么东西，你是你收就收，不收就拉倒，你干嘛推到我这儿来了？但是张子美来了，盛情难却，叫贫道如何处置？
2: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5: 泡泡超人，
4: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5: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4: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5: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4: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5: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4: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4: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风流侠张子美领着儿子病太岁张芳来见81门总门长欧阳修。欧阳修看完书信之后一皱眉呀，120个不愿意。还没等说拒绝的话呢，张子美何等聪明，从五官表情察言观色就发现不妙。你看那张芳在旁边站着，他孩儿小啊，心眼儿挺多。张芳一看那表情，明白了，不愿意收我，赶紧主动过去了，双膝跪倒：“老师在上啊，我给老师磕头了，师傅你好啊。”小嘴儿挺甜，哎呦，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孩子。哎呀，你多大了？您别看我个儿不高，我岁数不小了，今年我14岁。哦，有病吗？没病，吃的贼多，倍儿精神。您把我收下，您没有坏处。一个呢，我有眼力劲儿，没等您叫我干什么，我就能干。您觉着心闷呢，我还能陪着您唠嗑，我什么都懂的。我陪着您那讲讲这个讲讲那个，您上哪儿去我还能给您做个伴儿。您屋脏了我还能给您收拾收拾，衣裳脏了我还能给您洗一洗。您看您把我收拾就得了，我那好师傅。哎，哎呀，画是拦路虎，衣服是渗人毛啊。这人要长个好嘴，这玩意儿难得呀。那边说谁嘴不好，哎，这可不一样。同是一张嘴，有的人能言善讲，有的人一天不带说句话的，就给他个嘴他不会利用。张芳则不然呢，说话猪桶倒豆子，干板夺字，清清楚楚。欧阳修本来不想收，但是呢王世谷介绍一回，一听这孩子这么一说话，倒有几分喜欢他。好吧，张大侠，万水千山你来一趟不易，那么把这孩子呢就留下。我现在可没说收他啊，这孩子刚才说了跟我做个伴儿，我看看如果他有这种天分，我毫不保留地传授他武艺，要不行那就没办法了，我给拿穿资路费打发孩子回去，或者派人捎信你把他接回去。那阵儿你可就别怪我了。哎呀，怎么能呢，老剑客，我张子美绝不会强人所难，您看能行就教他，不行拉倒，愿我们家祖上无德。还不跪下，谢过老剑客。张芳跪下2次磕头。后来张子美告辞走了，临走的时候张芳送他爹，眼泪还掉下来了：“爹，长这么大没离开过您，一旦您这一走把我扔这，我心里都空落落的。”孩儿啊，听话呀，嗯，你能跟爹一辈子吗？不能，你自己得有能耐呀。这个出家的道人是全国练武术的尖子，要不是王石谷老剑客的推荐，你连理咱们都不理呀，这门槛太高，咱跨不过来呀。如今老剑客网开一面，开天恩了，答应把你留在他的身边，这是咱爷们的福分。孩子千万要留神谨慎，伺候的老道爷高了兴，传授你武艺啊，你明白吗？儿明白，爹你放心吧。再有呢， 您给我娘捎个话去，让我娘也放心。他儿子不是一般的儿子，这儿子他没白生，不学出惊人的异业，我不看我娘去。好孩子，有志气，有决心。爷儿俩洒泪分别，账房回来了。这三清观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好几百号，哎，欧阳修就叫负责的给他安排食宿。别人都穿道装，唯独他穿俗家的衣服，也没正式收他呢。这张芳来了无拘无束，前院后院的瞎出溜，谁瞅着他乐，这是个小怪物。因此呢，他人缘也挺好，想上哪屋上哪屋。日子长了，他发现欧阳修那么大的年纪，那么高的身份，每日练功啊，嗯，他偷看着，一瞅这老师没事五心朝天往床上一坐，眼睛一闭，大概是练气功的，或者是练什么功的，我得看看这知识什么样。有时候张芳就进了屋了，欧阳修听着有动静，把眼睛睁开一看是张芳，没搭理他。功课还没结束，不能说话，但是呢，张芳不闲着，进屋之后先拿笤帚把那地啊轻轻地给扫一遍，本来挺干净，他再扫扫，扫就更干净了，多少喷点水，把那麻布头干净了，桌椅板凳茶几挨个地方全擦个倍儿亮，再把麻布投完了放到旁边，嗯，在旁边瞅着欧阳修。欧阳修没说话，心里头盘算，行，这个孩子还真有眼力劲儿。什么叫眼力劲儿？就眼里头有活。哪个单位任何人都喜欢这勤快的，咱们一开书前说过佟林，那佟林眼里就有活，不然走到哪块人们都欢迎他，好吗？要不是这样是个死木头疙瘩，眼里什么活都没有，往旁边一戳跟木棒差不多少，谁都烦这种人。您这张芳眼里就有活，这一天把屋收拾干净往上一看，老师仍然在那儿打坐练功呢。他把这痰桶先倒了，在外头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往老剑客旁边一摆，老剑客一瞅，这孩子是挺勤快的，就发现张芳一转身四外学嘛，心说他找什么玩意儿，一会儿把茶叶盒找着了，然后把茶叶盒盖那口拧开，盖掀下去往痰桶里倒茶叶。欧阳修心说，别介，怎么往这倒茶叶干嘛呀？我那茶叶是别人送的，是最好的茶。有心说话吧，功课没完，就瞅着他。再看倒完茶叶，他端着桶出去了，一会儿热气腾腾的给端进来了，往前一递，师傅您喝水吧，这一桶可咽的，把欧阳修气的鼻子都歪了。妈，这痰桶这气水的玩意儿吗？这是妈，这孩子也真缺德，把我这茶叶都给我糟践了，功课也不做了。道爷气的中间停止了，把张芳叫到面前，孩儿啊，你们家喝水搞痰桶气吗？我刚才找壶我没找着，我刷挺干净，这不一样喝吗？哎呀，你这孩子，说你聪明，你聪明的有点过分，往后不准这样啊。是，那我把壶找着就好了。我说孩子，你是不是诚心耍坏？没话逗我的话。你来了多少日子？46天了。学什么能耐了？啥能耐也没学呀，背手满院出溜，一日三餐之后无所事事。愿意学能耐？愿意呀。我看您那太忙了，我抹不开张嘴。好孩子， 明日开始，为师就传授你武艺。哎呀，我求之不得。第二天，张方早早来了，一交给他，欧阳修发现呢，行，因为他是这里的虫。怎么叫这里的虫呢？他爹是侠客，他跟他爹长大的，不学不学，受熏染，也有半仙之体，身手投足是那么回事儿。要不就有那么句话，门里出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盗洞。他是侠客的儿子，这玩意儿比那个生人拉过一个来，那就强得多得多。后来这一交给他，哎呀，道爷这是刮目相看，没想到这孩子长得其貌不扬，如此聪明，教一遍就会，不费二遍事，这就加快了进度了。教的真教，学的是真学，爷俩吊着膀子这么一学，张方这个能耐是突飞猛进，没用几年的功夫，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身轻似燕呐，轻功练得出色。后来欧阳修根据他这个体型，根据他的体质，没传授他硬功，什么单掌开杯、击石如粉、莲花笔、灌裆、铁齿排泪、十三太保的横料，这没教给他。他这个体质不行，他就适合学轻功，故此在这方面下了功夫了。张方也乐意学，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张方20岁，这就6年的功夫。这6年学的可了不得了，没事老师叫他练一练，张方这一练，道爷不住的点头，高兴的时候把大老道小老道全都找来，说你们看看，你这小师弟后来的，你看人家练得多出色，我一样教，你们怎么就不行呢？在一当众表扬他和张方美，把假点头一晃，找不着北了都。可这人禁不得表扬，打这之后这能耐开始往下坡出溜了，毫无进展，尽管总门长怎样教给，也难以拔高了。道爷一看这孩子什么原因拔不了高，他太滑，现在也大了，什么省事儿他干什么，不想负那个真功夫。没事爷儿俩唠嗑的时候，张方还说呢，师父，这人呢有历史力无历史智，刨出练这个真本领之外，这个脑袋得使唤，您说是不是？放这脑子不使唤，那是愚人呐！这个能耐可以变通，脑袋也可以变通。我就觉着，比如说往前走10里地，咱这么想办法，还省劲儿，还能达到目的。总比那个拙笨的劲儿，一步俩脚窝那样走要强得多得多。您说是这理儿不？欧阳修点点头。心说这孩子脑子挺好使唤，说一些事情还挺有哲理，好吧。张方啊，你上山也不少年了，你爹一直没来，但是信没少来，什么原因呢？怕干扰你学习，你娘想你也没来看你，也是怕影响你学习，现在几年的光景你学也不得理儿了啊，我有心打发你下山闯荡江湖，你去长长见识，经经世面，结识结识名山各岛的名人，会议

会81门的英雄好汉。你觉得哪一点不行了，你再回普陀山到三清观重新学艺。不知孩儿啊，你意下如何？师父，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也飞了。好吧，弟子谨遵师命，我就去闯荡闯荡江湖。那您看呢，我什么时候走？明日您就起身。哎，到第二天张方来辞行，欧阳修一点手，小老道过来了，拿过一条兵刃，锃明刷亮。欧阳修往前一递，张方跪接，把兵刃举过头顶。欧阳修说，孩子，这是我镇观之宝，叫三皇套甲锥，不管什么样的宝刀宝剑也不能伤他，就你穿着什么样的宝铠，犀牛铠、汤泥甲等等等，宝刀宝剑不能伤他，但这锥子他避不住，这套甲锥一扎就透。孩儿啊，留个纪念，你要好好保护他，把他视为第二条生命。多谢师父赠兵器之恩。另一个小老道拿过一个皮囊来，里头绿林人应用之物是应有尽有，这老师给他纪念。可张方呢，跪那儿没起来。道爷纳闷，张方你怎么不起来呢？师父，弟子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哦，说吧，什么要求？第一呢，我跟您处了好几年了，师徒一旦分开，我心里好难过哟。昨天我一宿没睡好觉，我到外头瞎转圈，前山后山我全转到了，我这心里热乎乎的难受。这第二，您呢赠给我三皇透甲锥和应用之物，我感恩不尽，但我心里头清楚，我这能耐呀，不怎么地，也就是跳的跳的而已，所以闯荡江湖的时候我心里的没底儿。我听我几位师兄说，您了还有一种震动之宝，您这震动之宝叫脉门弩，您能不能把这弩给我做个纪念？无量天尊。欧阳修一听，一拨了脑袋，心说这孩子这个胃口是真不小啊，谁向他接的这个底呀？脉门弩乃是我镇观之宝，我的护身符，那我能轻易给人吗？你看这孩子恬不知耻，当面提出要来了。道爷点了点头，张方啊，不错，我这三清观果然有镇观之宝脉门弩，你知道那做什么用的吗？专门管清理门户用的。比方说，不管他是哪一门的，能耐特别大，净做坏事，用真正的功夫扶不住他，就使用脉门弩是百发百中，他就是成了名的剑客，他也逃不过脉门弩去，那是为师护身符啊，我怎么能轻易给你呢？张方啊，不必痴心妄想，这是做不到的，是吗？师父，虽然做不到，弟子先斩后奏了。哎，这话什么意思？昨天晚上我睡不着觉，瞎溜达，溜达到后山藏仙洞，有位师兄在那手把着，我问，我说你在这儿干嘛？他说看守宝物。我问什么宝贝？他说脉门弩。我说叫我看看，他说什么也不答应。后来我也没办法了，我就用点穴的办法把他给点住了，然后翻出钥匙来进去，把脉门弩我拿出来了，现在就在我兜里头，您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哎呦他妈，你这小子，你跑为师这来抢来了，混账东西，还不把脉门弩交出来。哎，师父别介别介，这么办行吗？师徒一场，我呢无名少姓，您先把脉门弩借给我几天，
将来我这名望。

夜行就借一年，来年这时候必须还给我。如果你要给我丢了，或者用卖门赌伤了好人，你提头来见。师傅，您放心吧，多谢师傅。就这么的把卖门弩他揣到百宝囊里了。为什么咱们说呢？他带着应用之物还有件宝贝，就指卖门弩而言。张芳下了山了，一琢磨哪儿去，先到广东去一趟，看望广德堂的老先生，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石谷。没有人家王石谷介绍，他能来得了吗？好几年了，等再进药铺，王石谷不认得他了。他这个多少也长起点来了，而且20来岁的成年人了。张芳倒身便拜呀、啊：“老人家一向可好，我给老人家磕头来了。您身子骨还这么硬朗。”王石谷一皱眉：“想起来了，你是那个张芳？哎，正是在下。”我爹就是张子美。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孩儿，你这从哪儿来？你忘了，您把我介绍到普陀山三清观学艺，我老师不是欧阳修吗？没您介绍，我能有今天吗？想起来了，孩儿啊，怎么样？说说，咱那都学什么能耐了？张芳晃着脑袋，把学艺的经过讲述一遍。王石谷村太好了。那么你怎么不学了？我老师说了，叫我闯荡闯荡江湖，吸收吸收经验，哪块不足，将来回去二次学艺。也对，你师父这么安排太对了。那么老师给了你点什么呢？给了我个兜子，给了我一条锥子，另外呢，老师还给我个小玩意儿。小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您看看，这我也叫不出什么名来。你说张芳坏不坏？把卖门弩拿出来了，对着王石谷一比划：“老剑哥，就这小玩意儿。”王石谷下去，噌下就跳院里去了。混账东西，拿那玩意儿能比划人吗？一旦失手，我老命休矣！放下！爷爷，张芳一看，这玩意儿真辟邪哎！感情能耐越大的人越怕这玩意儿。张芳乐的把卖门弩揣进兜囊。王石谷真害怕，把汗擦了擦回来了：“孩儿啊，你拿的是卖门弩啊？我老师说呢，我搁着也没用，都长锈了，你拿去去玩去吧，多能玩够多能给我。”“是吗？”“据我所知，卖门弩乃是他镇洞之宝，属于欧阳老剑客命根子，叫你拿去玩去。”“这是真的？那哪能假得了呢？”“拿出来我再看看。”把卖门弩拿出来了。弩是弩箭的弩，那年头没有什么手枪，就是有火枪也是极原始的。卖门弩的构造可谓极其先进，前的仨眼儿里头三颗卖门弩，底下有机子，后头有簧，一次能打出三支去。这玩意儿研制的太精妙了，百发百中，射程在10丈之内。那个年头，那10丈就够远的了，那人全靠的是白刃格斗。那么离着10丈远，这头一搂机子，一拽千斤，啪啪啪，3支出去了，谁能躲得开？所以说它是宝中之宝。卖门弩拿出来了，王石谷看了看，哎呀，心说：“欧阳修啊，欧阳修啊，开玩笑啊，这是，你怎么把他给了毛孩子了？这张芳佩戴卖门弩，他能驾驭得了吗？一旦丢了，落到坏人手里头，就会引来无边的横祸呀。
你这八十一门的总门长，你吃不了。

0: 西给兜着走啊。可又一想，东西是人家的，不是我的，我这种担心真是多余的了。好吧，告诉张芳好好保护卖门奴啊，要丢了不是闹着玩的，您放心吧，我睡觉都睁着眼睛没个丢。在广东住了三天，回家到瓜州看他爹娘，结果到家一打听啊，他爹不在，他娘跟他说了，你爹忙坏了，最近半年也没着家啊，干嘛去了？他新交了个好朋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帮着佟林赶奔云南帽山铁扇寺赴重阳会去了。哎，什么重阳会？他娘跟他一解释，呵，张芳乐坏了，出事早不如出事巧啊，这回我身带卖门奴，背后背着三皇透甲锥，我赶奔云南帽山来个大闹铁扇寺。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总有一本书能让寒冬悄然退场，春风在字里行间温柔流淌。今天要和大家共读的这本书叫做《小云兜里的梦》，就是这样一部盛满温暖与力量的佳作。它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作者于贤以细腻的笔触，在大云山和小云山环抱的月牙形山窝里，编织出一个关于成长、梦想与希望的动人故事。转学女孩龙小云与坐轮椅的于婉芬老师相遇在小云兜村，他们像两颗相互照亮的星星，在人生困境中彼此鼓励，共同突破。作者用双线叙事的巧妙构思，将儿童的心灵成长、山乡巨变的时代画卷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刻主题如细密针线般交织在一起。梯田里倒映的天光云影，奶奶弯腰插秧的身影，小云在泥田里踩出的串串气泡，这些充满诗意的场景不仅是乡村生活的生动写照，更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这本书最动人的是不回避成长路上的矛盾与困惑，而是让人物在与乡村的共同蜕变中绽放出坚韧的光芒。小云写下的观察自然的诗歌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于老师与孩子们相互成就的情谊温暖而治愈。无论是想让孩子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力量，还是学习如何用诗意的眼睛看世界，用自信的勇气面对挑战，这本书都能给出答案。有声领读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一本书的迷人之处。如果你喜欢这本书，请购买正版，支持编者与创作者，让书香延续。现在让我们分开书页，走进小云兜里的梦。第一期有声领读，让我们钻进龙小云的诗里，看他如何用童趣的想象把山峰写成歌谣，把泥土化作童话，连爸爸妈妈为土鸡销路的发愁都成了诗歌里跃动的音符。那些充满灵气的诗句不仅是对乡村的赞美，更是一个女孩用文字编织的成长密码。快跟着龙小云的诗行走进小云兜里的诗意春天，感受文字与自然碰撞出的奇妙火花。寒假开始了，因为奶奶已经过世，龙小云一家就没有回贵州。临近年关，常有卡车开到养鸡场来，爸爸妈妈都忙着把鸡装进笼子搬上车去。龙小云帮不上忙，就负责做饭。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在老家时，奶奶白天下地，她就在家里烧饭炒菜，早就十分熟练了。等到吃完饭洗好碗，她就独自在房间里看书。她的识字量其实不多，读起来很慢，有些字词还得连猜带蒙，但渐渐的就沉入小说世界里去了。读《绿山墙的安妮》时，他喜欢上了那个唠唠叨叨能在生活中发现诗意的安妮。安妮坐着马修的马车去往绿山墙，经过一条林荫道，两边苹果花盛开，就称之为喜悦的洁白之路。看到一个波光粼粼的池塘，就叫它闪光之湖。多美的名字呀！龙小云想到了屋后的池塘，就抱着书特意地跑过去。这个池塘有点狭长，池边是大片大片的绿色竹林，一直长到平缓绵延的山顶去。

竹林里挺立着几棵高大的乔木，冬天里掉尽了叶子，只剩下黑色的枝条清清爽爽的和竹叶一同映在池塘里。于是天的蓝，云的白，还有竹的绿，还有更丰富的颜色，都轻轻地随波摇晃。靠近山脚处，有一道清泉藏在枯草间，微微地闪着白光，缓缓地注入池塘里。就在入水处，还冲击出一片很小的沙滩，沙子又细又平整。他不由自主地想，要是天气暖和一些，他光着脚踩在细沙上，沙子从脚趾缝里挤上来，又清爽又绵软，该多舒服呀。站在池边，除了鸡啼鹅叫，还能听见泉水淙淙的清响，加上竹叶的沙沙声，以及几声鸟鸣，它们交融成轻柔的音乐。他模仿安妮，也给池塘取了个名字，叫做飞鸟和泉声之湖。读波利安娜，龙小云好喜欢那个始终保持乐观的波利安娜。这个小姑娘喜欢玩快乐游戏，每天都想出几件快乐的事情，或者说从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中看出快乐来，于是成了播撒快乐的小仙子。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本领。他从兜里掏出笔记本，在上面玩快乐游戏。他写下郁闷的事儿：爸爸妈妈白天总在忙，我还是好孤单。又写下快乐一下，但看书就没人打扰了。这条倒是挺灵的。于是他又列了一条：郁闷的事儿，上课发言就结巴。快乐一下，他费了好大的劲儿，也想不出该怎么做才能快乐起来。紧张结巴，多丢人呐！还会有什么好处呢？大概只有惹人发笑这点好处吧。想到这里，他就有点样样的，又摸了摸扉页上考上大学四个字。看完了于老师送的书，他又去图书馆借了一些书。小云兜村原先有个水泥厂，关停了，废弃的厂房被改建为一座乡村图书馆。图书馆分为两层，灯光明亮，色调柔和。一楼当中是好宽的木质台阶，直通向二楼。台阶上放着一些坐垫，好多人坐着安静地看书。他慢慢走上去，台阶两侧都是高高的书架，每一格都镶嵌着明净的灯管，照亮了装帧精美的新书。角落里还设了茶座，茶座旁往往有一盆绿植。他抽出《哈利波特与魔法石》《魔戒》之类的奇幻小说，坐下来阅读，迷失在了奇妙的世界里。精灵、矮人、鹰头马身有异兽，这些生灵是多么神奇呀！他不由得浮想联翩，假如他能成为一种奇妙的精灵，他想做一个树人。只不过故事里的那些树人又高又大，浑身是皲裂的树皮，因为长久不动都生满了青苔，多可怕呀！他不喜欢，他想做的是一个可爱的树人，依然是他自己的身体，只不过头发变成长长的叶子，如水草一样柔曼，能随风飘舞，一点儿也不吓人。树人啊，有个本事，肚子饿

不用吃饭，只要晒晒太阳，喝一杯清水，就可以健康地活着了。于是，他再也不用为填饱肚子而烦恼，生活变得好轻松。而且，他不吃猪肉、牛肉、鸡肉，也不吃苹果、香蕉、谷子，不伤害任何生命，身体肯定会散发出树的清香、草的甜润。于是，所有生物都信任他。当他走过山坡，小鸟就飞过来，亲切地停在他的肩膀上，唱着春风一样的曲子。当他趟过小溪，鱼儿就会绕着他的脚丫游啊游，吐出云朵一样的泡泡。他想着想着，就笑起来，用水彩笔在笔记本里画了一个小树人。他不怎么会画画，笔下的小树人不过就是个戴着柳条花环、穿着绿衣服的小姑娘。然而，他挺喜欢。在旁边写了几行字：做一棵树该有多好，每天吃阳光，喝露水，不用伤害任何生命。小鸟一定喜欢我，在我肩膀上唱歌，鱼儿一定喜欢我，在我脚边吐着泡泡。写完了，他加了一个题目：我想做一棵树，心里好愉快，很想给于老师看看。不过，他决定多写几首，等开学了，给于老师一个惊喜。他借了书，就走回家去。这天阳光很好，天空很蓝，他忽然想多走几步，穿过竹林，爬上了大云山。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居高临下，看山那头的另一个村子。那个村子，坐落在一个山谷里，谷中有一条小溪，曲曲折折，将村子一分为二。一边是碧绿的麦田、枯黄的苇丛，一边是错落的房屋，房顶都盖着一重一重的黑瓦。看久了，他忽然觉得，如果这个山谷是一条大河，那些房屋就是一条条鲫鱼，黑瓦就是一层一层整齐的鱼鳞。朝阳升起的时候，黑瓦就闪着红光，烈日当空时，黑瓦就闪着白光，到了阴天，黑瓦就不闪光了，只剩下一片片潮湿而沉默的黑色。这些鲫鱼会游动吗？如果会游动，又是在什么时候呢？大概趁着大伙都睡了，月亮高高升起时，他们的脊背闪着银光，忽然就游起来，排成一队，顺着山谷游出去，自由自在地游整整一个晚上，游到好远好远的地方，等到天边泛起鱼肚白。你看，既然是鱼肚白，远方一定有一条大鱼，或许就是所有鱼的领袖，立起山一样高的身子，露出银白的肚皮，下了一道无声的命令，鲫鱼们才匆匆游回来，游上岸，趴在原来的位置上，呼呼地睡着了，一动不动。但破绽还是有的，如果你仔细看，它们往往浑身湿淋淋的，说那是露水，那都是借口罢了。于是，他在本子上写下一些句子：老屋是一条鲫鱼，黑瓦是它的鳞片。午夜溜出去玩，游在月光里，游在清风里，游到天亮才回来。

0: 浑身都湿淋淋的，还说这是清晨的露水。就在龙小云沉醉于阅读和写作之中时，他的爸爸妈妈却笼罩在愁云里。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3: 泡泡超人，
2: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3: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2: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3: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2: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3: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2: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5: 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6: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送门》，作者王少华，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品的时代背景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跨越至今，命运把一帮外乡人带到了大河之南一个叫祥符的古城。这些外乡人或半推半就，或满怀热忱，窝在这城市老旧的怀抱中，寄希望于未来。当这些外乡人把他们一生的爱恨情仇、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通通地融进这块土地的时候，他们操着一口正宗祥符土话，喝着地道的祥符羊汤，伴着城边那条东流的老河，不知不觉间已蜕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河南人，与脚下的这片土地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血浓于水。
5: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7: 大家好，我是送门的作者王少华。送门这本书呢，其实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想要写，一直拖了快40年才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没有找到一个我满意的立足点，再一个就是它不能只是一个爱情故事。经过这近40年的思考以后，我逐渐知道了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李准先生写过一部《黄河东流去》，他是写河南农村的，我呢想写一部河南城市的《黄河东流去》。

想把这个立足点放在一群外乡人的身上，用外乡人的视角来揭示河南。1971年，俺爹和俺娘把我们一家从长江边带到了黄河岸，来到了开封。那年我才16岁。在这个城市里呢，活了近半个世纪，俺娘还不会说一句开封话，但她却把自己永远地留在了这里。俺娘说过一句话，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猴子满山走。俺娘跟我一样，她也是16岁离开老家四川，跟着俺爹漂泊天涯。我很多年弄不明白，当年我爹呢，在退休的时候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可以呢，选择就是带着全家去苏州，因为我爹是在苏州当兵的；第二个选择才是回到他的祖籍河南开封。很多年来，我曾无数次的抱怨俺爹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我呢也试图想离开开封这座城市，可这半个世纪我在这里上学、下乡、打临时工、教书，在这里恋爱、失恋、结婚、离婚，在这里重组家庭、混迹江湖，在这里养儿育女。这半个世纪，那些目睹我干坏事的人都一一死去了，这坏事带引号啊。这半个世纪呢，我从一个教书匠变成了一个靠文字吃饭的手艺人。我突然发现呢，自己已经离不开这里了。离不开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啊，当一个人把你一生的爱恨情仇、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全部扔在一个土地上的时候，你想离开他，你想不爱他，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了。宋文的故事就是写了一群外乡人，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扔在了河南，扔在了这座城市，一直到他们离不开这个城市，才认可了这座城市，才把这块土地当成了自己的家乡。这就是宋文的故事。

0: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1: 夜江北没吭气儿，抓起暖水瓶去水房打开水。鬼子也抓起暖水瓶，和夜江北一同走出大寝室。夜江北压大寝室里出来走得很慢，他抬头瞅了一眼头顶又大又圆又冷的月亮，又往校园里四处瞅了瞅，操场、教室拐角，就连百米开外的水房，在皎月冷光照耀下如同白昼。别说是人，就是跑过一只猫，也能被瞅个清清亮亮。叶江北嘴里不由地骂了一句：“
2: 他妈了个头，咋了今儿？没咋。”我咋有点麻了？
1: 叶江北思索了一下，小声说：“
2: 鬼子，帮个忙呗，说个地儿，啥忙？食堂不是有一把梯子吗？你给他给我搬到红楼西边的墙根呗。”
1: 鬼子有所紧张，问道：“

0: 咋了今儿？尿桶是你扣了呀？咱那么多废话，你蹄子你板不板嘛？弟儿啊，哥哥的意思是，当时啊咱是大军尖儿，场面那乱得很，到底是谁给这个尿桶扣到公安头上了，谁也说不清。
1: 叶江北不耐烦地说：“
0: 哎呀，是我扣到公安头上了，中了吧？”不弟儿，哥哥不是这个意思啊，哥哥的意思是，某必要窜，跑了和尚跑了庙，你说是不是？哎呀，不搬去求，我自己去搬。弟儿，你都这个劲儿了，你哥搬中了吧？就是嘛，成天称兄道弟的帮个小忙，你说都给你下了。哎呀，别埋怨了，赶紧说吧，还有啥？
1: 在鬼子一脸无奈中，叶江北严肃嘱咐道：“
0: 记住啊，千万别给任何人说，包括邓泽申也不能说，你知不知道？你这一窜，谁还能保得住活呀？哎呀，谁跟你说我要窜了呀？”
1: 鬼子瞪大眼睛说：“
0: 那尿桶不是你扣了呀？我说是我扣了吗？”
1: 鬼子不解地问：“
0: 那谁要窜呢？”“哎呀，别问那么多，谁窜都跟你没关系。你只要按我的意思去做就中了。”
1: 叶江北不可能告诉鬼子谁要窜，他心里清亮，这是打死都不能说的。打完开水后，他让鬼子把暖水瓶烧回大寝室，自己朝亮着灯的革委会办公楼走去。
2: 本期读书人陈松、魏兰。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宿建德江》，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孟浩然，襄州襄阳人，世称孟襄阳，而因他未曾入仕，又被人称为孟山人。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的诗格调清新，细细品读之后，还能感受到诗人在隐逸与出世的矛盾中产生的一些复杂情感。《宿建德江》就是孟浩然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他进京赴考失败后漫游越地时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文字优美，清新自然，也抒发了他在羁旅困顿中的思乡之情。这是一首刻画秋江暮色的诗，更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建德在唐代是睦州州治，经过历史变迁，现在是杭州市下辖的县级市，它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而建德江就是指新安江流经建德西部的一段江水。说到建德江或者新安江再或者富春江，看似这是很多条江水，其实都是同一条江，它们都属于钱塘江，在不同的地区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钱塘江古称浙，全名浙江，又名之江，一般浙江富阳段称为富春江，浙江下游杭州段称为钱塘江。钱塘江最早建名于《山海经》，因为流经古钱塘县而得名，是吴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浙江省也因它而得名。钱塘江有南北两个源头，北源新安江，南源马金溪。南源和北源的源头又都在今天的安徽省休宁县，所以自源头起，它流经安徽和浙江两省。而钱塘江潮又被誉为天下第一潮，是世界一大自然景观。它是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每年农历8月18，钱塘江涌潮最大，海潮来时声如雷鸣，排山倒海，蔚为壮观。而最近钱塘江的一道罕见奇观交叉潮更是引发了全国的关注，两股潮水十字形交叉撞击，堪称罕见的奇观。交叉潮是由于长期的泥沙淤积，在江中形成了一个沙洲，沙洲把从杭州湾传来的潮波分为了两股，也就是东潮和南潮，两股潮头在绕过沙洲后就交叉相抱，呈现出海面雷霆巨，江心瀑布横的壮观交叉潮景象。观看交叉潮的绝佳地点在距离杭州湾55公里处有一个叫大缺口的地方，而如果想观看钱塘江大潮的话，最佳的地点是在海宁市的盐官镇，观潮的最佳时间是每年的农历8月15到8月18。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4: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你好，我是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讲一个提手旁的字，它的右边是一个锅巴的巴，把。把这个字是形声字，本意是双手握着抓住。巴的字形很像一条巨头大蛇，这里是说捕蛇一定要紧紧抓住蛇头。把字的本意一直沿用，把字也可以用作量词，比如一把刀。此外，把字还有掌管控制的意思，比如把持。把字在生活中也很常用，在汉语中有一种句式叫做把字句，比如我把这本书看完了，还有一种句式叫做被字句，这本书被我看完了。这两种句式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在把字句中主动者是主语，在被字句中则与之相反，被动者做主语。在把字当中有一个词的用法比较特殊，拜把子。我们常说结拜就是拜把子，要是说拜天地或者拜关公我们都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要说拜把子呢？把子又是何物？最初明确出现这个词是在《红楼梦》之中，方官在嘲讽张姨娘时提到了一句，拜把子的都是奴才。可以看出，在这种有身份地位上的上层人士眼中，拜把子是一件特别低俗不入流的事情。确实如此，我们所看到的结拜基本上都发生在一些江湖侠士之中。不过这也说明至少在那个时候就有了拜把子这个说法。把子这个词有多重含义，但经常作为量词使用，表示一束一捆，也表示一伙人一群人。兄弟在结拜之后就相当于拧成了一股绳子，比较团结，所以啊之后渐渐就有了结盟的意思。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一丈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路绵山草，山远系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碑新田打胜仗。长征大桥，长征广场，渡江大道，红军大道，走在江西于都街头，这样的地名特别多。醒目的路标也是历史的坐标，于都河畔形如双帆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迎风耸立，仿佛在诉说着这片红色土地最深刻的记忆。滔滔于都河，一头连着现在，一头连着历史。1934年10月，30多万于都人民与中央红军心连心，用自家的房梁门板帮助红军搭起浮桥，让红军主力8.6万人避开敌机轰炸，顺利进行战略转移，开启了25000里长征。从此，于都作为地球上的红飘带的起点载入史册，并闻名世界。红军走后不久，于都百姓遭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报复，直到今日都无法统计当时于都百姓所付出的代价。中国共产党和于都人民水乳交融，鱼水情深，这种浓浓的长征情节、红色情节，深深地镌刻在于都这片红色的热土上。

0: 都河水滔滔依旧，当年军民一心艰难渡河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如今这条河上已经建起了近30座红军桥、长征桥，中国共产党和老区人民鱼水情深的事迹在这里代代相传。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也正如流淌不息的鱼都河水，流入历史，也留下未来。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扬州慢，姜夔。春夕丙申至日，鱼过潍阳，夜雪初霁，迹脉迷惘。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闭，暮色渐起，数角悲吟，余怀怆然，感慨今夕，因自度其曲，千言老人以为有蜀离之悲也。淮左名都，竹溪家处，解鞍稍著出城。过春风十里，尽迹脉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严冰。见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虚惊。送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复深情。24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鉴赏，刘文忠。这首词写于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冬至日，词前的小序对写作时间、地点及写作动因均做了交代。姜夔因路过扬州，目睹了战争洗劫后扬州的萧条景象，抚今追昔，悲叹今日的荒凉，追忆昔日的繁华，发为吟咏，以寄托对扬州昔日繁华的怀念和对今日山河残破的哀思。这首词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写景物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景中含情，化景物为情思。他的写景不俗不滥，仅仅围绕着一个统一的主题，即为抒发蜀离之悲苦。词人到达扬州之时是在金主完颜亮南犯后的15年，他解鞍稍著的扬州位于淮水之南，是历史上令人神往的名都。竹溪家处是从杜牧题扬州禅智寺，谁知竹溪路，歌吹是扬州画出。竹溪亭名在扬州东蜀港上禅智寺前，风光优美，但经过金兵铁蹄蹂躏之后，如今是满目疮痍了。战争的残痕到处可见，词人用以少总多的手法只摄取了2个镜头。过春风十里，尽迹脉青青，和满城的废池乔木，这种景物所引起的意绪就是犹厌严冰。清人陈廷琢特别欣赏这段描写，他说写兵险后情景逼真，犹厌严冰四字包括无限伤乱语。

脱寂静。清角吹寒四字，寒字下得很妙，寒意本来是天气给人的触觉感受，但作者不言天寒而说吹寒，把角声的凄清和天气联系在一起，把产生寒的自然方面的原因抽去，突出人为的感情色彩，似乎是角声把寒意散布在这座空城里。听觉所闻是清角悲吟，触觉所感是寒气逼人，再联系视觉所见的寂脉青青与废池乔木，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一切景物在空间上来说都统一在这座空城里。都在二字使一切景物联系在一起，同时化景物为情思，将景中情与情中景融为一体，来突出蜀离之悲。用今昔对比的反衬手法来写景抒情，在这阙词中是比较突出的。上片用昔日的名都来反衬今日的空城，以昔日的春风十里扬州路来反衬今日的一片荒芜景象，尽寂脉青青。下片以昔日的杜郎俊赏、豆蔻词工、青楼梦好等风月繁华来反衬今日的风流云散、对景难排和深情难赴，以昔时二十四桥明月夜的乐景反衬今日波心荡、冷月无声的哀景。波心荡、冷月无声的艺术描写是非常精细的特写镜头，二十四桥仍在，明月夜也仍有，但玉人吹箫的风月繁华已荡然无存了。词人用桥下波心荡的动来映衬冷月无声的静，波心荡是俯视之景，冷月无声本是仰观之景，但映入水中又成为俯视之景，与桥下荡漾的水波合成一个画面，从这个画境中似乎可以看到词人低首沉吟的形象。总之，写昔日的繁华正是为了表现今日之萧条。善于化用前人的诗境入词，用虚拟的手法使其波澜起伏、余味不尽，也是这首词的艺术特色之一。扬州慢大量化用杜牧的诗句与诗境，有四处之多，又点出杜郎的风流俊赏，把杜牧的诗境融入自己的词境。词的下片较多的使用了虚拟的手法，词人设想杜牧如果重游扬州，面对今日的萧条也会感到惊心，即使像杜牧那样才华横溢的诗人怕也难赴深情了。算而今重到虚惊的算字，纵豆蔻词工的纵字，念桥边红药的念字，都是虚拟和加强语气的字眼，特别是结束处的虚拟更耐人寻味。冬至之日本来不是红芍药花开的季节，但纵使冬去春回，来日红药花开，又有谁来欣赏它呢？花开依旧，人事已非，花开也不过徒增空城的感伤而已。此情跌宕浓烈，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每次火箭发射都要倒数？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火箭升空前的神秘倒计时。电影里我们经常听到10、9、8、7、3、2、1，点火。这个仪式感拉满的环节，其实并不是为了气氛到位，而是整个航天系统中最为关键的一段指令节奏。倒数不是喊口号，而是同步全宇宙。火箭发射涉及成千上万个系统，推进器、电源、遥感、地面测控、通信链路，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在同一时刻做好准备。所以从倒计时几小时、几十分钟、几秒钟，倒计时是整个指挥链条统一行动的节拍器。比如在发射前10分钟要打开推进器冷却阀门，倒数2分钟要进入自主电源，倒数16秒要引擎点火预热，倒数0秒主发动机点火解锁发射架腾空而起。每一秒都事关成败，哪怕早0.1秒或者晚0.1秒，任务可能都得终止。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叫倒计时30秒？是不是还有正计时30秒呢？哎，这是因为计时代表发射的零时刻，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而所有准备工作都是倒着排的，确保最终一切归零，指令如同排练千百次那样精确执行，就像交响乐团演奏的前奏，所有人都在等那一个挥棒的时刻。而正计时呢，表示火箭已经点火升空，比如发射2分钟一级子脱落，发射8分钟进入轨道，发射10分钟整流罩分离，卫星开始工作等等。从倒数到正数，这不只是数字的变化，更是人类从地球到宇宙迈出的那一步。火箭发射为什么要倒数呢？并不是仪式感，而是精准感，是科技与时间赛跑的节奏感。下次看到发射直播，记得心里跟上的节奏一起数。那不只是倒数，而是我们人类冲向星辰的呼喊。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你

就是爹娘看见有多么欢喜，也免得他儿老常挂心题。我说的话儿可是全为你，愿你们相亲相爱，我的驸马。

丫头，

不是。

难道没有

姐，你快讲，你快讲啊！嗨嗨，那官兵报家案，他个兄弟。

是个否定。

家门，杨凌公是他贤人，他本是左膀的儿子。

佩服起四十年的火锅。我可是不用我饺子养孙费心机，你人心把我来抛弃，难道说你自己的儿孙也不练习？又倒是糊涂他伤子，最可恨你跨马踢墙赖硬币，动不动瞒住你和无疑。你们想想，你那个无疑是睡觉里花枪学会七十二，还有那个三只耳鲁，你没说起鲁班面前你耍的什么虎，功夫在面前你卖的什么事，不害羞管把你背后三枪师老罗爷，你把头抬起，呸，都不要你那露脸皮。你这种人尘世上难站立，你就该一头扎到那泥坑里。七杀

我逢九十一，只是可不能凭毛时，我刚站上看一看，他是个人，我是谁？有人只说他不仁义，不知道的说安贵之没道理。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那非常高兴啊，这几天以来啊，我在节目当中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同时呢得到了大家的一个支持。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几天来啊，我接到的电话呀太多了，有一些呀我还能够抽时间回一回，可是呢这一个人呢确实来讲分身乏术，学生们呢还能够帮我搞一些分担。反正是这几天呢这个电话呀真是此起彼伏。那在这里呢，孟飞老师啊，对支持此档节目的我们收音机前的热心听众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和支持。同时呢心里面呢也比较惭愧，确实啊，很多人呢关心自己的身体，想了解一些治病啊方面的一些方式方法。那孟飞老师啊在这里面可能说确实不可能100%的满足所有人的这种需求，所以啊您呢也别着急，无论说哪一种疾病，只要呢您一直关注咱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那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就一定会能够讲到您关心的问题。那为什么说要感谢呢？首先呢这三天的时间呢过去了，湖北恩施巴东他们这个富硒的海棠，咱们呢陆陆续续已经开始送到我们部分听众朋友的手里了。在这里啊，孟飞老师呢先说感谢再说抱歉。感谢是什么呢？确实啊，感谢您对节目的认同认知，同时呢也对您听了孟飞老师的节目之后的这种认可来表示感谢。再有呢咱们还要感谢另外两个人，那这两个人呢，第一也就是说深耕细作经研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差不多快40年了，弘扬和继承推广我们中华始祖啊炎帝神农氏他的这个方子，把这个临秦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这么一个天赐之物啊给开发出来了。有了汪俊之这几十年以来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这么研发和推广，才让这个埋在深山大川之中啊几千上万年的这么一个珍宝湖北恩施解毒这么湖北海棠面世，让一部分我们的国人呢知道它了解它，甚至到头啊用到它，这个呀叫功不可没。那感谢的第二个人呢就是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公司的总负责人，也是我们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于作坤先生。那也确实因为有了他呀，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个药食同源两用的老祖宗神农氏留下来的这个海棠啊，才能够让这个好东西面世啊，做了包装，同时呢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留存量。那这个东西啊现在主要就两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三峡医院，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心里面这五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里面啊占到了主量当中的 90%， 也就是说全国年产量的 90% 被我们这两个单位给收拢了。您就记住几个字，这个东西啊解毒治病之前的第一步就是解毒，尤其是我们身上啊这个慢性比较多的情况下，那你治病啊 可千万不要乱投医。为什么这么说？您看现在

我们很多人呢上了年纪，身上的慢性病呢比较多，同时呢他这个痛苦的程度啊别人替代不了，他难受啊，你说这心脏天天又闷又疼多不舒服，你说这个脑袋呀晕沉沉懵乎乎跟浆糊一样多难受，睡又睡不好，醒了又没精神，这难受的呀说不清道不明。再有呢那身上啊又是关节炎又是骨刺又是增生，还有的呢都到了脑梗了半身不遂那种程度，任何人呢只要一生病都想治好，可是你见谁说吃了一种药就把这个病治好了呀，不现实的事儿。你就是哪怕现在华佗在世，李时珍复生，孙思邈还阳，他也不可能说给你吃上一个药你几天就好啊，对不对？咱们自古不就有一句话吗，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这个病啊不是一天两天得的，那你想好也不可能一天两天就好了，除非说你急症是不是，那你治得快一点，一旦进入了慢性病的阶段你想快也快不来，你要是再去迷信说吃上一种药两种药马上这个病就好了，也确实啊有难度。你包括到我们中心来了这些病人，他们都是循序渐进的，我这手里啊说实话不瞒大家，学中医啊这科班毕业，江西中医药大学的，然后呢又在医院里面实习，然后又是我的中医老师啊给我送到了咱们现在这个慢病救治中心，这工作一下子呀差不多就15年的时间，这15年呢也算给了我历练和成长，又到国外去学习，后呢就把我派到了藏区，也是整个藏区啊美的城市，就是这个西藏的林芝，在这个地方啊给了我好的一个成长和历练，同时呢也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二个老师纳日老师，学习藏医，这一学呀也是15年的时间，你看这30来年呢匆匆转眼就过去了，可是呢也给我留下了很多傍身的记忆，你无论说中医中药还是说藏医藏药，咱不能说很精吧，但是起码一般的事儿你难不倒我，可是就到了这种情况下也算是在医疗战线工作了30年，咱也不可能说有一个病人上来了之后吃上一个药马上就好，是不是？这不现实的事儿。他一需要时间，第二个呢需要对症，那在这种情况下呀选择药就很关键，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就关键，你看尤其是治疗这个慢性病上面啊，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步骤有个节奏啊，是不是？不是说随随便便拿个药吃就行了。现在呀我还发现有一类这个患者呀，他们特别注重什么品牌，就是什么哎呀我要吃哪个哪个品牌的哪个哪个厂的就是好，这个事儿啊你说孟非老师认同吧，认同，确实认同。你看我此时此刻呀，你看咱们这个云南白药是不是就厉害，对吧？生产的药的品质就好，包括什么，对不对？那这些企业啊确实无论是从制药工艺还是从品质上，那绝对是这制药企业，从这个企业生产的药啊，无论是从药材的选择到加工的工艺再到配方上面，绝对是一流的，您呢尽可放心，这药绝对是好药。可是有人就奇怪了，说我吃了这么多年名牌药贵的药，这病啊为啥就没治好呢？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里面呢人家生产的药一点问题没有，可是估计啊这说明书你可没注意看，你就听说别人吃了消耗，然后你买了，你吃了呀它不一定对症啊，是不是？那不对症那就一句话了，叫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是不是？你不对症你吃再多你无非就是干什么，一浪费了时间，二浪费了钱。有些时候啊对症的不一定贵，贵了不一定好，好了不一定是花钱多的，是不是？你就以海棠为例，你们刚开始听啊以为这个东西啊不二绝无仅有。

的这么一个东西，年产量还这么低，没想到啊，价格能低成这个样，是不是？您记住了，正品不一定贵，贵了不一定好，这是孟非老师说的实话，是不是？咱们不是打击谁烹养谁啊，咱们就以冬虫夏草为例，需要的人20万一斤你也要买，你吃了效果好。你说你不需要的人，那10几万一斤的虫草你买了浪费不浪费啊？是不是？你有那个补肾补肺，你说用到虫草，那如果要是不对症的时候，你都不如吃点原根效来的好。有人说我化瘀啊，这个活血呀、啊，用这个用那个，我告诉你啊，这个药材的种类千千万，治疗一个病的也不一定只有一种药，你就分对不对你的症，对不对你的病。如果要对症对病，我告诉你效好的不得了。你可以打个比方来说啊，你看我们一说有人贫血呀、啊，我们就是什么猪肝菠菜汤啊，我们一说养眼睛啊，羊肝羹吃眼睛，你看对不对呢？对。我告诉大家，如果有幸啊，以后你们到了我们单位那附近呢，你们就旅游的时候，我告诉你到藏区你买点啥回家，大家听好啊，你就到藏区啊买点那个牦牛血粉。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啊不得了，怎么来的呢？他是把这个健康的牦牛啊，就正胸口这个位置拿那个锥子扎一下，窜出来的这个血呀、啊、大概有一碗，鲜红鲜红的，把这个血呢把它放到一个方盘里面，放到太阳底下晾，晾干过后把它磨成粉，然后啊拿一块石板，石板底下加上火，石板上面扫干净，把这个牦牛血粉干粉放到这个上面，再把它焙。这个时候啊，这个焙完了之后，这牦牛血粉呢从棕红色就变成了深棕红，发乌黑了。这个牦牛血粉我告诉你，你拿回去干什么用，大家听好了，这都是招啊，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今天教给你们。你无论是贫血的、血虚的、血瘀的、血液运行不畅的、痛经的、脸色发白的这类的，只要跟血有关的你就用吧，那效果特别的好，活血行血养血化血，这牦牛血粉呢当之无愧的好药。你要在活血上它不如三七来得快，但是它化血养血就比三七好得多了。尤其是我们人呢一上了年纪之后啊，绝大多数的人气也虚血也虚，正气一虚那邪气就进来了，血一虚一缺血了，你脏气就不好了，浑身没劲儿，哈气连天，干点啥事儿啊一点劲儿都没有，浑身累的呀就跟扛了几百斤麻袋一样。你血也要补，气也要补啊，是不是？这类的方式方法多了去了，你也别认为说我吃了2天牦牛血粉就好了，不是的，它都是有节奏有流程的。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仔细讲一讲，让你们呢每个人都掌握这种方法。我呀就把我们中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治病的这个流程，今天呢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如果说您手边有笔有本的，您也可以记一记。您记住了啊，什么叫循序渐进呢？就是这个节奏啊您别乱啊，该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你可别搞反喽。您记住啊，如果要想我们的身体好，无论你是有病的还是没病的，大家听好啊，饮食方面一定一定要注意。治病呢你也千万别想着说快点慢点，听好了，疾病快治，慢病那你就慢治。治疗慢病上面饮食是很主要的。那什么叫饮食主要呢？大家听好啊，也就是说第一个你要控制你的进食量，你可不要暴饮暴食使劲吃啊，这个东西喜欢吃多吃点，那个东西不喜欢吃少吃点。您记住了，科学饮食这一块啊，咱们中国讲究的叫食疗，外国讲究的叫营养医学，实际上说的是一回事儿。无论你年纪大了有病没病，你掌握呀三个基本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只要你掌握好了，至少让你多活5年一点问题没有。听好啊，您手边有笔有纸的你可以记一下。什么呢？就是一定做到三个事儿。第一个，
少放盐，第二个少放油，第三个坚决控糖。我再说一遍啊，第一个少放盐，这盐呢正常你放了一半勺，你想起我这句话再把它去掉一半，哎，这个菜虽然吃着滋味不足，可是对你身体好。我告诉你，很多病跟盐多有关。为啥说越往北高血压的越多呢？就是因为北方人吃的太咸，咸菜那都当菜吃。你看家里从小就是啊，什么腌那个咸蒜蒜茄子呀，咸豆角啊，咸辣椒啊，是不是哪个不咸，齁齁咸。煮面条都不放别的了，一勺的酱咔嚓倒进去了开吃，要不然加上点咸菜往里一倒吃了。你说这盐摄入量能不高吗？盐摄入量高了血管发硬，是不是年轻不显，吃盐多了都说有劲儿，是不是呢？是。可是你年纪一大代谢不出去，这些都变成毒了。这个毒啊给你血管变硬，你不动脉硬化谁动脉硬化？以后你就记住孟非这句话，再做菜放一勺，那你就想一想去掉一半，咱吃的淡一点，低盐。第二个呢少油。你看现在啊咱们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一做菜啊那油桶一拿过来咚咚咚，你听听现在一倒油啊咚咚咚，然后呢这肉也方便了。我记得那小的时候啊，哎呀那吃顿肉那不容易啊，是不是？那有点肥肉啊熬油了，那一次炒菜啊放一点点一个底儿，那时候那个洗盘子都不用洗洁精，为啥呢？没啥油啊，是不是？拿个刷刷一刷就干净了。你看现在无论说在饭店吃还是在家里吃，这油啊那你是用的太多了。你记住了啊，正常代谢年轻了这些油还没事儿，只会让你变胖一点，年纪大了这些油一多了，是不是就进入你身体当中代谢不出去，循环在血管里，最后又变成了血毒。这回知道你这毒为啥这么多吧，你是新毒又来了，老毒不清。你说我们是不是老毒人小毒人？是不是少吃油少吃肉？不是不吃啊，以后你这油啊记住一个事儿，比盐还要少。怎么说呢？你一次放一勺，这回啊你改成三分之一。你想想三四十年前一个月一个人多少油啊，是不是？是不是领粮的时候一个人一个月才三两油啊，是不是叫老三两啊？那那个时候你咋没病呢？发现没有，油吃的越多人老的越快。现在人呢、啊、肥胖概率多高啊，是不是？你们自己回想一下收音机前的长辈们，你看看你的体重，你再想想你小的时候你们长辈人的体重，是不是你一个一个瘦成那样？瘦了好啊，有钱难买老来瘦啊，年纪越大越胖，其实啊身体负担越重，血毒越多，那脂肪要控制。第三个就是糖，我告诉大家糖可不是好东西，糖啊是战备物资这不假，可是呢大家听好了，糖这个东西对身体的破坏是最强的。你呀、啊、水果要吃少吃，不是不能吃，挑那种不太甜的吃。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要吃水果，什么水果最健康？苹果，就没有比苹果还要好的水果了，维生素又多，纤维素又多，糖分又低。哎，你吃吧，你多吃别的水果都不一定好，什么西瓜呀，是不是？橙子呀，是不是？你吃点西瓜橙子你试试，那血糖嗖嗖就上来了。你吃个柚子，你吃个榴莲试试，那血糖飙涨。可是你吃苹果呀，这血糖上来的就慢，为啥？又有甜味，糖又少。包括家里那个什么红糖白糖冰糖都给我收起来，想身体好戒糖，饮料都不喝，啤酒记住了，你如果真有酒瘾少喝一口白酒，这啤酒都不要喝，各种糖都不要喝。到我们单位我告诉你，就这三点戒的那好得不得了，谁不听？不听不行，就这点吃的一定让你吃饱也让你吃好，就是低盐低脂戒糖。在我们单位你想吃点糖就一个事儿，除非你低血糖了，给你个糖罐，要不然一口糖都不让你吃，一点甜的都碰不着，最多就是苹果，有的时候加一块香蕉，别的水果不给吃。有人说到你们是真吝啬，
交那么多钱，交那么多钱才不让吃。

0: 你交少了钱反倒让你吃，就是因为交的钱多，管得你才严，哪方面管都是跟健康有关。所以你记住了，孟非老师教给你们的都是有用的啊！多吃苹果还促进胃肠蠕动呢，是不是？纤维素要高，又低糖又有维生素，记住了，低脂低盐，严格控糖。第二个，有的东西就要多吃，什么东西多吃呢？纤维素类的东西你要多吃，哎，第二个蛋白质类的东西多吃，第三个微量元素类的多吃。什么叫纤维素啊？我告诉大家，那个倭瓜呀、丝瓜呀、茄子呀、辣椒啊，哎，这类的东西，芹菜呀、小白菜呀，我告诉你，这类型的纤维素多吃点。纤维素的东西多吃点啊，它刮你的肠油，带你身体当中多余的糖，尤其是这种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的人，你记住了，这个东西啊，你多吃点，对身体特别的好，增强胃肠蠕动，解决便秘。哎，再说一遍啊，什么茄子呀、丝瓜呀、南瓜呀、芹菜呀、小白菜呀，这类的纤维素含量高的多吃点。哎，第二个蛋白质，什么叫蛋白质高啊？听好了，牛奶呀、蛋清啊，是不是瘦肉啊，这类的你可以吃点，不是不让吃肉，是尽量吃红肉、鸡胸肉啊、瘦的牛肉啊，是不是啊？瘦的猪肉啊，这类的你可以吃一点，但是呢肥的肉啊就不碰了，这东西进入身体都是血毒，而且还必须足量，是不是？也就等于什么肉蛋奶你要保证，然后呢粮食少吃，粮食啊，尤其什么粮食，大米白面，你吃点什么高粱米面啊、荞麦面啊，我告诉你，这个对身体好。哎，掌握一个事儿，叫少食多餐，重视早餐，早上吃的一定要好，搞点麦片啊、牛奶啊、鸡蛋呢、啊，哎，甚至搞一小块鸡胸肉啊，都可以。早上吃的越好越好，早上吃的多一点好，然后中午啊就差一点了。到晚上，您记住了，越上了年纪，大家听好，越上了岁数，晚餐一定一定要糊弄，不是糊弄别人，拿晚餐糊弄自己。大家听好啊，你别嫌饿，您记住了。有饥饿感实际上是身体当中自身代谢往出排泄的过程，这个时候是个排毒啊，越有饥饿感越排毒，这是好事儿，听明白了吗？少吃多餐，肉蛋奶够用，饮食减少，主食少，主食少就是大米白面少，粗粮多一点，这没事。那在这儿啊，我就教大家一个好方，哎，你们有笔有纸的就记一下啊，现在拿着笔和纸准备记录。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我给你们说一个健康饮食好的一个东西，大家听好啊，这个东西啊你好找，这个东西全国上下哪儿都有。啥东西呢？山药。有人说，孟非老师，什么样的山药？我上次听你说过有一个山药叫铁棍山药。对，这个好的山药啊叫铁棍山药，可是呢这铁棍山药啊原料少，在哪儿呢？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就这么一个地儿有这个铁棍山药。河南省啊都说自己是铁棍山药，那质量差一些。我今天告诉大家的就记住了，就两个字，山药。你是当地的山药，河南、河北、山东、鹤岗哪里的山药无所谓，只要是山药就可以了。当然啊，你如果说能够买到正宗的铁棍山药那好了，因为那个绝对是好的。那如果买不到，你在菜市场买点那个菜山药、长山药都行。我呀说到这个

山药之前，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你们听一听啊，就知道这个山药到底有多好了。说这个中国古代啊，有这么一户人家，这个孤儿寡母啊，然后呢，这当妈的呀，确实是不容易啊，把这孩子呀，拉拔大，培养成人，然后呢，又给这个儿子呀娶了一个媳妇儿。你看，这没有老爹，一个老娘领着个儿子。然后呢，经过艰苦的生活，然后给儿子娶了一个媳妇儿。按理来说，这是不是挺好的呀？可是啊，没想到走了眼了。怎么走了眼了呢？这儿媳妇儿啊，恶毒，她嫌弃啊，这个婆婆年纪大了，在家里面呢，给她帮不上大忙，就总想着这婆婆呀，什么时候能死？你看，这就是什么？发现没有，自古以来呀就有这个婆媳矛盾，这不是现在有啊，要不怎么说不聋不瞎不当家呢？就这么回事。你看这恶儿媳妇儿遇到了一个婆婆，就想这婆婆什么时候，哎呀，这婆婆呀明明看到儿媳妇儿不待见自己，就想着这小两口过呗，是不是？这也不敢多说个话，就这样一天天日子就过去了。可是呢，这儿媳妇呀是左看右看，越看越烦，反正心里就一句话，怎么不早点了呢？哎呀，一直就这想法。可是啊，这日子一过一过，突然之间有一天机会来了。机会什么来了呢？这个开始啊，老婆婆生病了，哎呀，这一生病啊，浑身难受，干活也没劲儿，就快要卧床了。这儿媳妇啊，原本着对婆婆就不怎么好，给的吃的喝的呀也就那个样，儿子呢这也不敢说个啥，这一听恶媳妇儿，你看看是不是都当家呀，是不是？结果就这样就粗茶淡饭凑合着吃，老太太也是敢怒不敢言。这病了呀，没招了呀，这儿子说了一领着老太太去看呢，结果就这样就这领着老太太呀就去看了看，找了个大夫。到了大夫这一看完，这大夫啊就给儿媳妇儿说了，说家里老太太呀是什么什么病，什么什么病啊，给开个方吧。就这样就领着老太太拿了个药就出去了，回家呀就吃了几副。这吃了几副不够啊，是不是？还在后面还得去抓。这儿媳妇儿啊又去抓药又花钱，这是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当着这个大夫的面这表情就不好，就一顿碎碎叨叨啊，老婆怎么不早点死啊，是不是？又浪费粮食，还得伺候他，还浪费这银子，哎呀，一顿抱怨。结果这个大夫啊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为啥看不下去了？你想想啊，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你说没点善心，没点爱心，没点良心，没有医德的人，他能当大夫吗？这大夫啊就看不惯儿媳妇这个样，哎呀，就有心说吧又没法劝。结果呢，这大夫啊就想了一招，这大夫啊就这么说，说这个小媳妇儿，你这婆婆一听就不好。结果这儿媳妇就说，可不是，怎么不早点死了吧，啊，一天天的浪费粮食，还得找人伺候她。结果这大夫就说了，他说你想让你婆婆早点死还不简单吗？你这样啊，该给他正常抓药，给他正常抓药啊，是不是？我这儿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啊是一个药，只要你把这个药啊给掺到你婆婆的饭里面，哎，吃上的十天半个月，你这个老婆婆呀就神不知鬼不觉，你是不是也就轻松了？你也就不用看她脸色了，你也不用照顾她了，你也不用挨累了。这儿媳妇一听，对呀，这我给他下点慢性毒药把他毒死谁也不知道。哎呀，这恶儿媳妇啊一下子就笑了，他说那太感谢你了，那我给你银子你给我呗。结果这大夫说行，你等我啊，我去给你拿。结果就这样，这个大夫啊就到了后屋，过了半天拿出来一个纸包，这纸包里啊装了很多白色的面面。然后呢，这大夫就悄咪的就说了，他说你注意，说这个毒药啊吃了一次两次不了，至少吃半个月就差不多了，
知鬼不觉。如果说你要想这个药效快，你就给它多加点饭，把这个药面啊，这毒药面啊，你就给它拌到饭里，饭越多菜越多，哎，这个毒药啊效果更强。你给它吃上半个月，如果说还没死，再给它加上10天的量，你这样呢吃上差不多一个月，这老太太准没人能知道是你干的。哎呀，这儿媳妇一听说，那你给我多拿点吧。结果这大夫就给他拿了2大包一个月的量，这儿媳妇啊就拿着这个药啊高高兴兴的就回家了。这回你这老太太，你这老不死的，我非得毒死你。大夫说了，多给加饭，多给加菜，然后把这个药面就加到饭菜里给老太太喝，我等着你死。结果就这样，这恶儿媳妇啊就把这药给拿回去了，然后呢正常的给老太太熬别的草药。到了早上晚上，这农村呢吃2餐饭，一到吃饭的时候，这儿媳妇啊就悄悄的往这饭菜里啊就加上那个药面，怕这药效不够，把这饭和菜呀多盛点，就给这老太太就给她拌上这个药面，就给她送过去了。哎呀，可是啊，这儿媳妇啊是千算万算没算到，没算到啥呢？这老太太呀好几次无意之中啊就看到门外这儿媳妇啊悄悄的往她这个饭菜里面呢加东西，而且呢明显的感觉到这老太太从生病开始抓完药之后，这儿媳妇啊给的饭和菜多了，这老太太能吃饱了。这老太太呀把这个事儿啊都看在了心里，也看在了眼里。然后啊，这老太太也不吱声，就悄咪咪的也把这个饭和菜都吃了，这药也都喝了。没成想啊，这过上个1个多星期，这老太太呀身体啊又好转，脸色也变了。哎呀，这个儿媳妇就有点着急了，说这是不是这道药劲儿不够啊，那我多加点，我把这个饭菜里啊加点肉，我让它药效足药强。结果就这样，又给老太太熬鸡汤，又给老太太炖肉汤，又给老太太多加米饭。结果这老太太吃了半个多月，不止没毒死，满面红光，而且呢身体还一天比一天好了。这老太太出了门啊，有的时候就在门口啊就可以坐一会儿，这坐一会儿不大紧，大家也知道啊，你说在农村都有啥事儿啊，是不就在墙根底下，这张家长李家短，东家死没人管，这说说东家说说西家，说是谁家不好都说这个。结果这老太太呀到了门口啊就各个地方跟别人夸啊，我的儿媳妇儿多好多好，你看看这我呀孤儿寡母的给我儿子拉扯大娶了这儿媳妇儿，我这儿媳妇儿啊家里地里一把手，啥活都抢着干，把这家里的呀收拾得又好。你看我老婆子年龄大了也干不了啥活了，然后又生了病了，你看我这儿媳妇儿啊平时啊跟我话不多，可是啊我感谢我儿媳妇儿。为什么我感谢我儿媳妇儿啊，一看我老太太生病了都快死了，是我儿媳妇儿领着我去看大夫，然后啊又怕这个大夫给开的药不好啊，人家第二次再去拿药都没领我去，我儿媳妇儿自己去的，怕我这个病治不好，又怕我吃不好。你看我生病的这个阶段啊，我儿媳妇儿是又给我做多饭，又给我做多菜，然后呢自己都舍不得熬的鸡汤炖的肉汤，人家小两口都不舍得吃，人家我儿媳妇儿啊都给我送到病床前了。你说我是不是八辈子得来的好儿媳妇儿啊，你说我是不是祖上修来的福气啊，我有了这么好的儿媳妇儿啊，而且我都看到了我儿媳妇儿为了让我病好得快呀，人家自己不知道在哪儿啊弄来的偏方啊，人家就把这个药给我掺在这个米饭里，又把这个偏方给我掺在这个肉汤里，我就喝呀，我就吃啊，我怎么就贪了这么个好儿媳妇儿啊啊！我吃了这半个月，你们看看是不是我这病一天比一天好，我老太太有福气啊，我都长胖了，我身体都好了，我这就是祖上积了德呀，
我有了这么好一个儿媳妇儿。

呀，这没成想啊，这老太太在这村里啊，就四处宣扬这儿媳妇好，这四里八乡啊都知道这人家家里面有了一个孝顺的儿媳妇，这不得了啊！这事儿传到儿媳妇耳朵里，那就变味儿了呀。儿媳妇还在想啊，这老太太吃了半个月药，她不止没死，越来越精神。结果这个儿媳妇啊，一气之下就找到那个大夫去了，张口劈头盖脸就说啊，你就是个骗子，这你说了给我的慢性药，然后能够毒死老太太，结果没成想不止没毒死，这老太太满面红光，病都好了，你这个骗子。结果呀，事到如今呢，这个大夫啊一下子就爆发了，对着这儿媳妇啊劈头盖脸就给了一顿教育，说你这个人呐，心如蛇蝎，一个毒妇啊！你说难道你没有父母？难道你没有爹娘？你看一看你这个婆婆，在家里面是任劳任怨，无钱无后，啥活都干。为了让你们小两口过好日子，人家是任劳任怨，没有一句废话。人家生了个病，你说你还要下毒毒死他？你的良心何在？你的人心何在？你是不如。结果给这儿媳妇啊一顿骂。哎呀，给人媳妇骂的是脸红脖子粗啊，结果到后这个大夫就说了，他说你看看现在你老婆婆身体越来越好，人家叫以德报怨，你以前给人家吃糠咽菜破衣烂衫，人家一句都没说你，现在呀治好了反倒四处说你这儿媳妇好，我就告诉你，我给你开的根本就不是毒药，这就是一个滋补药，谁吃了谁好。你说你现在有这么个家多幸福啊，有这么个明事理照顾你为你着想的婆婆多不容易，你贪心不足，你这个人呢良心歹毒，你要再这样对老人家天理难容。结果一顿说，哎呀，这儿媳妇啊突然之间就悟透了，她就发现确实啊，这自己有父母，自己怎么这么丧良心呢。这大夫又说，你早晚有老的那一天，你要有儿子你也会当婆婆，等到那一天你生病了，然后让你的儿媳妇看到了你给你婆婆下，你告诉我又一天你儿媳妇会不会给你的药里下啊？你们现在干什么你们的孩子都会学，你再不知悔改我告诉你大雷劈。哎呀，这一顿教育啊，这儿媳妇啊幡然悔悟，这一幡然悔悟不要紧，这眼泪也下来了，也知道错了，赶紧给这个大夫啊一顿赔礼道歉，说哎呀，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现在才明白啊，这个人在做天在看，确实啊我也有老的那一天，如果等我老了那一天，我儿媳妇要是给我的饭菜里下，那你说我得多心寒呢。他说我明白了，我这次啊一定痛改前非，孝敬父母，照顾家庭。他说大夫啊，我真心错了，我回去就给我婆婆道歉，说实话以后啊，我就像对我自己的亲妈一样来对她，我呀孝敬她，送她终，我亲妈什么样我就什么样，我像女儿一样孝顺她，你就告诉我给她吃的什么药，给她吃的这么好，以后啊我给她养得白白胖胖，我还给她吃，让她长命百岁。哎呀，这个大夫一听也笑了，大夫就说了，说你看这知错能改啊，善莫大焉，你呀就不用多想了，你婆婆这个病啊快好了，我也不瞒你，我给你婆婆吃的就是山药粉，一天你给加的量多了，它的效果也就快了，如果你想身体好，你自己也吃这个山药粉，结果呀你就不用跟你婆婆说多了，你想让你婆婆身体好，以后你就每饭菜里加一点，我再给你拿一包，看看你有没有孝心，给不给他吃。结果儿媳妇又拿了一大包就回到家了，到了家里啊直接就给他婆婆就给说，娘啊，说我呀不懂事儿，我呀以前呢对您不好，我呢以前亏欠您，但是这次啊我懂了，这您呢是个好婆婆，我呀是个坏儿媳，可是呢今天我知道了，百善孝为先，您对这个家呀做了一辈子贡献，以后啊就交给我，家也交给我，我一定照顾好你，照顾好这个家。哎呀，这儿媳妇啊是悔改，婆婆呀是高兴，这一下呀一个家庭就幸福了。你看就这一个事儿就把这个山药这个故事啊就说出来了。

告诉大家，山药是什么？补虚安脏，养气养血的。任何体质虚的人，只要用上这个山药啊，都好。我跟你说，你看我讲这么多，才讲了我们中心里第一段。你记住了，如果收音机前您身体体质弱的，免疫不好的，气不足的，没劲儿的，你就多吃这个东西。怎么吃？拿笔拿纸，记好了啊。这孟非老师教你，你呀，无论是什么山药，什么菜山药、麻山药、铁棍山药，你呀，把这山药洗干净，去掉皮儿。听好啊，这个皮儿啊，有的人山药皮儿上面那个黏黏的东西啊，过敏。可是煮熟了就没事了啊。你呀，别捏那个黏糊的，有的时候手上痒痒。怎么搞呢？你把这个山药啊切成段，放到锅里蒸，蒸熟之后去掉这个皮儿，然后啊把这个山药捣成泥，捣成泥之后放到碗里面。你一个人呢一天就吃这个半碗，往里面加点什么呢？稍加里几滴，大家听好，稍加里面几滴油，然后呢稍稍放一点点的盐，再有你呀滴上几滴牛奶就可以了。如果你不喜欢吃奶味的，你就不用放奶了。哎，就是山药堆成泥，再加上点盐，加上几滴油，然后呢你每天吃上这么半碗，每天吃上这么半碗。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了，这个是食疗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东西，叫滴油蒸山药。这个山药你吃下去，听好啊，你呀胃口好，消化好，肠道咕噜噜，便秘的问题能给你改善。你呀每天吃上这个山药，又当主食又当菜了，你吃过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慢慢慢慢的，你身上力气会有所增强，你有劲儿了。哎，这个方法呀是又简单又有效，小孩子消化不良的可以吃，年纪大了没胃口的可以吃，年纪大了体态瘦的可以吃，年纪大了呀太胖的也可以吃。我告诉你，上到99，下到刚会走，只要能吃东西的都可以吃，包括刚刚会吃饭的小孩子吃都好。我告诉你，全营养，营养是非常好，又能够健脾和胃助消化，又能够补虚安脏，特别好的一个健康饮食。菜山药、麻山药、铁棍山药都可以，只要不是干的就行了。你看我们单位中心里面呢，经常给那些特别瘦弱的、大便不好的，就给他们蒸这个，就是用这个山药。不过我们给他们蒸的是什么？是这个铁棍山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河南那面啊，给他们定制，定制的什么？定制的正宗的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给他们拿过来。他们不喜欢吃那个蒸的那个，就给他们喝这个山药粉，就像那个芝麻糊一样的，给他们喝这个。哎呀，喝完了之后也可好了，又香又带餐，又有营养，又健脾和胃。您记住了，年纪一大，胃口要好啊，你这个身体啊都差事儿。胃口不好，啥都吃不下去，那个人呢，我告诉你，吃个药都费劲，那体质就不行了。你看今天教给大家山药这个活方活用，你记住，对你们一定好。那说完了吃，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第二个就是烟和酒。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一定一定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个烟和酒啊，您千万要注意。您呢，有人说这个不抽了，戒了，酒不喝了，戒了。大家听好，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烟酒啊对身体都有害。你看烟是百害而无一利，酒呢稍微还好点，你少喝点酒啊，还能够驱风散寒活血，量要少一点啊，一次一两以下就行了。可是啊，千万千万要注意一个事儿，绝对不能让老人家突然之间戒烟戒酒。为什么啊？因为酒有酒瘾，烟有烟瘾，这个成瘾性一旦出现，几十年了，如果突然之间戒烟戒酒，就会造成他的兴奋神经乱。这个时候啊，我告诉你，人就会烦躁焦虑，
一烦躁一焦虑，

睡眠再一不好啊，血压会急剧升高，而且呢内分泌一乱了之后啊，身体体质会严重变差。我就发现了生活当中啊，一旦突然之间戒烟戒酒的容易出大问题。那怎么办？孟非老师教给大家，大家听好啊，一定是怎么样，是你慢慢的戒。你打个比方，你现在一天喝两次，一次喝二两，你就可以改成什么？改成一天喝两次，一次啊喝一两半，你就每次少喝半两，这样往下减。过上两个月，这个从一天四两变成三两了吗？过上两个月，从三两变二两，哎，中午一两，晚上一两，再过两个月，中午半两，晚上半两，喝一口意思一下，然后再过两个月，一天呢就喝半两酒，哎，你就这回要持续点几个月没事了，一天就喝那么一口，解解馋就行了。酒是这样的，烟也是。如果说你一天一包，那你就听我的，少抽一定没坏处啊。怎么来呢？你就一天从20根你就变成18根，你少抽2根，然后啊你就往下减，一个月减上1根，一个月往下减1根，咱别多，你该抽抽。不是说抽烟好，是你一下子戒了反倒不好，你啊这烟是越抽越少，越抽越少，慢慢的对身体好。你像我吧，孟非老师，我这边呢是几乎不喝酒，几乎不喝酒，除非有什么重大场合，那我就那么一次一口，我呢多就一次喝上那么一两酒，哎，就那么一口意思一下完事了。烟呢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了，没办法呀，我是夜班，我是不抽烟的，可是呢有的时候夜班实在是太困了，又是茶呀又是咖啡呀，盯不住了的时候，那有同事他们都在那摆着呢，什么茶呀咖啡呀烟呢都有，那个时候我可能拿起了一根，哎，点着了，抽那么3口5口的呛一下，精神点，要不然没办法呀，那晚上太困了，我又不能睡，你说单位里那么多这个人呢在这住着，所有的监控那些都在我面前，万一报警了我们睡着了，那面突发危险了，你告诉我那是人命啊，是不是？你无论如何不能睡觉啊，整晚整晚的绝对不能睡。这15年值班，你们想想把我熬成什么样啊，那50岁的年龄头发几乎都白了，就跟这熬夜有关。你看我还告诉你们注意睡眠呢，千万不熬夜。你说我呀真是没资格劝你们，我呀晚上是真的没法睡。你就包括到现在我这出来了，是不是现在是顾问，我这晚上啊这睡觉都困难了，白天好睡一点，不过慢慢的我在用药物调理，再加上经络疏导，我现在这睡眠呢慢慢的再调回来，估计啊调一阵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啊你们记住了，烟酒一定是这个样子，慢慢戒，不要一下子就戒了。那再有呢，你看我们单位里一步一步给你说，我就教你们在我们中心怎么治病，然后再教给大家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单位里面有很多的仪器还有药浴，哎，这些东西啊用处都大了。那仪器是什么仪器呢？有什么中频静电、高频光波、氧气、高压氧舱等等等等辅助治疗的。那还有呢就是药浴，我们有瑶浴还有藏药浴，这都是国内顶尖的外部治疗的方式。那我说了，我说你们呢在家里面呢没法做这个药浴，我今天呢也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这个没法做药浴啊，你可以泡脚啊，是不是？你用白水泡脚，哎，舒缓气血都好。那你如果把泡脚的水里面加点药，是不好啊？我给你们说几个方，你们都可以记住啊。第一个简单的，你抓一把花椒放到洗脚盆里，你拿这个花椒水泡脚，驱风，有风邪的你可以把脚里的风给你去掉，这花椒不是麻的吗？麻酥热呀，它这个东西啊就能够驱风。那第二个，你要犯懒的话还用什么泡脚啊？听好了啊，用醋泡脚，杀菌的，有脚气的，脚部有感染的，脚脚痒的，然后那个脚底下容易裂的，你拿醋泡脚也挺好。还有啊，就那个脚啊发酸，真菌比较多的，用什么？用茶叶泡脚，哎，效果也好。那这些要是你用不上，我教给你个藏药的泡脚方，大家有笔有纸的

底下凉的人他怕冷啊，是不是？脚底下热的人火气旺啊，火气旺啊阴虚也不好，怎么办呢？你不管脚冷脚热的，你就拿这个方来泡泡脚。哎，红花十克，丁香十克，艾叶二十克，菖蒲十克，把水啊给它烧开，把这个药烧开，然后呢放了一点凉水，这样的话调温了泡脚十分钟，微微出汗就可以了。这个脚泡完呢，你能睡个好觉。尤其是脚上有风寒的，脚上啊酸麻的，是不是走路脚累的，脚肿的，你用这个方泡泡脚可好了。那还有我们那有那么多仪器你们没有咋办呢？你说我拿这个药方是不是就等于藏药浴了，是吧？但是没有那么多仪器啊，你们那么多我们没有啊，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能够替代？有啊，孟非老师一点点给你讲啊。我告诉你，你不用买那个什么足底气血循环机，你也不用买那什么经络仪经络通，这些东西啊都可以用，家里条件好你就买了。小那个经络通100多你买，我今天教给你一个又简单又方便几乎你家都有的东西。哎，啥东西呢？拿这个呀每天咕噜脚底下，两个东西都行。第一个算盘，家里面有没有算盘？无论是那种白珠子那种算盘，还是那种老算盘都行。你把那算盘呢把它反着放，这样的话把那个珠粒朝上，就把那个算盘放到地上。你洗过脚泡过脚，把脚擦干，然后啊你就拿这个脚底板啊，你就搓那算盘珠，可别横着搓啊，横着搓搓不动，顺着搓，出溜出溜的，左脚搓完右脚搓，右脚搓完左脚搓，你就慢慢拿脚底板搓这算盘珠。哎，我告诉你，它就等于无形之中按摩了你脚底所有的穴位。你把脚底的穴位按一按，你说你是不是增强全身的气血循环呢？是不是好事啊？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我家里面以前有算盘，现在咋都没了，说我要不要再买个算盘啊？这算盘还挺贵呀。你要是没算盘啊，我再教你一个，家里面有没有擀面棍？就那个包饺子的擀面棍，一般的老同志家里面呢，至少有一根到两根，有的都三四根。你就挑一根，哪根擀面不好使的，粘饺子皮的那个，你就别用了。以后啊，你就拿它弄脚，干啥呢？洗了脚之后，也是把它擦干。你把那擀面棍放地上，你拿两个脚啊搓，拿两个脚搓，搓就行了。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腿动都疼。那简单，你要腿不疼你就拿脚搓，你要腿疼啊不得劲啊，我教你一招，你把那擀面棍或者把那个算盘拿起来，你把这脚横着放，把脚的指头啊往上扬，脚心上面鼓起来一根筋，这根筋呢你摸都能摸到，你一掰脚掌脚底下有一根筋就能看着，这根筋呢叫地筋，这个地筋呢就不得了了。你听好，地筋越硬筋就越硬，筋长一寸寿多一年，你这筋要硬那都影响寿命，知道吗？那这地筋一出来了，你要不然拿这擀面棍慢慢的给它擀一擀，要不然就拿这个算盘在上面搓一搓，轻点啊，别把皮肤搓破了。我告诉你，你搓一搓，你揉一揉这个地筋，你脚底板拿算盘搓，其实也是搓穴位搓地筋。你要是腿疼的，你把这个脚横过来，拿这个擀面棍和算盘搓这个地筋，那效果可好了。前几天疼，搓上个5-6天不疼了，你一下就感觉呀，脚上舒服了，一得劲儿了。我跟你说，这是啥？这是根，脚底有根儿，你走道就稳当。哎，你脚底这根儿修好了，我跟你说你走道越来越稳的，你发现孟非老师这都是招啊，以后啊天天教你们，我这招啊多得很，我把咱们中心里面所有治病的流程按照什么节奏我都教给你。你看今天吃饭我是不是教给你了怎么吃，是不是啊？什么该多吃什么该少吃，哪类的能吃哪类的不能吃，然后再教了你一个山药这招。你看第二步是不是又教给你了一个泡脚的招，第三个又教给你个搓地筋的招。别着急，明天呢再教给你，咱这招多了，我把中心里这些招我一点点全教给你，就一个事儿，我是火车司机带着你长命百岁，好不好？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时间呢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

0: 同一时间，孟非老师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飞机起飞前灯光要调暗？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飞机前调暗灯光的重要意义。你有没有注意到，每次夜间乘飞机起飞或者降落之前，机舱灯都会被调暗？很多人以为是为了省电，其实真正的原因更像是在训练你的眼睛进入战斗状态。根据国际航空安全规定，夜间起飞和降落时调暗灯光是为了让乘客的视觉更快适应黑暗环境。一旦飞机出现紧急情况，疏散乘客的时间可能只有90秒，而如果你的眼睛还处于开灯模式，突然进入黑暗的逃生通道，可能会因为夜盲而寸步难行。调暗灯光更像是提前帮你进入夜视状态，让你在突发断电或者机舱失火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看清逃生出口。除了灯光，还有几个起飞前必须执行的小动作，你注意过吗？遮光板要打开，这不是为了风景，而是为了让你和乘务员都能第一时间判断机外是否有火光、浓烟或者障碍物。座椅靠背归位，小桌板收起，是为了确保紧急疏散的时候通道畅通，不会被障碍物卡住。随身物品收好，是为了避免紧急时刻被绊倒。每一项看似麻烦的规定，背后都是无数次事故之后总结出的生存逻辑。你可能不知道，飞机地板上的逃生灯、出口指示灯都是在黑暗中最容易看清的亮度和颜色设计，而如果机舱内灯光太亮，它们会变得不明显。调暗灯光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些

0: 关键标识更清晰地跳出来，哪怕你在慌乱中也能顺着灯光找到升的方向。所以啊，当空姐提醒你灯光要调暗的时候，不是耍酷，也不是流程走一走，而是航空业几十年来不断用事故换教训的结果。每一个细节背后都是对生命的尊重。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点什么呢？聊一聊咱河南人爱听的豫剧。您听啊，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辕门外三声炮，响如雷震，天伯府走出我报国臣。是不是一听到这些唱词儿，脑子呢都不用去转啊，旋律自己就蹦出来了呢？不管您在天南海北，只要这唱腔一响，心里头啊立马就明白了，哎，这就是咱河南的戏，错不了。没错啊，豫剧这一地方剧种呢传了上百年了，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它就已经是河南这地界上有头有脸的戏曲了。它长在中原，骨子里啊就带着咱河南人那种啥都能装啥都能容的大气劲儿。一路走来呢，他学了昆腔、吹腔、皮黄，还有别的梆子戏的一些长处啊，又掺和上了咱河南的民间小调、说唱、俗曲，最后呢，就成了这个味儿。什么味儿呢？又朴实又细腻，很是亲切，美得动人。后来呢，戏曲唱遍了全省各地，为了对得起不同地方老乡的耳朵，慢慢就分出了不同的风格。那这就是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盘点的豫剧地域流派。那小新要说到这个豫剧地域流派的时候，您会想到哪一些地域流派呢？好的，您先来想着。那我们首先在节目当中先来欣赏到的是王慧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王辉老师带来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刘大哥讲话李太偏，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的耳熟能详啊？估计有朋友已经跟着哼唱起来了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什么呢？就是聊一聊豫剧地域流派。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唱腔是什么流派呢？没错啊，有朋友就说了，是降服调。是的，那咱们先来说一说最老最正根的降服调。这降服调啊，清朝乾隆年间从丰丘县清河集那儿的许门传出来的。因为那时候啊，那块呢归开封府降服县管，所以叫降服调，也有人叫它十字调、河南梆子。它用的就是咱们开封话，调子悠扬，五音俱全，是正儿八经的中州正音，听着好懂，还特别的亲切。他的唱腔呢是往上走的，男声高亢古朴，女声呢是委婉又俏丽，整个大方有味儿。唱的时候呢，真假嗓子换着来，讲究气儿和嗓子的配合，亮堂但是不刺耳，大气里头呢又透着这些细腻。降服调的这个底子是非常厚的啊，继承了宋元杂剧的老基因，演的多的是咱们身边的事儿，直戳您的心窝子啊。您熟的不能再熟的，像这个花木兰、穆桂英挂帅，都是他的看家戏。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您猜这是哪个唱腔呢？

君

与爹爹俺并肩较量。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小香玉老师带来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花木兰羞答答，失礼拜上。没错，这个就是降伏调哈，就是我们所谓的豫剧的地域流派降伏调。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个版本的是魏军老师带来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梨园大舞台，
4: 戏曲小百科，
3: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花旦。花旦是中国传统戏曲角色行当之一，为青年或中年女性的形象，性格活泼或者泼辣放荡，常常啊带点喜剧色彩。花旦一词来自元代夏廷芝的《青楼集》，凡记以墨点破其面者为花旦。旦是中国戏曲旦行的一支，区别于正旦。正旦呢，在北方剧种啊多称为青衣。区别于正旦、武旦和老旦，扮演的多为天真浪漫、性格开朗的妙龄女子。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5: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

我是主持人小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是什么呢？就是来盘点一下豫剧地域流派。刚刚我们聊到了降服调，您记住了吗？没错啊，也给大家放了一些好听的唱腔，比如说豫剧花木兰当中的花木兰羞答答十里半上，还有刘大哥讲话李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啊。那大家还要听到哪些唱腔呢？也可以来告诉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降服调，接下来是许清之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莫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

我们正在欣赏到的是许清之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的是豫剧地域流派，稍后咱们接着聊。

又疼他，劝他是个安稳要回家吃顿，越疼他可是他不理会，我把茶说急了他就把那脾气发，咱吵是吵来闹是闹，该体贴孩子体贴他，该体贴俺孩子体贴他呀呀。昨夜晚暴雨下的大，他死不挪窝守着我管，眼看日到小山屋，他睡得还没疼。

0: 开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的是豫剧地域流派。在上一节我们说过了哈，有一个这个地域流派是降伏调，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个就是豫东调了。这个豫东调呢，清朝那会儿呢，在商丘一带形成的，跟山东梆子呢关系是可不浅的啊。2017年还评上了省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人说它是降伏调传过去变了样，也有人说呢，它是山东梆子跟咱们本地艺术合到了一块儿长出来的。不管怎么样的吧哈，豫东调有一个特点。咬字轻巧，行腔灵活，整个唱腔呢华丽又好听，特别会抒情。它的骨干音呢是上五音，女生花腔多，明快又俏丽，男生挺拔高昂，有劲儿得很。当年呢，河南欧这个说法呢就是这么来的。它还吸收了豫西调、降伏调，甚至京剧的东西，流行的非常广。豫、鲁、苏、皖交界的那一大片地方啊，都特别的爱听。它的代表戏有刘墉下江南、辕门斩子。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先来欣赏豫东调啊，来欣赏到的是孙祥宇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刘墉下南京精彩选。

出相府带来36名大小威武的到南京，却换来3把的压倒兵，我的在北京。出相府宣布的救生炮，我的到南京。至如今没放炮一声，我的在北京。强盗奸计10000个的到南京，一年对匹拉分职工，我的在北京。五彩杂气风摆动，那个瞎着王爷侯传公到南京，上大一把旅人的三扎

刚刚我们欣赏到是孙翔宇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留下南京》当中的精彩选段。这个豫东调还是特别明显的啊，咬字非常的轻巧，行腔灵活，而且唱起来感觉挺拔高昂，有劲儿的很。如果气息不足的话，我觉得很难能够唱这个唱腔啊。好的，我们再来欣赏另一个跟豫东调相关的一些唱腔。再来欣赏到的是唐喜成老师和杨志礼老师带来的《辕门斩子》当中的精彩选段。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4: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4: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是为大家盘点了一下粤剧地域流派啊。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们说到了降伏调、豫东调，而且刚刚我们听到这个高亢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啊《刘墉下南京》啊，还有《辕门斩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品一品这个豫西调。豫西调呢也叫西府调、靠山黄，也是清朝乾隆年间从开封驻仙镇的蒋门传下来了，后来呢在洛阳那边长成了自个儿的模样。它最大特点呢就是深沉悲壮苍劲，也有人管它叫豫剧里的悲剧流派。它用的这个洛阳话当底子啊，多是用这个大本嗓，也就是真声来唱，声腔呢低沉浑厚，听着啊就带点哀怨，特别适合唱

悲愤苍凉的事儿。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哈，跟咱们玉溪的环境啊，说话的调子是分不开的。玉溪方言说话的这个语调比较低，速度慢，所以唱出来呢也是比较内敛含蓄。它的旋律呢多是往下走，尾音呢是往下落，还有一点秦腔的那种苍凉劲儿啊，表现起的苦情戏来呢，那真的是太绝了，能够把人物的这个苦难和抗争唱得让你落泪啊。有哪些代表作呢？比如说《成荫九姑》《清风亭上》。那如果说您没有听的话哈，没有听过的话，那一定要得听听了。好的，我们先来欣赏到的是李淑坚老师带来的豫剧《成荫九姑》当中的精彩选段。

少次欲说真情口难安张，我这十六年啊熬得两鬓，如双肩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李树健老师带来的豫剧《成英救姑》当中的精彩选段，属于豫西调。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豫剧地域流派都有哪些呢？最后一个我们再来聊一聊沙河调。沙河调呢也叫豫南调、沙河梆子，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主要在咱们周口、漯河还有安徽北边的沙颍河那一带流行啊。在安徽那边呢叫淮北梆子，2011年呢他以淮北梆子戏的名头评上了第3批国家级非遗。这个沙河调呢是在淮北民间曲调的基础上吸收了南洋梆子、乐调等东西，唱腔呢是既活泼婉转又激昂嘹亮，欢快的他能唱啊，壮烈的他也能来，他特别擅长演那些以老生花脸为主的外八角的大戏啊，还独创了搬板凳这种特别的特色的一些板式。有人呢用5个字形容他：粗暴高重快。他的旋律呢多是微调式，行腔激越，字多腔少，既有豫剧的大气呢，又带着当地民歌的婉转，慷慨激昂也行，轻松愉快也行，地方味儿浓的呀是化不开的。那他的代表作有哪些呢？比如说《黄鹤楼》《雷音寺》等等。好的，接下来我们先来欣赏到的是霍奇带来的豫剧《黄鹤楼》当中的精彩选段。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我们特别邀请到的依然是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你好。
0: 你好。
2: 宝新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
0: 欢迎欢迎张老啊。节目一开始啊，送给二位一首歌曲，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每当这首歌曲响起啊，很多人心中都会泛起一种感觉，生活当中难免有迷茫，有难熬的时刻，那种无助的感觉像身处黑夜。但是歌曲当中里面那句歌词请照亮我前行，又告诉我们所有人，黑夜再长总有一束光在指引方向。一起来听吧。

0: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啊。杨老师，
1: 哎，
0: 这首歌曲不单是分享给二位老师
1: 啊，
0: 也分享给可能听见也可能没听见的小李，因为小李现在特别需要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
1: 是
0: 去指引他前行。
1: 是，
0: 他这一路找首阳山的箭杆旗，肯定吃了不少苦头。
1: 是，
0: 嗯，应该也有一束光在指引他的方向。
1: 嗯，
0: 那束光就是您。哈哈，哎，对了，我们上节目之前，您说小李就是正在

0: 去那个首阳山箭杆旗有一农户叫卢大哥，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说他们家是最后一个有可能能拿到这个首阳山箭杆旗的农户。
1: 是，
0: 现在怎么样了？刚才跟您联系了吗？
1: 就是上节目之前，小李给我打电话，他说：“杨老师，我已经到那个卢大哥家了。”
0: 嗯。
1: 可是不巧的是，卢大哥出去参加黄旗交易会了。
0: 嗯，
1: 一切要等他三天以后回来再谈。所以有没有能不能拿到这个首阳山箭杆旗，我现在心里也没底。
0: 哎呀，这个太不巧了，三天，三天，您应该没忘吧？
1: 我没忘厂家王总。
0: 对呀，对，就这两天我都没好意思跟您提，但关键快到那个时间节点，就剩一天了，就算有也时间赶不上了呀。
1: 确实，时间上是来不及了。
0: 嗯，
1: 但是真的没办法呀，那小李都腿都跑细了，本身就不算太胖啊，别的地方也没有。之前我这个跟大家讲过。那首阳山那箭杆旗呀、
0: 嗯、
1: 是原始的黄旗，
0: 嗯，
1: 那保留了黄旗所有的基因序列，咱就说就像咱说祖宗十八代，那它就是鼻祖一样，对吧、
0: 嗯、
1: 所以说药效更强，药力才更足，你钻得深你才能补得全，那这不是普通黄旗能够比的。
2: 宝信说的没错啊，之所以只有这个首阳山箭杆旗，除了它是一个原产地之外，就是这个地方的环境特殊，
1: 对，
2: 地处河西走廊，隔壁环绕，就形成了天地的地理隔离，它才能够保留下来原始的品种。
1: 对，我不知道杨洋还听过有没有首，就是王之涣。写过一首《凉州词》
0: 哦，
1: 就是什么？
0: 您给吟诵一下。
1: 就是我也记不太清了，就是我就记得“黄河远上白云间”，什么“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
0: 玉门关”。
1: 玉门关，
0: 嗯，
1: 其实我们看一看甘肃这个位置，首先我们，你看看它四面全是黄沙戈壁，形成了一种独立的生态空间。并且呢，你看为啥说春风不度玉门关呢？他为啥他过不去啊？因为后面有秦岭，
0: 对，
1: 啊，秦岭给他挡住了，所以说他过不去。但是这个原始的品种是最好的，为啥我们说叫箭杆旗呀？
0: 对，
1: 不仅仅是因为它长得像箭杆，而且呢，它能扎到地下一米多，那根须猛钻深扎，拼命往深处扎，所以说你看，我们把那个黄旗拿到手以后，你比如说箭杆旗，你切开和普通的那个切开那个，你看它不一样，因为你看那个菊花心，别的那个菊花心呢，中间可能黄的多一点，但是咱这个白的多一点，所以说特别的明显，也特别的完整，这个说明什么？说明黄旗的品种越好，药力才越足。咱说啥药力呀、补气生阳啊，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你光从这外部的形态上你就能看出来差别有多大。咱别说这个药性、药力、药效了，所以首阳山箭杆旗它补气生阳的功效，那肯定是咱说是头子或者是王者。
0: 这几期节目当中我们聊的太多的都是首阳山这个箭杆旗，而且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们觉得这箭杆旗占着几针啊，首先珍稀啊，
1: 对，
0: 稀少珍贵，而且值得珍藏啊，对不对？
1: 对，
0: 哎，越聊我就觉得，哎呀，这么好的这个黄旗现在找不，哎呀，咱们还想用用不上，你看就感觉它像个传说一样，你看看，哎呀，杨老师，我不是说打消积极性啊，这事儿我估计咱要泡汤。
2: 是啊，宝鑫呐、现在呀，看来是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了。你看，我们这么干等的也不是一回事儿啊，也是不是一个办法呀，对吧？等下了节目以后啊，我亲自去一趟。东西看看行不行啊？
1: 是
0: 啊，

0: 说您要亲自去，
1: 长老去陇西，
0: 您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2: 我去呢是主要是找找这些个老朋友啊，看谁的手里还有这个首阳山箭杆旗。
1: 哎呦，
2: 宝鑫你还记得不？这个庞老你还记不记得了？
0: 庞老是中国好药研究院那个吗？
2: 以前是兰州中草药的。
0: 哇，那我知道，
2: 研究所的，
0: 知道，
2: 专攻这个的，记得没？
0: 知道，
1: 哦，
2: 知道哈。
0: 嗯，
2: 昨天呢，我们俩已经联系了，他和小李这个待那个地方啊，他俩不远。
0: 啊、
2: 嗯，等节目结束以后呢，我就去一趟，没准儿啊。嗯，可能他有门路，
0: 但是师傅，我不想让您去啊。这，毕竟是河西走廊啊，黄沙漫漫。你说您的身体是行是行？但毕竟年龄在这儿了，远山涉水。哎呀，但是有时候也没办法。你光让小李跑农户，真的师傅，我真把那个庞老我这茬给忘了。
1: 嗯，
2: 是，
0: 就是当初，当初他是。当初他是把那个齐秀山给治好，他全亏庞老那帮忙呢。
2: 对呀、啊，庞老那么是给弄的这个，
0: 对，
2: 这个黄
0: 箭杆
2: 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感觉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啊、是不是？
0: 嗯，
1: 哎呦，太好了。不是刚才好像还有段故事应该里边吧？
0: 嗯，有。
1: 那你看二位老师，咱们展开来给大家说说呗。
0: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儿。
1: 嗯嗯，
0: 好几年前事儿。有一回我跟我师父去庞老那办事儿，你遇到那个患者，就是这个人是不是姓齐？你管他叫老齐。
2: 对对，
0: 就齐秀山。
2: 对，你还记得挺清楚哈、啊，叫啥名？
0: 我记得他、
1: 嗯，
0: 我记得他好像是兰州铁道的一名工人。
2: 对对对，铁路工人。
0: 对对，他患有那个很严重的肺病。
1: 嗯，
0: 我记得当时齐秀山见我师傅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了？
0: 说我不求别的，
1: 嗯，
0: 就是你让我再活两年就行。
1: 嗨，这怎么就这么就按理来说应该是充满生命力的这种状态，他怎么这么绝望呢？再者说，为什么就光是两年呢？这是有什么故事吗？
0: 因为这个齐秀山呢，
1: 嗯，
0: 当时都60岁了，
1: 嗯，
0: 就是再过几年，
1: 嗯，
0: 他也就退了，
1: 啊、
0: 哎。他在高原上这个巡视铁路，就是拿个锤子，你知道吧？
1: 嗯嗯，
0: 就是当当看看铁道，瞧瞧什么情况。
1: 这种岗位必不可少。
0: 对，一干就是20多年。
1: 嗯嗯，
0: 那个高原呢，你就像咱们说这个，我给大家讲这个首阳山。
1: 嗯，
0: 首阳山是陇西呀、啊，那海拔都1000-3000呢，高原缺氧啊。
1: 对，
2: 那也是。
0: 他对那心肺的负担特别重啊，
1: 对，
0: 但他年轻的时候他底子好啊，
1: 嗯，
0: 就是早上起来嗓子干，可能咳两下，哎，过会儿就好了。那你人不服老不行啊，
1: 对，
0: 岁数越大，那个肺功能就越差呀，
1: 嗯，
0: 你说那个咳嗽呀、咳痰呢，越来越勤，
1: 嗯，
0: 说是他从早上起来就咳一阵，然后后来变成整天都咳，尤其是到了秋天和冬天交界的时候，
1: 嗯，
0: 哎，就是秋嘛，秋属于燥嘛，
1: 对，
0: 秋天是肺的嘛，
1: 秋燥秋燥、
0: 哎、秋燥、
1: 嗯、
0: 他到那个时候他就晚上就躺不下了，
1: 嗯，
0: 那咳的那咳咳咳咳咳，哎呀妈，那我憋得通红，我感觉当时啊他那肺子可能都快咳出来了，
1: 哎呀，太痛苦了。
0: 嗯，是，
1: 我觉得啊，杨老师，
0: 哎，
1: 应该说以身体为主，退休的应该好好看看。
0: 其实老爷子也当初也想退休了以后，
1: 嗯，
0: 回家好好看看病，
1: 嗯，
0: 他刚准备提，
1: 嗯、
0: 家里就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0: 嗯，就是他儿子和儿媳妇因为一些意外，
1: 啊、
0: 嗯、啊，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1: 啊、
0: 对对，然后就扔下一个小孙子，
1: 哎呦，
0: 跟着他老两口，嗯，你说。他哪敢退呀、啊、你说一退，
1: 嗯，
0: 那家里的收入就少了，
1: 对，
0: 孩子咋养啊，
1: 生病都生不起，
0: 对呀、啊
1: 嗯、
0: 只能咬牙接着干，
1: 嗯，
0: 这么一拖病越来越重，
1: 嗯，
0: 开始觉得憋气喘不上来、
1: 嗯、
0: 弄点茶点片子或者说甘草片抠抠咳嗽点，
1: 压压咳嗽。
0: 对对对，我要吃点消炎药。

0: 觉啥的。
1: 到后来晚上根本就不能躺着睡。一躺下就憋醒。憋醒啊。然后侧身睡吧，然后那个流那个口水，就流那枕巾，全是。然后白天呢巡线的时候他也是走走停停。
2: 还巡线呢、
1: 那你工作嘛。对吧，那一个岁数你想想六十岁的人那个岁的人呢、那就像螺丝钉一样，那革命精神呢，
2: 是
1: 对
2: 对
1: 从来不糊了。年轻的时候三十里地一天能走过来回，现在别说三十里三里路他都得歇七八回。
2: 哎，您说的有道理啊，杨老师，就是这个敬业精神
1: 是
2: 吧，
1: 是
2: 再加上身为一名铁道卫士这事儿必不可少，
1: 是
2: 吧，我们都非常理解，很崇拜很尊敬。可是你也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句话，
1: 身体
2: 是革命的本钱啊。
1: 对，
2: 你身体都不好了，你说你这硬撑下去以后，反而我觉得就是人家说事半功倍，对吧，你看事倍功半了，
1: 是
2: 而且甚至来说我说句难听的可能会危及生命啊。
1: 你说啥呢，
2: 身体不行了呀他。
1: 对呀、所以当时看他那样，就想照顾他，然后把他就从那个巡线那个岗位上就调下来了，换到哪儿去了呢？换到铁路一个后勤仓库，去值夜班，那工作肯定比原来轻巧多了，
2: 对，
1: 也不用来回跑了，可谁成想，这一换，昼夜颠倒的作息，让他休息更差了。身体反而一天一天垮下来，病情突然就加重了。
2: 哎呀，不是，那他平时没吃点什么药控制控制吗？
1: 吃啊，他肯定得吃药啊。齐大爷这些年呢，家里就常备着好几种药。咱说那个甘草片那是常备的。后来就是安秀索。安秀索口服液。茶碱片。
2: 安茶碱，
1: 对，安茶碱，还有那个就往口腔里喷那个，咱说那个沙丁胺醇，不管是万托林呢还是辅助酮，后来连都宝都用上了，买那消炎药，他就买那个，咱不能说维生素钾吧，但他起码卓氧氟，这个还有那个氧氟沙星，那常备着，化痰的。橘红啊什么的都有，平喘的他都用，
2: 改药罐子了是。
1: 对，就是每次他咳得厉害的时候，他就用那个沙丁胺醇喷往嘴里喷两下，当时是缓解一下，痰能少一点，但咳出几口以后，喘气也能顺溜那么一会儿，药劲儿一过，该咳还咳，
2: 可不吗？
1: 该喘还喘，然后大夫就跟他说过，说也告诉他了，真是这药治标不治本，
2: 对，
1: 只能临时减轻你的症状，根本去不了病根儿。关键啊，
2: 关键怎么了？
1: 好好休养，首先得把肺的这个功能稳住，你想他那个条件，他哪希望得了啊？
2: 对，
1: 所以说这么一来二去，拖来拖去，病情拖大吧，加重了。加重以后，他就走不了道了。后来搁屋里的时候，腿就浮肿。然后他就靠在家那个床上，躺也躺不下，是站也站不起来。就那么在那个床上就那么一靠。晚上睡觉，你说他怎么睡？
2: 怎么睡？
1: 也是，拿两个枕头，底下垫一个。那个枕头是立起来，完然后拄着枕头，然后咳两下，然后就是后来你知道他怎么的吗？后来就出现大问题了，然后到医院一检查，
2: 怎么样？
1: 肺心病了。
2: 肺心病了。
1: 对，
2: 那不是雪上加霜了吗？这是。
1: 是啊，那个时候齐老爷子孙子正在上高一，一看自己爷爷病得这么严重，就不想念了，就想下来打工赚钱给爷爷治病，但是齐老爷子说啥也不同意呀，就跟孙子说你一定得上大学，这是第一，第二，爷爷跟你保证，我得好好治病。那你想一想， 这个齐老爷子家

0: 里杨洋，你知道那儿子儿媳妇因为特殊的原因是吧，所以哎呀，那咱说这个孩子想办法咱也得让他有所建树，也得让他考上大学。所以说齐老爷说啊，你好好上学，爷爷好好治病，你考上大学了，爷爷这个病就好了。
1: 哎，当时这个老爷呢就像宝信说的这种情况
0: 啊，
1: 他说呀再活两年就行。其实呢是怕自己没了，孙子真就是不上学了。
0: 对，
1: 那么听完以后啊，我这个心里头啊真的不是个滋味儿。
2: 嗯，
1: 我就说齐老弟呀，你苦了一辈子，光看到这个孙子考上了大学就满足了吗？
2: 嗯，
1: 不想看到你这个大孙子啊参加工作结婚，
0: 对，
1: 再抱个重孙子吗？
0: 对，天伦之乐。对
1: 对，
2: 蛟龙正在沙滩困，一语惊醒梦中人。
0: 嗯，
2: 您看没有，杨老师
0: 啊，
2: 张老既然这么说，那肯定是四个字儿：胸有成竹。
0: 对，
2: 对吧？
0: 当时我听到我师父说这话的时候啊，
2: 嗯，
0: 因为我就知道我师父有办法了。其实我师父有提到我师父那个药箱子，其实有时候我在想，他那药箱子有时候真是百宝箱，
2: 那是
0: 真的，什么方面的药，这个奇花异草它都有。
2: 嗯
0: 嗯，所以说齐大爷当时就一听啊，马上就来精神头了。
2: 嗯，
0: 然后就拉着我师傅的手就说，说那个张大夫，如果说你真有办法治好我，
2: 嗯，
0: 我呢也不奢求我什么抱上重孙子啥的，
2: 嗯，
0: 我能多活几年陪陪我老伴儿，多看看我孙子，
2: 哎呀，
0: 我就知足了。
2: 这个感情啊，
1: 嗯、
2: 啊，哎呀，真是太难得了。
0: 老伴儿，老伴儿啊，
2: 嗯，
0: 老了才叫伴儿，
2: 可不是。
0: 嗯，
2: 关键是信心重新建立起来了。
0: 嗯，
2: 那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那这种情况，
2: 嗯，
0: 肯定得用发酵黄芪呀、啊。
2: 对，那是。
0: 为啥我每次给大家讲啊，
2: 嗯，
0: 一定提到发酵呢？大家一定要听好了。
2: 嗯，
0: 你用一般的黄芪肯定不行。
2: 嗯，
0: 就像我跟大家说，齐大爷这个咱举个例子，
2: 嗯，
0: 你说他这个肺子，这个肺已经到肺心病了，
2: 嗯，
0: 对吧？
2: 对，
0: 咱说肺心病他的病灶在100米这儿，
2: 嗯，
0: 你用普通的黄芪你可能打到80米，像打靶似的、
2: 嗯、
0: 打到80米就没劲儿了。
2: 嗯嗯，
0: 这箭啪啦就掉了。那你用发酵黄芪，你可能直接就打到120米，
2: 嗯，
0: 夸就过去了。你说那劲儿多足吧？
2: 对，
0: 对吧？那我说一般的黄芪肯定不行，你必须得用咱们芍药山箭杆芪。
2: 嗯嗯，
0: 你看当地他为啥形容芍药山箭杆芪是金盏银盘菊花心？
2: 嗯，
0: 猛扎心转箭形杆。
2: 嗯嗯，
0: 因为它是黄芪中的极品。
2: 嗯
0: 啊。以根条粗壮比真的说根条粗壮有啥用吗？
2: 嗯，
0: 有效成分的含量极高。啥成分呢？多糖，
2: 嗯，
0: 甲肝。那这都是我们为啥吃黄芪，吃黄芪吃啥呢？
2: 嗯，
0: 吃就是吃多糖，吃甲肝呢。那甲肝多糖，那皮多出40%，那甲肝多出3倍以上，所以说它的含量极高。那含量高说明啥？
2: 嗯，
0: 药效就显著，
2: 就明显，就强啊。
0: 对呀、
2: 啊、
0: 嗯，
1: 对。所以当时啊我就找了这个庞老
0: 啊，
1: 让他呢帮忙找点这个首阳山的箭杆芪。
0: 是是，杨洋当时那场景啊，几位可以说是就像我们在临床当中啊、
2: 嗯、
0: 给老人家给会诊了。
2: 嗯，您再回一回。
0: 对、
2: 啊、
0: 后来就是庞老就把之前王总送给他的那个首阳山发酵那个黄芪
2: 嗯
0: 就拿来了。
2: 嗯嗯，
0: 我师傅一看呢就是更好了。
2: 嗯，
0: 赶紧就给齐老爷子用上了。
2: 嗯嗯，
0: 那首阳山箭杆芪它能补气生阳，那效果那真是
2: 东北话讲杠杠。
0: 对，
2: 嗯，
0: 所以说你看中医讲它专补脾肺之气。
2: 嗯
0: 啊，脾肺之气，你看我们说很多有肺病的，不管是肺病还是肺心病、
2: 嗯、
0: 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你看中医怎么说的，说脾为生痰之源， 费事楚谈之

0: 记，大家听好了啊！为啥说我强调这句话呢？治病你一定得找源，你治病不找源，你净花冤枉钱。源就是本源，找根儿。
1: 对
0: 对，你看我们说中医说了，说脾为生痰之源，咱那个痰，在很多老百姓的心里都以为是肺子的事儿，不是。是脾的事儿，脾为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储痰之气是啥意思？就像我们说过去举个老例子，就用棺材瓶子装的似的。洋洋有这个看过这个场景吧？所以说你看看中医讲，这个黄芪它是补脾肺之气。同时呢，又能把下陷的这个阳气呀、往上提。老爷子。之前是胸中这个气往下陷，心气亏虚了，所以才喘憋心悸。那发酵过的那个箭杆芪药性更纯和，补而不燥啊。所以说能直接把亏空的那个气呀、给它补上。所以说你气一足了，就像我们说那个皮球似的。你洋洋比如说你那个打篮球也好，踢足球也好，如果说这个球没气儿了，
1: 那就瘪了嘛。
0: 瘪了你咋踢气不了啊。
1: 对对对，
0: 对吧？但是你把它用气管的好什么好，把气儿一足了，你看看砰砰一拍上。
1: 对，
0: 前一阵子有个老人，曾经跟我说过一段话。老人以前就是肺子不好，尤其那大感冒那几年，那也是真是从鬼门关闯了一招，然后他就吃咱这发酵黄芪吃了一年多。然后后来他跟我说啥呢？
1: 说什么？
0: 因为他也是肺气病嘛。他说杨老师，我跟你说一下。他说你看我现在，我60岁，我现在得有30岁心脏，
1: 是不是？
0: 哎呀，我说那你吃的？他说我就吃这发酵黄芪。我说老爷子你有点夸张。他说杨老师我一点不夸张。他说你现在你要是叫我去西藏，上那个海拔高我都没事儿。
1: 你看看，
0: 哎，就是自己这个信心呢特别的足，
1: 心肺功能强大了。
0: 对呀、你就像那个齐老爷子就是，吃上这个发酵黄芪以后，他就感觉这个憋气感没了。然后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胸口以前总像有个石头搁这压着似的。搬走了。
1: 对。
0: 然后我记得我师傅给他把脉的时候，把他那寸管尺，不仅仅那个寸脉呀、崩崩的，然后那个尺脉，寸管尺那尺脉脾胃嘛，加上沉，都是红的。心脏跳的呢，当时我师傅就说了，你现在要做那个心电图，你这心脏啊，那都得 QRS 波得比正常的还正常。
1: 是啊。
0: 所以说呀，他这个身子啊，齐大这身子就像重新。就像咱说又活过来一回，就短短的一周
1: 焕发生命力。
0: 是。
1: 哎呀，这确实也太强大了。你想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感觉这太快了，这个人啊。
0: 是啊，当时看到效果这么快，我就知道这是发酵的功劳。
1: 对。
0: 首阳山箭杆芪经过这个精致的固态发酵工艺，这点呢大家一定要听好了。这个精致的固态发酵工艺啊，这个是当年王海宽获得授权发明的专利，就这个专利，精致固态发酵这个专利达到24项，
1: 太厉害了
0: 啊。而用于这个黄芪这个，有个专利我得告诉大家，
1: 你说
0: 大家得听好。王宽这个专利是 ZL 2025-1044-2567.2，大家一定要听好了，
1: 有据可查。
0: 对，
1: 好吧，去查专利号，
0: 对，
1: 这都没问题。如假包换。
0: 对。那有的时候是那这个为啥要精致固态发酵，它能干嘛呢？其实就是把你比如说我们说黄芪呀、我跟大家讲过黄芪分几代，洋洋。
1: 四代嘛，
0: 分四代，对吧？四代，第一代
1: 随便考，您说过的知识点我全记得。
0: 第一代，就是我们说的，到药店，
1: 咔着咔着切了片，
0: 回去泡水，有的可能熬粥，这是第一代。第二代呢，就变成丸了，黄芪丸。
1: 对。
0: 第三代，就是破壁，
1: 对，
0: 把这壁打开， 第四代就发酵。

0: 对，
1: 这个我得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有些老年朋友我这么讲吧，什么一代二代三代四代，
2: 嗯，
1: 我跟大家讲，这就相当于从你家来北京，
2: 嗯，
1: 你第一代呢，你就是坐牛车，
2: 嗯，
1: 坐牛车啊来北京，
2: 对，
1: 第二代你骑自行车，啊，
2: 嗯，
1: 第三代坐那绿皮子，
2: 对，绿皮火车，
1: 那第四代呢？
2: 坐高铁嘛，
1: 坐上高铁来北京。
2: 坐飞机，
1: 对，就是快，
2: 嗯，
1: 就是迅速。说具体点，就是我们把微生物通过那个把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的活性成分。
2: 嗯，
1: 所以说你看，像我们发酵过程中啊，这个黄芪多糖，它变成了小分子。
2: 嗯，
1: 变成小分子，直接就作用于我们的免疫系统。
2: 嗯，
1: 激活我们巨噬细胞。巨噬细胞干嘛的？增强肺脏的防御能力的。
2: 对，
1: 就相当于给齐大爷就是受损那个肺组织，
2: 嗯，
1: 固起了一道防护墙，
2: 给他穿上防弹衣了。
1: 对啊，
2: 嗯，
1: 这样才能减少他炎症反应对他的肺的进一步损伤。第二个发酵那黄芪甲苷，
2: 嗯，
1: 它的溶出率大大提高。
2: 嗯，
1: 它能干嘛？强心，
2: 强心，
1: 强心，
2: 啊，
1: 改善心肌的收缩力，增加心脏的搏动的输出量，就像我们说那个射出的血，
2: 嗯，
1: 你比如说一个人的心脏就跟我们拳头大不多，
2: 嗯，
1: 你射血的时候它是从左心室往出射血，
2: 嗯，
1: 你看为啥有的人去检查的时候左心室我这血呀，啊，达到38%，
2: 嗯，
1: 那正常的不能低于50%啊，
2: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呀，有因为我倒不是想举这个例子啊，大家有的时候你上那个医院，你看着有的去看病人的时候，
2: 嗯，
1: 你会看着这个一个屋里可能有两张床、三张床、四张床，
2: 嗯，
1: 你会看着这个患者在他床那个像这个小桌子是上边，
2: 嗯，
1: 一定会放一个那个机器，
2: 嗯，
1: 顶上红的色儿、绿色儿，滴滴滴滴那个，
2: 嗯，
1: 那里面就有血氧饱和度，
2: 血氧饱和度，
1: 对，
2: 嗯，
1: 对，其实就是看的就是你气和血的。他的情况，
2: 嗯，
1: 所以说你看齐大爷当时因为他发展成肺心病了嘛，
2: 嗯，
1: 心功能不全，这个黄芪甲苷非常重要，心脏有力了，肺的血液循环改善了，那和憋闷的症状也就清除了，
2: 嗯，
1: 所以说你想一想，这两个在一起那真是协同作战呢，
2: 对，
1: 对吧，
2: 如虎添翼，
1: 对啊，
2: 嗯，
1: 一个是管你的免疫修复，
2: 嗯，
1: 一个管你的强心动力，
2: 对，
1: 一个管你的气道通畅，
2: 嗯，
1: 师傅其实当时就相当于给齐大爷的肺和心都给他加上油了，是吧，
3: 就是这样，因为病情稳定了，大的问题呢解决了，后面的这个恢复啊和这个巩固就可以慢慢的来，所以呢你看，
1: 啊，
3: 这个首阳山的发酵黄芪这一上去马上老齐的问题哎就解决了，
1: 嗯，
3: 症状很快就消失了，
1: 杨洋当时，
2: 嗯，
1: 我和我师傅在那里待了也就半个月，
3: 嗯，
1: 临走的那天，
2: 嗯，
1: 齐老爷子带着老伴儿，孙子，
2: 嗯，
1: 特意来送我们，然后说呀，说杨老师，还有张大夫，你是我们一家子的大恩人。他说以前我憋的我都不敢睡，
2: 嗯，
1: 我就怕闭上眼睛啊，再也醒不过来，
2: 嗯。
1: 他说这十几天呢，用了这个首阳山发酵黄芪，真的太好了，
2: 嗯
1: 啊，然后他接着说，他说，杨老师，
2: 嗯，
1: 将来我想让我孙子报考医学，
2: 好啊，
1: 治病救人，
2: 对，
1: 哎，治病救人，
2: 嗯，
1: 然后他又说听说我和我师父要走，
2: 嗯，
1: 特意来送我，然后呢非得让他孙子，
2: 嗯，
1: 给我师父磕个头，
2: 你看看，
1: 那当时我给那小孩给扶起来，我说这不折寿吗，我说肯定不能给我师父，不行，就是谢意，
3: 嗯，
1: 啊，但是他也提到一个问题，
2: 嗯，
1: 他说您让我以后啊一直用这个首阳山的发酵黄芪，
2: 嗯，
1: 他说这个张大夫我记住了，
2: 嗯
1: 嗯，
2: 这是发自肺腑的感谢张老啊，嗯，不过这齐老爷子病不是好了吗，怎么还让他用这个首阳山的降杆芪呢，
3: 洋洋啊你看，
2: 嗯嗯，
3: 病有治和养之分，
2: 嗯
3: 啊，虽然这个老齐呢急症是好了，
2: 嗯，
3: 但是呢，
2: 嗯，
3: 他肺子亏了这么多年，
2: 嗯，
3: 就像一口大锅， 我们得抓紧时间把这个窟窿给堵上啊。
1: 对
3: 对吧、
1: 啊、
3: 可是他那些个细小的这个小沙眼啊他还是在、嗯、所以呢就得一直让他用，就是为了把这个小眼儿也给他补上，
2: 嗯，
3: 把这个身体的底子给他夯实了，
2: 嗯，
3: 不让他的病再反复。你看他的岁数这么大了啊，阳气呢就像灯油，
1: 嗯，
3: 油足了灯才能一直的亮嘛。
1: 对对，
2: 油尽了灯就枯了嘛。油尽灯
1: 油足了以后他灯一直亮嘛。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其实我特别想提醒啊，收听咱节目的许多听众朋友，
2: 嗯，
1: 尤其是肺子不好的，
2: 嗯，
1: 哎，咱说现在肺子不好的人太多了，
2: 是，
1: 尤其是前几年的大感冒，
2: 嗯嗯，
1: 对吧？那有的可能还长结节，
2: 对，
1: 有的可能是大性肺炎，有的可能小性发炎，
2: 嗯，
1: 那咱说，你要是肺子最后发展成可能就老慢支，
2: 对，
1: 哮或者是喘，再一个可能就是把心也给勾搭上了，
2: 嗯，
1: 因为城门失火。
2: 殃及池鱼，
1: 对呀、啊，那因为同属于上焦，心主血，肺是主气，四呼吸。你想想，那他有毛病了，那肯定他也跟着受牵连。
2: 对，
1: 所以说，我想，跟收音机前所有有呼吸系统不太好的，
2: 嗯、
1: 啊，呼吸系统，别拿这个咳嗽来上，咳咳，
2: 嗯，
1: 或者是，偶尔憋闷了，
2: 嗯，
1: 不当回事儿。
2: 对，
1: 我给大家举个这个例子，
2: 您说。
1: 那个我爱管叫刘姐，
2: 刘姐，
1: 对，她就是咳嗽几次以后，
2: 嗯，
1: 她就没太当回事儿，然后呢，就这能咋的？然后后来就有一次咳就，是给别人就是下班的时候不得脱白大褂吗？
2: 嗯，
1: 把大褂脱完以后就挂那儿，然后就招呼我爱人走，说小范走啊、
2: 嗯，
1: 一起回家，因为都在一个小区嘛，
2: 嗯，
1: 然后这时候走的时候就咳咳咳了两声。就把那痰就吐到那个，因为他那个诊室里，
2: 嗯、
1: 那嘎、个、有点八四消毒液，然后再吐口痰，痰里有点血丝儿，然后我爱人就看着了，
2: 嗯、
1: 说刘姐你这咋回事？咋有血丝儿呢？说没啥事儿，说你检查一下去吧，
2: 嗯，
1: 做个增强 CT， 洋洋你猜说，你猜这个刘姐发展啥了？
2: 嗯，
1: 肺的病变，
2: 你看看，
1: 然后就去上海了，哎，就是这么快，所以我告诉收音机前听众朋友，
2: 嗯，
1: 肺的。发现就是晚期，
2: 嗯，
1: 千万别掉以轻心呐、啊，
2: 嗯，
1: 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啊，
2: 是，
1: 所以说您正在受肺的影响的话，那肺的其实说白了不就是阳气虚，因为肺是主气司呼吸的，
2: 嗯，
1: 那宣发肺主宣发主速降，你宣发跟不上了，所以才会出现这问题。那手阳山降个气为什么好？补气生阳的劲儿足啊，
2: 嗯，
1: 您想它的根能往地下钻得有一米多深，再经过发酵工艺第四代发酵工艺一做、嗯、那甲肝能达到这个 0.26、
2: 嗯、
1: 是药碘的三倍还多，多糖提升了40%，
2: 嗯，
1: 所以说您想一想，那这些东西进到您的身体里那得钻得更深，
2: 对，
1: 补得更全，把阳气从里到外的输送到各个器官，
2: 嗯，
1: 那气补上来，人活一口气呀、啊，
2: 对
1: 吧？气补上来，那肺的宣发的功能是不是恢复了？
2: 没错。
1: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大感冒期间，那肺的都快白肺了，
2: 嗯，
1: 对吧？那后来通过这一块，加上我们急救，那恢复的非常好，
2: 嗯，
1: 那后来呼吸老人特别好，所以说给我们收音机前许多肺的不好的提提醒。如果说你在听咱节目，如果说您有机会的话，最好是用点发酵黄芪。
2: 对对，嗯，哎呀，这呼吸可是大事儿，
1: 对
2: 啊，咱可千万不能马虎了。嗯、
3: 因为呼吸呀、啊，它可是个像你说的，可是个大事儿啊。
2: 对，
3: 因为肺主呼吸嘛。你看这个早期就是因为一直用的这是首阳山的发酵黄芪。
1: 对，
3: 你看它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嗯、啊。现在的重孙子都抱上的，
2: 嗯，
3: 杨毅，你说，
2: 嗯，
3: 这个首阳山的这个发酵黄芪，厉害吧？
2: 太厉害了，哎呀，真的是五体投地，顶礼膜拜。嗯，
3: 你看昨天呢，
2: 嗯，
3: 我这个也和这个庞老联系了、
2: 嗯、
3: 啊，正好呢，他现在也离小李在这个地方啊不太远，他也是正在考察药材， 所以呢

0: 很有可能就有这个首阳山箭杆旗的这个渠道。一会儿呢，我下了节目以后啊，我就去过去。
1: 刚才我是因为咱晚辈，咱不好多说什么。张老，您自己过能行吗？您这这
2: 师傅啊，那个陇西呀、啊，那海拔高啊，然后那个什么呢，昼夜温差呀，那都得达到15度，然后哎呀，那个黄沙漫天，你身体是挺好，但我怕你，要我陪你去。
0: 啊，不行，啊，没事儿。这也不用说是去上那个太大的高的这个山，也不用下河的，没事儿，你就别惦记，我自己去就行啊。那么收音机前的这些老朋友们啊，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然后呢，保信您俩也别惦着啊。
2: 我知道，师傅你这样，你因为它温差大，你最好带个毛衣啊，然后别凉着，然后你喝水的时候啊，你最好是自己买几瓶矿泉水，完了烧啊。
0: 好好，
2: 因为我不在你身边，
0: 谢谢
2: 我惦记你呀、啊。
0: 行，
1: 哎呀，我们张老，张老真是又可敬啊、又可爱，是吧？
2: 哎呀，
1: 杨老别担心了，张老不是说了吗？他去的地儿离小李那不远啊，
2: 对，
1: 有小李照顾就行了。
2: 对，
1: 是吧？
2: 就是老我师傅这个人呐，就是在医学上不仅痴迷，并且呢也是认准啥事儿，那也是。那师傅，那你就自己多注意点吧啊！
1: 多多保重，多多保重。
0: 好，
1: 啊，希望张老
0: 谢谢、
1: 啊、
0: 关心。
1: 哎，希望张老不虚此行啊！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接下来接听各位的热线。您还记得吗？那年夏天，田埂上的蝉鸣，灶台边的药香，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2: 我跟我师父啊，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最土的方子，也听过最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以及这些妙招，尝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尝着收音机前的您最熟悉的青春味道。
1: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让老经验有了新说法。
3: 乡野趣闻，用故事暖人心，用良方护健康，听得入迷，用得安心，追得不停。
1: 每天同一时间，让乡野的风吹进您的心坎儿里。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路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4: 哎，杨老师好。
2: 好。
4: 张老师。
2: 嗯。
4: 我今年呢67岁，老慢支啊10多年了。
2: 嗯，
4: 后来呀、啊、又查出了慢阻肺。
2: 嗯，
4: 这几年呢最折磨人的就是咳喘憋。
2: 嗯，
4: 一到换季啊或者天气一冷啊马上就犯。
2: 嗯，
4: 白天咳晚上也咳。
2: 嗯，
4: 有时候一口痰呢堵在心口啊，咳半天都咳不出来，脸都能憋红。
2: 嗯，
4: 最近呢晚上咳得更厉害。
2: 慢慢说，别着急，老哥哥啊。
4: 嗯
2: 嗯，
4: 去到半夜突然就能憋醒。
2: 哎呀，
4: 得马上啊坐起来打个喘气。
2: 嗯，
4: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哪天这口气儿啊真的是上不来呀。
2: 哎呀，你这样，你家里准备个那个吸氧机，就小型的家用那个，先准备一个啊。
4: 啊，
2: 这是一个。再一个，你不是简单受凉啊咳嗽两声的事儿啊。
4: 嗯，
2: 老慢支你把它拖成慢阻肺了。
4: 啊，
2: 对呀、啊、那气道本身就窄，痰在堵在里，那呼气就更费劲了。你看中医讲肺主气司呼吸，它啥叫司、是管它的意思，管它呼吸的。
1: 嗯，
2: 对吧？
1: 对，
5: 你肺气足了，你呼吸才有力量，痰呢也能排出去。那你要肺气虚了，你咳嗽都没劲儿，你喘就得快，越咳越豪气，最后可能就成了越喘越虚，越虚
1: 越喘
5: 越容易犯啊。
4: 啊，就是这样。是，
5: 嗯，
4: 这两年呢，我已经住过好几次院了，每回啊都是先感冒，
5: 啊，
4: 接着咳的加重，
5: 啊，
4: 后来啊就缓病去，
5: 嗯，
4: 就吃的雾化也做过，
5: 嗯，
4: 可身体一虚啊，还是反反复复。以前呢，我还能上公园啊去转一转，
5: 嗯，
4: 现在呢，下了走几步就得扶着墙缓一缓。
5: 嗯，
4: 平时还怕冷，爱出汗，早上起来啊，痰呐特别多，嗓子里呼噜呼噜的。
5: 嗯，
4: 有时候说一句长点的话呀、啊，都得停下来换口气呀、啊。
5: 嗯，
0: 你看，这位朋友啊，
4: 啊，
0: 像你叙述的这种情况，就是肺气亏的是比较明显、
5: 嗯、
0: 比较严重了、
5: 嗯、
0: 啊。
4: 啊
0: 中医有这样的一句话，叫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
4: 啊，
0: 因为肺管呼吸，肾管纳气，脾呢就是生气血化痰湿的地方，所以久咳久喘啊，拖的时间长了啊，不只是肺一个地方出问题，
4: 嗯，
0: 往往是这个肺呀、啊、脾呀、啊、肾呢、啊，这个三脏都跟着没劲儿，都跟着出现问题。
5: 对对，
0: 因为肺没有这个宣发这个力道啊，排痰呢就排不出。
5: 嗯，
0: 这个脾运化的能力呢就运化不动，痰呢又不断的往上去升，
4: 啊，
0: 肾呢又纳不住这个气，人就会觉得呀，我这个气不深，哎，稍微这一动呢。就出现了喘的现象，就
5: 是
0: 这种情况。
5: 对对对。
4: 那这两天呢，听节目、啊
5: 嗯、
4: 讲到了黄芪、
5: 啊，
4: 杨老师
5: 啊，
4: 我以前也泡过黄芪水，听人说呀，这个黄芪呀、啊、补肺气。
5: 对。
4: 我这天天呐，抓几片呢泡着喝。
5: 啊。
4: 喝了这两个多月吧。
5: 嗯、
4: 啊。实话实说，没觉得有什么太大变化。后来呀、啊，黄芪丸子、黄芪颗粒也吃过，
5: 嗯，
4: 还是咳的该咳咳，该喘喘，
5: 嗯，
4: 我不是不信黄芪、
5: 嗯，
4: 我就觉得这普通黄芪啊，可能到我这没补进多少，
5: 嗯，
4: 你讲那个首阳山那个破壁后生元发酵的黄芪啊，
5: 啊，
4: 我就想问问，这个跟普通黄芪啊，到底能差在哪呢？
5: 你问到点子上了，老哥哥。我不跟大家讲了吗？我说你泡那个可能就相当于赶着牛车来北京，
4: 啊，
5: 而咱这个发酵这个就相当于坐上高铁来北京，这是一。第二呢，我也跟大家说过，就像打靶似的，你这个肺的那个毛病在100米着呢，你那个普通黄芪或者黄芪丸，甚至用些颗粒，可能你打靶的时候最多打到80米。你说药效能达到吗？达不到。而发酵黄芪直接打到120米那儿，直达病灶。
4: 嗯，
5: 所以说你看看还用我说吗？
4: 嗯，
5: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用发酵黄芪呢？发酵黄芪它这里面把这个黄芪甲苷给它大量的释放出来，多糖也给它释放出来，所以说这两个进入到我们人体以后，你比如说你长期的缺氧，你反复的咳喘，你就会氧气就会消耗，你就会慢煮肺，慢煮肺最怕的就是一边喘一边嚎
4: 啊。哎呀，那我以前呢泡这个水也没什么感觉，
5: 嗯，
4: 是不是这东西根本就没出来呀？老师
5: 有这方面原因，普通黄芪它本身就是质地就硬，开水一泡，皂苷和多糖黄酮释放不充分，酱杆芪原料底子足，你看看我这两天一直给大家讲的药典规定，黄芪甲苷不能少于0.08，而咱们这款发酵黄芪达到了0.26。这个如果是你想查的话，你去查那个中国这个药典2025年第一版。
4: 老师，我信你的。
5: 而且那个固态发酵，多糖的含量又提升了40%。

0: 所以荣幸的东西更多。对您来说呀，它不是直接把咳嗽压下去，而是从肺气，从防护这个底层的地方，把反复咳痰嚎掉的底子给你托起来，底气足了，你痰才有力量给它往外排。另外一点，你肾不纳气了，哎，黄芪豆汤能够把肾给你补足气，所以说你大胆用没问题。听明白了吗？
1: 啊，这回啊我听明白了。我现在啊不求一下呀，啥毛病都没有，就是想让自己啊少咳一点，少喘一点，晚上呢别老被憋醒，走路啊能多走几步啊。麻烦杨老师啊，你一定啊帮我找一找首阳山发酵的黄芪，我太想用了。
0: 您的情况我记下来了。首阳山剑杆芪呀，这原料太少了，厂家那边等我们消息。哎呦，我现在王总啊，给我整弄的焦头烂额，这一个这个小李呀，也是一天也吃不上饭，在首阳山那。然后这不，我师傅今天呢，他也准备，起驾。哎呦，真的，你，哎呀，看看我师傅到庞老师问问，这样，等我消息啊、哦，然后让我师傅先给你开个小方子，先顶一顶，行吗？
1: 行，我现在就是拿笔记呢。
0: 哎，
1: 拿本记，你老实说。
2: 好，这位朋友啊，我给你一个姜枣黄芪饮，记好啊，
1: 好，
2: 准备这个黄芪9克。
1: 黄芪9克。
2: 哎，新鲜的生芪5片。
1: 哎，
2: 去核的红枣3枚。
1: 哎，3枚。
2: 然后再加上600毫升的清水。大火呢给它煮开，转为小火10到15分钟啊，或者20分钟都可以啊。分2次喝。你看这个生姜啊，它有散寒的作用，帮助咱们肺气全开。红枣呢，它能调养气血，黄芪它能补气固表。这个搭配起来呀，它更适合于平时你像怕冷啊，哎，容易出汗呐、啊，一受凉。就喘咳的这种挺适合的啊。
1: 老师好，我记下了。好的，那我就回去试试。回去呢我继续听节目。
0: 好，
1: 等这个首发山的发酵黄芪消息。谢谢你杨老师啊。谢谢张老啊。
0: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的热情来电。老曼芝拖的时间越长，肺气越弱，又伴随着痰多、怕冷、容易感冒，
0: 是
3: 夜里憋醒。所以最主要要看原料啊，成分的释放和发酵的作用。首阳山的黄芪确实好，很对症，但是各位一定要等消息。如果您有反复咳嗽、痰多、难咳、气短、憋闷、走几步就累的情况，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杨老师好，张老好。我今年68岁，就是那个我高血糖吧，已经很多年了。哎呀，平时饮食吧也控制，药呢也一直吃着。哎呀，可这几年哈，我越来越觉得，不只是一个血糖数值高的问题，整个人吧都在往下掉。那早晨起来吧就没精神，腿发软，嘴里一天到晚就发干。喝多少水吧都不解渴，大便吧也特别干，30天才一次。哎呀，肚子胀得难受，最近吧脚底还发麻，像隔着一层厚袜子，小口子呢也比以前好得慢。
0: 哦，您这个情况啊，放在中医里就属于消渴日久导致气阴两伤。所谓这个气伤，你这人越来越没劲儿，腿软，恢复慢。这个阴伤呢，就是我们指的是阴阳的阴啊，就是指身体里的津液不够了，所以说口干、便干、皮肤也容易干。再往后拖的话，末梢得不到滋养，脚底可能就容易麻，气虚则麻，血虚就木了。所以说你看你这小伤口恢复的也慢，它不是一个地方出问题了，而是代谢和津液还有身体的修复能力都受影响了啊。
4: 哎呀，我最怕的就是这个。以前吧我还能跳跳广场舞，现在走远一点都不敢。 怕腿软，也怕脚底啊没感觉踩着东西。

0: 而这个多糖对于你的能量和防护的恢复，你看你这血糖高了多少年了，那糖尿病、那小伤口最怕恢复慢呢，
1: 对
2: 对
0: 对吧、所以说这个氧化和代谢都出问题了，长期的高血糖血管和末梢都受到消耗啊，黄芪甲肝呢给你的气血呢给你耐受，所以说你这样，我接以前我就接触过的也是个糖尿病人，那大脚趾头都快黑了，
1: 哎呦，
0: 那口子也不好，后来吃了一个多月，花椒黄芪那恢复的特别好，然后你气血津液，慢慢就会往回养，你服用上啊。
2: 哎呀，那这不就是针对我这种情况的吗？那个我还听您讲，还是什么后生元发酵，吃完了之后呢，还不上火，吸收好。
0: 高血糖，高血糖其实它的问题呀、就是我们的营养效率下降了。其实我们不缺糖，是都跑血里去了，要不为啥说血糖高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破壁以后呢，把细胞打开了，让皂苷也好啊，多糖也好啊，得给它释放出来，尤其是咱们是精致固态发酵，这是获得端粒的，分解成小分子，提高的是这个吸收，这样式的话，你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它效果呢会更好，因为发酵思路就是把成分做得更细，更容易接住，就像什么似的，以前没发酵之前，那口感有的时候黄芪水和这个那个，所以又上火又起痘痘的，因为那个是像我们说的像皮球大皮球，而发酵以后这个就像小玻璃球，直接我们细胞就吸收了，补气的同时还不能增加你身体负担啊。
2: 那杨老师，我现在也不想说马上就能好起来，我就是想让自己啊白天有点劲儿，嘴别这么干，大便能顺一点，脚底麻木别再加重。您这边要是和张老有这个哈，一定给咱们个消息。
0: 听广播，听广播，一直在努力，我一直在路上，有首歌就一直在路上。哎呀，我师傅都要去了啊，就是说老人家呀，都这个年龄了，
1: 亲自出马，
0: 对，等广播听消息啊。
2: 行的，好的，
0: 那你这样，让我师傅先给你个小方法，先用着啊。
2: 哎，好的，
3: 这位朋友啊，
2: 哎，
3: 我给你一个益气养阴遵照饮，这个里边呢有黄芪9克，山药9克，麦冬6克，玉竹6克，果麻仁6克，陈皮5克，加600毫升的清水煮20分钟，分次喝就行啊。这个黄芪呢能补气，山药固护脾胃，啊，还能固护肾。这个麦冬呢玉竹，补筋润燥，果麻仁呢能帮助我们这个润肠，陈皮呢让整个这个方子啊补而不滞。那么这个方子呢主要是照顾你的气虚乏力呀、口干大便这几个问题，好吧？
2: 好的，我记下了。哎，谢谢两位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好嘞，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啊。高血糖多年以后啊，出现口干不解渴、大便干燥，那、包括脚底麻木、小伤口恢复慢这些问题啊，说明问题不只是一个指标了，而是气、津液和身体修复能力都在下降。首阳山的发酵黄芪还有黄芪多糖、黄酮类的成分，以及发酵以后利用不上火好吸收。如果说您有类似情况，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关于首阳山破壁后生源发酵黄芪，一旦有确切消息，第一时间跟各位分享。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热线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参与，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聊点野的，乡野趣闻一段段，说不完听不厌，回望青春心里暖。整点土的，养生土方一条条，很实用，挺简单，顺顺当当过晚年。趣事养心，良方养身，锁定乡野趣闻，每天陪您唠一唠。
5: 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我们特别邀请到的依然是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你好。
0: 你好。
2: 宝新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
0: 欢迎欢迎张老啊。节目一开始啊，送给二位一首歌曲，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每当这首歌曲响起啊，很多人心中都会泛起一种感觉，生活当中难免有迷茫，有难熬的时刻，那种无助的感觉像身处黑夜。但是歌曲当中里面那句歌词请照亮我前行，又告诉我们所有人，黑夜再长总有一束光在指引方向。一起来听吧。

0: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啊。杨老师，
1: 哎，
0: 这首歌曲不单是分享给二位老师
1: 啊，
0: 也分享给可能听见也可能没听见的小李，因为小李现在特别需要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
1: 是
0: 去指引他前行。
1: 是，
0: 他这一路找首阳山的箭杆旗，肯定吃了不少苦头。
1: 是，
0: 嗯，应该也有一束光在指引他的方向。
1: 嗯，
0: 那束光就是您。哈哈，哎，对了，我们上节目之前，您说小李就是正在去那个首阳山箭杆旗，有一农户叫卢大哥，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说他们家是最后一个有可能能拿到这个首阳山箭杆旗的农户。
1: 是，
0: 现在怎么样了？刚才跟您联系了吗？
1: 就是上节目之前，小李给我打电话，他说：“杨老师，我已经到那个卢大哥家了。”
0: 嗯，
1: 可是不巧的是，卢大哥出去参加黄旗交易会了。
0: 嗯。
1: 一切要等他3天以后回来再谈，所以有没有能不能拿到这个首阳山箭杆旗，我现在心里也没底。
0: 哎呀，这个太不巧了，三天您应该没忘吧？
1: 我没忘厂家王总。
0: 对呀，对，就这两天我都没好意思跟您提，但关键快到那个时间节点，就剩一天了，就算有也时间赶不上了呀。
1: 确实时间上是来不及了。
0: 嗯嗯
1: 嗯，但是真的没办法呀，那小李都腿都跑细了，本身就不算太胖啊，别的地方也没有。之前我这个跟大家讲过，那首阳山那箭杆旗呀，
0: 嗯，
1: 是原始的黄旗。
0: 嗯嗯嗯，
1: 那保留了黄旗所有的基因序列，咱就说就像咱说祖宗18代，那他就是鼻祖一样，对吧？所以说药效更强，药力才更足，你钻得深你才能补得全，那这不是普通黄旗能够比的。
2: 宝信说的没错哈，之所以只有这个首阳山箭杆旗，除了它是一个原产地之外，就是这个地方的环境特殊。
1: 对，
2: 地处河西走廊，隔壁环绕，就形成了天地的地理隔离，它才能够保留下来原始的品种。
1: 对，我不知道杨洋还听过有没有一首，就是王之涣，写过一首《凉州词》。
0: 哦，
1: 就是什么？
0: 您给吟诵一下。
1: 就是我也记不太清了，就是我就记得黄河远上白云间，什么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
0: 玉门关。
1: 其实我们看一看甘肃这个位置，首先我们，你看看它四面全是黄沙戈壁，形成了一种独立的生态空间，并且呢，你看为啥说春风不度玉门关呢？它为啥它过不去啊？因为后面有秦岭，
0: 对，
1: 啊，秦岭给它挡住了，所以说它过不去。但是这个原始的品种是最好的，为啥我们说叫箭杆旗呀？
0: 对，
1: 不仅仅是因为它长得像箭杆，而且呢它能扎到地下1米多，那根须猛钻深扎，拼命往深处扎。所以说你看我们把那个黄旗拿到手以后，你比如说箭杆旗，你切开和普通的那个切开那个，你看它不一样，因为你看那个菊花心，别的那个菊花心呢，中间可能黄的多一点，但是咱这个白的多一点，所以说特别的明显，也特别的完整，这个说明什么？说明黄旗的品种越好，药力才越足，咱说啥药力呀？补气生阳啊，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你光从这外部的形态上，你就能看出来差别有多大。咱别说这个药性、药力、药效了，所以首阳山箭杆旗，它补气生阳的功效，那肯定是，咱说是头子或者是王者。
0: 这几期节目当中，我们聊的太多的都是首阳山这个箭杆旗，而且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们觉得这箭杆旗站着几针。首先珍稀啊，
1: 对，
0: 稀少珍贵，而且值得珍藏啊，对不对？
1: 对，
0: 哎，越聊我就觉得，哎呀，这么好的这个黄旗现在找不，哎呀， 咱们还想用用不上，你就

0: 感觉它像个传说一样，你看看，哎呀，杨老师，我不是说打消积极性啊，这事儿我估计咱要泡汤。
1: 是啊，宝鑫呐，现在呀，看来是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了。你看，我们这么干等的也不是一回事儿啊，也是不是一个办法呀，对吧？等下了节目以后啊，我亲自去一趟，董琦看看行不行啊？
2: 是
0: 啊。
2: 师傅，您要亲自去？
0: 张老去陇西，
2: 您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1: 我去呢，是主要是找找这些个老朋友啊，看谁的手里还有这个首阳山箭杆旗。
0: 哎呦，
1: 宝鑫，你还记得不？这个庞老，你还记不记得了？
2: 庞老是你是中草药研究院那个吗？
1: 以前是兰州中草药的，
2: 哇，那我知道，
1: 研究所的，
2: 知道，
1: 专攻这个的，记得没？
2: 知道，
0: 哦，
1: 知道哈，昨天呢？我们俩已经联系了，他和小李这个在那个地方啊，他俩不远
2: 啊。
1: 等节目结束以后呢，我就去一趟，没准儿啊，可能他有门路。
2: 但是师傅，我不想让您去啊，这毕竟是河西走廊啊，黄沙漫漫。你说您的身体是行是行，但毕竟年龄在这儿了，远山涉水，哎呀，但是有时候也没办法，你光让小李跑农户，真的师傅，我真把那个庞老我这茬给忘了。
1: 是，
2: 就是当初，当初他是当初他是把那个齐秀山给治好，他全亏庞老那帮忙呢。
1: 对呀，庞老那不是给弄的这个
2: 对
1: 这个黄
2: 箭杆
1: 旗，
2: 对，
0: 感觉柳暗花明又一村呢，是不是？哎呦，太好了。不是，刚才好像还有段故事，应该里边吧？
2: 有。
0: 那你看，二位老师，咱们展开来给大家说说呗。
2: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儿。
0: 好
2: 几年前是，有一回我跟我师傅，去庞老那办事儿。你遇到那个患者，就是这个人是不是姓齐？你管他叫老齐。
1: 对对。
2: 就齐秀山。
1: 对，你还记得挺清楚哈，叫啥名？
2: 我记得他，我记得他好像是。兰州铁道的一名工人，
1: 对对对，铁路工人，
2: 对对，他患有那个很严重的肺病。我记得当时齐秀山见我师傅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
0: 说什么了？
2: 说我不求别的，就是你让我再活两年就行。
0: 嗨，
1: 是，
0: 这怎么就这么就按来说应该是充满生命力的这种状态，他怎么这么绝望呢？再者说为什么就光是两年呢？这是有什么故事吗？
2: 因为这个齐秀山呢，当时都60岁了，就是再过几年，他也就退了，哎，他在高原上这个巡视铁路，就是拿个锤子，你知道吧？就是当当看看铁道，瞧瞧什么情况。
0: 这种岗位必不可少。
2: 对，一干就是20多年。那个高原呢，你就像咱们说这个，我给大家讲这个首阳山。首阳山是陇西呀，那海拔都1000-3000呢，高原缺氧啊。
0: 对，
1: 那也是。
2: 他对那心肺的负担特别重啊。
0: 对，
2: 但他年轻的时候他底子好啊，就是早上起来嗓子干，可能咳两下，哎，过会儿就好了。那你人不服老不行啊。
0: 对，
2: 岁数越大那个肺功能就越差呀。你说那个咳嗽呀咳痰呢越来越勤。说是他从早上起来就咳一阵，然后后来变成整天都咳，尤其是到了秋天和冬天交界的时候，就是秋嘛，秋属于燥嘛，
0: 对，
2: 秋天是肺的嘛，
0: 秋燥
2: ，他到那个时候，他就晚上就躺不下了，那咳的那咳咳咳咳咳，哎呀妈，那我憋得通红，我感觉当时啊，他那肺子可能都快咳出来了，
0: 哎呀，太痛苦了，
2: 是。
0: 我觉得啊，杨老师，
2: 哎，
0: 应该说以身体为主，退休的应该好好看看。
2: 其实老爷子也当初也想退休了以后，回家好好看看病，他刚准备提，家里就出事儿了。
0: 怎么了？
2: 就是他儿子和儿媳妇儿因为一些意外，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0: 啊，
2: 对对，然后就扔下一个小孙子。
0: 哎呦，
2: 跟着他老两口。

0: 你说他哪敢退呀、啊、你说一退，
1: 嗯，
0: 那家里的收入就少了，
1: 对，
0: 孩子咋养啊，
1: 生病都生不起，
0: 对呀、啊嗯、只能咬牙接着干，
1: 嗯，
0: 这么一拖病越来越重，
1: 嗯，
0: 开始觉得憋气喘不上来、
1: 嗯、
0: 弄点擦点片子或者说甘草片抠抠咳嗽点
1: 压压咳嗽，
0: 对对对，然后吃点消炎药啥的，
1: 嗯
0: 嗯，到后来晚上根本就不能躺着睡，
1: 嗯，
0: 一躺下就憋醒，
1: 哎呦，
0: 憋醒啊，然后侧身睡吧，然后那个流那个口水，
1: 嗯、
0: 就流那枕巾，
1: 哎、
0: 全是，然后白天呢巡线的时候，他也是走走停停，
1: 还巡线呢、哎，
0: 那你工作嘛。对吧？那一个岁数，你想想，六十岁的人，那个岁的人呢？
1: 嗯，
0: 那就像螺丝钉一样，那革命精神呢？
1: 是，
0: 对
1: 对，
0: 从来不糊了。年轻的时候，三十里地一天能走个来回，现在别说三十里，三里路他都得歇七八回。
1: 哎，您说的有道理啊，杨、
0: 嗯、
1: 老师，就是这个敬业精神。
0: 是
1: 是吧？
0: 是，
1: 再加上身为一名铁道卫士，这事儿必不可少，
0: 是
1: 吧？我们都非常理解，很崇拜，很尊敬。
0: 嗯，
1: 可是你也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句话：
0: 身体
1: 是革命的本钱啊。
0: 对，
1: 你身体都不好了，你说你这硬撑下去以后，反而我觉得就是人家说事半功倍，
0: 啊、
1: 嗯，对吧？你看事倍功半了，
0: 是，
1: 而且甚至来说，我说句难听的，可能会危及生命啊。
0: 你说啥呢？
1: 身体不行了呀，他。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当时看他那样，
1: 嗯，
0: 就想照顾他，
1: 嗯嗯嗯嗯，
0: 然后把他就从那个巡线那个岗位上就调下来了，
1: 嗯，
0: 换到哪儿去了呢？
1: 嗯，
0: 换到铁路一个后勤仓库，
1: 嗯嗯，
0: 去值夜班，
1: 嗯，
0: 那工作肯定比原来轻巧多了，
1: 对，
0: 也不用来回跑了，
1: 嗯，
0: 可谁成想，这一换，
1: 嗯，
0: 昼夜颠倒的作息，
1: 嗯嗯嗯，
0: 让他休息更差了。身体反而一天一天垮下来、
1: 哎、
0: 病情突然就加重了。
1: 哎呀，不是，那他平时没吃点什么药控制控制吗？
0: 吃啊，
1: 嗯，
0: 他肯定得吃药啊，
1: 嗯，
0: 齐大爷这些年呢家里就常备着好几种药，
1: 嗯，
0: 咱说那个甘草片那是常备的，
1: 嗯，
0: 后来就是安秀索，
1: 嗯嗯，
0: 安秀索口服液，茶碱片，
1: 安茶碱，
0: 对，安茶碱，
1: 嗯，
0: 还有那个就往口腔里喷那个，
1: 嗯，
0: 咱说那个沙丁胺醇，
1: 嗯嗯，
0: 不管是万托林呢还是辅助酮，后来连都宝都用上了，
1: 哎呦，
0: 哎，买那消炎药，哎，他就买那个，你咱不能说维生素钾吧，但他起码卓氧氟，
1: 嗯，
0: 这个还有那个氧氟沙星，
1: 嗯，
0: 那常备着化痰的。橘红啊什么的都有，平喘的他都用，
1: 改药罐子了，是
0: 对、
1: 嗯、
0: 就是每次他咳得厉害的时候，
1: 嗯，
0: 他就用那个沙丁胺醇喷喷往嘴里喷两下，
1: 嗯，
0: 当时是缓解一下，
1: 嗯，
0: 痰能少一点，但咳出几口以后喘气也能顺溜那么一会儿，
1: 嗯，
0: 药劲儿一过该咳还咳，
1: 可不吗，
0: 该喘还喘，
1: 嗯，
0: 然后大夫就跟他说过，
1: 嗯，
0: 说也告诉他了，真是这药治标不治本，
1: 对，
0: 只能临时减轻你的症状，
1: 嗯，
0: 根本去不了病根儿。关键、嗯、关键啊，
1: 关键怎么了？
0: 好好休养，
1: 嗯，
0: 首先得把肺的这个功能稳住，
1: 嗯，
0: 你想他那个条件，
1: 嗯，
0: 他哪希望得了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么一来二去，拖来拖去，
1: 嗯。
0: 病情拖大吧，加重了，加重以后，
1: 嗯，
0: 他就走不了道了，后来搁屋里的时候腿就浮肿，然后他就靠在家那个床上，
1: 嗯，
0: 躺也躺不下，是站也站不起来，
1: 嗯，
0: 就那么在那个床上就那么一靠，
1: 嗯嗯，
0: 晚上睡觉你说他怎么睡，
1: 怎么睡，
0: 哎，也是拿两个枕头底下垫一个，那个枕头是立起来，
1: 嗯，
0: 完然后拄着枕头，呼呼，啊，然后咳两下，然后就是后来你知道他怎么的吗？
1: 嗯嗯，
0: 后来就出现大问题了，
1: 嗯，
0: 然后到医院一检查，
1: 怎么样？
0: 肺心病了，
1: 肺心病了，
0: 对，
1: 那不是雪上加霜了吗？这是
0: 是啊，那个时候齐老爷子孙子 正在上高一，
1: 嗯，
0: 一看自己爷爷病得这么严重，就不想念了，
1: 嗯，
0: 就想下来打工赚钱给爷爷治病，
1: 嗯，
0: 但是齐老爷子说啥也不同意呀，就跟孙子说，说你一定得上大学，这是第一，第二，爷爷跟你保证，我得好好治病。那你想一想，这个齐老爷子家里，洋洋你知道，那儿子儿媳妇因为特殊的原因是吧？所以，哎呀，那咱说这个孩子想办法，咱也得让他有所建树，也得让他考上大学。所以说，齐老爷说啥？你好好上学，爷爷好好治病。
1: 嗯，
0: 你考上大学了，爷爷这个病就好了。
1: 哎，
2: 当时这个老爷呢，就像宝信说的这种情况，他说呀，再活两年就行。其实呢，是怕自己没了，孙子真就是不上学了。
0: 对。
2: 那么听完以后啊，我这个心里头啊，真的不是个滋味。
1: 嗯。
2: 我就说，齐老弟呀，你苦了一辈子，光看到这个孙子考上了大学就满足了吗？
1: 嗯。
2: 不想看到你这个大孙子啊，参加工作。结婚，
0: 对，
2: 再抱个重孙子吗？
0: 对，天伦之乐，对。
2: 对，
1: 蛟龙正在沙滩困，一语惊醒梦中人。
0: 嗯，
1: 您看没有，杨老师
0: 啊？
1: 张老既然这么说，那肯定是四个字，胸有成竹。
0: 对，
1: 对吧？
0: 当时我听到我师父说这话的时候啊，
1: 嗯，
0: 因为我就知道我师父有办法了。其实我师父有提到我师父那个药箱子，其实有时候我在想，他那药箱子有时候真是百宝箱，
1: 那是
0: 真的，什么方面的药，这个奇花异草的都有，
1: 嗯
0: 嗯，所以说齐大爷当时就一听啊，马上就来精神头了，
1: 嗯，
0: 然后就拉着我师傅的手就说，说那个张大夫，如果说你真有办法治好我，
1: 嗯，
0: 我呢也不奢求我什么抱上重孙子啥的，
1: 嗯，
0: 我能多活几年，陪陪我老伴儿。多看看我孙子，
1: 哎呀，
0: 我就知足了。
1: 这个感情啊，
2: 嗯，
1: 啊，哎呀，真是太难得了。
0: 老伴儿，老伴儿啊，
1: 嗯，
0: 老了才叫伴儿，
1: 可不是。
0: 嗯，
1: 关键是信心重新建立起来了。
0: 嗯，
1: 那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那这种情况，
1: 嗯，
0: 肯定得用发酵黄芪呀，啊。
1: 对，那是。
0: 为啥我每次给大家讲啊，
1: 嗯，
0: 一定提到发酵呢？大家一定要听好了。
1: 嗯，
0: 你用一般的黄芪肯定不行。
1: 嗯，
0: 就像我跟大家说，齐大爷这个，咱举个例子。
1: 嗯，
0: 你说他这个肺子，这个肺已经到肺心病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咱说肺心病，他的病灶在100米这儿。
1: 嗯，
0: 你用普通的黄芪，你可能打到80米，像打靶似的，
1: 嗯，
0: 打到80米就没劲儿了。
1: 嗯嗯，
0: 这箭啪啦就掉了。那你用发酵黄芪，你可能直接就打到120米，
1: 嗯，
0: 夸就过去了。你说那劲儿多足吧？
1: 对，
0: 对吧？那我说一般的黄芪肯定不行，你必须得用咱们芍药山箭杆芪。
1: 嗯嗯，
0: 你看当地他为啥形容芍药山箭杆芪是金盏银盘菊花心？
1: 嗯，
0: 猛扎心转箭形杆。
1: 嗯嗯，
0: 因为它是黄芪中的极品。
1: 嗯
0: 啊。以根条粗壮比，真的说根条粗壮有啥用吗？
1: 嗯，
0: 有效成分的含量极高，啥成分呢？多糖，
1: 嗯，
0: 甲肝。那这都是我们为啥吃黄芪？吃黄芪吃啥呢？
1: 嗯，
0: 吃就是吃多糖，吃甲肝呢。那甲肝多糖，那脾多出40%，那甲肝多出3倍以上，所以说它的含量。极高，那含量高说明啥？
1: 嗯，
0: 药效就显著，
1: 就明显就强啊。
0: 对呀，
1: 嗯，
2: 对，所以当时啊，我就找了这个庞老
0: 啊，
2: 让他呢帮忙找点这个首阳山的箭杆芪。
0: 是是，洋洋当时那场景啊，几位可以说是就像我们在临床当中啊，
1: 嗯，
0: 给老人家给会诊了。
1: 嗯，您再回忆回忆。
0: 对，
1: 啊，
0: 后来就是庞老就把之前，王总送给他的那个首阳山发酵那个黄芪，
1: 嗯，
0: 就拿来了。
1: 嗯嗯，
0: 我师傅一看呢，就是更好了。
1: 嗯，
0: 赶紧就给齐老爷子用上了。
1: 嗯嗯嗯，
0: 那首阳山箭杆芪。

0: 它能补气生阳，那效果那真是
1: 东北话讲杠杠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中医讲它专补脾肺之气，
1: 嗯，
0: 啊，脾肺之气，你看我们说，很多有肺病的，不管是肺病还是肺心病，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你看中医怎么说的？说脾为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大家听好了啊！我为啥说我强调这句话呢？治病你一定得找源，你治病不找源，你净花冤枉钱。源就是本源，找根儿。
1: 对
0: 对，你看我们说中医说了，说脾为生痰之源，咱那个痰，在很多老百姓的心里都以为是肺子的事儿，不是，是脾的事儿。脾为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储痰之气是啥意思？
1: 嗯，
0: 就像我们说过去举个老例子。就用棺材瓶子装的似的，
1: 嗯
0: 啊，杨洋有这个看过这个场景吧？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看中医讲，这个黄芪、它是补脾肺之气，
1: 嗯，
0: 同时呢又能把下陷的这个阳气呀、往上提，
1: 嗯，
0: 老爷子之前是胸中这个气往下陷，
1: 嗯，
0: 心气亏虚了，所以才喘憋心悸，
1: 嗯。
0: 那发酵过的那个箭杆芪药性更纯和，补而不燥啊，
1: 嗯，
0: 所以说能直接把亏空的那个气呀、给它补上，
1: 嗯，
0: 所以说你气一足了，就像我们说那个皮球似的，
1: 嗯，
0: 你杨洋比如说你那个打篮球也好，踢足球也好、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球没气儿了，
1: 那就瘪了嘛，
0: 瘪了你咋踢气不了啊，
1: 对对对，
0: 对吧？但是你把它用气管的好，什么好，把气儿一足了、
1: 嗯、
0: 你看看砰砰一拍是吧？
1: 对，
0: 前一阵子有个老人，
1: 嗯，
0: 曾经跟我说过一段话，
1: 嗯，
0: 老人以前就是肺子不好，
1: 嗯，
0: 尤其那大感冒那几年，
1: 嗯，
0: 那也是真是从鬼门关闯过一招，然后他就吃咱这发酵黄芪吃了一年多，
1: 嗯，
0: 然后后来他跟我说啥呢？
1: 说什么？
0: 他也是肺心病嘛，
1: 嗯，
0: 他说杨老师我跟你说一下，
1: 嗯，
0: 他说你看我现在我60岁，我现在得有30岁心脏
1: 是不是，
0: 而且我说那你吃的，他说我就吃的发酵黄芪、
1: 嗯、
0: 我说老爷子你有点夸张，他说杨老师我一点不夸张他说你现在你要是叫我去西藏，
1: 嗯，
0: 上那个海拔高我都没事儿。
1: 你看看，
0: 哎，就是自己这个信心呢特别的足，
1: 心肺功能强大了，
0: 对呀、
1: 嗯、
0: 你就像那个齐老爷子就是，
1: 嗯，
0: 吃上这个发酵黄芪以后他就感觉这个憋气感没了，
1: 嗯，
0: 啊，然后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胸口以前，总像有个石头搁这压着似的，
1: 嗯，
0: 哎，搬走了，
1: 对，
0: 哎，然后我记得我师傅给他把脉的时候，
1: 嗯，
0: 把他那寸管尺，
1: 嗯，
0: 不仅仅那个寸脉呀、嘣嘣的，然后那个尺脉，寸管尺那尺脉，脾胃嘛，加上沉，哎，都是红的。哎，心脏跳的呢，当时我师傅就说了，你现在要做那个心电图，你这心脏啊那都得 QRS 波得比正常的还正常，
1: 是啊，
0: 所以说呀他这个身子啊，齐大这身子就像重新就像咱说又活过来一回，
1: 嗯嗯，
0: 就短短的一周
1: 焕发生命力，
0: 是，
1: 嗯，哎呀这确实也太强大了，你想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感觉这太快了，这个人啊
0: 嗯，是啊，当时、看到效果这么快，
1: 嗯，
0: 我就知道这是发酵的功劳，
1: 对。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首元山剑杆旗经过这个精致的固态发酵工艺，
1: 嗯，
0: 这点呢大家一定要听好了，
1: 嗯，
0: 这个精致的固态发酵工艺啊，这个是当年王海宽获得授权发明的专利，就这个，就这个专利，
1: 嗯，
0: 精致固态发酵这个专利达到24项，
2: 太厉害了
0: 啊！而用于这个黄芪这个，
1: 嗯，
0: 有个专利，我得告诉大家，
2: 你说，
0: 大家得听好，王海宽这个专利是 ZL，
1: 嗯，
0: 2025-1044-2567.2。大家一定要听好了，
2: 有据可查，
0: 对，
2: 好吧，去查专利号，
0: 对，
2: 这都没问题，
0: 哎，
2: 如假包换，
0: 对，
2: 嗯，
0: 那有的时候是那这个为啥要精致固态发酵，它能干嘛呢？
1: 嗯，
0: 其实就是把你比如说我们说黄芪呀，我跟大家讲过黄芪分几代，洋洋，
2: 四代嘛，
0: 分四代，嗯，对吧，四代，第一代
2: 随便考，您说过的知识点我全记得，嗯，
0: 第一代，
2: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到药店
2: 咔着咔着切了片，
0: 切了片，
2: 嗯，
0: 哎，回去泡水，
2: 嗯，
0: 有的可能熬粥，
2: 对，
0: 哎，这是第一代。第二代呢就变成丸了，
2: 嗯，
0: 哎，黄芪丸，
2: 对。
0: 第三代，
2: 嗯，
0: 就是破壁，
2: 对，
0: 啊，把这壁打开，
2: 嗯。
0: 第四代，
2: 嗯，
0: 就发酵，
2: 对。
0: 这个我得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有些老年朋友我这么讲吧，什么一代二代三代四代，
1: 嗯，
0: 我跟大家讲，这就相当于从你家来北京，
2: 嗯，
0: 你第一代呢你就是坐牛车，
2: 嗯，
0: 坐牛车啊来北京，
2: 对，
0: 第二代你骑自行车啊，
2: 嗯，
0: 第三代坐那绿皮子，
2: 对，绿皮火车，
0: 那第四代呢
2: 坐高铁嘛，
0: 坐上高铁来北京，
2: 坐飞机，
0: 对，嗯，就是快，就是迅速，嗯，说具体点就是我们把微生物通过那个把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的活性成分，
2: 嗯，
0: 所以说你看像我们发酵过程中啊，这个黄芪多糖它变成了小分子，
2: 嗯，
0: 变成小分子直接就作用于我们的免疫系统，
2: 嗯，
0: 激活我们巨噬细胞，巨噬细胞干嘛的，增强肺脏的防御能力的，
2: 对，
0: 就相当于给芪大爷就是受损那个肺组织，
2: 嗯，
0: 固起了一道防护墙，
2: 给他穿上防弹衣了，
0: 对啊，这样才能减少的炎症反应，嗯，对他的肺的进一步损伤。第二个发酵那黄芪甲苷，
1: 嗯，
0: 它的溶出率大大提高，
2: 嗯，
0: 它能干嘛？强心，
2: 强心，
0: 强心，
2: 啊，
0: 改善心肌的收缩力，增加心脏的搏动的输出量，就像我们说那个射出的血，
1: 嗯，
0: 你比如说一个人的心脏就跟我们拳头大不多，
1: 嗯，
0: 你射血的时候它是从左心室往出射血，
1: 嗯，
0: 你看为啥有的人去检查的时候左心室我这血啊达到38%，
1: 嗯，
0: 那正常的不能低于50%啊，所以说你看芪大爷当时因为他发展成肺心病了嘛，
1: 嗯，
0: 心功能不全，这个黄芪甲苷非常重要，心脏有力了，肺的血液循环改善了，那和憋闷的症状也就清除了，
1: 嗯，
0: 所以说

0: 说您想一想，这两个在一起，那真是协同作战呢。
1: 对，
0: 对吧？
1: 如虎添翼。
0: 对啊，一个是管你的免疫修复，
1: 嗯，
0: 一个管你的强心动力，
1: 对，
0: 一个管你的气道通畅，
1: 嗯，
0: 师傅其实当时就相当于，给齐大爷的肺和心都给他加上油了，是吧？
2: 就是这样，因为病情稳定了，大的问题呢解决了，后面的这个恢复啊和这个巩固就可以慢慢的来，所以呢，你看这个首阳山的发酵黄芪，这一上去，马上老齐的问题，哎，就解决了，症状很快就消失了。
0: 杨洋当时，我和我师傅在那里待了也就，半个来
2: 月，
0: 半个月。临走的那天，齐老爷子带着老伴儿、孙子，特意来送我们。然后说呀，说杨老师，还有张大夫，你是我们一家子的大恩人。他说以前我憋的我都不敢睡，我就怕闭上眼睛啊，再也醒不过来。他说这十几天呢，用了这个首阳山发酵黄芪，真的太好了。然后他接着说，他说杨老师，将来我想让我孙子报考医学。
1: 好啊，
0: 治病救人。
1: 对，
0: 哎，治病救人。然后他又说听说我和我师父要走，特意来送我。然后呢，非得让他孙子，给我师父磕个头。
1: 你看看，
0: 那当时我给那小孩给扶起来，我说这不折寿吗？我说肯定不能给我师父，不行，就是谢意啊。但是他也提到一个问题，他说您让我以后啊，一直用这个首阳山的发酵黄芪。他说这个张大夫我记住了。
1: 这是发自肺腑的感谢张老啊。不过这齐老爷子病不是好了吗？怎么还让他用这个首阳山的降杆芪呢？
2: 洋洋啊，你看，病有治和养之分。虽然这个老齐呢急症是好了，但是呢他肺子亏了这么多年，就像一口大锅，我们得抓紧时间把这个窟窿给堵上啊。
0: 对
2: 吧？可是他那些个细小的这个小沙眼啊，他还是在，所以呢就得一直让他用，就是为了把这个小眼儿也给他补上，把这个身体的底子给他夯实了，不让他的病再反复。你看他的岁数这么大了啊，阳气呢就像灯油，油足了灯才能一直的亮嘛。
0: 对，
1: 油尽了灯就哭了嘛。油尽灯
0: 油足了以后的灯一直亮嘛。
1: 对，
0: 其实我特别想提醒啊，收听咱节目的许多听众朋友，尤其是肺子不好的，咱说现在肺子不好的人太多了，
1: 是，
0: 尤其是前几年的大感冒，对吧？那有的可能还长结节，
1: 对，
0: 有的可能是大性肺炎，有的可能小性发炎，那咱说你要是肺子最后发展成可能就老慢支，笑或者是喘，再一个可能就是把心也给勾兑上了，因为城门失火，
1: 殃及池鱼。
0: 对呀，那因为同属于上焦，心主血，肺是主气，四呼吸，你想一想，那他有毛病了，那肯定他也跟着受牵连。所以说我想跟收音机前所有呼吸系统不太好的，呼吸系统别拿这个咳嗽来上咳咳，或者是偶尔憋闷了，不当回事儿。
1: 对，
0: 我给大家举个这个例子，
1: 您说
0: 那个我爱管叫刘姐，对，她就是咳嗽几次以后，他就没太当回事儿，然后呢，这能咋的？然后后来就有一次咳就，是给别人就是下班的时候不得脱白大褂吗？把大褂脱了以后得挂那儿，然后就招呼我爱人走，说小范走啊，一起回家，因为都在一个小区嘛，然后这时候走的时候就咳咳咳了两声，就把那痰就吐到那个，因为他那个诊室里，那嘎用点八四消毒液，然后再吐口痰，痰里有点血丝，然后我爱人就看着了。说刘姐，你这咋回事？咋有血丝呢？说没啥事儿，说你检查一下去吧。做个增强 CT。洋洋，你猜这个刘姐发现啥了？ 肺的病变。

0: 你看看，
1: 然后就去上海了。哎，哎，就是这么快。所以我告诉给收音机前听众朋友，
0: 嗯，
1: 肺的发现就是晚期，
0: 嗯，
1: 千万别掉以轻心呐。
0: 嗯，
1: 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啊。
0: 是，
1: 所以说您正在受肺的影响的话。那肺的其实说白了不就是阳气虚，因为肺是主气司呼吸的，
0: 嗯，
1: 那宣发肺主宣发主速降，你宣发跟不上了，所以才会出现这问题。那首阳山降个气为什么好？补气生阳的劲儿足啊，
0: 嗯，
1: 您想它的根能往地下钻得有一米多深，再经过发酵工艺第四代发酵工艺一做，嗯，那甲肝能达到这个0.26，是药典的三倍还多，
0: 嗯，
1: 多糖提升了40%。
0: 嗯，
1: 所以说您想一想，那这些东西进到您的身体里，那得钻得更深，
0: 对，
1: 补得更全，把阳气从里到外的输送到各个器官。
0: 嗯，
1: 那气补上来，人活一口气呀，
0: 对
1: 吧？气补上来，那肺的宣发的功能是不是恢复了？
0: 没错，
1: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大感冒期间，那肺的都快白费了，对吧，
0: 嗯，
1: 那后来通过这一块加上我们急救，那恢复得非常好，
0: 嗯，
1: 那后来呼吸老人特别好，所以说给我们收音机前许多肺的不好的提提醒，
0: 嗯，
1: 如果说你在听咱节目，如果说您有机会的话，最好是用点发酵黄芪。
0: 对对，嗯，哎呀，这呼吸可是大事，
1: 对
0: 啊，咱可千万不能马虎了，嗯，
2: 因为呼吸啊，那可是个像你说的可是个大事儿啊，因为肺主呼吸嘛。你看这个早期就是因为一直用的这是首阳山的发酵黄芪，
1: 对，
2: 你看它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1: 嗯，
2: 啊，现在的重孙子都抱上的，
0: 嗯，
2: 杨毅你说，
0: 嗯，
2: 这个首阳山的这个发酵黄芪厉害吧，
0: 太厉害了，哎呀，真的是五体投地，顶礼膜拜。 嗯
2: 你看昨天呢，
0: 嗯，
2: 我这个也和这个庞老联系了，
0: 嗯，
2: 啊，正好呢他现在也离小李在这个地方啊不太远儿，他也是正在考察药材，所以呢很有可能就有这个首阳山降杆芪的这个渠道，一会儿呢我下了节目以后啊我就去过去。
0: 刚才我是因为咱晚辈咱不好多说什么，张老您自己过能行吗？您
1: 师傅啊，那个陇西啊，那海拔高啊，然后那个什么呢，昼夜温差呀，那都得达到15度，然后哎呀，那个黄沙漫天，你身体是挺好，但我怕你，要我陪你去
2: 啊？不行啊，没事儿，这也不用说是去上那个太大的高的这个山，
1: 嗯，
2: 也不用下河的，没事儿，你就别惦记，我自己去就行啊。那么收音机前的这些老朋友们啊，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1: 嗯，那
2: 然后呢，保信您俩也别惦记啊。
1: 我知道，师傅你这样，你因为它温差大，你最好带个毛衣啊，然后别凉着，然后你喝水的时候啊，你最好是自己买几瓶矿泉水，完了烧。啊，
2: 好好，
1: 因为我不在你身边，我惦记你呀，啊。
2: 行，
0: 哎呀，
2: 那就这样吧。
0: 嗯，张老真是又可敬啊，又可爱，是吧？
1: 哎呀，
0: 杨老别担心了，张老不是说了吗？他去的地儿离小李那不远啊，
1: 对，
0: 有小李照顾就行了。
1: 对对 对，
0: 是吧？
1: 就是老我师傅这个人呐，就是在医学上不仅痴迷，
0: 嗯，
1: 并且呢也是认准啥事儿，那也是。那师傅，那你就去自己。多注意点吧，啊，
0: 多多保重，
1: 嗯，
0: 多多保重，多多保重。
2: 好好
0: 啊，希望张老
2: 谢谢，
0: 啊，
2: 关心。
0: 哎，希望张老不虚此行啊！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接下来接听各位的热线。您还记得吗？那年夏天，田埂上的蝉鸣，灶台边的药香，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1: 我跟我师父啊，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最土的方子，也听过最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

0: 及这些妙招，尝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尝着收音机前的您最熟悉的青春味道。
1: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让老经验有了新说法。
2: 乡野趣闻，用故事暖人心，用良方护健康，听得入迷，用得安心，追得不停。
1: 每天同一时间，让乡野的风吹进您的心坎儿里。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路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哎，杨老师好。
0: 好。
3: 张老师。
0: 嗯。
3: 我今年呢67岁。老慢支啊10多年了。
0: 嗯。
3: 后来呀又查出了慢阻肺。
0: 嗯。
3: 这几年呢最折磨人的就是咳喘憋。
0: 嗯。
3: 一到换季啊或者天气一冷啊马上就犯。
0: 嗯。
3: 白天咳晚上也咳。
0: 嗯。
3: 有时候一口痰呢堵在心口啊，咳半天都咳不出来，脸都能憋红。
0: 嗯，
3: 最近呢，晚上咳得更厉害。
0: 慢慢说，别着急，老哥哥啊。
3: 嗯
0: 嗯，
3: 睡到半夜突然就能憋醒。
0: 哎呀，
3: 得马上啊坐起来打个喘气。
0: 嗯，
3: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哪天这口气儿啊真的是上不来呀。
0: 哎呀，你这样。你家里准备个那个吸氧机，就小型的家用那个，先准备一个啊。
3: 啊，
0: 这是一个。再一个，你不是简单受凉啊，咳嗽两声的事儿啊。
3: 嗯。
0: 老慢支，你把它拖成慢阻肺了。
3: 啊。
0: 对呀、啊，那气道本身就窄，痰在堵在里，那呼气就更费劲了。你看中医讲肺主气，司呼吸，它啥叫司、嗯、是管它的意思，管它呼吸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肺气足了，你呼吸才有力量，痰呢也能排出去。那你要肺气虚了，你咳嗽都没劲儿，你喘就得快，越咳越豪气，最后可能就成了越喘越虚，越虚
1: 越喘
0: 越容易犯啊。
3: 啊啊，就是这样。是，
0: 嗯，
3: 这两年呢我已经住过好几次院了，每回啊都是先感冒，
0: 嗯，
3: 接着咳的加重，
0: 嗯，
3: 后来啊这方面去，
0: 嗯，
3: 就吃的雾化也做过，
0: 嗯，
3: 可身体一虚啊还是反反复复。以前呢我还能上公园啊就转一转，
0: 嗯，
3: 现在呢下了走几步就得扶着前缓一缓。
0: 嗯，
3: 平时还怕冷，爱出汗，早上起来啊，痰呐特别多，嗓子里呼噜呼噜的。
0: 嗯，
3: 有时候说一句长点的话呀，都得停下来换口气呀、
0: 啊。
3: 杨老师
0: 啊，
3: 我以前也泡过黄芪水，听人说呀，这个黄芪呀补肺气。
0: 对，
3: 我这天天呐抓几片呐泡着喝。
0: 嗯，
3: 喝了这2个多月吧。
0: 嗯，
3: 话是我没觉得有什么太大变化。后来呀、啊，黄芪丸子、黄芪颗粒也吃过，
0: 嗯，
3: 还是咳的，该咳咳，该喘喘。
0: 嗯，
3: 我不是不信黄芪、
0: 嗯，
3: 我就觉得这普通黄芪啊，可能到我这没补进多少。
0: 嗯，
3: 你讲那个首阳山那个破壁后生元发酵的黄芪啊，
0: 嗯，
3: 我就想问问，这个跟普通黄芪啊。到底能差在哪呢？
0: 你问到点子上了，老哥哥。发酵黄芪，它这里面把这个黄芪甲苷给它大量的释放出来，多糖也给它释放出来。所以说这两个进入到我们人体以后，你比如说你长期的缺氧，你反复的咳喘，你就会氧气就会消耗，你就会慢阻肺。慢阻肺最怕的就是一边喘一边嚎
3: 啊。哎呀，那我以前呢泡这个水也没什么感觉，
0: 嗯，
3: 是不是这东西根本就没出来呀，老师？
0: 有这方面原因，普通黄芪它本身就是质地就硬，开水一泡，皂苷和多糖、黄酮释放不充分，降杆芪

0: 原料底子足。你看看我这两天一直给大家讲的要点规定，黄芪甲苷不能少于 0.08
1: 啊，
0: 而咱们这款发酵黄芪达到了 0.26。这个如果是你想查的话，你去查那个中国这个药典2025年、
1: 啊、
0: 第一版。
1: 老师我信你的。
0: 而且那个固态发酵多糖的含量又提升了 40%， 所以溶性的东西更多。对您来说呀，它不是直接把咳嗽压下去，而是从废气、从防护这个底层的地方，把反复咳痰嚎掉的底子给你托起来，底气足了，你痰才有力量给它往外排。听明白了吗？
1: 啊，这回啊，我听明白了。麻烦杨老师啊，你一定啊帮我找一找首阳山发酵的黄芪，
0: 嗯，
1: 我太想用了。
0: 您的情况我记下来了，等我消息啊、哦、然后让我师傅先给你开个小方子先顶一顶行吗、
1: 哎、行、啊、行，我现在就拿笔记呢，
0: 哎，
1: 拿本记，你老实说。
2: 好，这位朋友啊，我给你一个香枣黄芪饮啊，记好啊、
1: 哎、
2: 准备这个黄芪9克
1: 啊，黄芪9克，
2: 哎，新鲜的生芪5片，配合的红枣3枚，
1: 哎，3枚，
2: 然后再加上600毫升的清水，大火呢给它煮开，转为小火10到15分钟啊，或者20分钟都可以啊。
0: 嗯，
2: 分2次喝。你看这个生姜啊，它有散寒的作用，帮助咱们肺气全开；红枣呢，它能调养气血；黄芪它能补气固表。
0: 嗯。
1: 啊，
2: 这个搭配起来呀，它更适合于平时你像怕冷啊，哎，容易出汗呢、啊，一受凉就喘咳的这种，挺适合的啊。
0: 嗯，
1: 哎，老师好，我记下了。
0: 嗯，
1: 好的，那我就回去试试。
0: 嗯，
1: 回去呢，我继续听节目。
0: 好，
1: 等这个首发山的发酵黄芪消息。
0: 嗯，
1: 谢谢你杨老师啊，谢谢张老啊。
0: 好，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的热情来电。老曼芝拖的时间越长，肺气越弱，又伴随着痰多，怕冷，容易感冒，
0: 是，
3: 嗯，夜里憋醒，所以最主要要看原料啊，成分的释放和发酵的作用。首阳山的黄芪确实好，很对症，但是各位一定要等消息。如果您有反复咳嗽、痰多、难咳、气短、憋闷、走几步就累的情况，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杨老师好，张老好。
0: 嗯
4: 嗯，我今年68岁，就是那个我高血糖吧，已经很多年了。
0: 嗯，
4: 哎呀，平时饮食吧也控制，药呢也一直吃着。哎呀，可这几年哈，我越来越觉得，不只是一个血糖数值高的问题，整个人吧都在往下掉。那早晨起来吧就没精神，腿发软，嘴里一天到晚就发干，
0: 嗯，
4: 喝多少水吧都不解渴，大便吧也特别干，30天才一次，哎呀，肚子胀得难受，最近吧脚底还发麻，像隔着一层厚袜子，小口子呢也比以前好得慢。
0: 哦，
4: 嗯，
0: 您这个情况啊，放在中医里就属于消渴日久导致气阴两伤。所谓这个气伤呢，就是人越来越没劲儿，腿软，恢复慢。这个阴伤呢，就是我们指的是阴阳的阴啊，就是指身体里的津液不够了，所以说口干、便干，皮肤也容易干。再往后拖的话，末梢得不到滋养，脚底可能就容易麻，气虚则麻，血虚就木了。所以说你看你这小伤口恢复的也慢，它不是一个地方出问题了，而是代谢和津液还有身体的修复能力都受影响了啊、
4: 哦、哎呀，我最怕的就是这个。
0: 嗯，
4: 以前吧我还弄跳跳广场舞，现在走远一点都不敢，怕腿软也怕脚底啊没感觉踩着东西，晚上嘴干的醒好几次起来喝水。
0: 嗯，
4: 第二天吧血糖又容易波动，孩子呢让我多吃点好的，可我又不敢乱吃。
0: 嗯，
4: 哎，我听你们讲首阳山发酵黄芪，说呀不是大补猛补，而是那个把身体的气呀慢慢拖起来。
0: 是
4: 我这种哈又干又累恢复又慢这种情况，跟他对不对路？

0: 是我们的营养效率下降了。其实我们不缺糖，是都跑血里去了，要不为啥说血糖高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破壁以后呢，把细胞打开了，让皂苷也好啊，多糖也好啊，得给它释放出来。尤其是咱们是精致固态发酵，这是获得端粒的。哎，分解成小分子，提高的是这个吸收。这样式的话，你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它效果呢会更好。
1: 那杨老师，我现在也不想说马上就能好起来，我就是想让自己啊白天有点劲儿，嘴别这么干，大便能顺一点，脚底麻木别再加重。您这边要是和张老有这个哈，一定给咱们个消息。
0: 听广播一直在努力，我一直在路上，有首歌就一直在路上。哎呀，我师傅都要去了啊，就是说老人家呀都这个年龄了，
2: 亲自出马。
0: 对，等广播听消息啊。
1: 行的。
0: 那你这样，让我师傅先给你个小方法先用着啊。
1: 好的。
3: 这位朋友啊，
1: 哎，
3: 我给你一个益气养阴润燥饮。这个里边呢有黄芪9克，山药9克，麦冬6克，玉竹6克，火麻仁6克，陈皮5克，加600毫升的清水煮20分钟，分次喝就行啊。这个黄芪呢能补气，山药固护脾胃，啊，还能固护肾。这个麦冬呢，玉竹补菌润燥，火麻仁呢能帮助我们这个润肠，陈皮呢让整个这个方子啊补而不滞。那么这个方子呢主要是照顾你的气虚乏力呀、口干大便这几个问题，好吧。
1: 好的，我记下了。哎，谢谢两位老师。
0: 好，再见啊。
2: 好嘞。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啊。高血糖多年以后啊出现口干不解渴，大便干燥，那包括脚底麻木、小伤口恢复慢这些问题啊，说明问题不只是一个指标了，而是气、津液和身体修复能力都在下降。首阳山的发酵黄芪还有黄芪多糖、黄酮类的成分，以及发酵以后利用不上火好吸收。如果说您有类似情况，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关于首阳山破壁后生源发酵黄芪，一旦有确切消息，第一时间跟各位分享。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热线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参与，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哺乳动物几乎都有五个手指？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人类有五根手指，没错，但猫、狗、老鼠、考拉也都有五个指头，哪怕有的藏得深，有的进化成了爪子，有的变成了蹼，但五个手指的基础结构总在那里。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大自然的祖传设计图呢？想搞懂哺乳动物的五指定律，得先回到3.6亿年前。那时候，地球上第一批从水里上岸的动物，也就是四足类脊椎动物刚刚登场。它们的前肢逐渐从鱼鳍进化成了能抓握、能奔跑的多指结构。最开始，有的甚至长出了6到8根指头。但很快，自然选择让大多数动物收敛到了5根，形成了一套稳定的模式，并传到了今天几乎所有哺乳动物身上，包括你和我。所以答案很简单，也很惊人。你手上的这五根手指，其实是你和猫、狗、海豹甚至鲸鱼的共同祖先留下来的设计图。哪怕有的动物出生后看起来只有一个蹄，或者鸟的翅膀只剩一块融合骨，科学家也发现它们在胚胎时期其实也曾长出五个指头小牙，只是后面慢慢退化或融合了。控制这一过程的是一组非常强大的基因，叫做 HOX 基因，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很酷的基因，叫做刺猬声波基因 Sonic Hedgehog， 真的就是那只蓝色刺猬的名字。这些基因像是施工图纸，决定了手指长多少，在哪里分叉，哪些留下，哪些收回。这也是为什么五指成为一种基本款结构，可塑性强，怎么改都能衍生出不同的功能。那问题来了，为啥不是6根、7根呢？如果多长一根手指头就能抓东西更牢，跑得更快，那为什么自然界没有大量的6指生物呢？答案可能在于太稳定了，变不了。有一种说法叫做发育定向性，意思是一个结构如果在进化上已经习惯了某种形态，后代就不太可能再突破这个惯性。比如大多数哺乳动物都有7节颈椎，无论是老鼠还是长颈鹿都是7节，因为这套结构用得太久太熟了，哪怕多变一节也可能连带影响其他重要器官。同样道理，手指一旦设定为5根，基因之间可能早就形成了强绑定，一变就牵一发动全身，搞不好引发更多问题，自然选择干脆就不动它了。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人类中出现的多指症，有的人天生6根手指，这在猫、狗甚至鸡身上都会出现。研究发现，有时候只需要基因中的一个碱基发生突变，就可能出现多指。但大多数这类突变并没有被自然保留下来，说明它并不比五指系统更优。所以五根手指很可能是自然界在功能、稳定、风险3者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优解。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接

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仿佛是穿越，这位历史上圣人级的人物的名字却冠在一个当代一位戏剧大师的身上。这位大师被人们誉为活诸葛，他在收姜维、诸葛亮吊孝、七擒孟获等七部戏剧中塑造了七个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诸葛亮，而且每个诸葛亮都形神兼备，酷似神效。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把诸葛亮演活了。他先后六次率领越调剧团进京演出，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的接见。周恩来总理更是给予了他活诸葛的至高荣誉。当年周恩来总理看完他演的收姜维，称赞曰：河南的诸葛亮会做思想工作。他就是备受人们尊敬的一代越调大师，身派艺术的开创者申凤梅。申凤梅在他近60年的艺术生涯中，成功地塑造了200多个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他用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和精益求精的艺术践行，把越调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越调是河南省传统的戏曲剧种，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越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最初在南阳一带流行，但是真正把越调唱响并火遍全国，受到老百姓欢迎的是申凤梅以及他所带领的周口市越调剧团。

噜咕。

0: 哦，不错，若得一支骑兵闯入虎口，奔往东南，飞越天险，直到敌兵后营，然后里外夹攻，这西夏全军不战，自乱也。哦，你们道是与不是？
1: 太君告见，太君告见。
0: 这都是我孙儿宗宝

申凤美，1927年出生于河南临颍县马庄村，从小家境贫寒，为了生计，1938年进入临颍县张盘镇乐调科班学艺，从此他和乐调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后跟李大勋、毛爱莲、金凤楼等乐调名家学艺，演技日臻成熟。1945年在湘县，因为演出《砸档点》

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被誉为铁嗓子大梅，名气越来越大。1951年，因行政区划调整，申凤梅所在的粤调剧团由洛河转入相城县，正是这次调整，周口才有了唱响全国的著名的粤调剧团，才有了让周口人引以为豪的戏剧大师申凤梅。后来由于工作需要，申凤梅又先后调入商丘和开封，但最后还是留在了周口。这是周口之幸，周口人民之幸。正是在周口，他带领大家把粤调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戏发展成为广受人们欢迎、闻名全国的大戏种，将粤调艺术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申凤梅也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德艺双馨的戏剧大师。申凤梅之所以能把诸葛亮演活，成为戏剧大师，在于他的勤学苦练。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成功的背后是汗水。为了演好诸葛亮，申凤梅除了练唱之外，还苦读三国。他听说一家中药店里的田先生是个三国通，就拜他为师，不懂就问。由于勤奋好学，他对诸葛亮把握得精准透彻，不仅扮相上像，更演出了诸葛亮的神韵。他还拜京剧大师马连良为师，学习吸纳京剧的精髓，使自己扮演的诸葛亮更加形神兼备，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诸葛亮的表演风格。比如在《收姜维》中，他扮演的诸葛亮吸纳了京剧的念白等城市的艺术特色。只见他手拿羽毛扇，脚下迈着方步，那种沉稳，那种深谋，一招一式简直把真的诸葛亮搬上了舞台。他还根据不同时期诸葛亮的性格特征，塑造了不同的诸葛亮的戏剧形象。

人言欺，是救我的烟不花，二不中，要不三来陪一个当官，一不喝装二蹦，要不是当谁人操度量。我喂喂猪，我喂喂鸭，言言鸡，看看啥，一家人饭菜我来煮，没忙天我还能上上送下班。都说我是山海，我山人儿肥，笨小三。所以你说咱家的日子好，可就是吃上个管家。

都没用，他朝夕相逢。我跟胖见你前面的把媒人，他嘴犯消息好大方，我知道你经历过什么光好。

0: 身凤梅像一块金子，经过千锤百炼，艺术水准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程度，具有独特的舞台风格和艺术魅力。一是唱腔洪亮、优美动听、吐字清晰。在收姜维、诸葛亮吊孝和舌战群儒等戏里，主要是以唱功为主，大段的唱，一连几十句，字字清楚，声声满韵，字正腔圆，声情并茂，不用扩音器，坐在剧院最后一排位置上都能听清字眼，这在演员中是不多见的。在唱腔的运用上，它既有南方戏剧的委婉流畅、动听的特点，又兼具北方戏高亢激昂、有力的风格。在唱词上，有学问的不感到俗，老百姓不觉得雅，做到了雅俗共赏，听众都能接受。二是他扮演的角色形象逼真，在不同戏里塑造了不同的人物性格，或生或淡，或古或今，他都深入角色，演得栩栩如生，恰到好处。用群众的话说，演谁像谁，装啥像啥。用老舍先生的话说，申凤梅是个乐调能手，演戏生旦不挡，悲喜嫌疑。
1: 说什么大摇摆掌啊啊！江将军呐、啊，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山凤梅不仅戏演得好，更主要的是戏得好。豫剧大师常香玉常说戏比天大，而对于山凤梅则是德比天高。他经常去工厂、煤矿、农村慰问演出，没有一点架子，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谁让唱就唱，和人民群众心连心，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有一次他在乡下演出结束时，一位大娘迟迟不愿离开，山凤梅发现这位大娘耳背，就专门趴到她的耳边为她唱了一段。唱完之后还问，听到没有大娘。还有一次，一位乡下老人想听他的戏，但是买不到票，找到了他家里，他自己掏钱买了票，让老人终于进了剧院，听成了戏。山凤梅到煤矿演出时，总是利用午饭后的时间到食堂为炊事员清唱。他说炊事员很辛苦，没有时间看戏，我们就应该送戏上门，让大家高兴高兴。

臣杨良从瑞洪思明，夜夜呼声而不见停。

0: 申凤梅的义德还表现在她甘为人梯、关心培养戏剧新人上。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把李天宝娶亲拍成电影，他自己放弃主角，却力推未转正的青年学员马兰担任李天宝，使马兰一举成名。在培养他的入室弟子国家一级演员申小梅时，申凤梅老师更是煞费苦心，倾情相传。在艺德上，他教会申小梅学艺先学做人，实实在在做人。在演技上，每一个眼神、每一句道白、每一声唱腔，他都手把手地亲自传授，还把自己珍藏的《三国演义》和心爱的羽毛扇无私相送，令人感动之至。
1: 一听说

痛你不痛，你气得姑娘我满腹疼，俺的相公丧了命，你在花园的笑脸声，你要是

家都喜欢看他的戏。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大梅，一声大梅拉近了他与老百姓的距离，喊出了人们对他的热爱，也道出了他的优秀品质。相比于今天的一些明星大腕儿，沈凤梅非常朴实，更没有架子，也不注意宣传自己，但老百姓就认他，他是老百姓心中真正的大明星。沈凤梅的一生演活了诸葛亮，也用毕生的精力践行着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岂不烦？

0: 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那非常高兴啊，这几天以来啊，我在节目当中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同时呢得到了大家的一个支持。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几天来啊，我接到的电话呀太多了，有一些呀我还能够抽时间回一回，可是呢这一个人呢确实来讲分身乏术，学生们呢还能够帮我搞一些分担。反正是这几天呢这个电话呀真是此起彼伏。那在这里呢，孟飞老师啊对支持此档节目的我们收音机前的热心听众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和支持。同时呢心里面呢也比较惭愧，确实啊很多人呢关心自己的身体，想了解一些治病啊方面的一些方式方法。那孟飞老师啊在这里面可能说确实不可能100%的满足所有人的这种需求，所以啊您呢也别着急，无论说哪一种疾病，只要呢您一直关注咱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那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就一定会能够讲到您关心的问题。那为什么说要感谢呢？首先呢这3天的时间呢过去了，湖北恩施巴东他们这个富硒的海棠，咱们呢陆陆续续已经开始送到我们部分听众朋友的手里了。在这里啊孟飞老师呢先说感谢再说抱歉。感谢是什么呢？确实啊感谢您对节目的认同认知，同时呢也对您听了孟飞老师的节目之后的这种认可来表示感谢。再有呢咱们还要感谢另外两个人，那这两个人呢第一也就是说深耕细作经营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差不多快40年了，弘扬和继承推广我们中华始祖啊炎帝神农氏他的这个方子，把这个临秦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这么一个天赐之物啊给开发出来了。有了汪俊之这几十年以来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这么研发和推广，才让这个埋在深山大川之中啊几千上万年的这么一个珍宝湖北恩施解毒这么湖北海棠面世，让一部分我们的国人呢知道它了解它甚至到头啊用到它，这个呀叫功不可没。那感谢的第二个人呢就是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公司的总负责人，也是我们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于作坤先生。那也确实因为有了他呀，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个药食同源两用的老祖宗神农氏留下来的这个海棠啊，才能够让这个好东西面世啊，做了包装，同时呢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留存量。那这个东西啊现在主要就两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三峡医院，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心里面这5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里面啊占到了主量当中的90%，也就是说全国年产量的90%被我们这两个单位给收拢了。您就记住几个字，这个东西啊解毒治病之前的第一步就是解毒，尤其是我们身上啊这个慢性比较多的情况下，那你治病啊 可千万不要乱投医。为什么这么说？您看现在啊，我们很多人呢、啊、上了年纪，身上的慢性病呢比较多，同时呢他这个痛苦的程度啊别人替代不了，他难受啊，你说这心脏天天又闷又疼多不舒服，你说这个脑袋呀晕沉沉懵乎乎跟浆糊一样多难受，睡又睡不好，醒了又没精神，这难受的呀说不清道不明。再有呢，那身上啊又是关节炎又是骨刺又是增生，还有的呢都到了脑梗了，半身不遂那种程度。任何人呢只要一生病都想治好，可是你见谁说吃了一种药就把这个病治好了呀，不现实的事儿。你就是哪怕现在华佗在世，李时珍复生，孙思邈还阳，他也不可能说给你吃上一个药你几天就好啊，对不对？咱们自古不就有一句话吗，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这个病啊不是一天两天得的，那你想好也不可能一天两天就好了，除非说你急症，是不是？那你治得快一点，一旦进入了慢性病的阶段，你想快也快不来。你要是再去迷信说吃上一种药两种药马上这个病就好了，也确实啊有难度。你包括到我们中心来了这些病人，他们都是循序渐进的。我这手里啊，说实话不瞒大家，学中医啊这科班毕业，江西中医药大学的，然后呢又在医院里面实习，然后又是我的中医老师啊给我送到了咱们现在这个慢病救治中心这工作，一下子呀差不多就15年的时间。这15年呢也算给了我历练和成长，又到国外去学习，后呢就把我派到了藏区，也是整个藏区啊美的城市，就是这个西藏的林芝，在这个地方啊给了我好的一个成长和历练，同时呢也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二个老师纳日老师，学习藏医，这一学呀、啊、也是15年的时间。你看这30来年呢匆匆转眼就过去了，可是呢也给我留下了很多傍身的记忆。你无论说中医中药还是说藏医藏药，咱不能说很精吧，但是起码一般的事儿你难不倒我。可是就到了这种情况下，也算是在医疗战线工作了30年，咱也不可能说有一个病人上来了之后吃上一个药马上就好，是不是？这不现实的事儿，他一需要时间，第二个呢需要对症。那在这种情况下呀，选择药就很关键，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就关键。你看尤其是治疗这个慢性病上面啊，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步骤，有个节奏。

是不是？不是说随随便便拿个药吃就行了。现在呀，我还发现有一类这个患者呀，他们特别注重什么品牌，就是什么，哎呀，我要吃哪个哪个品牌的，哪个哪个厂的，就是好。这个事儿啊，你说孟非老师认同吧？认同，确实认同。你看我此时此刻呀，你看咱们这个云南白药，是不是就厉害，对吧？生产的药的品质就好，包括什么，对不对？那这些企业呀，确实，无论是从制药工艺，还是从品质上，那绝对是这制药企业。从这个企业生产的药啊，无论是从药材的选择，到加工的工艺，再到配方上面，绝对是一流的。您呢，尽可放心，这药绝对是好药。可是有人就奇怪了，说我吃了这么多年名牌药，贵的药，这病啊，为啥就没治好呢？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里面呢，人家生产的药一点问题没有，可是估计啊，这说明书你可没注意看，你就听说别人吃了效好，然后你买了，你吃了呀，它不一定对症啊，是不是？那不对症，那就一句话了，叫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是不是？你不对症，你吃再多，你无非就是干什么？一，浪费了时间；二，浪费了钱。有些时候啊，对症的不一定贵，贵了不一定好，好了不一定是花钱多的，是不是？你就以海棠为例，你们刚开始听啊，以为这个东西啊，不二，绝无仅有的这么一个东西，年产量还这么低，没想到啊，价格能低成这个样，是不是？您记住了，正品不一定贵，贵了不一定好。这是孟非老师说的实话，是不是？咱们不是打击谁烹养谁啊，咱们就以冬虫夏草为例，需要的人20万一斤你也要买，你吃了效果好。你说你不需要的人，那10几万一斤的虫草你买了，浪费不浪费啊？是不是？你有那个补肾补肺，你说用到虫草，那如果要是不对症的时候，你都不如吃点原根效来的好。有人说我化瘀啊，这个活血呀，用这个用那个，我告诉你啊，这个药材的种类千千万，治疗一个病的也不一定只有一种药，你就分对不对你的症，对不对你的病。如果要对症对病，我告诉你效好的不得了。你可以打个比方来说啊，你看我们一说有人贫血呀，我们就是什么猪肝菠菜汤啊，我们一说养眼睛啊，羊肝羹吃眼睛，你看对不对呢？对。我告诉大家，如果有幸啊，以后你们到了我们单位那附近呢，你们就旅游的时候，我告诉你，到藏区你买点啥回家，大家听好啊，你就到藏区啊买点那个牦牛血粉。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啊不得了。怎么来的呢？它是把这个健康的牦牛啊，就正胸口这个位置拿那个锥子扎一下，窜出来的这个血呀，大概有一碗，鲜红鲜红的。把这个血呢，把它放到一个方盘里面，放到太阳底下晾，晾干过后把它磨成粉，然后啊拿一块石板，石板底下加上火，石板上面扫干净，把这个牦牛血粉干粉放到这个上面，再把它焙。这个时候啊，这个焙完了之后，这牦牛血粉呢从棕红色就变成了深棕红，发乌黑了。这个牦牛血粉我告诉你，你拿回去干什么用，大家听好了，这都是招啊，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今天教给你们。你无论是贫血的、血虚的、血瘀的、血液运行不畅的、痛经的、脸色发白的这类的，只要跟血有关的你就用吧，那效果特别的好，活血行血养血化血，这牦牛血粉呢当之无愧的好药。你要在活血上它不如三七来得快，但是它化血养血就比三七好得多了。尤其是我们人呢，一上了年纪之后啊，绝大多数的人气也虚血也虚，正气一虚那邪气就进来了，血一虚一缺血了，你脏气就不好了，浑身没劲儿，哈气连天，干点啥事儿啊一点劲儿都没有，浑身累的呀就跟扛了几百斤麻袋一样，你血也要补，气也要补啊，是不是？这类的方

0: 方式方法多了去了，你也别认为说我吃了两天牦牛血粉就好了，不是的，它都是有节奏有流程的。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仔细讲一讲，让你们呢每个人都掌握这种方法。我呀就把我们中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治病的这个流程今天呢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如果说您手边有笔有本的，您也可以记一记。您记住了啊，什么叫循序渐进呢？就是这个节奏啊，您别乱啊。该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你可别搞反喽。您记住啊，如果要想我们的身体好，无论你是有病的还是没病的，大家听好啊，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治病呢，你也千万别想着说快点慢点，听好了，疾病快治，慢病那你就慢治。治疗慢病上面饮食是很主要的。那什么叫饮食主要呢？大家听好啊，也就是说第一个你要控制你的进食量，你可不要暴饮暴食使劲吃啊，这个东西喜欢吃多吃点，那个东西不喜欢吃少吃点。您记住了，科学饮食这一块啊，咱们中国讲究的叫食疗，外国讲究的叫营养医学，实际上说的是一回事儿。无论你年纪大了有病没病，你掌握呀三个基本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只要你掌握好了，至少让你多活五年一点问题没有。听好啊，您手边有笔有纸的你可以记一下。什么呢？就是一定做到三个事儿。第一个，少放盐；第二个，少放油；第三个，坚决控糖。我再说一遍啊，第一个少放盐，这盐呢正常你放了一半勺，你想起我这句话再把它去掉一半，哎，这个菜虽然吃着滋味不足，可是对你身体好。我告诉你，很多病跟盐多有关。为啥说越往北高血压的越多呢？就是因为北方人吃的太咸，咸菜那都当菜吃。你看家里从小就是啊，什么腌那个咸蒜蒜茄子呀，咸豆角啊，咸辣椒啊，是不是哪个不咸，齁齁咸。煮面条都不放别的了，一勺的酱咔嚓倒进去了开吃，要不然加上点咸菜往里一倒吃了。你说这盐摄入量能不高吗？盐摄入量高了血管发硬，是不是年轻不显，吃盐多了都说有劲儿，是不是呢？是。可是你年纪一大代谢不出去，这些都变成毒了。这个毒啊给你血管变硬，你不动脉硬化谁动脉硬化？以后你就记住孟非这句话，再做菜放一勺，那你就想一想去掉一半，咱吃的淡一点，低盐。第二个呢，少油。你看现在啊咱们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一做菜啊那油桶一拿过来咚咚咚，你听听现在一倒油啊咚咚咚，然后呢这肉也方便了。我记得那小的时候啊，哎呀那吃顿肉那不容易啊，是不是？那有点肥肉啊熬油了，那一次炒菜呀放一点点一个底儿，那时候那个洗盘子都不用洗洁精，为啥？没啥油啊，是不是？拿个刷刷一刷就干净了。你看现在无论说在饭店吃还是在家里吃，这油啊那你是用的太多了。你记住了啊，正常代谢年轻了这些油还没事儿，只会让你变胖一点，年纪大了这些油一多了，是不是就进入你身体当中代谢不出去，循环在血管里，最后又变成了血毒。这回知道你这毒为啥这么多吧，你是新毒又来了，老毒不清。你说我们是不是老毒人小毒人？是不是少吃油少吃肉？不是不吃啊，以后你这油啊记住一个事儿，比盐还要少。怎么说呢？你一次放一勺，这回啊你改成三分之一。你想想三四十年前一个月一个人多少油啊，是不是？是不是领粮的时候一个人一个月才三两油啊，是不是叫老三两啊？那那个时候你咋没病呢？发现没有，油吃的越多人老的越快。现在人呐，肥胖概率多高啊，是不是？你们自己回想一下收音机前的长辈们，你看看你的体重，你再想想你小的时候你们长辈人的体重，是不是你一个一个瘦成那样，瘦了 好啊，有钱难买老来瘦啊，年纪越大越胖，其实啊身体负担越重，血毒越多，那脂肪要控制。第三个就是糖，我告诉大家，糖可不是好东西，糖啊是战备物资，这不假，可是呢大家听好了，糖这个东西对身体的破坏是最强的。你呀水果要吃少吃，不是不能吃，挑那种不太甜的吃。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要吃水果，什么水果最健康？苹果，就没有比苹果还要好的水果了，维生素又多，纤维素又多，糖分又低。哎，你吃吧，你多吃别的水果都不一定好，什么西瓜呀，是不是橙子呀，是不是，你吃点西瓜橙子你试试，那血糖嗖嗖就上来了。你吃个柚子，你吃个榴莲试试，那血糖飙涨。可是你吃苹果呀，这血糖上来的就慢，为啥？又有甜味，糖又少。包括家里那个什么红糖白糖冰糖都给我收起来，想身体好戒糖，饮料都不喝，啤酒记住了，你如果真有酒瘾少喝一口白酒，这啤酒都不要喝，各种糖都不要喝。到我们单位，我告诉你，就这三点戒的那好得不得了，谁不听？不听不行，就这点吃的一定让你吃饱也让你吃好，就是低盐低脂戒糖。在我们单位，你想吃点糖就一个事儿，除非你低血糖了，给你个糖罐，要不然一口糖都不让你吃，一点甜的都碰不着，最多就是苹果，有的时候加一块香蕉，别的水果不给吃。有人说到你们是真吝啬，交那么多钱，交那么多钱才不让吃，你交少了钱反倒让你吃，就是因为交的钱多，管得你才严，哪方面管都是跟健康有关。所以你记住了，孟非老师教给你们的都是有用的啊！多吃苹果还促进胃肠蠕动呢，是不是？纤维素要高，又低糖又有维生素，记住了，低脂低盐，严格控糖。第二个，有的东西就要多吃，什么东西多吃呢？纤维素类的东西你要多吃，哎，第二个蛋白质类的东西多吃，第三个微量元素类的多吃。什么叫纤维素啊？我告诉大家，那个倭瓜呀，丝瓜呀，茄子呀，辣椒啊，哎，这类的东西，芹菜呀，小白菜呀，我告诉你，这类型的纤维素多吃点，纤维素的东西多吃点啊，它刮你的肠油，带你身体当中多余的糖，尤其是这种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的人，你记住了，这个东西啊，你多吃点，对身体特别的好，增强胃肠蠕动，解决便秘。哎，再说一遍啊，什么茄子呀，丝瓜呀，南瓜呀，芹菜呀，小白菜呀，这类的纤维素含量高的多吃点。哎，第二个蛋白质，什么叫蛋白质高啊？听好了，牛奶呀，蛋清啊，是不是瘦肉啊，这类的你可以吃点，不是不让吃肉，是尽量吃红肉，鸡胸肉啊，瘦的牛肉啊，是不是啊，瘦的猪肉啊，这类的你可以吃一点，但是呢肥的肉啊就不碰了，这东西进入身体都是血毒，而且还必须足量，是不是？也就等于什么，肉蛋奶你要保证，然后呢粮食少吃，粮食啊，尤其什么粮食，大米白面，你吃点什么高粱米面啊，荞麦面啊，我告诉你，这个对身体好。哎，掌握一个事儿，叫少食多餐，重视早餐，早上吃的一定要好，搞点麦片啊，牛奶啊，鸡蛋呢、啊、哎，甚至搞一小块鸡胸肉啊都可以，早上吃的越好越好，早上吃的多一点好，然后中午啊就差一点了，到晚上您记住了，越上了年纪，大家听好，越上了岁数，晚餐一定一定要糊弄，不是糊弄别人，拿晚餐糊弄自己，大家听好啊，你别嫌饿，您记住了，有饥饿感实际上是身体当中自身代谢往出排泄的过程，这个时候是个排毒啊，越有饥饿感越排毒，这是好事，听明白了吗？少吃多餐，肉蛋奶够用，饮食减少，主食少，主食少就是大米白面少，粗粮多一点，这没事。那在这儿啊，我就教大家一个好方，哎，你们有笔有纸的就记一下啊，现在拿着笔和纸准备记录。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

0: 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那我给你们说一个健康饮食好的一个东西，大家听好啊，这个东西啊你好找，这个东西全国上下哪儿都有。啥东西呢？山药。有人说，孟非老师，什么样的山药？我上次听你说过有一个山药叫铁棍山药。对，这个好的山药啊叫铁棍山药。可是呢，这铁棍山药啊原料少，在哪儿呢？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就这么一个地儿有这个铁棍山药。河南省啊都说自己是铁棍山药，那质量差一些。我今天告诉大家的就记住了，就两个字儿，山药。你是当地的山药，河南、河北、山东、鹤岗哪里的山药无所谓，只要是山药就可以了。当然啊，你如果说能够买到正宗的铁棍山药，那好了，因为那个绝对是好的。那如果买不到，你在菜市场买点那个菜山药、长山药都行。我呀，说到这个山药之前，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你们听一听啊，就知道这个山药到底有多好了。说这个中国古代啊，有这么一户人家，这个孤儿寡母啊，然后呢，这当妈的呀，确实是不容易啊，把这孩子呀，拉拔大，培养成人，然后呢，又给这个儿子呀娶了一个媳妇儿。你看，这没有老爹，一个老娘领着个儿子，然后呢，经过艰苦的生活，然后给儿子娶了一个媳妇儿。按理来说，这是不是挺好的呀？可是啊，没想到走了眼了。怎么走了眼了呢？这儿媳妇儿啊，恶毒，她嫌弃啊这个婆婆年纪大了，在家里面呢给她帮不上大忙，就总想着这婆婆呀什么时候能死。你看，这就是什么？发现没有？自古以来呀就有这个婆媳矛盾，这不是现在有啊。要不怎么说不聋不瞎不当家呢？就怎么回事。你看，这恶儿媳妇儿遇到了一个婆婆，就想这婆婆什么时候。哎呀，这婆婆呀明明看到儿媳妇儿不待见自己，就想着这小两口过呗，是不是？这也不敢多说个话，就这样一天天日子就过去了。可是呢，这儿媳妇儿呀是左看右看，越看越烦，反正心里就一句话，怎么不早点了呢？哎呀，一直就这想法。可是啊，这日子一过一过，突然之间有一天机会来了。机会什么来了呢？这个开始啊，老婆婆生病了。哎呀，这一生病啊，浑身难受，干活也没劲儿，就快要卧床了。这儿媳妇啊，原本着对婆婆就不怎么好，给的吃的喝的呀也就那个样。儿子呢，这也不敢说个啥。这一听恶媳妇儿，你看看是不是都当家呀？是不是？结果就这样，就粗茶淡饭凑合着吃。老太太也是敢怒不敢言。这病了呀，没招了呀。这儿子说了，一领着老太太去看呢，结果就这样，就这领着老太太呀，就去看了看，找了个大夫。到了大夫这一看完，这大夫啊就给儿媳妇儿说了，说家里老太太呀是什么什么病，什么什么病啊，给开个方吧。就这样，就领着老太太拿了个药就出去了。回家呀就吃了几副，这吃了几副不够啊，是不是？还在后面还得去抓。这儿媳妇儿啊又去抓药又花钱，这是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当着这个大夫的面，这表情就不好，就一顿碎碎叨叨啊，老不怎么不早点死呀、啊？是不是又浪费粮食，还得伺候他，还浪费这银子，哎呀，一顿抱怨。结果这个大夫啊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为啥看不下去了？ 你想想啊，

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你说没点善心，没点爱心，没点良心，没有医德的人，他能当大夫吗？这大夫啊就看不惯儿媳妇这个样，哎呀就有心说吧又没法劝，结果呢这大夫啊就想了一招，这大夫啊就这么说，说这个小媳妇儿，你这婆婆一听就不好。结果这儿媳妇就说，可不是，怎么不早点死了吧，啊一天天的浪费粮食还得找人伺候她。结果这大夫就说了，他说你想让你婆婆早点死还不简单吗？你这样啊，该给她正常抓药给她正常抓药啊，是不是？我这儿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啊是一个药，只要你把这个药啊给掺到你婆婆的饭里面，哎，吃上的十天半个月，你这个老婆婆呀就神不知鬼不觉，你是不是也就轻松了，你也就不用看她脸色了，你也不用照顾她了，你也不用挨累了。这儿媳妇一听，对呀，这我给她下点慢性毒药把她毒死谁也不知道。哎呀这恶儿媳妇啊一下子就笑了，她说那太感谢你了，那我给你银子你给我呗。结果这大夫说，说行你等我啊，我去给你拿。结果就这样，这个大夫啊就到了后屋，过了半天拿出来一个纸包，这纸包里啊装了很多白色的面面，然后呢这大夫就悄咪的就说了，他说你注意，说这个毒药啊吃了一次两次不了，至少吃半个月就差不多了，治鬼不绝。如果说你要想这个药效快，你就给他多加点饭，把这个药面啊这毒药面啊你就给他拌到饭里，饭越多菜越多，哎，这个毒药啊效果更强，你给他吃上半个月，如果说还没死再给他加上十天的量，你这样呢吃上差不多一个月，这老太太准没人能知道是你干的。哎呀这儿媳妇一听说，那你给我多拿点吧。结果这大夫就给他拿了两大包一个月的量，这儿媳妇啊就拿着这个药啊高高兴兴的就回家了。这回你这老太太你这老不死的，我非得毒死你。大夫说了，多给加饭多给加菜，然后把这个泡面就加到饭菜里给老太太喝，我等着你死。结果就这样，这恶儿媳妇啊就把这药给拿回去了，然后呢正常的给老太太熬别的草药。到了早上晚上，这农村呢吃两餐饭，一到吃饭的时候，这儿媳妇啊就悄悄的往这饭菜里啊就加上那个泡面，怕这药效不够，把这饭和菜呀多盛点，就给这老太太就给她拌上这个泡面就给她送过去了。哎呀可是啊这儿媳妇啊是千算万算没算到，没算到啥呢，这老太太呀好几次无意之中啊就看到门外这儿媳妇啊悄悄的往他这个饭菜里面呢加东西，而且呢明显的感觉到这老太太从生病开始抓完药之后，这儿媳妇啊给的饭和菜多了，这老太太能吃饱了，这老太太呀把这个事儿啊都看在了心里也看在了眼里，然后啊这老太太也不吱声，就悄咪咪的也把这个饭和菜都吃了，这药也都喝了。没成想啊这过上个一个多星期，这老太太呀身体啊又好转，脸色也变了。哎呀这个儿媳妇就有点着急了，说这是不是这药药劲儿不够啊，那我多加点，我把这个饭菜里啊加点肉，我让它药效足药强。结果就这样，又给老太太熬鸡汤，又给老太太炖肉汤，又给老太太多加米饭。结果这老太太吃了半个多月，不止没毒死，满面红光，而且呢身体还一天比一天好了。这老太太出了门啊有的时候就在门口啊就可以坐一会儿，这坐一会儿不大紧，大家也知道啊，你说在农村都有啥事儿啊，是不就在墙根底下，这张家长李家短东家没人管，这说说东家说说西家说是谁家不好都说这个。结果这老太太呀到了门口啊就各个地方跟别人夸啊，我的儿媳妇儿多好多好，你看看这我呀孤儿寡母的给我儿子拉扯大

娶了这儿媳妇儿。我这儿媳妇儿啊，家里地里一把手，啥活都抢着干，把这家里的呀、收拾得又好。你看我老婆子年龄大了，也干不了啥活了，然后又生了病了。你看我这儿媳妇儿啊，平时啊跟我话不多，可是啊，我感谢我儿媳妇儿。为什么我感谢我儿媳妇儿啊？一看我老太太生病了，都快死了，是我儿媳妇儿领着我去看大夫，然后啊，又怕这个大夫给开的药不好啊，人家第二次再去拿药都没领我去，我儿媳妇儿自己去的，怕我这个病治不好，又怕我吃不好。你看我生病的这个阶段啊，我儿媳妇儿是又给我做多饭，又给我做多菜，然后呢，自己都舍不得熬的鸡汤、炖的肉汤，人家小两口都不舍得吃，人家我儿媳妇儿啊，都给我送到病床前了。你说我是不是八辈子得来的好儿媳妇儿啊？你说我是不是祖上修来的福气啊？我有了这么好的儿媳妇儿啊，而且我都看到了，我儿媳妇儿为了让我病好得快呀、人家自己不知道在哪儿啊弄来的偏方啊，人家就把这个药给我掺在这个米饭里，又把这个偏方给我掺在这个肉汤里，我就喝呀，我就吃啊，我怎么就摊了这么个好儿媳妇儿啊？我吃了这半个月，你们看看是不是我这病一天比一天好，我老太太有福气啊，我都长胖了，我身体都好了，我这就是祖上积了德呀，我有了这么好一个儿媳妇儿。哎呀，这没成想啊，这老太太在这村里啊就四处宣扬这儿媳妇儿好，这四里八乡啊都知道这人家家里面有了一个孝顺的儿媳妇儿，这不得了啊，这事儿传到儿媳妇耳朵里那就变味了呀。儿媳妇还在想啊，这老太太吃了半个月药，她不止没死，越来越精神。结果这个儿媳妇啊，一气之下就找到那个大夫去了，张口劈头盖脸就说啊，你就是个骗子，这你说了给我的慢性药，然后能够毒死老太太，结果没成想不止没毒死，这老太太满面红光，病都好了，你这个骗子。结果呀，事到如今呢，这个大夫啊一下子就爆发了，对着这儿媳妇啊劈头盖脸就给了一顿教育，说你这个人呐、心如蛇蝎，一个毒妇啊，你说难道你没有父母，难道你没有爹娘，你看一看你这个婆婆在家里面是任劳任怨，无钱无后，啥活都干，为了让你们小两口过好日子，人家是任劳任怨，没有一句废话，人家生了个病，你说你还要下毒毒死他，你的良心何在，你的人心何在，你是不如。结果给这儿媳妇啊一顿骂，哎呀，给这儿媳妇骂的是脸红脖子粗啊。结果到后这个大夫就说了，他说你看看现在你老婆婆身体越来越好，人家叫以德报怨，你以前给人家吃糠咽菜破衣烂衫，人家一句都没说你，现在呀治好了反倒四处说你这儿媳妇好，我就告诉你，我给你开的根本就不是毒药，这就是一个滋补药，谁吃了谁好。你说你现在有这么个家多幸福啊，有这么个明事理照顾你为你着想的婆婆多不容易，你贪心不足，你这个人呢良心歹毒，你要再这样对老人家天理难容。结果一顿说，哎呀，这儿媳妇啊突然之间就悟透了，她就发现确实啊，这自己有父母，自己怎么这么丧良心呢？这大夫又说，你早晚有老的那一天，你要有儿子你也会当婆婆，等到那一天你生病了，然后让你的儿媳妇看到了你给你婆婆下，你告诉我又一天你儿媳妇会不会给你的药里下啊？你们现在干什么你们的孩子都会学，你再不知悔改我告诉你大雷劈。哎呀，这一顿教育啊，这儿媳妇啊幡然悔悟，这一幡然悔悟不要紧，这眼泪也下来了，也知道错了，赶紧给这个大夫啊一顿赔礼道歉，说哎呀，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现在才明白啊，这个人在做天在看，确实啊我也有老的那一天，如果等我老了那一天，我儿媳妇要是给我的饭菜里下，那你说我得多心寒呢。他说我明白了，我这次啊一定痛改前非，孝敬父母，

家庭。他说：“大夫啊，我真心错了，我回去就给我婆婆道歉。说实话，以后啊，我就像对我自己的亲妈一样来对她，我呀孝敬她，送她终。我亲妈什么样，我就什么样，我像女儿一样孝顺她。你就告诉我，给她吃的什么药，给她吃的这么好，以后啊，我给她养的白白胖胖，我还给她吃，让她长命百岁。”哎呀，这个大夫一听也笑了。大夫就说了，说你看这知错能改啊，善莫大焉，你呀就不用多想了，你婆婆这个病啊快好了。我也不瞒你，我给你婆婆吃的就是山药粉，一天你给加的量多了，它的效果也就快了。如果你想身体好，你自己也吃这个山药粉，结果呀你就不用跟你婆婆说多了。你想让你婆婆身体好，以后你就每饭菜里加一点，我再给你拿一包，看看你有没有孝心，给不给他吃。结果儿媳妇又拿了一大包就回到家了。到了家里啊，直接就给他婆婆就给说，娘啊，说我呀不懂事儿，我呀以前呢对您不好，我呢以前亏欠你，但是这次啊我懂了，这您呢是个好婆婆，我呀是个坏儿媳，可是呢今天我知道了，百善孝为先，您对这个家呀做了一辈子贡献，以后啊就交给我，家也交给我，我一定照顾好你，照顾好这个家。哎呀，这儿媳妇啊是悔改，婆婆呀是高兴，这一下呀一个家庭就幸福了。你看就这一个事儿，就把这个山药这个故事啊就说出来了。我告诉大家，山药是什么，补虚安脏，养气养血的，任何体质虚的人只要用上这个山药啊都好。我跟你说，你看我讲这么多才讲了我们中心里第一段，你记住了，如果收音机前您身体体质弱的，免疫不好的，气不足的，没劲儿的，你就多吃这个东西。怎么吃？拿笔拿纸记好了啊，这孟非老师教你，你呀无论是什么山药，什么菜山药、麻山药、铁棍山药，你呀把这山药洗干净，去掉皮儿，听好啊，这个皮儿啊，有的人山药皮儿上面那个黏黏的东西啊过敏，可是煮熟了就没事了啊。你呀别捏那个黏糊的，有的时候手上痒痒，怎么搞呢？你把这个山药啊切成段，放到锅里蒸，蒸熟之后去掉这个皮儿，然后啊把这个山药捣成泥，捣成泥之后放到碗里面，你一个人呢一天就吃这个半碗，往里面加点什么呢？稍加里几滴，大家听好，稍加里面几滴油，然后呢稍稍放一点点的盐，再有你呀滴上几滴牛奶就可以了。如果你不喜欢吃奶味的，你就不用放奶了。哎，就是山药堆成泥，再加上点盐，加上几滴油，然后呢你每天吃上这么半碗，每天吃上这么半碗。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了，这个是食疗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东西，叫低油蒸山药。这个山药你吃下去，听好啊，你呀胃口好，消化好，肠道咕噜噜，便秘的问题能给你改善。你呀每天吃上这个山药，又当主食又当菜了，你吃过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慢慢慢慢的你身上力气会有所增强，你有劲儿了。哎，这个方法呀是又简单又有效，小孩子消化不良的可以吃，年纪大了没胃口的可以吃，年纪大了体态瘦的可以吃，年纪大了呀太胖的也可以吃。我告诉你，上到99下到刚会走，只要能吃东西的都可以吃，包括刚刚会吃饭的小孩子吃都好。我告诉你，全营养，营养是非常好，又能够健脾和胃助消化，又能够补虚安脏，特别好的一个健康饮食。菜山药、麻山药、铁棍山药都可以，只要不是干的就行了。你看我们单位中心里面呢，经常给那些特别瘦弱的、大便不好的，就给他们蒸这个，就是用这个山药。不过我们给他们蒸的是什么？是这个铁棍山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在

河南那面啊，给他们定制的什么？定制的正宗的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给他们拿过来。他们不喜欢吃那个蒸的那个，就给他们喝这个山药粉，就像那个芝麻糊一样的，给他们喝这个。哎呀，喝完了之后也可好了，又香又带餐，又有营养，又健脾和胃。您记住了，年纪一大，胃口要好啊，你这个身体啊都差事儿。胃口不好，啥都吃不下去。那个人呢，我告诉你，吃个药都费劲，那体质就不行了。你看，今天教给大家山药这个活方活用，你记住，对你们一定好。那说完了吃，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第二个就是烟和酒。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一定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个烟和酒啊，您千万要注意。您呢，有人说这个不抽了，戒了，酒不喝了，戒了。大家听好，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烟酒啊对身体都有害。你看，烟是百害而无一利，酒呢稍微还好点，你少喝点酒啊，还能够驱风散寒活血，量要少一点啊，一次一两以下就行了。可是啊，千万千万要注意一个事儿，绝对不能让老人家突然之间戒烟戒酒。为什么啊？因为酒有酒瘾，烟有烟瘾，这个成瘾性一旦出现，几十年了，如果突然之间戒烟戒酒，就会造成他的兴奋神经乱。这个时候啊，我告诉你，人就会烦躁焦虑，一烦躁一焦虑，睡眠再一不好啊，血压会急剧升高，而且呢，内分泌一乱了之后啊，身体体质会严重变差。我就发现了，生活当中啊，一旦突然之间戒烟戒酒的，容易出大问题。那怎么办？孟非老师教给大家，大家听好啊，一定是怎么样，是你慢慢的戒。你打个比方，你现在一天喝两次，一次喝二两，你就可以改成什么？改成一天喝两次，一次啊喝一两半，你就每次少喝半两，这样往下减。过上两个月，这个从一天四两变成三两了吗？过上两个月，从三两变二两，哎，中午一两，晚上一两。再过两个月，中午半两，晚上半两，喝一口意思一下。然后再过两个月，一天呢就喝半两酒，哎，你就这回要持续点几个月，没事了，一天就喝那么一口，解解馋就行了。酒是这样的，烟也是。如果说你一天一包，那你就听我的，少抽一定没坏处啊。怎么来呢？你就一天从20根你就变成18根，你少抽2根，然后啊你就往下减，一个月减上1根，一个月往下减1根，咱别多，你该抽抽。不是说抽烟好，是你一下子戒了反倒不好。你啊，这烟是越抽越少，越抽越少，慢慢的对身体好。你像我吧，孟非老师，我这边呢是几乎不喝酒，几乎不喝酒，除非有什么重大场合，那我就那么一次一口。我呢多就一次喝上那么一两酒，哎，就那么一口意思一下完事了。烟呢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了，没办法呀，我是夜班，我是不抽烟的。可是呢，有的时候夜班实在是太困了，又是茶呀又是咖啡呀，盯不住了的时候，那有同事他们都在那摆着呢，什么茶呀咖啡呀烟呢都有，那个时候我可能拿起了一根，哎，点着了，抽那么3口5口的呛一下，精神点，要不然没办法呀，那晚上太困了，我又不能睡。你说单位里那么多这个人呢，在这住着，所有的监控那些都在我面前，万一报警了我们睡着了，那面突发危险了，你告诉我那是人命啊，是不是？你无论如何不能睡觉啊，整晚整晚的绝对不能睡。这15年值班，你们想想把我熬成什么样啊，那50岁的年龄头发几乎都白了，就跟这熬夜有关。你看，我还告诉你们注意睡眠呢，千万不熬夜。你说我呀，真是没资格劝你们，我呀晚上是真的没法睡。你就包括到现在我这出来了，是不是现在是顾问，我这晚上啊这睡觉都困难了，白天好睡一点，不过慢慢的我在用药物调理，再加上经络疏导，我现在这睡眠呢慢慢的再调回来，估计啊调一阵也就差不多了。
所以啊，你们记住了，烟酒

一定是这个样子，慢慢戒，不要一下子就戒了。那再有呢，你看我们单位里一步一步给你说，我就教你们在我们中心怎么治病，然后再教给大家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单位里面有很多的仪器还有药浴，哎，这些东西啊用处都大了。那仪器是什么仪器呢？有什么中频静电、高频光波、氧气、高压氧舱等等等等辅助治疗的。那还有呢，就是药浴，我们有瑶浴还有藏药浴，这都是国内顶尖的外部治疗的方式。那我说了，我说你们呢在家里面呢没法做这个药浴，我今天呢也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这个没法做药浴啊，你可以泡脚啊，是不是？你用白水泡脚，哎，舒缓气血都好。那你如果把泡脚的水里面加点药，是不是好啊？我给你们说几个方，你们都可以记住啊。第一个简单的，你抓一把花椒放到洗澡盆里，你拿这个花椒水泡脚，驱风，有风邪的你可以把脚里的风给你去掉，这花椒不是麻的吗？麻酥热呀，它这个东西啊就能够驱风。那第二个，你要犯懒的话还用什么泡脚啊？听好了啊，用醋泡脚，杀菌的，有脚气的，脚部有感染的，脚脚痒的，然后那个脚底下容易裂的，你拿醋泡脚也挺好。还有啊，就那个脚啊发酸，真菌比较多的，用什么？用茶叶泡脚，哎，效果也好。那这些要是你用不上，我教给你个藏药的泡脚方，大家有笔有纸的你也记一下。用什么嘞？大家听好啊，红花、丁香、艾叶、菖蒲。我再说一遍啊，红花十克，丁香十克，艾叶20克，菖蒲10克。红花10克，丁香10克，艾叶20克，菖蒲20克。这个呀你到药店里面抓一抓，这个呀不能代替药浴，但是呢你用这个方，这是藏药方啊，你用这个方泡泡脚，哎，那可是挺好。你脚部下面呢舒筋活血呀，尤其你脚冰凉的那种，是不是下肢血液循环不好的，记住了，人老先从腿先老，脚上啊决定着一身的温度，脚底下凉的人他怕冷啊，是不是？脚底下热的人火气旺啊，火气旺啊阴虚也不好，怎么办呢？你不管脚冷脚热的，你就拿这个方来泡泡脚，哎，红花10克，丁香10克，艾叶20克，菖蒲10克，把水啊给它烧开，把这个药烧开，然后呢放了一点凉水，这样的话调温了泡脚10分钟，微微出汗就可以了。这个脚泡完呢你能睡个好觉，尤其是脚上有风寒的，脚上啊酸麻的，是不是走路脚累的，脚肿的，你用这个方泡泡脚可好了。那还有我们那有那么多仪器你们没有咋办呢？你说我拿这个药方是不是就等于藏药浴了，是吧？但是没有那么多仪器啊，你们那么多我们没有啊，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能够替代？有啊，孟非老师一点点给你讲啊。我告诉你，你不用买那个什么足底气血循环机，你也不用买那什么经络仪、经络通，这些东西啊都可以用，家里条件好你就买了。小那个经络通100多你买，我今天教给你一个又简单又方便几乎你家都有的东西。哎，啥东西呢？拿这个呀每天咕噜脚底下，两个东西都行。第一个算盘，家里面有没有算盘？无论是那种白珠子那种算盘还是那种老算盘都行，你把那算盘呢把它反着放，这样的话把那个珠粒朝上，就把那个算盘放到地上，你洗过脚泡过脚把脚擦干，然后啊你就拿这个脚底板啊你就搓那算盘珠，可别横着搓啊，横着搓搓不动，顺着搓，出溜出溜的，左脚搓完右脚搓，右脚搓完左脚搓，你就慢慢拿脚底板搓这算盘珠，哎，我告诉你，它就等于无形之中按摩了你脚底所有的穴位，你把脚底的穴位按一按，你说你是不是增强全身的气血循环呢？是不是好事啊？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我家里面以前有算盘，现在咋都没了，说我要不要再买个算盘啊？这算盘还挺贵呀。你要是没算盘啊，我再教你一个，

0: 或者把那个算盘拿起来，你把这脚横着放，把脚的指头啊往上扬，脚心上面鼓起来一根筋，这根筋呢你摸都能摸到，你一掰脚掌，脚底下有一根筋就能看着，这根筋呢叫地筋，这个地筋呢就不得了了，你听好，地筋越硬筋就越硬，筋长一寸寿多一年，你这筋要硬那都影响寿命，知道吗？那这地筋一出来了，你要不然拿这擀面棍慢慢的给它擀一擀，要不然就拿这个算盘在上面搓一搓，轻点啊，别把皮肤搓破了。我告诉你，你搓一搓，你揉一揉这个地筋，你脚底板拿算盘搓，其实也是搓穴位搓地筋。你要是腿疼的，你把这个脚横过来，拿这个擀面棍和算盘搓这个地筋，那效果可好了。前几天疼，搓上个五六天不疼了，你一下就感觉呀，脚上舒服了，一得劲儿了。我跟你说，这是啥？这是根，脚底有根儿，你走道就稳当。哎，你脚底这根儿修好了，我跟你说，你走道越来越稳当。你发现孟非老师这都是招啊，以后啊天天教你们，我这招啊多得很，我把咱们中心里面所有治病的流程按照什么节奏我都教给你。你看今天吃饭我是不是教给你了，怎么吃，是不是啊，什么该多吃什么该少吃，哪类的能吃哪类的不能吃，然后再教了你一个山药这招。你看第二步是不是又教给你了一个泡脚的招，第三个又教给你个搓地筋的招，别着急，明天呢再教给你，咱这招多了，我把中心里这些招我一点点全教给你，就一个事儿，我是火车司机，带着你长命百岁，好不好？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时间呢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2: 400-763-9566
1: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你是不是又想妈妈啦？
3: 俺才没有。
4: 本期推荐《熊出没》，伴我雄心。
3: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咱们不也过得挺好的吗？
4: 一个普通的森林夜晚，对小熊大、小熊二宠爱有加的熊妈妈，在一场大火后离开了他们。两只小熊伤心不已。转眼多年过去，光头强带熊大熊二前往振兴岛参观机器人研究所，却意外得到了熊妈妈的线索。为此熊大熊二一路探寻，两熊最终能否找到妈妈？迷雾重重的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一切谜团等待揭晓。
3: 已经长大了，现在该来保护你了。
4: Movie Time 推荐《熊出没》，伴我雄心。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卢维斯定理是什么意思呢？卢维斯定理啊，是美国心理学家卢维斯提出的，指的是谦虚不是把自己想得很糟糕，而是完全不想自己。如果把自己想得太好，就很容易将别人想得很糟糕。鹰皇和鹰后啊，准备在森林里筑巢，他们选择了一棵又高又大的树。住在地下的鼹鼠听到这个消息，他非常的担忧，他壮着胆子对鹰王说，这棵树很危险，你千万不要在这里筑巢，它的根已经烂掉了。这鹰王听完以后就很鄙视啊，你一个小小的鼹鼠竟敢质疑我鹰王的眼光，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于是鹰王和鹰后啊，不听鼹鼠的劝告，在大树上安了家，还养了一窝的小宝宝。本以为这日子会过得幸福美满，不料一天早晨出去打猎的鹰王回到家，发现自己的家倒掉了，孩子们都摔死了。看着眼前的场景，鹰王又悲痛又后悔，后悔自己的狂妄自大，不听鼹鼠的好言相劝。这卢维斯定理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做人要谦虚，不要把自己想得太好，就很容易将别人想得很糟糕，造成狂妄自大，不听他人的善言。那第二呢，就是谦虚要有个度啊。那谦虚不是把自己放得很低，谦虚也要有自己的姿态，过度的谦虚也会让别人把你看得很低。第三是什么呢？就是要处理好，把握谦虚的尺度，高调做事儿，低调做人。对自己不懂的地方要谦虚学习，对自己的能力也要保持自信。当有机会展示自己才华的时候，你一定要抓住机会展现自己的能力呀。你学会了吗？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很多家长都知道鼓励的重要性，但是鼓励的方式却错了。曾经有人做过实验，让实验成绩一样的孩子分成两个小组，让第一组的孩子得到智力方面的鼓励，说你真棒，你真聪明，让第二组的孩子得到能力方面的鼓励，你得到这么好的成绩一定很努力。同样是鼓励，结果却是大相径庭。第一组的孩子出现了厌学的现象，他们认为自己得到了很多夸奖，他们天生聪明，不需要学。第二组的孩子不会把失败归咎于自己能力的问题，即使遇到问题也坚信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克服。肯定孩子付出的努力，让孩子认同自己努力的过程，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回馈，得到了承认和赞叹，而不是夸奖孩子聪明。因为是否聪明取决于基因，那并不是孩子的功劳。另外，要让孩子看淡结果。对于孩子来说，大大小小的事情只有成功或失败，赢或输，领先或者落后的结果。小小年纪的他们只在乎结果。对于太看重结果的孩子，家长如果不及时引导并鼓励，会让孩子认为自己是败军之将，而渐渐变得不够自信，觉得低人一等。比如在家务上面，有的孩子经常帮倒忙，家长的态度决定了孩子日后还愿不愿意继续帮忙做家务。假如你不耐烦地拒绝他，面对他的帮忙会以怒斥声，他可能以后就再也不想跟你一起做家务了。但假如家长看到孩子过来帮忙，抱以感激的态度，并教他一些生活常识等，当孩子完成之后再表扬和鼓励他，一点一点跟他一起来完成，那么不仅促进了亲子关系，也让他提高了动手能力，并且看到了自己努力的结果，让孩子觉得自己的努力是值得的，这才是最好的鼓励方式。人性中最深切的本质就是被人赏识的渴望，多鼓励自己的孩子，你会看到孩子身上更多的闪光点。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要破译一个神秘的代码，为什么商王要把问题刻在乌龟壳上呢？这些最早的中文硬盘究竟记录着怎样的远古机密？让我们用科学的目光来解读龟甲上的文明密码。12.9万片甲骨文，4300多个单字，这是中国最早的系统性文字。商王武丁时期

0: 一次占卜甚至要动用108块龟甲。但您知道吗？这些看似神秘的占卜，其实蕴含着严谨的科学思维。首先是材料科学，龟甲要优选磁性黄缘闭壳龟，腹甲的厚度要在0.8到1.2毫米，烧灼温度精准控制在280到320度。第二是信息编码，照序编码系统是最早的目录索引，正反对针结构是二进制的思维雏形，占磁验磁闭环验证，这就是原始科学实证的精神。第三，体现了天文历法，干支纪日循环误差仅差0.0003天，月食记录与现代天文测算完全吻合。研究成果显示，通过微量元素分析发现，阴虚龟甲来自南海和长江流域。在现代生活中，我们也延续了古人的智慧，比如现代数据备份理念就是源自甲骨成套储存方式，医疗 CT 片的诊断逻辑与龟甲照纹判读异曲同工，计算机二进制编码与真不真判断逻辑惊人的相似。下次我们用手机扫码时，不妨想一想，商代真人早在3000年前就开始扫码解读天地密码了。这些深刻在甲骨文上的文明基因告诉我们，人类对未知的探索从来都是理性与信仰的交响诗。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0: 两杆大烟枪是1998年由盖里奇执导编剧的英国黑色喜剧电影。盖里奇以本片获得了国际的赞誉，而影片当中维尼琼斯和杰森斯坦森也因为这部影片而打开了知名度。影片讲述的是英国的一个街头混混和他的朋友们参加黑社会的赌局，却欠下了巨款，筹划打劫一群毒贩，却意外频发，最终演变成完全不可预计的闹剧的故事。
1: Four young fellas getting deeper than they could handle. Imagine that.
0: 谈到黑色幽默电影，绝对绕不开这部电影。这是盖里奇的处女作，目前看来也是他最为经典的电影。一场赌博，两次打劫，三帮劫匪，无数笑料，没有完成的发财梦，从开始的没有钱到结束还是没有钱。浓重的英国伦敦口音超级配合影片的黑色幽默风格，用镇定严肃的英式英语说出搞笑的台词，给人强烈的对比感，有一种滑稽的效果。国内影迷非常喜欢的《疯狂的石头》在很大程度上就借鉴了本片的手法，不过这部影片的剧情更加复杂，设计更加巧妙，搞笑的程度也远在《疯狂的石头》之上。整部影片充满着黑色幽默，每个人都做着自己的小事情，却造成了大混乱。做与不做有着同样的结果，但是一个有着丰富的过程，一个却没有。
2: What be your one saving grace?
3: Huh?
2: Don't err me, Greek boy. How is it your thought that they might be able to steal my cannabis and then sell it back to me?
4: It's kind of crazy with a spooky little boy like you.
0: 关于黑色幽默电影的定义，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我觉得黑色幽默电影不仅只是引人发笑的喜剧，在这类影片当中，主要对应存在主义的主张。世界是荒诞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不可能的，对命运的挣扎是徒劳的。如果你觉得以上的观点有些拗口，那换一种说法，是不是更容易理解一些呢？黑色幽默是一种哭笑不得的幽默，悲剧内容和喜剧形式的交织混杂，表现世界的荒诞，社会对人的异化，理性原则破灭后的惶恐，自我挣扎的徒劳。面对这一切，人们用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拉开与现实的距离，以维护饱受摧残的人的尊严。这类电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故事，一个好的编剧，当然还要有一个对结构安排构思巧妙的导演。这类电影的主题其实都很消极，在对人生对世界失去信心前，建议最好还是别看了，以免会影响你幼小的心灵，打击到你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多一点生活，有趣一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5: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写景诗，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元丰七年，朝廷下诏让苏轼离开黄州，前往汝州任职。苏轼在前往汝州的途中，打算顺便去探望一下弟弟苏辙，一路又与参寥子结伴到了庐山，题西林壁就写作在这个时候。说到参寥子和苏轼，他们俩真的是神仙友谊。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因为做了讽刺变法弊端的诗作，以谤善朝廷的罪名被投入监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四个多月后，苏轼被贬黄州，曾经与苏轼把酒言欢、诗词唱和的朋友们都闭门谢客，生怕和苏轼扯上关系而被牵连。只有参寥子不远千里赶去黄州，追随苏轼数年，二人结下深厚的友谊。题西林壁，西林指的是庐山北山第一寺西林寺。在西林寺庙当中，原来有一幅墙壁，苏轼来游看到墙壁前前人题诗甚多，顿时兴起，所笔书下题西林壁，传为千古佳诗。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境内，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论海拔，庐山并不是最高的，但周围空旷开阔的平原湖泊，使得庐山有一种兀然拔立平地间，晴天一柱耸云间的感觉。庐山的美在于它姿态的美，由于它是一座地垒式断块山，所以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独特地貌，有的是山峰，有的是岗岭，有的是壑谷，有的是岩洞，还有的是千姿百态的怪石。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水的丰沛清澈，周边水汽缭绕的万顷江湖让庐山的雨水充沛，水资源极其丰富。最大的湖泊庐林湖面积有9万平方米，远看就像一块巨大的白色镜面镶嵌在山间，近看则在阳光下照射出波光粼粼，宛如均匀地铺着一层碎银。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植被的美，庐山生物资源丰富，有资料表明庐山的高等植物近3000种，昆虫2000多种，

鸟类170多种，兽类37种。山麓鄱阳湖候鸟保护区是鹤的王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人走在其中，鸟语花香，心旷神怡。登庐山望瀑布，也许这块岩石苏轼曾踏过，李白曾拂过，除了留给我们诗词文化的瑰宝，诗人们的家国情怀、崇高操守以及对人生的思考，更是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迷惘困惑时，不妨想想苏轼在千年前向我们的喊话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化，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已展现完整的礼制雏形，而这些礼仪背后也藏着科学原理。比如伊礼的45度躬身角度，它能够保持重心稳定；邹步的小快步，步距严格控制在胫骨长度以内；坐姿既坐，其实是符合人体工学的，比垂足坐更加的护腰。这些礼仪还涉及到空间规划，席地而坐时每人需1.8平方米的礼仪空间，青铜列鼎的摆放误差不得超过1指，也就是1.5厘米。在声学设计上，编钟双音区的误差小于3音分，礼仪用语发声频率要集中在500到2000赫兹最庄重的区间。最新研究成果显示，二里头遗址发现3800年前的礼仪轴线方位角正南北偏差仅0.2度。西汉海浑侯墓出土的礼仪简记载了失传投壶礼数学计算公式。2024年数字复原显示，唐代元日大朝会需完成127个精准动作流程。而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也很注重礼仪，比如现代会展礼仪的站位规则就源自诸侯盟会制度，日本茶道一期一会精神继承了宋代点茶礼仪，奥运会开幕式点火仪式设计则是借鉴了古代繁柴祭天流程。下次我们乘坐电梯的时候，不妨观察一下他人站立的方位，现代人下意识地保持社交距离，其实正延续着礼记立无跛的千年戒训。这些融入血脉的礼仪基因告诉我们，文明的真谛就藏在每一个恰到好处的分寸之间。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伤心的汉子。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想着哭。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在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那之间。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闲累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啦。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

0: 哦，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1: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0: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

0: 什么？
1: 你击退我，为虎重伤，人人可亲可敬，明目好吃虚如伤，默默无言亦有情。君退战无我才弱，离人即无良心图，刘言。

0: 蒙圣母多情，怎奈燕堂家徒四壁，我怎忍圣母同受艰难？
1: 夜遇君子，白头偕老，何须屈服艰难？
0: 哎呀呀呀呀！燕堂三生有幸，我愿与圣母结连。
2: 愿。

0: 就为你而来。
1: 你为小妹何来？
0: 华山之上，私配凡夫，你竟敢隐瞒于我！
1: 兄长，休管此事！
0: 不可！俺乃护法真君，你竟犯了弥天大罪，岂能任你而行？哮天犬，搜！
1: 兄长。
0: 贤妹，你还有何言可讲？将他带走。
1: 且慢，他乃采约之人，未曾犯罪，为何擒他？
0: 嫌犯私配，定是一桩大罪。你竟私配采约之人，岂不让人恨上加？

老人店，你怎知杨门家法

上不会给。

上司之日，我能前来祝贺上母。

0: 朝，何不让我等观赏观赏啊？
1: 哎呀，好主意，好主意！
2: 诸位圣亲，怎敢不从先朝亮？
3: 哎呀，
4: 圣母，
3: 哎呀，母辛苦了！
4: 哎，各位，各位，谢谢，谢谢！
3: 哎，诸位。今天乃是圣母的大喜之日，我们要舞起来，
0: 舞起来，
3: 跳起来呀，
0: 跳起来，跳起来！呀呀呀呀！
3: 哎，老了老了！哎，我说圣母啊，天色不早，我们可是要告辞了啊！
0: 告辞，告辞，告辞！

0: 前来定是加害于我，官人速报娇儿逃命，待我与他以死相逼。
1: 不可。贤妻，贤妻，为难之事，延长源于贤妻，生死于公，我怎忍撇下你一人逃走？
0: 官人，今日庆幸，凶多吉少，为妻虽死，孤不足惜。这是在那丞相娇儿刚刚薄日，倘若一早毒手，怎不痛杀我妻？哎呀，官人呐、啊！今日紧急，刻不容缓，官人速报娇儿逃命，日后不要张荡。好一位妻！

0: 你私下犯臣，圣杀逆子，还不赶快伏法行刑？
1: 兄长，你这样苦苦相逼，难道你就不念兄妹之情？
0: 休怪为兄心狠，真乃天规不容。众丞相，拿下了。

呀。

0: 徒儿面领
1: 谢师父。
0: 徒儿为师今日不在洞中，徒儿无意，可曾皇叔？
1: 师父，徒儿日夜练习，不敢有误失落。
0: 好，这边才是，这边才是啊！
1: 啊，师父，徒儿有一事不明，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徒儿有话当讲无妨。
1: 哎呀，师父啊，徒儿自幼从心学艺，自知有师父，不知有父母，现在父母哪里？
0: 怎么，你问你那父母吗？
1: 师父，他们怎么样了？
0: 徒儿一时无在，为师没能将你的身世与你讲明。如今你已长大成人，我就对你施说了吧。

0: 旨，
1: 下旨，
2: 又写旨去。
0: 你可知道那二郎神凶狠残暴？
2: 可知那二郎犯了无

0: 且走了。
1: 丞相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神通广大，丞相并非他的对手，待我施动法力，一来助他无益，二来使他胆量变得了。

0: 徒儿，你的胆量威超群，为师赐你开山神符，速速下山搭救你母亲去吧。
1: 谢师父。
0: 丞相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凶狠残暴，丞相并非他的对手，你们随我一同下山，助他一臂之力，免得了。
2: 遵命。

0: 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包大人升坐公堂，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老少的英雄全都到齐。包大人把虎胆一拍，长龙赵虎在，在替罪犯王顺战。两个人赶奔开封大牢，先找着提牢官验过火票，登了记，从死号里头把王顺就提出来了。这些日子以来，王顺就知道准死无疑，因此吃饱了就睡呀。所以他不但没瘦，还养肥了。

也磕了头，紧跟着有人把他的发髻给抖了开，蘸着胶水把这头发重新给梳了梳，梳了俩小揪，转圈插满了纸花。这吊胶一干了，这人这个难受的滋味就甭提了。这也不知道是谁留下这繁琐的规矩。之后刀斧手架着他才拖上开封大堂，到了现在王顺也不横了，老老实实往堂口下一跪。包的人照例问了他的姓名、年纪、籍贯、祖宗三代，核实完了又问他的罪证。王顺也不含糊，凡是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一一招认。最后包的人叫他画供，画完了供验明正身，然后把朱笔拿起来在王顺的名字上刷刷一勾，这就算判处了死刑，立地就得处决。但是呢，王顺罪太大，不能这么便宜他，要命人把他架到开封的跨院。这会儿王顺呢，早就成了狗熊了，三魂跑出俩去，光剩一个了。他就觉着两腿发软，恍恍惚惚往院中观看，就见高搭着灵棚，灵棚里头有金山、银山、金车、银车、童男、玉女、挽联高挑，其他的他全看不清了。这时张龙、赵虎领着刽子手把他带进灵堂，面对着三口棺木让他跪下。这棺木当中，正当中的是钻天鼠卢芳，上垂手彻地鼠韩章，下垂手穿山鼠徐庆、徐三爷。自从他们老三位死了之后，这尸体呀，已经不像样子了。经包的人批准，把他们火化为灰，装进骨瓷坛，而后装进棺木。不然的话，这么长时间，那不都腐烂了吗？因此，保持得干干净净，每一天都有专人负责在这清扫。由于今天是大报仇的日子，昨天晚上就有人做好了准备了。因此这灵堂布置的是庄严肃穆，而且充满了杀机。以八王千岁赵德芳为首，派出来48处都总管到开封府来治哀，余者兵、刑、工、吏、户、礼6部9卿13科道，每个衙门口都派来了代表，即使不来人也送来了挽联和祭品。开封府的跨院都堆满了。王顺把头一低，在这等死。单说包大人腰里系着根白带子，亲自到灵堂捻香。祭典之后，家属们开始痛哭，徐良头顶麻冠，身披重孝，先给两位伯父磕完头，
要给父亲。

0: 进的棺椁磕了头，哭的是死去活来，在场的人无不泪下。哭罢多时，开始拿王顺开刀报仇，这掌刀的就是徐良。再看白眉大侠，袖面高挽，手提一把匕首尖刀，来到王顺的近前，咔嚓把他的衣服给撕开了，而后一刀刺进前心，把他开膛摘心。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了。接茬大伙儿又哭，哭完了喝完奠酒，包大人传话，把王顺的人头砍下，挂在云阳市口，让老百姓观看。这件事儿，京师都震动了。简短结束。超度完了，又过了几天，烟消云散。下一步干什么呢？徐良、韩天景、卢真向包大人提出请假，要运送灵柩回原籍，得把老人入土为安呢。这个事儿在情理之中，因此包大人毫未犹豫，马上照准，给这三个人每人100天的假期，回家把丧事办完了，就赶回开封任职。当山西县徐良临起身的时候，白云瑞、方书安、小七杰、小武义，大家送出城外，是恋恋不舍呀。白云瑞拉着三哥的手：“三哥，您可得早点回来呀！您一日不在我身边，我就觉着心里头没底。”徐良也乐了：“老兄弟，瞧你说的，你放心，我回去赶紧把丧事处理了，让老人家入土为安，然后我就返回来。另外，老兄弟，我走之后，这千斤重担可就落到你身上了。你还年轻，为人处事可多加检点。有个大事小情的，要请示我蒋师叔。小弟记住了，三哥，一路保重，恕小弟不能远送了。啊，请回，请回。”细脖大头鬼方书安还直抹眼泪：“
1: 跟干扰啊，爹。按理说我应当跟您一块儿走，可包的人不准假，我空有其心，没有其力呀、啊。我干扰啊，您在坟上替我爷爷多磕几个头，带出我的份儿来。哎，干老早去早回。”
0: 徐良点了点头。就这样，卢真、韩天锦、徐良都走了。徐良呢，回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卢真跟韩天锦回的是悬空岛卢家庄。你看这几人这一走啊，开封府就好像倒了半边天似的，人们觉着无精打采。头些天连说笑的人都没了，哎，过了十几天之后，哎，才逐渐的恢复了。在此期间，开封府什么事儿也没有，东京汴梁也平安无事。白云瑞感觉这当官这玩意不错啊，吃饱了没事儿，到校卫所坐一会儿，然后到街上就溜达，乐意洗澡就洗澡，乐意上饭馆吃饭就吃饭，无拘无束。
1: 可是就在这一天，白云瑞早早的起来，还没等吃饭呢，白福从外边进来了。
0: 少爷，
1: 什么事儿？
0: 有人给您送了一份请帖。
1: 哦，拿来我看。白福把请帖往前一递，云瑞接过来一看，是一封烫金的请帖。打开一瞅，闹了半天，是太师府送来的。老太师庞吉的三儿子，也就是三国舅庞虎，今日完婚，请玉面小达摩二品将军白云瑞前去赴席。云瑞就是一愣，虽然说他跟太师庞吉没打过交道，但是他有耳闻呢，他深知这庞吉乃是大宋国朝头一等的奸臣。这个老家伙丈平女儿嫁作西宫陪王伴驾，悬秤卖官，非亲不娶，非钱财而不重用啊。跟开封府的包大人是水火不同炉，面和心不和。心说我跟他素无往来，他儿子结婚请我干什么？我是去我是不去呢？又一想，这事儿我得问问我四伯父蒋平。他拿这请帖出了门，来到蒋平和展雄飞的屋里，正好这二位正在那儿闲谈。云瑞先行了礼，把请帖往前一递：“四大爷，您看看这个事儿，我是去好是不去好？我看看。”爷爷爷，我这老太师庞吉儿子办喜事儿啊啊！云瑞啊，还得说人的名树的养。开封府这么多官人，他不请，专请你玉面小达摩。可见孩子，你是隔着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 四大爷，我是问您我去好还是不去好？
0: 这，哎呀，这么大的事儿，我也难以做决定，还是请示请示相爷吧。
1: 就这样，蒋平、展雄飞陪着白云瑞来见包大人。包大人听完之后也是一愣，心中暗想。老太师庞吉自从被我本参之后，皇生动怒，将他削职为民，在家闭门思过三年。而后皇上又大发善心，下了一道旨意，把他官复原职。太师庞吉复职后跟自己没看出有什么毛病来，反正不笑不说话，尤其又同殿称臣，短不了磕头碰面。包大人一想，也许太师庞吉有意跟我套近乎，让云瑞前去复习，要不去对他的脸面上不太好看呢，我肯定是不能去了。那么开封府再不去个代表，显见着交代不下去。因此包大人思前想后做出决定：云瑞啊，在，既然老太师看中你，却之不恭，你代表本阁到账房支200两银子赴宴去吧。另外见着太师，要代替我向他祝贺。
0: 遵命。
1: 白瑞刚要走，方叔安一挑帘进来：“
2: 能呢，能呢。
1: 我相爷，老叔啊，刚才我才听说这件事儿。我说庞吉这个人儿，狗改不了吃屎啊，跟这种人打交道得千万留神，不然就得吃亏。别看我老叔能耐大，可是初次到东京来，人生地不熟，在这种场合上难免还是短练。哎，相爷，我斗胆请示一下，我陪我老叔去一趟，您看怎么样？
0: 包大人乐了，说安，既然你有此意，甚好，那你就陪着云瑞一起去吧。
1: 哎，多谢相爷。
0: 可把方叔安乐的都美得云彩眼里去了。跟云瑞两个人出来到校卫所自己的住处，先更换了衣服，迎去祝贺，表示庄重，没穿便衣，都穿着官服。爷儿俩也没骑马，离开开封，赶奔太师府。这老庞吉住到红狮子大街一号，这趟大街住的都是达官显贵呀。他是把头这一家，光他这座太师府前后就17层院子，光房子就多达数百间。门前有一对石头狮子，非常敞亮，1丈5尺多高的照壁。这座府门是宏伟高大。云瑞和方叔安到了之后，再看车马迎门呢。府门外扎着牌楼，彩灯高挑，人喊马嘶，那人是拥挤不透，光是送礼的都得排着号。白云瑞一皱眉，回头问方叔安说，哎，咱们应该怎么办？
1: 哎，老叔，这事儿您甭管，您是主人，我是奴才，全交给我了，您在后边听信儿。
0: 这方叔安拎着银子，画着大脑袋挤进人群。
1: 哎，我哪位管事儿啊？我哪位收礼呀？
0: 其实啊，今天太师府光收礼的人那就好几十个，里边还有几个总头。别看收礼显着不爱烦，谁往前一凑合，这就连呲的在虎，表示别，我们是工部衙门来上礼的，哪衙门也好，好，我们站着去，没轮到你班上呢。哎呀，是，呵，方叔安一看还了不得了。常言道，官不打送礼的，狗还不咬拉屎的。嘿，你看这太师府这个砖的横劲儿啊，连送礼的人都呲呲哒哒，我胖胖。方叔安晃着大脑袋过来了，冷不丁把桌子一拍，啪，把这位账房先生吓一蹦。问你什么毛病？
1: 什么毛病？
0: 上礼的，你哪儿的？看看这个。方叔安一伸手，把开封府五品带刀校尉的龙鞭信票往桌上一放。哎，这玩意儿还真好使唤。一看开封府仨字儿，这位先生乐了。哎呦，闹了半天是方的老爷。失敬失敬，怎么你也上礼来了？
1: 嗯，对了，不但我上礼，往我身后瞅瞅，这是皇上亲口加封2品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代表我们包的人前来祝贺来了。
0: 是啊，哎呦，
1: 失敬失敬啊。这位先生站起来回首叫过一个小伙计跟他耳语几句，这小伙计撒脚如飞进了府了。时间不大，太师庞吉府里大总管名叫庞喜从里边接出来了。在太师府当总管那都不简单呐。再看庞喜来到方树安和白云瑞近前一躬到地，白的将军，方的将军，欢迎欢迎啊。说实话，这两天我们太师爷就提念到二位的名字，特别是白的将军，说实话就怕您不来，您这一来给太师府给贴了金了，里边请里边请。白云瑞一看人家满热诚，也就不能端着架子了，赶紧笑脸相迎，说了几句客气话，先得上礼呀。就这样，白云瑞代表包大人上了200两银子，他个人上了100两银子，房叔安鼓了半天劲上了1两银子。白云瑞也不好意思乐，心说这点钱你拿得出手去吗？方叔安心说他们家有的是钱，我就上100万两他也绝不出多来，干脆就少点来吧。可收礼的人不敢说别的，如数给写上之后指手往里相让。这庞喜一直把云瑞方叔安让进东跨院，二位将军请坐，容我禀报太师。白云瑞往院里一看呢，哎呦，这院这个人呢，没有老百姓，是上这儿来的，都是6品官以上的，就像穿梭似的，出来一帮，进去一帮，乱乱哄哄的。等了要有片刻之功，这庞喜真把太师庞吉给请来了。就见老庞吉身材高大，面似油粉，一部花白胡须，这肚子简直大的都出了汗了。今天他穿着一身便装，头戴金翅软象巾，身穿软烧的团花袍，腰里束着粮袋，大腹便便，一走一喘，由庞喜陪着来在书房。白瑞和方叔安赶紧站起来，你不管心里头多不痛快，人家的身份在那摆着呢。白云瑞这个将军跟太师庞吉那怎么比，那从天顶上比到地底下去了。庞喜赶紧给介绍，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强步起身赶紧施礼，太师在上，卑职白云瑞叩见老太师，说着就要磕头。方叔安在后头也紧白活，老太师一向可好，方叔安，我给您磕个头吧。不不不，请起请起。哈哈哈哈，庞吉拉住他们两个人的手，不亲假亲，不近假近，特别是他注意着白云瑞，孩子，我可不是套近乎，看着你我就想起你爹白玉堂来了，哈哈，没想到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已被新人替旧人，你都这么大了，罢了，我听皇上跟我说了，自从你出世以来给国家立了不少的战功，真是我朝青天伯玉柱，家海紫金梁，太好了。云瑞啊，

0: 我怕你不来，你这一来老夫非常高兴，快坐快坐。云瑞心里暗想，都说庞吉不是东西，这人这不挺随和吗？一点官架子都没有，你看见着我多亲热呀。可云瑞又一想，且慢，凡是这种人都是咬人的狗不露齿啊，我呀可多加检点，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不但云瑞这么想，方叔安翻着小母狗眼儿，心里打算盘，心说庞吉，你就说的多么天官赐福，你也不是个东西。一会儿我劝我老叔喝口水，赶紧离开是非之地，不然我们爷俩是非倒霉不可。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太师庞吉非常热情地款待了云瑞和方叔安。究竟这老家伙心里怎么想的，实在叫人难以琢磨。后来呀，外边又来了客人了，庞吉这才起身告辞。临行之时对白云瑞说，白大将军，你既然来了，你可不能走啊，今天得多吃多喝，老夫还要向你敬酒呢。失陪失陪。他转身走了。云瑞本来想走，方叔安也不累在这待着，但是一看这庞吉太热情了，就这样抖了抖了一走，显着礼貌上交代不下去。时间不大，庞喜来了，二位将军，外边开席了，请二位到外边吧。两个人跟着庞喜到了大厅，哎呦，一看这人那就更多了。来的人都是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科道八大朝臣，宫里宫外的人不下千十余号，一个个珠光宝气，光彩夺目。云瑞和方叔安站在人群里头，时间不大，婚礼开始举行。就见三国舅庞虎帽插宫花，十字披红，身上穿着南绣平襟的大红缎子袍褂。这新娘子凤冠霞帔，珠光宝气呀，在男女伴郎的陪伴下，在鲜花丛中大拜天地。这些繁琐的礼节咱不必细表了。施完礼之后，新娘子被人扶着回新房了，新郎官留下酬谢来宾。这时候庞喜又跑过来，让白云瑞、方叔安坐到第二张桌上。这张桌上没有白人啊，最小的就是方叔安和白云瑞，剩下有九成兵马司、五军都提府的元帅都在座，跟云瑞他们打了招呼。时间不大，罗列杯盘，这些仆人们像穿梭似的，一样一样往上端菜。方叔安提着鼻子一闻，心说真香哎，没等吃呢，这串味儿就钻到里边去了。他往桌上一看，猴头、燕窝、鲨鱼翅，竟是没吃。

过的好东西呀、啊。心说罢了，老庞吉真豁得出去，可也难怪，你哪来的钱？还不是刮进了民脂民膏吗？哎，这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方叔安一想啊，我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别白来，我还花了一两银子呢，我得捞捞本儿。您看这位，甩开腮帮子，掂起大槽牙，这顿吃。人在座的人都有身份，大家互相谦让，唯独这方叔安不管这套，他吃了个老满，有时候云瑞就拿手推他两下，觉着他太有点失礼。方叔安心中暗笑，老叔啊，你在这儿讲什么理，不吃白不吃，我这就对了。您说方叔安多有意思，背着别人不知道，把手绢拿出来了，挑那最好的点心，还包了几块揣到怀里头呢。正在这时，老太师庞吉跟三国舅庞虎来敬酒来了。庞吉先给做了指引，庞虎见过云瑞和方叔安，白将军，欢迎您光临，别人我敬一杯酒，您可得例外，我敬您三杯。云瑞一笑，三国舅，小可不胜酒量，哪里哪里，英雄海量嘛，您这叫客气，来，我要先敬您一杯。仆人拖着个盘儿，把银杯放在这儿，三国舅庞虎先给云瑞满了一杯，云瑞一看推辞不了，一扬脖喝下去了。他又敬了第二杯，云瑞就不想喝。方叔安一看，老叔啊，喝就喝呗，今天是喜酒，一扬脖就下去了。云瑞一横心，咕哒又喝下去了。庞虎又敬第三杯，云瑞就像喝汤药似的，咧着嘴又喝下去了。庞虎大喜，罢了，白将军您真赏了脸了，改日我还得请您多喝。方老爷，多喝多喝啊，失陪失陪。说着跟他爹又到别的桌敬酒去了。白云瑞就觉着头重脚轻啊，心里噔噔直跳，那么多好吃的吃不下去了，他就打算走，可一看这桌上别人都没动，自己这一走别人还得送，给别人找麻烦，因此云瑞耐着性子在这等着，哪知道酒宴吃完了还没完事儿，庞喜站到大厅之中就喊上了，各位来宾，我们老太师为了酬谢各位，在后花园中准备的大戏，各位都别走啊，到后花园看戏。云瑞一看又走不了了，随着人群到了后花园。这太师庞吉这花园太大了，正中央有一座楼叫文光楼，文光楼前搭的大戏台，前头摆着桌椅，云瑞和方叔安坐的第七排把头，前面有茶壶茶碗，摆着各种瓜果梨桃水果点心。时间不大，开封府著名的艺人纷纷登台献艺，那演的还真精彩。一开始云瑞看不下去，后来呢还真入了迷了。这阵儿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天黑了，太师府的花园里火树银花长满了灯火呀，比白天更显着热闹了。他跟方叔安一人俩正在这儿看着呢，云瑞

0: 就感觉到身边好像来了个人。他回头一看，可不是吗？从人群之中挤进了一个小个儿，打冷眼看好像蒋平，实质啊比蒋四爷的年纪还大，小眼睛倍儿亮，多少有点鹰钩鼻子，稀不楞登的胡须，周身上下穿着一身青，倒显着个精神还挺绅士，冲着白云瑞一乐，哈哈哈哈，请问您是白的将军云瑞吗？
1: 啊，是我。
0: 您是？在下姓耿，单字名四。耿四。云瑞心里想，这名儿叫着很生啊，在头脑之中好像没这么个名字。您找我有事？哎，白大将军，府门外您有一个多年的老朋友，等了您半天了，让我到太师府前来请您，他说有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对您说，如果您方便的话，跟我到外边去一趟吧。白瑞有心细打听，可这阵大伙都在听戏，如果在这儿一说话显着不礼貌，云瑞就站起身来了，告诉方叔安，叔安，你先等会儿，我去就回。其实方叔安也听明白了，点了点头。就这样，云瑞跟这个自称叫耿四的人走了。方叔安一琢磨，大概不是开封府的事儿，要开封府有事儿啊，也得连我一块儿找着。哦，我老熟的熟人背不住，他现在有名望，不亲的人也得亲了，不近的人也近了，等着吧，一会儿老叔回来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可等啊等啊，六出戏都唱完了，都到了半夜呢，白云瑞也没回来。方叔安这心呐，可就没底儿了，心说老叔你不对，你怎么把我给蹲这儿了？你办完事回开封府睡觉去了，你也得带着我呀，可我今儿来是陪着你来的，你这人这……哎，方叔安一想，我别傻老婆等捏汉子了，这戏我也看够了，他一看也有走的，干脆我也走得了。就这样的爬了爬了屁股站起来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可了不得，就听见太师府的东院就开了锅了，大总管庞喜声音都变了味儿了，跑进花园子，冲着台上一摆手，别唱了，别唱了，出人命了，三国就叫人家杀了。就这一嗓子真好像晴天霹雳，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方叔安一听，什么不是我听错了，洞房出事了，三国就被人杀了，哟，这事儿可太突然了。大家沉默了片刻，紧跟着开了锅了，哗，纷纷的跑向新房。房叔安也有好奇的心呢，因此随着人群也往新房跑，究竟要看个怎么回事。书中代言是真的，真的，三国舅果然被人杀了。这事情就发生在半个时辰以前。方才咱们说了，新郎新娘拜了天地，新郎官庞虎留到大厅上给来宾满酒，新娘呢想回到新房去了。这个新娘子是谁呀？ 就是户部尚书李天祥的三女儿，号称三仙女，名字叫李玉秋。哎，人样子长得不错，而且这个人品也端正。李天祥也是著名的奸臣，跟老太师庞吉狼狈为奸，勾搭连环，相处了这么多年了。由于这个缘故，双方才结了亲。其实庞虎啊，今年都32了，光媳妇就娶过4次了。可不知道为什么，娶一个死一个。后来找个算卦的说他命硬，得找个命大的人才行。第四房就娶的李玉秋。新娘子呢，被搀进新房之后，伴娘都退出去了，把房门倒带。新娘一直在这等着，到了掌灯一大后了，玉秋这心里头就想三国舅的事儿，说这三国舅跨马抡刀，文能提笔，这个人也堪称文武全才，找这么个丈夫啊，也不算亏了自己。从今以后，我们要夫唱妇随，我们夫妻好好处着。他这个心呢，就想未来这些事儿。可后院正在唱大戏的时候，院里头鸦雀无声，突然门一开，进来个人。这人高抬腿，轻落足，声音极其轻微，就来在床边，挨着新娘坐下了。一开始新娘子认为着是三国舅，心里头还挺不痛快，心说国舅咱是夫妻，光明正大，你干什么这么苟苟切切的，你敢把我吓了一跳。那位说他怎么胡猜不看看呢？不行，因为他脸上戴着盖头，这个盖头啊得新郎官亲手给他摘掉，他不能摘，有这么层布挡着，他什么也看不见。但是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呢，好像不是三国舅，这人穿着一身白。三国舅是穿着大红的喜服。哟，新娘子心就一动。正在这时候，这个人一伸手，把李玉秋洁白的手腕子给攥住了。美人，按理说你是我的人，哎，我们家下聘礼在老庞家之前，哼，万没想到老庞家比我们势力大，叫他儿子撬行给你撬走了。但是我可不甘心呐，我早就把你相中了，你是我的人，今天我利用这个空隙前来接你，趁着现在无人，你我先成就了美事，然后你随我远走高飞。说着话的一伸手，把新娘子抱到怀里，另一只手就没老实了。新娘子一听不对，这不是三国舅，情急之下他自己把盖头撩开了啊，借着桌子上的蜡灯他才看清，挨着他坐的是个漂亮的小伙，头上戴着月白缎的扎巾，身穿月白缎的箭袖，英雄场没系飘带，敞着怀，在身后还背着一把明晃晃的单刀，是斜挎白布囊，面似银盆，人长得还挺漂亮，但是这俩眼神显着不正，把新娘子吓得魂 出附体，刚要喊来人，被这主把嘴给捂住了。
1: 慢，
0: 你要胆敢吵吵，我要你的命。方才我把话已经跟你说清了，你是我的人，活着是我的媳妇，死了是我们家的鬼，你懂吗？那新娘子能干吗？因此两个人就发生了厮打。你想，李玉秋一个弱小的女子，连气在害臊在害怕，哪来的劲儿啊，就被这个人摁倒在床上。正在厮打的时候，这个人就把新娘子戴的手溜、金镯子、头上的凤钗、脖子上挎的宝石的项链全给撸下去了，一共大大小小21件，然后用新人粉红色的绸子手绢把它一包揣怀里了。不但把这些东西他抢过去，而且还要扒新人的衣服，这新人家跳开开了。正在这时，三国舅回来了。原来这位三国舅啊，早就想回新房，但是被一些好朋友活活把他拖住了，灌起来没完呢。他现在喝的也是酩酊大醉呀，走起路来脚底下没跟，所以啊，屋里头发出厮打的声音他都没听见。哎呀，他妈喝太多了。一推门他进了屋了。就在这时，他觉着眼前好像有两个人在折腾。你别看他醉呀，他没昏迷，他就发现有个小伙子站在窗边，把新人已经摁倒在床上了。三国舅就有点醒酒，喂，谁？谁字还没等出口，就见这个人一转身，来到三国舅近前，把刀就拽出来了。谁？嘿嘿，你好好看看我。我就是开封府二品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话说的一字一板，新人李玉秋听得清清楚楚。还没等三国舅言语呢，这把钢刀从肋叉子就给扎进去了。三国舅就惨死在门前。这个凶手作案之后，本来还想对新人无礼，偏赶这阵打惊的到了。怎么回事？我谁叫唤的？这小子见势不好，一脚把窗户蹬开，飞身上房，是逃之夭夭。你想这窗户一蹬开，能没伤吗？这几个打惊的往屋里看，哎呀，郭舅爷这是怎么了？紧跟着新人就哭开了，来人呐，新房出事儿了。打惊的到屋里一看，坏了，三国舅倒在血泊之中。这些人吓得魂不附体，因此这一吵吵，太师府都知道了。老太师庞吉正高兴呀，一听说儿子死了，把这老家伙吓得俩眼睛一翻，顿时就没气儿了。等众人把他急救过来，他哭着跑进新房，一看儿子这模样，又昏过去了。太师府可就乱了套了。单说方叔安，他 探着大脑袋往屋看了看，哎呀，房叔安就一皱眉，心说刚才他还给我们敬酒呢，没想到这会儿将人给杀了。什么人胆大包天干这种事儿？不行，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这案子我非得亲自经手把凶手捉拿归案。单说老太师庞吉哭得死去活来，最后他头脑保持了清醒，他想光哭不行，我得把事情调查清楚，这才问儿父究竟怎么回事。一开始李玉秋也吓傻了，脸色苍白，直冒冷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后来大家再三安慰，新人这才仗着胆子把刚才发生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老庞吉就问儿父啊，那个人你可认识？我太认识，他要强行无礼跟我面对面，五官貌相我记得非常清楚。多大年纪？20挂零。他说没说他是谁？说了啊。他是谁？他说他是开封府的二品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啊，儿父你没听错吧？千真万确，一点儿都不带错的。哎呦，老太师庞吉眼珠子都红了，眼望人宠之中就问白子将军、云瑞将军，问了三遍没人回答，因为白云瑞没在人群呢。老庞吉点点头，好小子，我往你脸上贴金，你不往人道上走啊？闹了半天你是杀我儿的凶手，老夫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啊！来人呐，赶紧给我顺轿，我要赶奔八宝金殿告他一状。庞吉哭着带着儿父上轿赶奔八宝金殿。方叔安听得真真的，本来他那脑袋就大，一着急这脑袋嗡比原来还大六圈。方叔安一想，妈的妈，我得老了，这是怎么回事儿？这是老叔啊，老叔啊，我说你上哪儿去了？闹了半天你跑到新房里头作案去了。哎呦，白云瑞呀、啊，你可真不是个人，我方如安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我方如安想的一半脑袋又清醒了，把自己臭骂了一顿。方如安，你混蛋，你混蛋加三级，你老叔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人品素长啊，那小伙子一步俩脚印儿，那是何等光明磊落，能干他妈这种事儿吗？你就不应该这么想。哎呀，不是我老叔，究竟这凶手是何人？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4007639566。
1: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感谢您呢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课题。那这几天呢，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相信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启迪，或者说呢会有一点帮助。再有啊，我相信这个刺梨啊大家应该也都收到了，您如果收到了孟飞老师的这点小心意小礼物的情况下，你啊就把这点刺梨啊坚持着用一用喝一喝。我跟您说呀，健康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健康呢也不是说您吃了一盒药两盒药就把这身体治好了的，健康啊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更是一个大项目。你看在我们这中心里面呢，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我们治病的方式啊有很多种，咱们不是有句话吗，是不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有的人呢、啊、这个身上又沉又累，心脏也不舒服，到那儿去了扎了三天针灸，哎呀明显好多了，这能不能治病？有的时候啊搞到了一个小偏方，用了三天五天也能减轻。还有的人呢、啊、会这个按摩，会这疏通经络点穴位，你看按一按揉一揉搓一搓推一推感觉也挺好。还有的人呢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对症的药吃一吃，包括呢现在呀又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啊比较多。有人说药食同源能治病吗？这话就反过来听正过来听都对。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单位里面呢这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啊用的其实是多的。有人就奇怪说药食同源到底算个啥？这类的药材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它什么类型的呢？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说这个人参、灵芝、黄芪，是不是枸杞、甘草，这类所有的药材实际上它都属于药食同源。您记住，就是只要是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东西，少吃是食品，顶级的品质的就都是药品了。这类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您打个比方来说啊，您到药店里面您买的这个枸杞啊炖汤啊泡茶呀、啊、你就放上，这都属于菜枸杞。这类的枸杞啊你整把吃都没关系，对不对？但是那种顶级的枸杞那就要干什么了，放到配药的地方去了。包括呢那个我给大家说的山药，您买的呢药食同源的里面那是食品级的菜山药，真正的顶级的山药这个东西也能当菜，但是舍不得了，都放哪里？都放到药里。所以说呀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它有个大的特点，就是顶级的安全程度，哎，这才能达到上药的那种品质，叫什么？叫多服久服不伤人，这是真正的健康。也就是说，越用到药食同源的东西，越减轻身体的负担，无毒无害。为什么大家说有的人久治不愈呀？就在这里呢，是不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解毒排毒要排在首位啊，是吧？很多东西啊里面是有毒性的，很多东西里面是对人体用多了之后有害的。那咱们就是用到多的药食同源级别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指数，让我们身体当中啊毒性外来减少。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没办法，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工业污染这么多年以来啊，为了

0: 促经济，为了促发展，为了促民生，我们盖了很多的厂。那尤其呢，有一些厂子呀是重污染，它没有办法呀，咱们呢毕竟有些地方的技术还是有点落后，咱们呢有进步的空间，一步一步往前走，可是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你看我们吃的喝的里面哪个里没有毒素啊，空气里面、装修里面哪个没有污染呢，是不是？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一家三口啊，攒了半辈子钱买了个新房子，开开心心的就装修，装修之后啊就进去住了，没过半年，这家里面呢就感觉还刺鼻子，身上是又沉又累，睡不醒，一检查孩子白血病了。这不就是装修毒素污染物进到身体里给孩子造成的白血病吗？包括现在你买的新家具，这个社会环境或者说国际环境上几乎很少有人能远离这种毒性，除非说你每天吃的都是完全有机食品，这个一点毒没有，除非你生活在偏远的郊区或者是山脚下，这样没有污染，菜自己种，水自己烧啊，家禽自己养，肉蛋自己来，你这样你能一点污染没有，要不然你就躲不开这个中毒的世界，是不是？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看这两天节目播出啊，尤其是昨天，我把这个毒这个重要性啊，解毒跟健康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说呀，好家伙，我告诉你们，我们后台的客服电话呀打爆了，根本就忙不过来，那电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啊，这有咨询说，哎呀，说孟非老师讲得好啊，说跟我这身体情况太相似了，这孟非老师说有一个解毒的这个药啥样呢，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是海棠啥样呢，哪儿啊，孟非老师说告诉我们，说教我们怎么分辨怎么用，你看这咨询电话呀就此起彼伏，还有问说多少钱呢，哪个企业的呀，是不是？还有人问说人中毒了这表现是啥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那我晚上了我一看汇总那一大本，还有的问说孟非老师说了这东西可少了，能不能帮个忙买点啊，啥问题都有。我们导播啊到后头问我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讲的有意思，他说挺好，他说我听懂了，他说你这样，孟非老师，下次你要什么时候回单位，你看看啊能不能给我搞几盒，你听这我这粉丝啊蹭蹭的增加，这我们导播都说要找，我们导播呀就说了，他说他是啥呢，是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呢两高，36、37岁两高，现在是血脂也高尿酸也高，问我能不能喝呀，我说能不能喝你坐我边上我讲你听不懂吗，我说你不是能不能喝，你是太能喝了，我说你这血脂是什么，血脂高这不就是血毒吗，你抽烟这不是烟毒吗，是不是？你尿酸高，尿酸叫痛风，你这不就是风毒吗，你说你中了几个毒了，你这毒都成病了，就证明这毒太多了，你说你能不能喝，我说不是你能不能喝，我送你一句话，我说你现在啊就已经是个小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是年轻啊还有底子，我说就你这身体啊，这抽烟喝酒是不是没有生活好习惯，再熬夜现在血脂就高，你那肝啊都以后都解不了毒了，你这尿酸高啊，那里面的风毒啊就把你那个肺和肾都给伤了，我告诉你，我说你这小毒人现在是年轻还能扛得住，我说你一过45你自己看，我跟你讲啊，你那走路那都跟钻心一样疼，那痛风时扎的你受不了，我说你到时候血毒过多成硬块，我说你离这个梗塞就不远了，我说现在呀就是因为这个毒性越来越多，现在你不发现吗，40多岁的人脑梗脑出血的太多了，我说你能不能喝， 他笑了，他说孟非老师，我不是能不能喝，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就是小毒人，我得去喝。我说那是啊，我说你这种放我们那儿去了之后，我说我都得好好的给你喝，为啥？我说你这个好解决呀、啊，年轻啊，解决快。我说你不像年纪大七八十岁了，这个毒啊解起来呀、啊、就困难，那就得按时按量。我说你这种啊，一般来讲三五个月，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就解毒了，是不是？那我跟大家今天也说一说，这毒是啥呢？其实啊，这个毒啊，在中医里早有认知，就是属于你身体里面不应该有的，这都是毒。哎，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们人身体是干干净净的，这东西啊，外来物杂质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长大了，这长大之后啊，从断了奶开始，你是不是就要吃饭呢？你是不是就要吃菜呀、啊、是不是？这一天天一点点吃进来，吃进来一点点，排出去一点点，还存下了一点点，这日积月累，日久年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纪越大，毒素就越多，到最后这些毒啊就成了炸弹了。你说这个炸弹要炸了是啥？对了，这炸弹一炸它就是病，炸得越响病越大，任何病啊都是这个毒，是不是？我给你们说啊，你说这传染病是啥毒？传染病是病毒，是吧？化学污染是什么？化学污染是化学毒。现在人的病为什么比以前的人多？就是因为我们谁都离不开这化学毒。我们的吃的喝的里面有激素吧，有化肥吧，有农药吧。你认为你回家自来水一冲就把那个菜上水管上的这些化肥农药就给冲掉了？你没听说过黄瓜抹避孕药吗？你没听说过那个鱼吃避孕药吗？你发现这水果为什么能保那么鲜呢？是不是都抹药都有的？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抹，这些东西啊都渗透到瓜果蔬菜粮食里了。你就是淘米洗菜，你再洗你洗不掉的，这些东西啊都随着这个吃吃喝喝进入我们身体了，是不是？这叫不叫化学毒？然后还有一样化学毒就是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说我劝大家少喝饮料，少吃那种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少吃一些外面买的西点，在自己家做，自己家做也不好，可是你吃外面的危险更大，那添加剂跟化学周期表一样，你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就是尾气啊，装修污染呢、啊、都是毒，多毒的又是什么？吃药的人，你是西药那都是化学的，都有化学毒，没有一个西药没有副作用的，100%的西药都有副作用。然后呢就中药，你吃的可不是上药啊，上药是多服久服不伤人，没毒。咱们吃的是什么药？是中药或者是下药，中药是微毒，下药都有毒。你说这些毒进来，要不然怎么说是药三分毒？是不是全是毒？这些毒都来了，都进来了，浸在血液里就是血毒，血毒里有啥呀？是不是血脂高了是血毒，血糖高了是血毒，血液有斑块有血栓都是血毒，尿酸高了是风毒，结节是什么？是痰湿毒，是不是？你关节里面是什么？是风毒、寒毒、湿毒、邪毒，你就关节病了，是不是？正是什么？正是你不应该长的这些地方出现了基因变异，这叫什么？这叫内生的毒，是不是？血压高了就是你毒多了，你毒一多把血管堵了，你不就血压高了吗？你毒一多血液阻力大了，你血压就高了。你不排毒，你这血压这辈子都别想给它平稳好。你只要不排毒不解毒，你吃降压药它都波动。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很多老人家那血压是忽高忽低， 它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因为它只是利尿的，是不是？解决神经紧张抑制素的，然后呢，扩张血管的，就这几种，对吧？你不把毒排出去，不把毒解开，你的血管压力越来越大，就波动忽高忽低，这不都是血毒造成的吗？血毒再多一点，凝结了，成块了，粘到哪儿了，这不就心梗、脑梗了吗？堵哪儿，哪儿就是梗。那么眼睛为啥治不好啊？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细，血毒来了根本出不去，你这病就来了。你说你全身上下几乎任何疾病都是跟我们这个毒有关，要不要解毒，对吧？病了那就是老毒，你这病了多少年都是那身体的毒啊，就是几十年，这种都属于老毒，堆积越来越多。为啥治不好还不好治呢？就是因为你这老毒都没出去呢，你每天吃吃喝喝加用药，你这新毒又来了，还天天进。哎呀，这回可麻烦了。这回怎么麻烦了呢？这老毒加新毒是毒上加毒，不去毒不解毒你咋治？你自己说说你咋治，是不是？你这为啥吃药不好使？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自身毒性太多，你没解毒啊。不是这药不先进，是这些药吃进来没地方去，该去的地方那脏器里面都是毒，药都进不来，这才是根本原因。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啊，需第一步解毒，100%解毒，就是因为啥？我们单位里这些人呢，都是上了岁数的，都是多少年的慢性病，还是老慢病，来我们这儿啊，没有一个病程低于10到15年的，10到15年的都叫新病人，低了，到我们那儿至少这慢性病都是20年以上的。都是啥人？四高在我们那儿是轻的，我们那儿有几乎一半的人都是脑血管病，你看看吧，走路歪歪扭扭的，口斜眼歪的，流口水的，拄棍的，小跑的，画圈的，说不清的，浑身骨头疼的快散架的，这占一半，然后心脏病的占1/3，你算算剩下那点儿才是这种什么风湿骨病啊，小便不好啊，前列腺呐、啊，哎呀，才是这个病。小病在我们这儿没人去，谁花一个月几万块钱到我们那儿治小病去、啊、是不是？所以到我们那儿全是老病号，老慢病，甚至是治的效果不好的才到我们那儿。那为啥到我们这儿做到了两点？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只要是治上3到6个月出去都有变化，都有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流程、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它科学有效。那是不是就要精益求精啊？你哪个环节哪个地方都不能做错呀。那我们这第一步就是重中之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一个中心，是5个中心里的共同观点，进门不解毒你走吧，你必须解毒，只有把毒解开，你这身体里面的脏器里头才有空地方，这药才能进来，你的细胞里才有空地方，营养药物才能进来。你说你那个再多的病，你把毒不解开，药再好吃进去没地方吸收，没地方利用，那跟白吃有啥区别呀、啊、是不是？毒是必须解的，不解毒不治病。你不把这毒解开，或者把它解掉一半，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就别治。你再治吃再多好的药，效果都来得慢，就在于这里，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点是治病的第一要素，核心关键，一定要记住记住。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400-763-9566。
2: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儿啊，那我们到底中了多少毒呢？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人身体毒啊多不多，你就看你病成什么样。你只要是血液病，这些不用问，这都是血毒。你关节病不用问，你都是风寒湿邪的毒。你要是有结节增生包块，这不用问了，这都是痰湿的毒。你要是有症，这都是自身细胞变异的内毒。但是呢，简单来说呀，我们人自身呢，它其实它有解毒的，它会解毒。我跟你说啊，拉屎撒尿出汗流眼泪流鼻涕，它都是排毒解毒。肝脏啊肠道啊肾脏啊实际上都是参与解毒的，包括我们淋巴细胞啊免疫细胞啊也会解毒。可是为啥我们自身能解毒能排毒还有这么多毒呢？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和衰老导致你的这些器官呢退化了，解毒能力差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身上的这些毒啊实在是太多了，你解毒跟不上溜了，解不过来了，甚至说你自身的解毒器官也被中毒了。那这可咋办？是不是你只能请外援？你们记住了啊，听好了，给你们说一说为啥说吃药不好使。听着，只要是你吃真药，吃的是好的药，你要是效果还不好，别人吃都有效，你吃没有效，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中毒太深了。为什么来我们五个中心里，第一步需是先要解毒排毒？我告诉你，两大作用，先是清理解除你全身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毒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再修复你的解毒器官，这需要多长时间呢？快，需要6个月。有人说时间长，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长，6个月能够把你这毒解开啊，那都不得了了。你除了到我们这儿能解这个毒，外面你想办法去吧，你看看谁能给你这毒解开，是不是？整个中国只有2个地儿能解了这个毒，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五大中心，第二个就是汪俊植的三峡大学下面的三峡医院，还得找到他能干这事儿，要不然你去吧，哪儿都解不了，是吧？快，6个月；慢一点，病多的、毒深的、中毒太深的，1年2年。那不是说一日之功啊，你60-70年、70-80年的毒，6个月到2年给你解掉，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对不对啊？你只要是解毒成功，我告诉你，身上就有3大的显著特征。第一个，这大小便出汗，刚开始解毒啊，这味儿啊特别的大，哎呀，那味儿就别提了，都熏人呛眼睛。可是用上了1-2个月、2-3个月，这味儿啊逐步的见小了。我告诉你，大便小便出汗，这味儿小了，就证明解毒开始起大作用了。你继续，这毒越解越好。尤其是有些人用的初期，那大便呢，那臭的呀，还有那小便都呛眼睛，还有的有的人呢，别提了，那汗出了呀，那都腥臭腥臭的。这是第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啊，你这解毒器官开始往好了走了。第二个变化，皮肤变好，眼睛有神，身上有劲儿。这什么情况？这就是把你血毒风毒去掉了，毒性少了，自身机能恢复了，你身上必然就有劲儿了，是不是？皮肤变好，这是现象，透过现象你要看本质，是本质里面好了，毒没了，你才有这种变化。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什么？心脏变舒服了，喘气儿舒服了，消化舒服了，头脑清醒了，睡眠正常了，身上不累了。这第三个显著现象一出来，我就告诉你， 这种啊，就证明你的毒解了一半了。只有毒解了一半了，你才感觉到得劲儿，你才感觉到舒服。你没发现吗？岁数越大，感觉到身上得劲儿的感觉几乎没有了。病越重，身上没有得劲儿的感觉，全是难受的感觉。你如果用到这个解毒方法，用对了，你身上就会经常出现舒服得劲儿的感觉。那这是啥原因呢？这个时候毒就解了一半了。此时此刻你再用上其他的什么药，治各种你身上病的药，我告诉你，效果加倍。到那个时候用药效果超好。哎，所以你们自己对号，你们看看啊，你们自己对号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身上有毒。我告诉你啊，啥现象听好了啊，这个有的人呢是拉的这个屎啊黏糊糊的，那粘马桶啊，你别说用水冲啊，你拿刷子往下刷都不好刷。这大便呢，一会儿硬一会儿软，甚至有些时候拉的跟盐分袋一样，拉不出来，肚子还硬。我就告诉你，你的胃肠消化系统里全是毒，这种啊吃啥药都白吃，是严重的老毒，你就不是小毒人了，你是老毒人啊。第二类的就身上长小红点儿，小红点儿啊，小黑点儿啊，小紫点儿啊，这全胸后背都有，肚子上都是这种点点儿，红的、紫的、黑的。哎呀，这个就不用问了，这是你解毒功能、解毒器官基本要衰竭的作用，就这样了，就不解毒了。包括这类的人呢，有的时候一放屁呀、啊，这放屁是正常好事啊，他一放屁麻烦了。拿一股腐臭味儿、腐烂味儿，跟那个化粪池那个味儿一个味儿。我跟你说，这麻烦了，这人才是中毒多、中毒深。哎呀，这是肝毒啊，严重的肝脏毒素。这类人解毒功能快没了，要出大事，各种病会加重加速。这种人必须早点解毒。那第三类就是小便，小便是啥样呢？这颜色呀，深黄的、黄的、褐色的。茶色的，少尿的，他尿个尿呛眼睛，这是啥？这是肾毒，严重肾毒，危险的就会引起肾衰竭。还有一类是吃心脏速效救心丸，这心脏都不好使，还闷，还压，还憋，吃了十几年药还加重，那心脏血管啊都是毒，脑血管硬化越来越重，反应慢，哎，控制不住脾气，脑袋是又晕又蒙又胀的。这是血毒入脑了，心脏难受，血毒入心了，各种皮肤病都是血毒外泄，血毒往出流了，你才出现。那麻烦的、严重的是啥样呢？我跟你说啊，经常身上莫名其妙，那皮肤啊，青一块紫一块，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啊，哎，一个不注意都不知道咋来的，出来个小伤口，结痂了才看见。你说这莫名其妙吧，甚至是身上啊起疙瘩，跟花生粒一样，又疼又痒，本身又没有皮肤病，哎呀，那痒痒的整晚睡不着。我跟你说，这就是药毒，药毒太多了，身上解毒功能丧失90%以上，肝肾快衰竭了，这就是化学药毒和血毒药毒的混合物，毒啊太多太多了。顺着血液没地方流了，到皮肤，到后背长疙瘩。我告诉你，这类的是麻烦，赶紧解毒，不解毒啊，脏器衰竭。您记住，只要是慢性病十年的，这都是小毒人；超过十年的，这就是老毒人啊。有毒多显著的，身上不得劲儿，难受，哎，这就是毒。我告诉大家，只要把毒一解，身上有劲儿、有精神、得劲儿了，是不是？这就好了。你知道现在啊，孟非老师怕啥吗？孟非老师现在怕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你们没发现吗？这孩子们呢，饮料奶茶不离手，吃饭点外卖，各种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快餐、汉堡，都是这个。我告诉你，这全是毒啊，毁了我们下一代呀，你知道吗？现在有多少小孩糖尿病的，十几岁都有脑出血的，这小孩还有肾衰竭、痛风的，甚至有高血压的。我跟你说，这类的孩子呀，就毁了，小小年纪就小毒人啊， 告诉大家，要想治病先解毒，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知道吧？那这个啥能解毒啊？那海棠啊，就这个东西解毒是奇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他这个东西啊，汪君直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这么多年用于临床，那数据结果呀无数。这种东西啊就厉害了，它能解什么毒？它能解你的风毒、寒毒、湿毒，它能解你的药物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它都能解。为什么说能解呢？我告诉大家，你看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他把断肠草都吃了，结果到后呢，就是这个林芹叶子，就是这个海棠叶子，那个水滴到他的嘴里，都把他的毒解了。醒了之后，他吃了叶子，就把这个毒解了。你说这个解毒厉害不厉害？那王君直在临床上，那就用到他。什么风毒、寒毒、湿毒、药毒、血毒的、外来毒、化学毒的，这些都有临床报告，都能够解各种毒。我跟大家讲，我都用这个海棠解过毒。我跟你说说我的经历啊，这个说完了之后啊，我当时是由衷的钦佩这个海棠，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啊，跟汪君直认识之后，那人家很忙的，我也忙，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一起啊。那次呢是到了这个湖北恩施的巴东，那你说到那儿了，这老总啊叫余作坤啊，也是个年轻人，这个企业家有名气，人也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认识了之后啊，那你说我这面也是个大客户啊，是不是？每年定制他们这么多神农溪的特殊的高品质的海棠，那你说要不要好好招待我呀？哎呀，领着我去的哪儿呢？领着我去的恩施的女儿城，喝了喝当地特产什么果子酒，我是不喝酒啊，那儿有梅子酒，可甜了，当饮料一样尝了一口，吃了吃恩施的糍粑，然后呢又在那儿吃了恩施的腊肉，很美。第二天呢带我去了哪儿呢？他说，孟非老师啊，我们这儿有一个药园，我们这个药园呢估计你感兴趣，是他朋友的。这个药园呢投资了2亿多，哎呦，我一听这个，我说那规模得老大了吧。他说那当然，他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蛇博园。他说我们当地啊蛇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工业园区，是后面呢养蛇，然后呢加工各类蛇的药材，然后前面呢是一个蛇博馆，占地比较大。他说我带你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有没有你们单位能用得上的。我说那有，我说我们单位这个用蛇蜕呀、蛇胆呢都比较多，就去了。你说我去了是贵宾呢，结果呢当时啊他们那儿还有演艺表演，就是说驯蛇的表演，有游客都能看，我们是坐在前排的。当时呢就表演了一个缚蛇呀，就那个五步蛇呀，缚蛇取毒，就把那个蛇毒啊取出来，哎呀往出一挤，白浆浆的，那种蛇毒很贵的。当时呢就把这个蛇毒挤出来，挤到哪儿啊，活蛇现取啊，就挤到了一壶酒里面，就问现场谁当场敢喝的就免费喝一杯，小小杯啊1钱都不到。我呢是不喝酒的，结果呀我自以来我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儿，这次知道了。当时呢是盛情难却，我又是贵宾，当面呢人家比了个眼色，人家做表演的那个人呢第一小杯就递给了我，然后呢这蛇博园的老总还有这余总两个人就劝我说，孟老师你尝尝你尝尝啊，喝一小杯没事的。那盛情难却啊，我就把这一小杯蛇毒酒就给喝了。以前是真的不知道，喝了这杯酒还没感觉，我们就出去了，人家给我们准备了餐嘛，吃饭那盛情招待，又有唱歌的又有跳舞的，哎呀可好了。哎，我就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感觉腿上痒痒，但是又不好意思抓。这顿饭呢这吃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就感觉这个两个腿的后面痒的是实在受不了，哎呀我就摸， 我这一摸，哎呦，这怎么腿后面呢？摸着了比花生粒儿还要大的疙瘩呀！我把这裤子一撩起来，好家伙，我这大腿的后面、小腿的后面全是这个疙瘩。我说不行，我说有问题，我说我吃啥了？哎，我们就这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蛇毒。这种情况可能是蛇毒过敏，但是呢，蛇毒过敏呢、也分类。一看我这情况，只是长疙瘩痒，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说我吃点抗过敏的药吧。那就这样，这饭局啊就匆匆的结束了。那回到巴东啊，开车呢就两个多小时。哎呀，这一路给我痒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那于总啊也有意思，直接就给我拉到了园区去了。我说你干嘛呀？我说咱们找个医院吧，是不是？我说搞点抗过敏的，输个液，我说能好点。他说孟老师不用，他说我知道你这是过敏了，蛇毒过敏。他说不管你是药物过敏、食物过敏还是毒性过敏，他说你忘了蛇毒也是毒啊。我说你啥意思？他说你忘了咱家这个东西能解毒吗？你过敏也是毒性反应啊。我说对呀，我说咱家就有流传了几千年的解毒药啊。我说赶紧喝。他说你现在呀别喝了，你喝它干啥？你就跟那个咱老祖宗神农氏学吧。他说你把这叶吃了，你嚼。他说咱们现在就到那溪水边，那时候天呢是刚擦黑。我说对对对对对，赶紧，我们赶紧就往那儿走。那个地方车又开不进去，下来到那儿去了就摘。这个叶子有讲究，去摘什么？摘红的，叶是绿的，不红没有药效。红的叶子，哎呀，摘了能有一大捧啊，四五十片。他说你赶紧嚼。我说多吃点没事。他说没事，你吃饱了就行。我就坐在树底下就吃这个叶子，这于总啊就给我摘。那树啊软软塌塌的，他拿个竹竿上面绑的钩子给我摘，拿手电照着，那时候有点擦黑看不清了嘛，照给我弄了多少啊，百十来片叶子。他说走回去，我就在那吃。我吃了二十多片，回去了之后我说那个晚上接着吃啊，我说我这个感觉应该有用。他说现在另外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他说给你洗澡。他说我帮你烧洗澡水。结果啊就拿了个锅就给烧，这一烧啊他就抓了四五十片叶子就扔进去了，就煮，煮了一锅水啊就发红了，然后给我加凉水。没跟你说跟于总关系好，就这个事儿特别感谢他。当时结果给我调好水温，他说你进去吧。我呢你说那个时候痒痒的都钻心呢，烦的受不了，还管得害羞不害羞，嘁哩嘎喳几下把衣服一脱光，扑棱我就进去了。这时候他就给我发现了，他说我后腰上都开始长了，给我拍了个照片。我一看，哎呀，又红又紫的疙瘩，还好上面没有。你说我要是胸口肚子要有，那我必须冤了。我一看就是脚上、腿上、后面还是，我就在那泡。哎呀，泡了能有四十多分钟，明显感觉一个现象，感觉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痒痒劲儿能忍住了，不像那种钻心的痒、烦的痒了。他说你泡着吧，泡个一个小时。我说行。结果泡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拿这个叶，一会儿吃一叶，一会儿吃一叶。他说孟飞老师，你感觉好点没？我说好多了，我说我现在能受得了了。他说那你送酒店吧，到酒店去。他说你住那酒店呢边上还是医院，如果真要有啥情况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去。他说我跟医院还认识。我说那太好了，就回到酒店了。到了酒店呢，给我买了点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就在那儿坐着。哎，我就感觉这痒痒啊就减轻，可是痒痒减轻，这疙瘩变硬了，这就证明这蛇毒的劲儿啊还在往上上，但是这种反应啊在下降。结果就这样，我在那儿是待了三天，真耽误工作了。原计划是第二天就走的，一下耽误工作了。可是这三天下来，我告诉大家，这毒啊就戒了。因为蛇毒代谢快，你不像你们身上那种毒啊都是老毒，我这就是蛇毒代谢的快，三天一点都不痒了，就是剩下的疙瘩还有，但是呢变软了。哎呀，这个疙瘩呀整整是半个月才代谢完。 这半个月呀，那一洗澡一摸后边腿上疙疙瘩瘩硬硬的，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我蛇毒过敏。你说这一次就让我对这个湖北海棠或者叫神农溪海棠是另眼看待，青睐有加。那你说这一个事儿

0: 我后来回到我们中心，就给我们这些患者一讲的时候，那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们说：“孟非老师，他们说这是不是以后要有蛇带这就行？”我说：“你带这个，你带上了之后，你就真希望自己被蛇咬啊？”他说：“那我不希望。”我说：“现在咱们这个是古法，我说现在蛇咬了有蛇毒血清打上就好，咱用这个干嘛呀？”只是证明咱们的海棠它真解毒，是不是？它能够解决什么？解决你的血毒，解决你的药毒，解决你的化学毒，解决你的变异毒，解决你的风寒湿邪毒，解决你堵塞的毒，解决你沉积到了你心肝脾胃肾里的毒，解决你堵了血管的毒，是这个毒。你要解这个毒，咱非得对抗蛇毒干不上？有好的，别的地方身上这些毒是别的药解决不了，是不是？那咱用这个解毒。我说那蛇毒都有血清打上就好，你费那劲儿干啥呢？退而求次嘛。他们就笑。其实我这个人呢，你们听节目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呢是个直脾气，就是有啥说啥，不转弯的那一种啊，直来直去，东北人的性格。那你看，就证明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条神农溪两边10米之内的这个海棠树长的这个上面的发红的叶子才是真正的解毒药，这才是正品，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有效，你像别的地方长的都不行，甚至包括这个神农溪小溪河岸两边10米以外的那长出来都不行。汪俊直做过实验的，10米开外以后的那个海棠树长出来，它就有一个作用，有什么作用？能解暑，能治中暑，别的解不了毒。我告诉你啊，这个海棠啊是有卖的，有什么价格呢？有便宜的就30多块钱一盒，还有贵点的100多块钱一盒。这个海棠啊主要的分三类，哪三类呢？有湖北海棠，有四川海棠，有云南海棠。我们单位用的不一样，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的，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的，就是这种是药性的啊，别的那种也是药，可是别的那种啊跟我们定制的不一样，我们这叫正品，不是说别的是假的啊，别的也是真的。关键长哪儿，你要是长在四川，长在云南，长在湖北，它也是药，它能治病。这个能治什么病呢？就能够治中暑，也是解毒，可是它只能解一种毒。解什么毒啊？解热毒。如果你身上只有热毒的，那你就可以买便宜的呀，30、50的都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说你是户外工作者的，是不是在外面干工地啊，种粮食的，大热天干活的，哎，你买点这个喝，解热毒是个好东西啊。可是呢，如果你要是解全身毒，解里里外外的毒，解上上下下的毒，解血毒，解化学毒，那你就得用这神农溪左右两岸10米之内的才有这个解全身毒解上下毒的作用。你说要不然我们这中心非得用这个好的吗？是不是一盒是也不贵，多少钱？400块钱，对吧？那这个解全身毒就得包括解血液毒吧，是不是？解你骨骼里五脏六腑的毒吧，是不是？解你细胞的毒吧，对吧？那就得用好的。这400块钱一盒的这个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的，它才是可以解毒。说解万毒啊有点夸张，实际意义就是任何毒都能解，这才就叫解毒。我们是说解万毒解惯了，是不是？实际咱们正常说法叫解百毒，就是植物毒、药物毒、化学毒都可以，是不是？那我们单位用的这个一盒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有人说不多呀，不少了，一个树才长多少啊？一天的量就是一包，一盒就是30包，是不是？这样的话呢，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看也不贵呀。如果有听众朋友说这400块钱一个月一盒不便宜啊，我跟你说啊， 对我们单位里面来说，让我来说，这东西不贵。为啥不贵？你买不着啊，是不是？你上哪儿去买去？你说独一份的东西，一个月老祖宗流传5000年的解毒的，400块钱一个月，还贵吗？是不是？一个月400，一年12个月，一年才5000块钱。我告诉你，对我们院里这些患者来讲，5000块钱，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就一顿饭的饭钱，一点都不贵，对他们都不算钱。是什么？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听了就说这个海棠，那他们想喝的也想买，那就麻烦了。有的上网一看，哎呀，有30的，有80的，是不是？一图便宜，买30的，你也喝，你也天天喝。30、80、100多的，这是就是解热毒的，它只能解一种毒。那我们用的这个，一定给我们患者用的顶尖、好的呀，有效的，是解毒的，是不是？你说你以后你喝30块钱、40块钱一盒的，你喝一个月，是不是？你喝2个月，到时候你抱怨，你说啥玩意儿啊？一点用都没有。你看，是真没用吗？对吧？你就像你吃人参，人家让你吃野山参，你非得吃花盆里的参，有效才怪呢。这中国话说得好啊，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普通人买，那一定买便宜的。我告诉你，买便宜的结果就是除了价格好，剩下啥不好。为啥说有钱人买好的？买好的买贵的是除了价格贵不好，剩下都好。你算算，你400块钱，你买了一年的量，你喝了没用，那就白花了400。人家400块钱买了一个月的，一个月喝完了有效了，你喝一年没效，人家喝一个月有效，你俩花的钱其实一回事，都花400，是不是？这就一句话，有些东西啊别省，你要省钱，实际上你就是省效果了。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打个比方，你说你买了10盒，这50、80的，你也花了400块钱到800块钱，实际上是浪费了。你东西多有啥用？是不是？你都不如喝一个月贵的有效的，除了有效的比啥都强。这也是为什么说贵的东西你不买还有人买的原因，是不是？这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为啥这个东西啊自古就有，可是知道的又少呢？这有原因啊。新中国以前呢，这个东西呢是被少数民族的那种土司给占，老百姓拿不到，因为就那小溪两边，是不是？新中国过后呢，咱们解放了，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西医大行其道，这老一辈儿没了，这东西呢知道的就少了。也是后来汪俊直研究，把这顶尖的研究出来了，好的做药了，就是在这个神农溪两边啊，小溪两岸10米内才有药性，那隔了10米一点就不行了，甚至说11米都不行，哎，所以这个河两边就少啊，少之又少，能用到的就少了。即使有人知道说一定是河两边的好，但是到买的时候啊，再贪便宜，那买的便宜的用了没效，你告诉我，这就传播不出去。我们中心为什么说有效啊？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拿呀，拿好的那个，拿做药的那一款呢，定制款。你别人想拿基本拿不到，你这个东西受产量限制，全国只有2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加医院，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这就是这个神农溪边上的海棠是一个重点项目啊，是湖北省恩施市巴东县以及一个联合项目，这个项目的总价值是1.5亿，就是个种树的，就种这一棵树，而且呢保护好原先的野生的树，然后呢再种上一棵小的小树苗，种完了不管了，完全自然野生环境，还不能多种，这个树呢还长不高，而且一棵树一年采这个叶就3次，我告诉你，春夏秋一个季节一次，还只能采顶上的，这颜色变红的才有效，黄了不行，绿了不行，其他不行。我跟你说可讲究了，我都研究过，一棵树啊 一年下来的树叶就能用的变色的有药性的。你看这树都起，就这个神农溪小河边十米内的这个树，也不是每一个叶子都能当药。大家听好啊，须是这个叶子在树上变红的，如果这个叶子它变黄了的或者是绿，是没有药效的，不解毒，只有在树上变红了才能摘，才能解毒，才能解毒。你想想有多少啊，是不是一棵树一年不到能采的叶子不到100片，一个季节也就采30多片呗，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全世界这么一个地方的产地独一份，是不是？那冬虫夏草还那么多呢，那你说那个一克都几百块钱，是不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解毒药它贵吗？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定制款，也是进入我们中心必须吃必解毒的，对吧？到我们中心治病，你不解毒后面都不用提了，只有解了毒，就等于一句话，毒解好了病去一半，毒解好了以后你吃任何药药效增加一倍，毒解好了你身上得劲儿舒服，都是老毒人，老毒人不把毒解了你病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这是核心的。这么多年你想想你拿啥办法解过毒啊，你解不了，咱没那东西啊。为什么说在我们慢病医疗救治中心治病来的这么利索，治了几个月出去都有作用，我们不敢给人家治坏了，我们第一不敢让人家死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死亡率极低极低，都是什么自然死亡，有那么偶尔几年没那么一个。第二，到我们这儿几乎的治病的有效率在99%以上，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是三维立体全方位的治疗方法，所有的方法我们能用的都给用，都是顶尖的，仪器是顶尖的，治疗方法是顶尖的，治疗方案是顶尖的，用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是顶尖的，解毒是顶尖的，后给用的药方用药都是顶尖的，我们给患者用的药都是我们内部制剂，有一半都是我们单位里面自己的药方自己加工的药。你想想，你说来这儿再没有效，那就别指着别的地方有效了。有人就说了，有人说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讲完呢，你们这地方啊比北京301医院都厉害呀，甚至比这个华西医院都厉害呀，那你们单位可真牛。你看我告诉大家，不是那些医院不厉害，你们听好，你像中国咱们一提就是协和医院、华西医院、301医院，我告诉你这些医院你想去不容易。第二，这些医院最厉害厉害的地方你听听啊，你就像华西医院、协和医院最厉害的地方，他们是能救命，就是任何疑难杂症甚至是症，他能保你命救你命，救命第一，甚至是世界顶尖。但是你想在那儿治个慢性病，甚至你要康复你的慢性病，我跟你说没门儿。为啥？没空没时间，整个中国的病人都往那儿挤，都是来救命的，谁有时间搭理你啊，哪有时间照顾你啊。这种国内顶尖的医院都是解决危重病人绝症的，我告诉你很多绝症甚至危重病到那儿去都能把命捡回来。人不说了吗，阎王要人三更死，华西留你到五更，就这么厉害，甚至是国际上都排得上的。可是你要到那儿去治慢性病都没空理你，边上有几个都要死了在那儿挂号呢，还来治你慢性病，人都得给你赶出去，明白了吧？那慢病的治疗就得找这种专业的治疗慢病康复慢病的地方，你不是你家门口的诊所，不是你的社区医院，我们是在国内成系统成建制来治疗慢性病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方法多，尤其是这个排毒在国内都是顶尖有名的，明白了吗？你看今天跟你们说了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虽属于药食同源，绝对是安全高效的，又是食物又是药，不止解毒，对吧？你看今天是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能用，你别图便宜，你别找着说几十块钱的，那个只能解一种毒， 你要用就得用到解毒组的。哎呀，这一看表，这时间过得快，孟非老师啊讲的呀上劲儿了之后就刹不住车了，这一看时间要超时了。好了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多呢，你们喜欢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呢就天天讲，月月讲。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呢继续。我呀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趟火车的司机，我拉着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平稳地驶向前方，奔向100岁。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面包烤完会膨胀？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走进面包店，那香气四溢、松软蓬松的面包让人垂涎欲滴。可大家有没有想过，小小的面团放进烤箱后，为什么就会像吹了气一样膨胀起来呢？这其中藏着物理、化学和生物的三重魔法。首先是生物魔法，面团发酵靠的是酵母。酵母是一种微生物，在面团里，他们会把面粉中的糖类当作食物，通过呼吸作用将糖类分解，产生二氧化碳和酒精。这些二氧化碳气体被困在面团的面筋网络中，就像无数个小气球，让面团慢慢变大。这就好比酵母在面团里开了一场热闹的派对，边吃边吐气，把面团撑得圆滚滚。接着是化学魔法，在烘焙的过程中，面团里的小苏打、泡打粉等蓬松剂会发挥作用，它们遇到面团里的水分和高温会发生化学反应，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进一步让面包膨胀。而且面粉中的淀粉在高温下会糊化，蛋白质会变性凝固，让它定型，不会轻易

0: 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如约而至，关注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通过电波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也鼓励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0371-6599-5976，这是我们线上的节目热线，大家可以通过这部电话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分享。第三种互动方式呢，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朋友们参与到里面，咱们互动交流分享。线下也是鼓励大家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在兴奋激动之余，咱要行动起来，参与我们的线下海选。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别忘了带上伴奏，我们也可以组队参赛，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话，我们可以把短视频的录制时间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尽可能多的来展示一下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唱腔。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马派唱腔呢，也在保持着豫东调像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呢，也把豫西调的舒展、深沉融入在了里面。所以他在唱腔上呢，节奏非常的紧凑、平稳；在旋律上呢，很少做这种跳进的处理，字多腔少，字密腔简。习惯使用这种流畅的叠句和紧凑的连舵这样的一种手法。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自己也能够唱一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也是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外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将有请一位赵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泪洒相思地》当中的唱段。

0: 声给到这位赵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泪洒相思地》当中的这段唱，两分多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也不妨参与进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这位朋友能够更好的唱出这段唱啊。整体来说，这段唱呢，它是以排比的手法来抒发人物的情感，剧中的18个我为他是以悲情的哭腔为主的，对不对？在哭的过程当中，它也是有不同的，而且是层层递进的，要通过18个我为他如泣如诉的排比，抒发王连娟的那种悲愤和绝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唱的时候，它是要有层次的，你就像一条线一样唱出来，它是无法打动到自己，也无法打动到现场的观众。所以在这种情绪的变化当中，我们要多去琢磨一下啊，因为这段唱呢相对来说是5分多钟的唱段，我们后面没有听到，其实它后边更多的是这种情绪一个爆发，所以在演唱的时候作为平日里的展示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参与打擂的话，这段唱相对比较长，没有办法完全展示出您的这个唱功，所以这位朋友也可以稍稍的来调整一下，特别是在演唱的时候这种情绪的变化我们可以琢磨琢磨啊，那不妨听一听艺术家老师的示范演唱。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豫剧名家李坚之老师在《泪洒相思地》当中的这一段唱。
1: 一场噩梦今朝醒，满腔热望啊啊。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李金枝老师在《泪洒相思地》当中的这一段，当初他甜言蜜语将我骗，连续的排比，连续的高音，也是需要我们用气息作为支撑力的基本功的训练，真的是必不可少。那今天你有基本功的训练吗？训练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呢？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范进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的时候咱们记得带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因为在收到大家这个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呢只是发送了视频，我们没有办法给您回复消息，所以呢稍稍有些可惜，大家一定要把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连同视频发送到平台。接下来的时间就将听一听好朋友们又发送了哪些经典的好戏。先听到的是一位小朋友杨同学，他今天要演唱的是小白鞋说媒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先把掌声送给这位杨同学，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了小白鞋说媒当中的段子，也为小朋友的认真和自信来点赞，也为家长朋友点赞啊，也是给孩子多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咱们家里的宝贝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给咱自己的孩子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家长朋友可以发送自己孩子所录制的这些短视频。再说回到杨同学的这段演唱啊，给这个家长的一些建议，音准方面再多下下功夫。另外呢，给您一个建议，就是前面孩子的这句念白，我们可以先不考虑录进来啊。当然，这是慢慢在学习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给他增加难度，因为我们都知道念白它其实比唱腔的难度会更大，考虑了很多方面，比如说在我们的节奏的运用上，我们的语气上，共鸣上，这些方面它是要相互融合在一起的，可以先尝试着让孩子把后面的这段唱更好的展现出来，再加上念白，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也是啊，循序渐进的增加一些难度。大家在念白的练习方面还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老师能够现场解答。好朋友们也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月荣老师在小白鞋说媒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月荣老师在《小白鞋说媒》当中的一段《家门口走出我刘翠花》。如果这段戏你也会唱，你也爱唱，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西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邀约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比如说我们可以来上一段对唱，或者说是我们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多人录制的视频，我们可以把时间放宽到5分钟，尽可能多的让好朋友们都能够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那么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无论是什么样的剧种，什么样的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上一段黑头唱腔啊，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思忠老师在下沉州当中的石宝关，这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一位甜甜朋友特别点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来欣赏这段石宝关。

直

0: 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血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来参与。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同时，节目之外也会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的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别忘了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大家呢也可以组团参赛，以对唱、合唱的形式同样可以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录制短视频，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当然对于家里的宝贝们来说，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家长朋友们也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到时候留下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孩子通过海选之后会通知家长，带着宝贝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大家多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要进行展示的是一位刘老师，他要演唱的是一段《石柱福》。

也把掌声送给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一段《十祝福》，这段唱有没有唱到您的心里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刘老师呢？大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您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我们在听，我们在唱的时候要做到的是什么呢？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这样在打动自己的同时才能够打动到身边的人。其实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无论是开心的还是悲伤的痛苦的，它都是把这样的一种情感通过声音进行的一种表达，对不对？所以情感是声音的根本，我们要理解作品的内涵，内在的情感转化成我们声音的强弱和它节奏的变化展示出来。就像我们讲故事的时候，你也会有快有慢有重有轻，对不对？通过声音交代或者说是强调你所要表达的，想引起别人注意的那个点，对吧？那么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同样是这样，你会听它的这个旋律，它也是有轻重缓急的。所以声音是传递情感的内涵，通过咬字呀、语调啊、节奏这些技巧把情感外化出来，贴合角色的身份，用声音来塑造这样的一个形象。除了好的声音之外，我们还要有好的表演。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又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魏俊英老师演唱的这一段《十祝福》。

0: 这是豫剧名家魏军老师演唱的一段《石柱福》，您是不是也能够跟着唱上几句呢？欢迎好朋友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咱们也能够参与进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留下来。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将有请到的是曲剧名家牛艳荣老师，请他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牛艳荣。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呢，首先要注意吐字要清晰，节奏要准确，其次呢要进戏，也就是要进入戏中人物的内心感情来演唱。该喜悦该欢快的要喜悦欢快起来，该忧虑该奔放的呢也要做到恰到好处。
0: 感谢牛艳荣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接下来就将听到他在《杜十娘》当中的一段《春风化雨百花香》。

0: 随着牛艳荣老师在杜十娘当中的这段唱，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明天见。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感谢您呢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课题。那这几天呢，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